林振强先生是香港的著名填词人、专栏作家、漫画家和广告创作人等等的。在80年至90年代活跃在香港填词界，创作过千首的作品。刚才这首是他的出道作品之一，眉头不再猛皱，由原唱杜丽莎重新演绎。接着这首意境凄美的歌曲是林振强先生怀念他离世的妹妹林雁妮而写，将妹妹发生成歌词里面的笛子姑娘，由统哥叶振棠带给大家。

找到路上那无言的女子，她已足的细道，笛声追捕，夜静里。

0: 海马牌藏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科技日新月异，骗徒手法层出不穷，避免跌入骗徒陷阱，记得留意收听每日下午3点播出的诈骗招妖镜。
1: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招妖镜是我们的护身符。
3: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邮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Victoria Drive 奔月大饼店联合赞助播出。
4: 一名为你精心搜罗，歌声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靓

继续翻嚟另一个新地节目，今日嘅主特推介有已故香港填词界鬼才林振强先生嘅作品。啱啱呢首系林子祥嘅《每一个晚上》，表达对远方嘅朋友思念之情。跟住送俾大家呢首歌系林振强先生好少有嘅意识大胆嘅作品，据闻曾经系被电台禁播，但呢首歌令梅艳芳清白乐坛，有坏女孩。

著名填词人林夕曾经提过，林振强先生的歌词是充满故事性，有画面感和情节性的。跟着这首歌就是关于一对恋人互相依恋、相宿相妻的动人故事，有陈奕迅的《天下无双》。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有一句说话，只羡鸳鸯不羡仙，意思即是说，只要能够好像鸳鸯那样和爱侣共度一生，就算被天上的神仙你都不做。不过可能最初提出这句说话的古人呢，对鸳鸯的习性并不太了解。事实上，鸳鸯都可以说是最花心的鸟类之一。鸳鸯几乎每个繁殖期都会换一个伴侣，而且公鸳鸯也都成日被人发现他们是有家暴的倾向的。那为什么古人会误以为鸳鸯是有专情以及白头到老的意思呢？大概是因为鸳鸯经常都是一双双地出现，给人一种出双入对的错觉。而其实最专情的鸟类应该是属于天鹅。如果伴侣死亡的话，天鹅都会变得郁郁寡欢，有些还会绝食殉情，甚至会自杀。

0: 维修无从着手，
1: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0: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2: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3: 善解疑难是由海船旅游游轮赞助播出。
4: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死人要破地狱，生人都要破地狱，做律师都没例外。这个礼拜有新剧集《地狱大状》，由林海玲、魏俊生、潘灿良主演，讲述一个死过翻生的女律师帮鬼打官司。第二周日首映，又改编自李碧华的同名小说，陈凯歌执导，由哥哥张国荣和巩俐主演的经典电影《霸王别姬》，好戏登场，尽在农场。
5: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星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靓歌新地。
6: 影视主题曲巡礼现在开始。
7: 今日影视主题曲亦都是林振强先生的作品。首先登场的歌曲是充满怀旧歌厅风格，出自香港电影《群鹰乱舞》，歌词刻画描写出风雨场所的景致。主题曲《夜温柔》是由何嘉丽演绎。
8: 唉，寓公作于娱乐，假公济私，真是人生一大坏事。
9: 咁运势不公噶？
8: 是草草不公啫，调查枪技问题真的很辛苦噶。唉，
9: 你昨晚未调查过咩？
8: 昨晚，昨晚我喝多了，在儿童张床度醉了，冇作任何严肃调查。
9: 鬼怕后尾枕啊！
8: 啊，我可以发誓，一时糊涂糊涂一时嘅啫。
9: 你都几坦白喎、
8: 啊。我是喜欢讲真话噶嘛，免治你有错误嘅幻想。

0: 你是不是有个指腹为兵的老婆？
1: 你怎知道
0: 的？你那个美国门的老婆叫陈玉娇，是吗？我就是陈玉娇。你还记不记得那年梅县水灾？那阵时我得七岁，很多人都没得吃，我被拐子佬带了来香港，后来还卖了我落石糖嘴。估不到在这里见到你，我一直都不想嫁给那个指腹为兵的未婚夫，我觉得很不合理。就算唐西阿姑去翻阴，都好过指腹为婚，没真感情啊！我怎么都估不到是你。

0: 跟住登场有身手不凡嘅亚洲飞鹰，为咗帮朋友营救被掳走嘅女朋友，而联同其他高手参与救人同夺宝行动。呢出动作电影《狼兄虎弟》主题曲由阿伦谭咏麟嘅《暴风女神 Lorelei》。
1: 你就系亚洲飞鹰，好话啦，但系呢度系欧洲嚟嘅，
2: 喺鹰嘅眼入边系冇地域同埋种族嘅界限嘅。

0: 净系叫我哋嚟饮啤酒啊！
1: 下次叫嘢饮先问下人，唔系个个都中意饮啤酒噶。
2: 我叫三杯啤酒系俾自己饮噶。
3: 三杯啤酒九百嘅 dinner 咧，
0: 唔使走。
3: 多谢喎、
0: 啊，请你饮茶。我有啲问题想问你。
3: 我啲答案好贵噶噃。
0: 点贵法啦？
3: $100美金一个问题啫。
0: 今日我喺广场见到成班着住黑袍嘅传教士，佢哋系咩人啊？
3: 佢哋系附近山上一个宗教嘅教徒。
0: 佢哋除咗落山传教之外，平时仲有咩活动？
3: 哦，佢哋每个月嘅第一日都落山去后边街市买食物，仲带好多女人上山添。
1: 系咩女仔啊？
0: 呢个问题唔使你答，多谢晒，我哋走啦。
4: 我谂我呢$100咧点都唔悭得噶啦。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哋知上山嘅路线系点嘅？
3: 哦，对唔住，我唔知噃。
4: 唔该晒。

0: 跟住呢首歌系嚟自港产电影《富贵列车》，车上嘅乘客非富则贵，有黄飞鸿同石坚，有偷情男女，更有身怀藏宝图嘅日本忍者。但系有一班盗贼想偷列车财物，而展开一场充满笑料嘅闹剧。主题曲《车站》由苏芮、夏韶星带俾大家。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品尝人民精心炮制嘅靓歌新底啦。拜拜，
1: 老婆。我是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员长江以雄。
2: 乜你是情报员啊？
1: 冇错，你记唔记得我哋在火车上边见到那班日本仔啊？
2: 记得记得。
1: 佢哋带咗国家嘅机密，我同长江三号就是为咗阻止佢哋而嚟嘅。
2: 哎呀，老公，你千祈唔好做啲咁嘅嘢啊！凭你两个去救国，好危险噶。
1: 老婆，你放心啦，我哋仲有长江四号、五号同埋六号、七号、八号，佢哋会陆续咁嚟帮我手噶啦。
3: 无足无尽铁路站会不孤单，你再踏上风

0: 哎呀，你一骨头你都割完嘅，吓、啊、你点做马噶？你真系连马都不如啊！
1: 咁你自己咧，有马都唔骑，整到我成身伤晒。
0: 我就惊整伤我只马，我只马留翻真火车嚟嗰阵先至骑噶嘛，戆居。
1: 咁你真系要保佑你只马唔好脚软啦！我跌低系识得碌埋一边，马跌低啊，分分钟碌落去车底，撞我哋36指，眼啊突咗出嚟，手脚又分开咗，个头啊飞咗去嗰边，鼻咧就飞咗出嚟，个老张啊啪一声弹咗出嚟，
0: 跟住叉叉叉住你，拖上嗰个。

0: 妈，可唔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1: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万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0: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1: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2: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3: 今个星期五到 break 举行午夜疯狂大减价，全线分店只此一天营业至深夜，由下午五点至午夜尽享独家优惠。头二十五位下午五点到达任何一间分店的顾客，即送100元现金券，全店任何商品都适用。只此七个钟，每次消费满499元或以上，即可免费本地送货。另外买任何电视或家庭电器，即送50元消费额，用嚟买家私装饰品或床褥。使用 Flex City 卡购物，更可以五年免息分期付款，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让你悭更多。

0: 家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嚟嘅多元文化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将于这个星期五六和日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1: 香水及化妆品均享有7折至8折优惠和积分奖赏，更可参加现场大抽奖，赚赚幸运轮，奖品丰富。
0: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兼送护肤礼品全套。
1: 记得这个星期五六和日来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有7折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不错过。
0: 我们在时代方美容阁及 beautycourt.com 网上平台见了，查询604-232-1010 233-6688。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卑诗省将于10月24日举行省选，而投票方式有很多种。

0: 我一向都提前投票，真的很容易。
1: 我会邮寄投票，超方便。
0: 我会去所属选区的选举办公室投票。
1: 我喜欢在最后投票日投票。
2: 投票方式有很多种，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本次省选投票所需的所有信息。
3: 昨天见你伤风感冒，今天就这么精神，
2: 全靠幸福伤风素啊。鼻塞、流涕、伤风以及感冒引起的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啊。
3: 幸福伤风素我在香港已经吃它，很有效的。花粉季节的时候我吃了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管用。幸福伤风素加拿大DIN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
2: 客户专线604-678-9987。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在今天的都市夜话节目当中呢，首先主持人晨曦和您分享生活在加拿大的一些女人心得。去年回国一个多月里，我参加了大大小小的会餐无数。在中国，你不想热闹都很难，同学聚会更是少不了。毕业二三十年了，同学们个个不是发财就是升官，离婚的离婚，结婚的结婚，好不热闹，每天都有新鲜事儿。跟加拿大这种地方比，我们中国真的是活一年堪比加拿大十年呢。一位男同学对我说，一看你这气质就知道你是北美回来的。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又补充说，加拿大真是养人的地方，是女人的天堂。听到最后一句，我知道他自然是在赞美我。我含笑反问说，土气了还是洋气了？没想到他说是贵气了。看他很认真的样子，仿佛不是开玩笑，也不是恭维我。在座的老同学个个都是成功人士，有权有才，要恭维的话，我也是排在最后的。我觉得他说这个贵气并非是贵族的贵吧，而是那种在今天国人身上几乎消失了的那种平和和安静淡然之气。那我的同学们每天穿梭于酒店饭馆之间，吃不尽的山珍海味，泡不够的靓女美男，那一轮接一轮的交杯把盏，一遍又一遍的胡吹海聊，他们哪里有时间静下心来体会平和？面对四周的各种诱惑，他们怎么可能淡然处之？我想如果我没有移民，我也会是他们中的一员。而如今的我，在北美这个处处像农村的环境里熏染数年之后，看着桌上各式各样叫不出名的菜肴，泛着油腻腻的光，还真的有点受不了。宁愿坐在家里吃泡菜，宁愿去踏青远足，也不想坐在酒楼看他们过度营养的面色，听他们眉飞色舞的讲荤段子。北美被称作女人的天堂，应该说是中国女人的天堂，因为我不知道其他民族女人的感受，还应该说是中国中年女人的天堂。因为我的社交范围朋友都是中年女性，我只能感受她们的感受。毫无疑问，北美的环境是有利于健康，自然也有利于美容。每年联合国评出的最适合人居住的地方，加拿大总是排在前列。优质的空气和水资源非常利于女人从内到外的保养。再加上加拿大很多地方是禁烟区，我们也不用太担心吸二手烟。我真不明白，国内空气已经很糟糕，却还有大量的烟民为其添薪加火。最不能忍受的是一些烟民当着孩子婴儿面前是吞云吐雾。来家多年，自我感觉皮肤上看去更干净更红润，难怪在国内的时候亲朋好友一见面就说我气色好了很多，显得更健康更有朝气了。我想不会所有人都说假话吧。我最喜欢听别人夸我健康，还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的呢？北美的生活节奏慢，很符合女人的天性，不急不躁，心静如水。试想在一个深秋的清晨，一个穿着蓝色睡袍的女人从楼上走来，推开后院的门，看一下满院的红叶，然后做了个深呼吸，让清新空气在身体里肆意地流动。这时候的阳光正好照在她满足而没有任何修饰的脸庞。坐在阳光下，也从不躲避阳光，一杯咖啡，坐在门边的沙发椅里，静静地看风吹树叶，
或者听段音乐，或者看自己喜欢的文字，更或者跟老母亲在电话上聊聊家常。一个人上午就这样悄悄过去了。这样一个慵懒的上午和一个慵懒的女人，可能也只有加拿大才能够承载吧。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继续和您聊北美是女人的天堂。北美的民主自由环境有利于女人对自己生活的重新选择和安排，有人打工，也有人读书。四五十岁的中年女人上大学读 college 四处可见，这在国内是想都不敢想的。这把年纪在国内是等着退休的年纪了，更别说很多中年女人到了北美重新选择新职业。我有个朋友以前是学工程，其实他很不喜欢学工，因为当初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年代，父母带他做主选了工程。在国内一个成年人要想改行特别的艰难，尤其是女性。后来在加拿大，他居然改行做服装设计，这是他一直梦寐以求的职业。现在他快毕业了，虽然学业很苦，但每天感觉生活充实，心情愉快，穿着自己设计的衣裳，人也越来越漂亮。我相信女人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是会变美丽的。在国内，不到30岁的女人就感觉到就业的压力，25岁以下未婚四处可见，不知是选财还是选美。那些过了25岁的女子，如果没有结婚就有双重压力了。她们的名字叫剩女，不仅剩在婚姻外，也剩在职场外。而北美的就业市场，不到面试没人知道你是男还是女。中国人的名字让人很难猜到性别，是年轻还是老人，是美还是丑。在这点上，至少大家都有公平的面试机会。至于面试之后，就要看你的造化了，是金子在哪儿都会发光。北美的女人没有男人好面子，非专业工也照做不误，什么家庭清洁、看小孩、陪老人聊天等，每件事都认真的去做，雇主高兴，自己也愉快。我曾告诉我的同学，我做过洗碗工，也伺候过残疾人。同学同情地说，真是大材小用。我说不觉得，这是我的心里话。在帮助残疾人的过程中，也让我感受到了帮助人的快乐。而直到现在，我也时常参加各类的 volunteer 的工作。北美的宽松人文环境让这里的女人没有压力，除非你自找。没有压力是因为加拿大的女人相对容易满足。我和我的朋友们不经常见面，但经常电话问候，不过一两个月我们就会找个理由聚聚，只是找个借口大家聊天，有时咖啡厅，有时中餐馆，有几个小钱花就很知足。朋友中有的大房子，有的是租房子，大房子有大房子的麻烦，租房有租房的便利，所以各有所长，不羡慕也不嫉妒，不攀比，这就是减压的好方法。不仅不攀比物质，也不攀比精神。孩子是我们的精神支柱之一，但不是全部。北美的女人不会拿别人的孩子跟自己的孩子比，每个孩子都是独立的个体，没有可比性，这是我们愉快的另一个因素。孩子的成绩在加拿大是属于个人隐私，学校的成绩单都是装在信封里，封好了交到个人手里，不像中国铺天盖地的按分数高低张贴在最显眼的地方。站在成绩榜面前，家长的面子，孩子的压力可想而知。唉，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在北美，中年女子感觉最自在的是没有年龄的压力，这不仅表现在找工作、学习、择业，更多是女人的婚姻自主。
女人在北美如果离婚或者分居，加拿大的法律总是有利于女方，解决你的后顾之忧。离婚后你想享受单身生活可以尽情享受，也不用顾虑单身女子的不便。无论是就近购物还是开车旅游，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总能遇上绅士般的一些外国男生伸手相助。你也不用自作多情，这是他们的文化，一句 thank you 足矣。如果想重新寻找爱，重组家庭，北美的女人也比国内的女人容易得多。在国内，离婚的中年女子，尤其是带小孩的，基本上就打算一个人走完后半生了。想想那么多剩女都没解决，怎么可能轮到他们？更何况大部分中国男人的择偶标准还是处于原始阶段，他们是找可以炫耀的性伴侣，而不是找志同道合的心灵伴侣。在北美，女人没有这方面的忧虑，如果本国的男子不合适，他们可以选择其他民族优秀的男人。我的好朋友就是认识她现在的老公，一个知她疼她有修养的新人。每次聚会她都要向我们 show off 她的幸福，引得我们一阵儿的声讨。当然天堂是相对的，也是因人而异的。如果你物质欲望很高，加拿大就会让你失望，因为它不能让你一夜暴富，除非你中了彩票。如果你想为所欲为，寻求刺激，加拿大也不能满足你。法律高于一切，因为这里没有李刚是我爸的说法。所以可能只有像我们这样安于平淡的人，满足现状的人，才能感受到加拿大的好处吧。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有了高兴事儿，我找人分享，第一个人比我还高兴，第二个人流露出羡慕的神情，第三个人努力伪装出平静，内心却波澜起伏，恨不能让我的高兴瞬间化成清风。有了烦恼事儿，我找人倾诉，第一个人为我不该受的委屈而义愤填膺，第二个人不为所动，开始絮絮叨叨说自己的事情，第三个人尽量抑制，也没抑制住那种幸灾乐祸的表情。从此，我便把这三个人分成了三种：知己、朋友和熟人。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您身边有没有这三种人呢？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每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将在周日10月4日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在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和国语提供最新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免，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
2: 卑诗省保守派阵营陷入混乱，但无论明天是谁接掌保守派，保守党会让你付出更多代价，而且他们向来都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到头来他们不值得你承担这样的风险。尹大卫将为您家庭的保障而奋斗。 Authorized by BC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讲述一个成长的故事。16岁那年，她离家出走。小女孩离家出走通常不是什么开心事儿，但她不，背着帆布背包，迎着朝阳走向汽车站的时候，她心情无比清爽畅快，仿佛离开的是一个监狱，一个战场，一个垃圾堆。那怎么算得上家呢？那个暴躁的随时准备抄家伙打人的爹，那个刁蛮的永远怨气冲天的妈，那个三个人谁都看不上谁，看谁都不顺眼的小团体，简直玷污了家这个称呼。她投奔了在隔壁城市打工的闺蜜，这是早就联络好的。闺蜜了解她的处境，很义气地收容了她，还介绍她到自己打工的厂子工作。刚开始都还不错，她换了新活法后，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她的俊俏活泼赢得了小组长的喜爱。小组长这个男生对她很好，总是把最轻巧的活儿派给他，他开心又得意，完全没意识到小组里十几个女工都为此窝着火，其中也包括那个救他于水火的闺蜜。他渐渐不明白怎么大家都冷淡孤立他，老拿他当靶子，他一个小错就被宣扬得满城风雨。闺蜜指点他别跟那个男组长走得太近，她当然不愿意，隐隐觉得闺蜜是在嫉妒，心里不禁失望。后来有一次，她和组里一个姑娘吵架，工友们都帮那个姑娘拉偏架，六七张嘴一起数落她。在她最委屈无助的时候，闺蜜远远躲在一边，没帮她说一句话。她想那是因为嫉妒而生出的冷漠和绝情，他们之间于是有了很大隔阂。而不久之后，小组长也不再对他好，他不得已离开了那个几乎全是敌人的厂子，流浪到别的城市。因为已经有了一点钱和一点点工作经验，也慢慢地生存了下来。

再回家的时候，他已经25岁，父母都有点老了，对已经崛起的他有了些敬畏，不再动辄打骂，于是他留在他们身边结了婚。老公是个生意人，本性醇厚，但生意做久了，难免有些狡诈的习气。他常常觉得不对劲，店里的账目不对劲，行踪不对劲儿，于是免不了去查，发现一点问题便生气较劲。老公搞不过他，只好一步步退让，钱全交给他管，手机信箱随他查。天长日久，老公的怨气越来越多，两个人开始整天争吵，情况像极了当年他的父母。一次老公大打出手后，他遍体鳞伤地回了娘家。老爹见状愤怒不已，直接抄起棍子要去弄死他。老妈破口大骂说，你去弄死他，回头你也死，我们娘俩都守寡，都清净。老妈是怕他们出事儿，他当然知道。换作以前，他一听爹娘吵架就烦死了，觉得他们真是不可理喻。但这一次，在老爹的愤怒和老妈的咒骂里，他深切体悟到他们是爱他的，只是表达方式太粗暴了。他也明白，其实他们一直在以这种方式爱他，而他从来只看到这粗暴，没琢磨过那后面是爱在推动。那次动手之后，他和老公达成协议，他不再控制他的花销，不再干涉他的隐私，而老公也保证绝不做有愧于他的事，否则就净身出户。日子太平了许多，他心态也变了许多。有一次老公的手机落在家里，他连想去翻看的念头都止住了，因为知道多看无益，只要老公还一心一意为这个家奔忙，就不会有太大差错。再后来，他想起当年收留自己的闺蜜，心里的感恩多过了怨恨。不管怎样，人家是帮过他大忙的，那些小嫉妒实属人之常情，本来就不该计较，而那时候的自己却是太较真儿了。他在35岁这一年，终于知道为什么这些年日子总是别扭，他是把家人、朋友、爱人的位置搞乱了。对家人来说，因为太亲密、太熟悉，便常常用简单粗暴的方式相处，于是难免彼此误伤。这时候其实应该抛开表象，去看他们的内心，看清他们真的是为自己好，便很容易谅解那些无理的伤害。而朋友则不同，再好的朋友也不会在所有时间、所有事情上都步调一致，大部分时间总要各自为谋，他有他的心思，你有你的打算，所以不能计较他偶尔的自私、虚伪、不妥帖，更不能过多揣测他的想法，否则多半会失望，继而失去他。你愿意与某人做朋友，就说明他的好是多于坏的，那么你最好就站在一个刚好看得清好、看不清坏的地方，投以欣赏的眼光就行了。爱人呢，应该是介乎亲人和朋友之间的存在，双方既像亲人那样彼此相爱，又像朋友一样各自独立，所以既要贴着对方的心，又不能过于冒犯那颗心，这分寸挺难把握，需要两个人长久的相互调整适应。也就是说，我们这颗心啊，应该钻进家人心里面，站在朋友心外面，贴在爱人心旁边，保持正确站位，才能营造一片和谐。其实，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无论什么关系，如果位置站错了，可能就全错了。如果你总是觉得与人相处不好，各种拧巴、失望、不如意，不妨试着调整一下自己的站位，
找到真正适合你们的距离。其实呢，人生里的很多不幸福都是因为站错了位呀。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聊的是转身之美。他是一位留美博士，从小学到大学，从国内到国外，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归国之后进入一所著名大学，依然勤奋异常，简直就像拼命三郎，整天忙碌着课题的申请、研究、答辩、验收。他有开不完的学术会议，赶不完的各类学术论文约稿，还有本科生、研究生的课程，有总也做不完的试验。忙啊忙啊，忙得他每天几乎都被一个忙字占有了。加班加点到深夜，那是常有的事儿。他甚至忙到连吃饭有时都成了一种负担，宿舍里堆满了方便面，他经常简单对付了事。他的学术成绩斐然，34岁便成为学院最年轻的教授，各种荣誉证书攒了一大堆。但是在父母眼里，他是一个十足的工作狂，连着几个春节都不回家，甚至连谈恋爱也挤不出时间。在朋友们看来，他志存高远，令人钦佩，但他的生活未免太单调，近乎于枯燥了。那天他突然晕倒在实验室里，诊断结果冰冷的令人惊愕，他得了肝癌，是晚期，癌细胞已经扩散。其实早在3年前他就有过身体不适的症状，只是他根本没在意，甚至连学校组织的每年例行的体检他一次也没参加，他不肯抽时间关照一下自己的身体。医生惋惜地说，若是早一点发现，还有许多救治的机会和途径。但如今英年将逝，眼看着白发人要送黑发人，他追悔莫及。原来总以为一心一意执着的追求才是人生最重要的，却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生活中许多更重要的东西，比如亲情、爱情、休闲娱乐。此时他才恍然发觉，人生不能一味地向前，应该学会适时地转身，因为周围有那么多美丽的风景，值得自己去细细欣赏。临终前他遗言，假若有来生，我一定好好地谈一次恋爱，一定多陪陪父母，多一些业余爱好，多去看看外面的风景。人生有执着之美，有拼搏之美，也有转身之美。转身，目光可以流连周边摇曳多姿的风光，心绪可以悠然如云，绷紧的神经可以松弛一下，跋涉的身躯也可小憩一番。生活的芬芳，生命的繁薄，都在转身之际倏然活灵活现地呈于眼前，触手可及。转身才有九曲十八弯的壮美，才有曲径通幽的曼妙。行走于爱情路上，懂得适时转身，无疑是一种非常智慧的选择。金岳霖先生那毅然的转身，留下的是传世的爱情佳话；张爱玲那决然的转身，斩断的则是一段已然枯萎的情缘。无论是悠然的转身下山，还是停步转身四望，每次自然的转身，舒展的或许正是生命的从容、淡定、洒脱、繁复，而收获的或许正是人生的轻松、惬意、飘逸、灵动。转身之间的种种美好，常常让许多漂亮的词汇黯然失色。所以，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你
学会转身了吗？好朋友们，刚刚呢和您分享的是转身之美，夜已经很深了，在这里呢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有个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开业近二十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实木棺木都只是2500-2800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2: 显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新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1号黄泉琪，2号张宇轩，3号向嘉熙，4号何浩，5号杨佳颖，6号陈瑞熙，7号司徒颖琪，8号潘德章，9号范格，10号黄伟宗。他们会在11月8号 Michael J. Fox Theater 终极对决。

0: 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独得现金奖1000块。敬请密切留意售票日期。心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1: 心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柯诗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0: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梁鹏、金宝旅游、
1: Summit Bedding、舒美斯贝、
0: 精英理财、Angela Fox、
1: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0: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0: 金赞助 The Optical Center 意式眼镜、
1: 叶志文袁宗元园艺中心、
0: 新城市广场凯悦饼廊、
1: Victoria Drive 金碧亮站女士美容中心、
0: 叶志文800万中心、
1: 海马牌健康床褥。现金奖赞助综艺200，
0: 奖品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0: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Power 肉澳洲儿苗跌打油滚珠热凉款、
0: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0: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2: 家财正品，
3: 节目主持邓华一。
4: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家台正评第544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川习会后台湾战略位置。整整一周前，川普习近平在华府的会晤结束，呈现出高规格的接待与美中关系缓和的氛围，但实质成果有限，没有签署任何联合公报，也没有任何行诸于文字上的协议。双方固然延长贸易休兵，讨论贸易、 AI、 稀土、国际安全等等议题，但是科技竞争、关税与台湾等结构性矛盾并未取得重大突破。尤其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要求美方反对台独、慎重处理台湾问题等等强烈的言辞，使得台湾再次成为观察美中战略竞争的重要指标。国际舆论对这一次的会晤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认为若美国接受中共要求，可能压缩长期维持的战略模糊的空间，增加美国盟邦以及台湾的不确定感。另外一种观点认为，目前尚不足以解读为美国弃台，此次会谈主要仍是管理美中竞争以及降低台海冲突的风险，而非进行台湾问题的政治交易。两种说法都有道理。首先，从北京到华府，台湾议题更加突出，这个没有异议。此次华府会晤与今年五月份在北京的川习会相比，差异不只是主客意味，更在于台湾问题在美中谈判中的位置更加的突出。北京会晤之后，川普将140亿美金左右的对台军售形容为谈判筹码，引发台湾是否纳入美中交易的疑虑。而本次的华府的会面，北京进一步要求美国从不支持台独转向反对台独。两次会面呈现明显的变化，前一次凸显了军售筹码化，而本次出现对台政策修辞谈判化。中共试图利用美中关系改善以及川普重视外交交易的特性，推动美国调整对台政策的表述。但是一个礼拜过去了，美方并未公开接受中方的要求，国务院仍表示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其次，不支持与反对 并不相同。不支持台独主要是表示美国不鼓励台湾片面改变现状，而反对则可能被中共解读为美国更积极站在反制台独的一方，因此要求美国改变措辞就是对美国台湾政策底线的一种测试。再来，军售是检验美国政策的重要指标。我们在上一次也说了，评估川西二会的三个重要指标，其中一个军售，还有就是外交的用语修辞以及军演。相较外交的辞令，对台军售更能检验美国政策是否改变。目前美国并未宣布停止对台的军售，但值得观察的是，约140亿美金的军售是否批准，是否持续协助台湾强化不对称的防卫，以及国库与行政部门对台湾安全政策是否出现制度性的调整。如果军售只是受到产能、库存、行政程序的影响，那么跟换取中共经贸让步而冻结的政治意义，两者是完全不同。最后，台湾的战略价值并没有降低，但是交易的风险大为升高。这什么意思？台湾对美国的战略价值涉及岛链、半导体、高科技的供应链等等，以及美国印太安全承诺的可信度。而一周前的川西会之后，我们不能把它简化成为美国挺台或者是美国弃台两种极端的判断。结构性的战略价值并没有下降，但是川普总统交易型的外交使短期政策不确定性提高，这个就是交易的风险升高的意思。而台湾的重要性越高，也越可能被纳入美中经济安全科技谈判的过程之中。所以此次川西会结束了一周，我们可以概括用一稳、二变、三未定来说明。一稳是指美国公开的对台政策基本架构并没有改变，二变是台湾问题更加进入美中高层的谈判，军售筹码色彩提高，三未定是指对台的军售后续未来的川西互动，以及美国是否承受北京要求改变政策用词的压力，这个并没有决定。所以评估川西会中台湾究竟是得还是失并不容易，但是台湾更加位于大国竞争与协商的交汇点。如何使台湾安全、半导体供应链还有区域的和平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长期利益形成更深层的连接，降低被视为短期谈判筹码的可能性，是川西二会之后台湾的重要战略的课程。同时台湾也应该恢复两岸之间的协商与对话，对冲失衡两岸关系以及美台的关系，这是台湾的战略位置在川西之后应该做的调整。一个礼拜的川西会是今年的第二次了，但是到2026年一共有四次，会变成常态化。美中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呢，会更丰富成熟，而且见面的次数多了，就会构建共同处理台湾问题、制约台独的运作的一种模式。虽然在华府的川西会落幕了，但是也开启了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IPAC 11月在深圳，还有20国集团，也就是集团体12月在迈阿密川西再度会面的序幕。台湾的国安还有对岸的关系、对外的关系恐怕陷入了更大的危机。 当习近平专机在23日下午抵达美国展开国事访问，川普打破了62年的外交惯例，亲自率同第一夫人以最高规格军礼迎接，刻意讨好习近平，引发美国国会议员和媒体的批评。他们更怀疑美丽政治外表无法掩饰虚浮的成果，但不能否认的是，战略稳定关系符合美中双方共同的利益，以及在习近平强力主导之下，川习会已经工具化了，成为美中有效管理台湾问题的一个重要机制的一个平台。虽然这一次聚焦在经贸，中国采购飞机、农产品、稀土还有关键的矿产、人工智慧、伊朗的地缘政治、台湾的问题等等议题，对习近平而言，这次访问的主旋律就是落实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关系。从抵达机场的书面声明、白宫欢迎仪式的谈话、川习正式的会谈，到国宴的讲话，都以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关系为主轴。在这个架构之下，台湾问题依旧是最敏感和具有全方位影响的核心议题，也是唯一会导致战略稳定瓦解、爆发冲突的变数。因此5月份的时候的川习会就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保持整体的稳定，处理不好就会有碰撞甚至冲突，而将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所以军售、台独、安全保证是美中处理台湾问题的三大指标。好的，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
3: 家台正评，
1: 节目主持邓华一。
4: 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川习会后台湾战略位置。我们在前面说了，一个礼拜之前的川习二会之后，台湾的战略位置在哪里？同时今年川习会会碰面4次，变成一个常态化的一个平台，那么是不是加速解决台湾的问题呢？若是您对我们的题目感兴趣，call in电话是604-267-1320，267-1320。好的，继续我们的话题。前面我们说到了，安全保证、军售还有台独是美中处理台湾问题的三大指标。川习北京会之后5月份的，川普立刻推迟了140亿美元对台的军售，并表示不希望有人走向独立。我不想看到这个情形，更不想长途跋涉9500英里去打一场战争。所以那个时候川普的台湾政策的基调明显向北京靠拢，而习近平打铁趁热，希望进一步说服川普从不支持转向反对台独，达到孤立民进党的目标。那么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未改变美中在许多许多的领域里面还是处于竞争对立的本质。川习会对贸易、 AI、 科技管制一些议题仍有分歧，川普如何回应反对台独也不明朗。但可以确定的是，川习二会在美中关系扮演了更重要的战略引领的角色，而他们两人也乐于相互拉抬，同时各取所需，务实达成有利于己的政治和经济的目标。对北京而言，川普延后了140亿美元对台的军售，赖清德无法过境美国，就是达到了利用美国钳制台湾的目的。而一周前川习二会落幕，则是更多川习会的开始，双方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11月在深圳举行的 APEC 非正式领袖会议，以及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 G20 的峰会。双方开始铺陈 未来两次川习会也成为中美决策必须要考量的因素。在这个脉络之下，美国对台的军售以及赖清德过境的问题，恐怕在年底之前难以开绿灯。许多美国的专家学者都表示，军售案固然重要，更深层的议题是川普对台的政策更趋向于保守、迟疑、退缩，因此弃台论逐渐地进入华府的主流的思潮，而川习会常态化成为制约台湾的重要的工具。再加上台湾被筹码化，北京灰色地带战术长期的蚕食，美中实力天平的移转，对台湾的国安还有对外关系出现了严重的缺口。美中军体现彼此极限施压或者威胁对方，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所以开始为更稳定的未来奠定了基础。那么经过了川习二会之后，双方的关系应该步入另外一个新的时代。反观台湾，面对川习二会的冲击，赖清德只能叫喊实力，和平是靠着实力，实力靠韧性，韧性靠团结，这是口号。但要如何填补美国留下来的权力真空呢？这是一个大问题，也是台湾战略的位置在哪里。而外交部长林佳龙还狂妄地称台湾跟美国共管中国。在五月川习会后，美方学者就预警，在战略稳定的架构之下，习近平恐怕加速处理台湾的问题。如果说民进党还是相信抗中保台的神主牌的话，那么两岸的路恐怕难以扭转回来。这是川习会常态化之后对台湾所造成的制约跟影响。而川习二会之后的战略环境，我们说了台湾的战略位置在哪里，但是整个环境对台湾更不利。中国大陆主席针对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从四个面向来阐述它的要义，分别是合作为主、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以控制的常态稳定，以及和平可以期待的持久稳定。那么我们看看，它不仅将合作放在前面，而且不谈双方中美之间的竞争，而强调竞争合作的关系中维持管控分歧和培养韧性的重要性。所以从谈判的角度来看呢，从五月份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到现在四个多月了，还勉强符合双方各自的谈判的风格。美国的谈判风格偏向归纳，强调实质还有数字，所以常见个案问题导向，让数字说话。而中共的谈判风格呢，偏向演绎，重视原则和整体观，所以常见到的就是先敲定了原则，再细谈细节，让每一个议题可以连结起来，但是也很复杂。所以这些策略模糊或者是创造性模糊的谈判的艺术呢，中美双方在架构内都找到和平友好对话的基础，而在政经、科技等实质的议题上呢，则是谈判的情况各取所需，大家都各有所收获。谈判的目的本来就是很多元的，争取时间也是目的之一，但无论美陆双方是在认真的建构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呢，还是在争取时间， 以待局面的开展，整个大环境，整个大战略的环境，对台湾，对中华民国都是不利的。在蔡英文的时候，中美已经触及到了新型大国关系，突然转变成为凸显矛盾以及相互激烈的竞争。那个时候发生了香港的反送中、新疆的人权争议，还有新冠疫情等等的事件。所以蔡政府梳理两岸关系，积极跟美国站在一起，那么中共当局对台湾越施压，台湾越向美国求助讨拍，而那个时候美国给台湾的正面回应也没有少过。不过当美国的抗中并非无限上纲的时候，那么美国的友台就显得有所保留。八年之后，赖清德上任，半年左右的时间，川普 2.0 便开始了。不管美国国会或部分的文武官员都希望美国继续友台，但是对于台湾的半导体先进制程，川普是十分想要，而且公开宣称台湾太远，不易协防等等不利台湾的说法之外，更积极强调他与习近平的私人关系，而且大力的称赞习近平的政治地位。从这一次的川习二会，我们不在各个媒体荧幕上不是看得清清楚楚吗？同时世界的战略的变化，俄乌武装冲突没有像川普预期那样轻松的解决，而伊朗的战事又拖延到现在，这两个都明显影响了国际汽油、柴油的价格，还有民生用品的价格，让川普总统他所面临到了国内以及国外盟友的双重的压力，所以导致当美国仍跟中国大陆采取竞争合作两手策略的时候呢，中国大陆角色就越来越重要，美国而不能像前几年那样子动不动就片面的采取抗中的策略，因为形势不一样了。所以从蔡英文骄傲的认为自己是这一盘世界大局的棋手，到赖清德现在只能做壁上观，而且还极可能被台风为扫到，台湾的战略位置在哪里，该怎么办？民进党赖政府到现在川习二会结束一个礼拜了，还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不知道他是不是也不晓得。有很多人在问，透过媒体，不论是哪一种 media， 都看到了川习二会的时候川普表现的为什么如此的谦虚或者谦逊呢？这是很有趣的一个问题。摆在世人眼前的川习二会，礼仪的性质远远超过了实质，会台本身只是过一个场，两位领袖互相的表达善意，并且宣示相关的或者所关切的议题，如果说相符合呢，就是共识，否则呢各自彼此尊重，不涉及实质性的谈判，也没有任何文件的签署。因为实质性的相关的谈判在两个领导人见面之前的各层级的官员接触之中就已经完成了。譬如说23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中国大陆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后宣布，两方经济缓和期将延长到明年的1月20日。而24号，大陆商务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证实，中美双方已经就 AI 议题进行了首次对话。而台湾关切的军售的议题呢，美国国务卿卢比欧23日在纽约接受媒体访问时候表示，尚待批准。 很大部分涉及平衡美国工业产能与国防工业的基础，并非针对台湾。这个话就等于定调了，短期之内不会军售台湾，因为美国军工业的产能不够，也就是说我做不出来。所以这一次川西二会真正让人眼睛一亮，或者让世人感到有一点震撼的，反而是川普接待习近平的客套与谦逊。川普总统及其第一夫人不仅打破了惯例，亲自到安德鲁联合基地接机，也在习近平坐车抵达白宫时铺上红地毯，并到门口迎接。国宴时还宣布赠送习近平主席一头白头鹰的雕塑当作礼物，并且强调这是自己和夫人都参与设计的。这份用心出自于一贯横眉冷眼对其他元首的川普总统让人难以置信。对照前两天日本高市首相访美，不仅美国官员没有出面，只有日本驻美大使到场迎接，待遇可以说是天差地远，判若云泥呀。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三峡邮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型极光号启航了。
6: 缤纷邮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5: 十至十一月三个黄金出发日，现在预定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可拨打604-359-8228预定了。
7: T-Fry 对犯罪和硬性毒品方面的立场非常危险，当 ABC 投票支持是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物留在我们身边时， P-Fry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这些充满犯罪和毒品的场所，让你的家人置身在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们的居民和孩子远离毒品和犯罪威胁。10月17号，你一定要出来投票支持 Kansim 沈关键和 ABC 团队。 Authorized by Gore Skolberg Financial Agent for ABC Vancouver。
3: 节目主持邓华一。
4: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川习会后台湾的战略位置。我们在前面说了，并且就川习二会之后质疑台湾的战略位置在哪里，因为川习会已经 常态化了，今年他们要见四次面，那会不会形成一个新的平台而加速解决台湾的问题呢？所以整个战略环境对台湾是不利的。那刚刚提到了，在一个礼拜之前结束了川习二会，川普为何如此的谦逊？因为他的个性并不是如此。所以唯一的解读，川普的谦逊是想和中国大陆交朋友，这固然和川普个性里面尊重强者、鄙视弱者的习性有关，同时也反映了美国民意的转变。不久前，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发布最新的民调，美国民众认为中国领土野心对美国构成重大威胁的比例，从四年前2022年的52%降价到了41%，主张美国应与中国进行友好合作与接触的受访者达了57%，高于主张积极限制中国实力成长的40%。美国在变，往什么地方变？对中国的敌意下降。越来越多人支持改善美中的关系，而川普显示他有能力和中国交朋友，对他的其中选举是加分。但是这个并不表示中美两强的竞争结束，事实上双方 AI 的竞争如火如荼，也不表示美国要分享权力与中国共管世界。 中国对非相关的全球事务并不感兴趣，但在中国视为重中之重的台海，美中共管台湾，那是铁一般的事实，这是台湾必须要正视的现实。正视这个现实，才是知道你自己的战略位置在哪里。如果继续相信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像是美台共管中国的这些笑话，那么不知道川普的大棒子会不会直接打上来。所以我们在这里分析了为什么在川习二会的时候川普如此的谦逊。另外一个影响到川习会后台湾战略位置的是反独再次搬上了台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谈中不止一次地把台湾问题摆上了谈判桌，并明确要求美方采取反对台湾独立的立场。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习近平在9月24号和川普总统会面的时候要求美方采取反对的立场。美国目前尚未公开表示接受北京的要求，但是身为当事人的台湾，你不能再装聋作哑。为什么习近平要在这个最高层次的场合再次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答案不复杂。从北京的视野里面看，台湾问题是涉及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核心的问题。只要台独的势力持续推动政治上的分离或者是法理上的分离，台海就不可能稳定。因此反台独不是北京突然增加的谈判的条件，而是中美双方关系能维持和平稳定的一个基石。问题反而在于台湾社会是否愿意正视这个现实呢？民进党政府近年不断在言语上挑衅冒进的刺激北京，甚至在国际场合推动很多的论述，这些都让北京认为民进党赖政府是逐步推动台独的政治工程，而不是维持现状。因此要厘清的是什么是现状。如果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现状变成民进党可以不断向台独方面慢慢的移动，而北京只能被要求接受，那么这种现状根本不可能长久的维持。因为台海的和平不能建立在一方不断的改变少许的现状，而另外一方被要求你要克制，这也就是川习会对台湾最大的提醒。在台湾有一个长期存在的一个错误的认知，就是把反台独直接等于是反台湾，两者不是同一件事。反对台独并不代表否定台湾民众目前的生活方式，也不代表要求台湾立即接受任何政治安排。核心的问题是呢，不要以追求独立作为改变两岸政治现况的手段跟方式，更不能把两岸走向战争的风险当作政治动员的工具来巩固选票。如果台独最终只会造成两岸关系恶化、军事压力升高，甚至让台湾成为美中军事冲突的前线，那台湾为什么还要把台独当成政治价值来追求呢？这才是执政的民进党政府应该回答的问题。过去这几年民进党政治论述最大的变化，就从过去比较直接的台湾独立的主张逐渐变向了中华民国台湾 或者是维持现状。名称不一样了，不代表政治效果就会改变。如果用中华民国台湾最后被用来否定两岸之间的历史、政治还有法理的连结，甚至成为切割中国的政治工具了，那北京怎么可能会接受呢？所以两岸关系真正危险的，从来不是某一天或某个晚上突然宣布台湾共和国成立，而是透过了文化、法律、教育、外交、政治论述等等一点一滴，把两岸的关系推向到台独的那一边。所以北京现在所谓的反对台独，就是反这种分离的趋势。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敏感一点的话，最近两周左右，北京热衷讨论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除了对赖政府推进的极独的政策忧心之外，也是希望台湾能够维持台海和平，把反台独视为和平政策的一部分，而不是把它当成北京对台湾的政治压迫。那老百姓是不是这样的感受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最近不论在大陆或者是在港澳地区或者两岸三地办的一些学者座谈会，一国两制的话题都是震天炸响。我也在想，是不是也有官方的身影在后面，不然的话民间恐怕办不出来这么大的。再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值得民进党政府重新思考的是，美国究竟愿不愿意为台湾独立承担与中国冲突的代价？从一周前结束的川西二会来看，答案没有那么简单。川普目前没有公开接受北京要求，但美国长期的政策也是不支持台湾宣布独立的。路透社指出，美国一向避免明确支持台湾独立，而北京则要求华府采取更明确的反台独的立场。所以在一个礼拜前的川西二会，在习近平的口中，反对台独等等的言论就出现了好几次。所以这说明一个现实，美国对台湾再友好、再支持台湾，不等于美国支持台独。美国希望台海稳定，是台湾具有重要的战略和经济价值，那不代表美国愿意为台湾任何形式的政治作为而与北京发生冲突。更何况川普本身就是一个高度重视交易与国家利益的政治人物，这一次川西会虽然没有在台湾议题上出现公开的突破，但双方仍然寻求降低冲突，维持双方关系的稳定。因此把美国支持台湾，把它解释成为美国支持台独，本身就是一个危险的政治误判。所以未来台湾最重要的战略的选择，也就是你自己的战略位置在哪里，不是如何把两岸关系推向更尖锐对抗，而是在不牺牲自己利益的情况之下降低两岸冲突的风险。如果两岸和平，台湾可以发展经济，扩大对外的交流。如果对抗的话呢，付出军事、经济和社会的成本，这个账很容易算嘛。所以台湾应该做的是拒绝台独冒进，维持两岸和平，恢复交流。这不代表台湾必须放弃自身的制度和生活方式，而是避免把政治上的分离主张推到必然引发冲突的位置之上。所以川西二会给台湾最大的讯息很清楚，美中可以谈贸易，可以谈 AI, 可以谈军事危机管控，但是台湾问题始终是北京的核心利益，而反台独是北京政府希望华府承认的基本底线。如果说民进党政府持续把反台独描绘成对台湾的打压呢， 恐怕只会让自己越来越看不清楚国际政治的现实，也不知道自己的战略位置在哪里。好的，我们再进一段广告。
8: 千味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9: 豉油鸡腿、盐焗鸡腿、烧排骨、烧肠任意搭配，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可选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两块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10: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单送例汤，其他盒饭包冻饮9.99，不要冻饮减一块，买二送一除外。
9: 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好加两块。
10: 千味厨房本南比利金广场2楼，预订604-336-9188。
11: 有件重要的事，我一直都没有认真了解过。
12: 啥事呀？
11: 提前规划呀，早点了解，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选择，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
10: 今年重阳节，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柯士兰本拿比3789号 Re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 宝仪北温1505号 Eloat Road，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件限制。
3: 家财正品，节目主持邓华一。
4: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继续今天的话题，川西会后台湾的战略位置。这一次川西会最耐人寻味的一幕，不是我们前面所讲的那些，也不是关税，也不是 AI， 而是中美双方的领导人将目光投向了80多年前的抗日战场，在中国大陆抗日战场。川普和习近平一唱一和，谈起了80多年前中美并肩抗日。那个时候的中，本该是由中华民国说的最理直气壮的一段历史，如今却由川普和习近平两人共同传颂。所以川普跟习近平互认中国抗战史，而造成这一幕耐人寻味的是民进党赖清德送上的礼物。看媒体的画面，川普当着习近平的面说美中在二战时曾是盟友，还特别提到了飞虎队 Flying Tiger 与美国飞行员到中国作战，最后更以我们的人民共同赢得那场战争，连结今天的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川普口中80多年前和美国结盟抗日的 China 是谁呢？历史答案不模糊嘛。但是80多年之后，坐在川普旁边接受这份历史致意的却不是中华民国的总统，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对习近平而言，当然接球，而且接得很愉快。他随后在国宴上回顾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并肩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谈到驼峰的航线，也谈中国军民营救美国的飞行员。于是一本这本来是属于中华民国的抗战历史，在华府外交的舞台上完成一次巧妙的身份的转换。川普说中国是盟友，习近平回答我们并肩抗日。川普总统并没有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当年的抗日盟友，习近平当然也不会提醒他，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才成立的嘛。但是呢，政治的说法跟叙事不需要像写学术论文一样那么精密。当今天代表中国坐在白宫里面是习近平，川普又说我们当年是朋友，北京需要的历史画面就已经完成了嘛，整个图像就很清楚了。真正尴尬的是谁？当中共全心全意继承民国的历史的时候，台北的中华民国在哪里？这才是民进党该尴尬的地方。抗战胜利80周年，赖清德反复使用的是二战终战80周年， 去年的国庆演说，他谈二战终战八十年，谈侵略必败，团结必胜，有没有以中华民国八年抗战以及战胜国身份作为叙述的核心呢？没有。既然赖清德醉心于日本殖民的陈年往事，处心积虑的淡化中华民国的国家记忆，那么对中共而言，收编民国历史不是刚刚好吗？你不要我就收起来了。所以出现了荒谬的画面，北京说中国抗战，华府说中国是盟友，而延续中华民国国号国祚到现在的台湾反而呢倒贴日本，把抗战胜利美化成中战。如今川普总统一句美中是二战盟友，几乎完全让中共取得了继承民国历史的正当性以及中国正统的合法性，这都是谢谢民进党长期采取的历史的叙述所造成的。而这种史观的选择如今正在产生外交上的后果。可是这应该不是一心只想把中华民国当个壳的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在乎的事。所以八十年前中华民国的历史作为战胜国的身份，如今却由中共的领导人在美国的白宫代为笑纳。历史不会无端的留下真空啊，自己不屑一顾的历史的资产终究有人接手。中共固然费尽心思啊，但这份历史礼物其实是台湾自己松手的，自己不要的。川普习近平这一次的隔空互相的认证中国抗战的历史，与其说是中共夺高明的一步棋，不如说那个可以让习近平走进去的位置呢，早已有人替他把门打开，那个人就是民进党，就是赖清德，是台湾自己不要的。所以中华民国正当性，在历史上的正当性，二次大战正当性，正被民进党赖政府一步一步的削弱掉了，这是很可惜的事。且让我们看看在郑立文领导下的中国国民党会不会有一些说法跟有一些辩驳，会不会如果说台湾主动放弃掉了这个历史大舞台，那么剩下来还有什么呢？那么川西会后的台湾的战略位置又在哪里呢？在政治角力之下的位置，在历史长河之中的位置，你分别都在哪里了？这个令人遗憾。所以今天的主题是川西会后台湾的战略位置，我们为您分析了川西会常态之化下加速会解决台湾的问题，而整个全球战略的环境对台湾并不有利。我们也分析了为什么川普总统如此的谦逊，因为有求于人。同时为什么反对台独这件事情在习近平口中三番两次的提出来，也上了川习会的舞台，我们也为您做了分析。同时川普总统跟习近平两人互相吹捧，互相认证中国的抗战史，这就是台湾主动放弃掉的历史的舞台，也坐看中华民国的正当性一步一步的削弱，这是民进党送给共产党最好的一份礼物。好的，本周的主题为您讲到这里。那么川习会二会，川习二会也结束了一个礼拜了，差不多也慢慢尘埃落定了。那么留置在美国基地的两架给台湾的 F-16 飞，也允许他们两架飞回到台湾了。所以 接下来的军购或者是不是按照合约按照什么慢慢在进行呢？我们且拭目以待。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本周的家财正评为您播到这里，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晚安。
10: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Daddy, 10月17日，你去不去呀？
2: 我就不会去投票，没用的，浪费时间。
1: 那你关不关心你孙子的未来呀？
2: 啥意思呀
1: ？Ken Sim 沈关键和他的 ABC 团队刚推翻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他们是唯一对抗毒品泛滥的政党。
2: 那些地方就是危害社会，
1: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关键。
2: 好，我都要出一份力，支持 Ken Sim 沈关键和 ABC， 一定行。
3: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4: 聂志文观音寺由10月16日起，一连三天举行重阳节超荐法会，诵念地藏菩萨本愿经，放荡蒙山，以超度先祖，复建冤亲，现在者增福延寿，阖家平安。查询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在今天的都市夜话节目当中呢，

首先，主持人晨曦和您分享生活在加拿大的一些女人心得。去年回国一个多月里，我参加了大大小小的会餐无数。在中国，你不想热闹都很难，同学聚会更是少不了。毕业二三十年了，同学们个个不是发财就是升官，离婚的离婚，结婚的结婚，好不热闹，每天都有新鲜事儿。跟加拿大这种地方比，我们中国真的是活一年堪比加拿大十年呢。一位男同学对我说，一看你的气质就知道你是北美回来的。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又补充说，加拿大真是养人的地方，是女人的天堂。听到最后一句，我知道他自然是在赞美我。我含笑反问说，土气了还是洋气了？没想到他说是贵气了。看他很认真的样子，仿佛不是开玩笑，也不是恭维我。在座的老同学个个都是成功人士，有权有才，要恭维的话，我也是排在最后的。我觉得他说这个贵气并非是贵族的贵吧，而是那种在今天国人身上几乎消失了的那种平和和安静淡然之气。那我的同学们每天穿梭于酒店饭馆之间，吃不尽的山珍海味，泡不够的靓女美男，那一轮接一轮的交杯把盏，一遍又一遍的胡吹海聊，他们哪里有时间静下心来体会平和？面对四周的各种诱惑，他们怎么可能淡然处之？我想如果我没有移民，我也会是他们中的一员。而如今的我，在北美这个处处像农村的环境里熏染数年之后，看着桌上各式各样叫不出名的菜肴，泛着油腻腻的光，还真的有点受不了。宁愿坐在家里吃泡菜，宁愿去踏青远足，也不想坐在酒楼看他们过度营养的面色，听他们眉飞色舞地讲荤段子。北美被称作女人的天堂，应该说是中国女人的天堂，因为我不知道其他民族女人的感受，还应该说是中国中年女人的天堂。因为我的社交范围朋友都是中年女性，我只能感受她们的感受。毫无疑问，北美的环境是有利于健康，自然也有利于美容。每年联合国评出的最适合人居住的地方，加拿大总是排在前列。优质的空气和水资源非常利于女人从内到外的保养。再加上加拿大很多地方是禁烟区，我们也不用太担心吸二手烟。我真不明白，国内空气已经很糟糕，却还有大量的烟民为其添薪加火。最不能忍受的是一些烟民当着孩子婴儿面前是吞云吐雾。来家多年，自我感觉皮肤上看去更干净更红润，难怪在国内的时候亲朋好友一见面就说我气色好了很多，显得更健康更有朝气了。我想不会所有人都说假话吧，我最喜欢听别人夸我健康，还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的呢？北美的生活节奏慢，很符合女人的天性，不急不躁，心静如水。试想，在一个深秋的清晨，一个穿着蓝色睡袍的女人从楼上走来，推开后院的门，看一下满院的红叶，然后做了个深呼吸，让清新空气在身体里肆意地流动。这时候的阳光正好照在她满足而没有任何修饰的脸庞。坐在阳光下，也从不躲避阳光，一杯咖啡，坐在门边的沙发椅里，静静地看风吹树叶，或者听段音乐，或者看自己喜欢的文字，更或者跟老母亲在电话上聊聊家常。一个人上午就这样悄悄过去了，
这样一个慵懒的上午和一个慵懒的女人，可能也只有加拿大才能够承载吧。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继续和您聊北美是女人的天堂。北美的民主自由环境有利于女人对自己生活的重新选择和安排，有人打工，也有人读书，四五十岁的中年女人上大学读 college 四处可见，这在国内是想都不敢想的。这把年纪在国内是等着退休的年纪了，更别说很多中年女人到了北美重新选择新职业。我有个朋友以前是学工程，其实他很不喜欢学工，因为当初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年代，父母带他做主选了工程。在国内一个成年人要想改行特别的艰难，尤其是女性。后来在加拿大，他居然改行做服装设计，这是他一直梦寐以求的职业。现在他快毕业了，虽然学业很苦，但每天感觉生活充实，心情愉快，穿着自己设计的衣裳，人也越来越漂亮。我相信女人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是会变美丽的。在国内，不到30岁的女人就感觉到就业的压力，25岁以下未婚四处可见，不知是选财还是选美。那些过了25岁的女子，如果没有结婚，就有双重压力了。她们的名字叫剩女，不仅剩在婚姻外，也剩在职场外。而北美的就业市场，不到面试，没人知道你是男还是女。中国人的名字让人很难猜到性别，是年轻还是老人，是美还是丑。在这点上，至少大家都有公平的面试机会。至于面试之后，就要看你的造化了，是金子在哪儿都会发光。北美的女人没有男人好面子，非专业工也照做不误，什么家庭清洁、看小孩、陪老人聊天等，每件事都认真的去做，雇主高兴，自己也愉快。我曾告诉我的同学，我做过洗碗工，也伺候过残疾人，同学同情地说，真是大材小用。我说不觉得，这是我的心里话。在帮助残疾人的过程中，也让我感受到了帮助人的快乐。而直到现在，我也时常参加各类的 volunteer 的工作。北美的宽松人文环境让这里的女人没有压力，除非你自找。没有压力是因为加拿大的女人相对容易满足。我和我的朋友们不经常见面，但经常电话问候，不过一两个月我们就会找个理由聚聚，只是找个借口大家聊天，有时咖啡厅，有时中餐馆，有几个小钱花就很知足。朋友中有的大房子，有的是租房子，大房子有大房子的麻烦，租房有租房的便利，所以各有所长，不羡慕也不嫉妒，不攀比，这就是减压的好方法。不仅不攀比物质，也不攀比精神。孩子是我们的精神支柱之一，但不是全部。北美的女人不会拿别人的孩子跟自己的孩子比，每个孩子都是独立的个体，没有可比性，这是我们愉快的另一个因素。孩子的成绩在加拿大是属于个人隐私，学校的成绩单都是装在信封里，封好了交到个人手里，不像中国铺天盖地的按分数高低张贴在最显眼的地方。站在成绩榜面前，家长的面子，孩子的压力可想而知。唉，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在北美，中年女子感觉最自在的是没有年龄的压力，这不仅表现在找工作、学习、择业，更多是女人的婚姻自主。
女人在北美如果离婚或者分居，加拿大的法律总是有利于女方，解决你的后顾之忧。离婚后你想享受单身生活可以尽情享受，也不用顾虑单身女子的不便。无论是就近购物还是开车旅游，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总能遇上绅士般的一些外国男生伸手相助。你也不用自作多情，这是他们的文化，一句 thank you 足矣。如果想重新寻找爱，重组家庭，北美的女人也比国内的女人容易得多。在国内，离婚的中年女子，尤其是带小孩的，基本上就打算一个人走完后半生了。想想那么多剩女都没解决，怎么可能轮到她们？更何况，大部分中国男人的择偶标准还是处于原始阶段，他们是找可以炫耀的性伴侣，而不是找志同道合的心灵伴侣。在北美，女人没有这方面的忧虑。如果本国的男子不合适，他们可以选择其他民族优秀的男人。我的好朋友就是认识她现在的老公，一个知她疼她有修养的新人。每次聚会，她都要向我们 show off 她的幸福，引得我们一阵儿的声讨。当然，天堂是相对的，也是因人而异的。如果你物质欲望很高，加拿大就会让你失望，因为它不能让你一夜暴富，除非你中了彩票。如果你想为所欲为，寻求刺激，加拿大也不能满足你，法律高于一切，因为这里没有李刚是我爸的说法。所以可能只有像我们这样安于平淡的人，满足现状的人，才能感受到加拿大的好处吧。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有了高兴事儿，我找人分享，第一个人比我还高兴，第二个人流露出羡慕的神情，第三个人努力伪装出平静，内心却波澜起伏，恨不能让我的高兴瞬间化成清风。有了烦恼事儿，我找人倾诉，第一个人为我不该受的委屈而义愤填膺，第二个人不为所动，开始絮絮叨叨说自己的事情，第三个人尽量抑制，也没抑制住那种幸灾乐祸的表情。从此我便把这三个人分成了三种：知己、朋友和熟人。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您身边有没有这三种人呢？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讲述一个成长的故事。16岁那年，她离家出走。小女孩离家出走，通常不是什么开心事儿，但她不，背着帆布背包，迎着朝阳，走向汽车站的时候，她心情无比清爽，畅快。仿佛离开的是一个监狱，一个战场，一个垃圾堆。那怎么算得上家呢？那个暴躁的，随时准备抄家伙打人的爹，那个刁蛮的，永远怨气冲天的妈，那个三个人谁都看不上谁，看谁都不顺眼的小团体，简直玷污了家这个称呼。她投奔了在隔壁城市打工的闺蜜，这是早就联络好的。闺蜜了解她的处境，很义气地收容了她，还介绍她到自己打工的厂子工作。刚开始都还不错，她换了新活法后，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她的俊俏活泼赢得了小组长的喜爱。小组长这个男生对她很好，总是把最轻巧的活儿派给他，他开心又得意，完全没意识到小组里十几个女工都为此窝着火，其中也包括那个救他于水火的闺蜜。他渐渐不明白怎么大家都冷淡孤立他，老拿他当靶子，他一个小错就被宣扬得满城风雨。闺蜜指点他别跟那个男组长走得太近，她当然不愿意，隐隐觉得闺蜜是在嫉妒，心里不禁失望。后来有一次，她和组里一个姑娘吵架，工友们都帮那个姑娘拉偏架，六七张嘴一起数落她。在她最委屈无助的时候，闺蜜远远躲在一边，没帮她说一句话。她想那是因为嫉妒而生出的冷漠和绝情，他们之间于是有了很大隔阂。而不久之后，小组长也不再对他好，他不得已离开了那个几乎全是敌人的厂子，流浪到别的城市。因为已经有了一点钱和一点点工作经验，也慢慢地生存了下来。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再回家的时候，他已经25岁，父母都有点老了，对已经崛起的他有了些敬畏，不再动辄打骂，于是他留在他们身边结了婚。老公是个生意人，本性醇厚，但生意做久了难免有些狡诈的习气。他常常觉得不对劲，店里的账目不对劲，行踪不对劲儿，于是免不了去查，发现一点问题便生气较劲。老公搞不过他，只好一步步退让，钱全交给他管，手机信箱随他查。天长日久，老公的怨气越来越多，两个人开始整天争吵，情况像极了当年他的父母。一次老公大打出手后，他遍体鳞伤地回了娘家。老爹见状愤怒不已，直接抄起棍子要去弄死他。老妈破口大骂说，你去弄死他，回头你也死，我们娘俩都守寡，都清静。老妈是怕他们出事儿，她当然知道。换作以前，她一听爹娘吵架就烦死了，觉得他们真是不可理喻。但这一次，在老爹的愤怒和老妈的咒骂里，她深切体悟到他们是爱她的，只是表达方式太粗暴了。她也明白，其实他们一直在以这种方式爱她，而她从来只看到这粗暴，没琢磨过那后面是爱在推动。那次动手之后，她和老公达成协议，她不再控制他的花销，不再干涉他的隐私，而老公也保证绝不做有愧于他的事，否则就净身出户。日子太平了许多，她心态也变了许多。有一次老公的手机落在家里，她连想去翻看的念头都止住了，因为知道多看无益，只要老公还一心一意为这个家奔忙，就不会有太大差错。再后来，她想起当年收留自己的闺蜜，心里的感恩多过了怨恨。不管怎样，人家是帮过她大忙的，那些小嫉妒实属人之常情，本来就不该计较，而那时候的自己却是太较真了。她在35岁这一年，终于知道为什么这些年日子总是别扭，她是把家人、朋友、爱人的位置搞乱了。对家人来说，因为太亲密、太熟悉，便常常用简单粗暴的方式相处，于是难免彼此误伤。这时候其实应该抛开表象，去看他们的内心，看清他们真的是为自己好，便很容易谅解那些无理的伤害。而朋友则不同，再好的朋友也不会在所有时间、所有事情上都步调一致，大部分时间总要各自为谋，他有他的心思，你有你的打算，所以不能计较他偶尔的自私、虚伪、不妥帖，更不能过多揣测他的想法，否则多半会失望，继而失去他。你愿意与某人做朋友，就说明他的好是多于坏的，那么你最好就站在一个刚好看得清好、看不清坏的地方，投以欣赏的眼光就行了。爱人呢，应该是介乎亲人和朋友之间的存在，双方既像亲人那样彼此相爱，又像朋友一样各自独立，所以既要贴着对方的心，又不能过于冒犯那颗心，这分寸挺难把握，需要两个人长久的相互调整适应。也就是说，我们这颗心啊，应该钻进家人心里面，站在朋友心外面，贴在爱人心旁边，保持正确站位，才能营造一片和谐。
其实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无论什么关系，如果位置站错了，可能就全错了。如果你总是觉得与人相处不好，各种拧巴，失望，不如意，不妨试着调整一下自己的站位，找到真正适合你们的距离。其实呢，人生里的很多不幸福，都是因为站错了位呀。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聊的是转身之美。他是一位留美博士，从小学到大学，从国内到国外，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归国之后进入一所著名大学，依然勤奋异常，简直就像拼命三郎，整天忙碌着课题的申请、研究、答辩、验收。他有开不完的学术会议，赶不完的各类学术论文约稿，还有本科生、研究生的课程，有总也做不完的试验。忙啊忙啊，忙得他每天几乎都被一个忙字占有了。加班加点到深夜，那是常有的事儿。他甚至忙到连吃饭有时都成了一种负担。宿舍里堆满了方便面，他经常简单对付了事。他的学术成绩斐然，34岁便成为学院最年轻的教授，各种荣誉证书攒了一大堆。但是在父母眼里，他是一个十足的工作狂，连着几个春节都不回家，甚至连谈恋爱也挤不出时间。在朋友们看来，他志存高远，令人钦佩，但他的生活未免太单调，近乎于枯燥了。那天他突然晕倒在实验室里，诊断结果冰冷的令人惊愕，他得了肝癌，是晚期，癌细胞已经扩散。其实早在3年前他就有过身体不适的症状，只是他根本没在意，甚至连学校组织的每年例行的体检他一次也没参加，他不肯抽时间关照一下自己的身体。医生惋惜地说，若是早一点发现，还有许多救治的机会和途径。但如今英年将逝，眼看着白发人要送黑发人，他追悔莫及。原来总以为一心一意执着的追求才是人生最重要的，却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生活中许多更重要的东西，比如亲情、爱情、休闲娱乐。此时他才恍然发觉，人生不能一味地向前，应该学会适时地转身，因为周围有那么多美丽的风景，值得自己去细细欣赏。临终前他遗言，假若有来生，我一定好好地谈一次恋爱，一定多陪陪父母，多一些业余爱好，多去看看外面的风景。人生有执着之美，有拼搏之美，也有转身之美。转身，目光可以流连周边摇曳多姿的风光，心绪可以悠然如云，绷紧的神经可以松弛一下，跋涉的身躯也可小憩一番。生活的芬芳，生命的繁薄，都在转身之际倏然活灵活现地呈于眼前，触手可及。转身才有九曲十八弯的壮美，才有曲径通幽的曼妙。行走于爱情路上，懂得适时转身，无疑是一种非常智慧的选择。金岳霖先生那毅然的转身，留下的是传世的爱情佳话。张爱玲那决然的转身，斩断的则是一段已然枯萎的情缘。无论是悠然的转身下山，还是停步转身四望，每次自然的转身，舒展的或许正是生命的从容、淡定、洒脱、繁复，而收获的或许正是人生的轻松、惬意、飘逸、灵动。转身之间的种种美好，常常让许多漂亮的词汇黯然失色。所以，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你
学会转身了吗？好朋友们，刚刚呢和您分享的是转身之美，夜已经很深了，在这里呢，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有个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今天的你已是圆滑尽洗，回我身边不过多。
1: 我撑你，
2: 我摆明撑你，
3: 我哋撑硬你噶。
4: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言。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言。
8: 今日继续同大家讲苹果2026发布会。上个星期讲咗 iPhone Duo。今个星期同大家讲下 iPhone 18系列，为苹果传统直板形态嘅顶级旗舰。iPhone 18 Pro 系列展现了苹果在半导体封装和热力学工程上的深厚底蕴，面对端侧 AI 大模型算力和功耗带来的极致考验，苹果透过晶片制程跃升和散热架构的根本重构，彻底打破了过往效能瓶颈和热降频的限制。iPhone 18 Pro 系列的心脏搭载了是全新的 A20 Pro 的晶片，这款晶片采用了业界最顶尖的2奈米 2nm 制程技术，它的6核心 CPU 包括了两个桌上型电脑等级的 Desktop Class 的超级核心，效能提升了高达 20% 和4个高效能核心。这个超级核心无疑是目前智慧型手机最快的 CPU， 7核心 GPU 则带来了高达 40% 的图像渲染和 AI 绘图效能的提升，并且支援快上了两倍的 8bit 浮点数运算。更令人震撼的突破在 AI 端侧算力的翻倍， A20 Pro 首创的双 Neural Engine 架构将神经网络引擎核心数一举扩充到32核心，提供整整翻倍的端侧 AI 运算能力，并且配合提升了 50% 的记忆体频宽，能够极速执行端侧大型语言。

0: 为了撑起咁庞大的算力，苹果工程团队彻底重构了晶片的实体封装结构。大家可以在脑海里面想象这个导热的路径。苹果这次从 M 系列晶片吸取灵感，打破了传统晶片堆叠的热路径限制，直接将两纳米的直晶片和记忆体并排摆放 ，side by side die to thermal design， 移除了记忆体在散热路径上的阻碍，令到晶片发热面能够直接贴合全新的蒸汽室系统，实现了极致的散热效率。配合一粒强悍的心脏的是 iPhone 史上最强的散热架构。 iPhone 18 Pro 采用了全新设计的蒸汽室 Vapor Chamber， 它的表面积高过上一代 iPhone 17 Pro 的三倍，内部透过去离子水 Deionized Water 循环导热，结合了 80% 的再生不锈钢、高度热石墨烯和业界首创的 Nanotrain 双晶同材料，既能极速将热量从荧幕和机身转移。这套散热系统令到 iPhone 18 Pro 系列的持续效能相较17 Pro 提升了 40%， 更是 iPhone 16 Pro 的两倍之多。就算玩大型动作游戏，这部主机级的大作能够稳定维持了120伏的高频率，这种硬体革新转化为使用者最感知的体验，就是最恐怖的续航和快充了。 iPhone 18 Pro Max eSIM 版创下了 iPhone 历史上最高纪录的45小时播放续航力，一般综合使用可以达到30小时。iPhone 18 Pro 提供了36小时的播放续航力，一般综合使用可以达到24小时，细机身都拥有等同前代 Pro Max 的续航水准。至于快充表现方面，支援15分钟完全充至 50% 的有线快充，仅需要充电5分钟就能够提供约6小时的影片播放时间。在通讯和外观细节上面，Pro 系列搭载了自然的 C2 基带晶片，上传速度较 CIX 提升了 50%， 在美国亦都支援 5G mmWave， 同时功耗降低 15%。 它的动态岛 Dynamic Island 经过重新设计，体积更小，并支援同时显示最多3个即时动态Live Activities。 配色方面，除了黑色、银色和冰川白之外，推出了全新主打色 Burgundy， 正式告别上一代具争议性的宇宙橙。而今次 iPhone 18 Pro 的定价是由1199元起，而 iPhone 18 Pro Max 的定价就由1299元起。而容量选择方面，是包括256GB、512GB、1TB、2TB， 而今次 iPhone 的摄影系统居然将大型相机的实体开变光圈直接塞进了一粒4800万像素的 Fusion 主镜头里面。在生成 AI 深度伪造 Deepfake 和合成影像泛滥的时代，智慧型手机相机系统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是需要赋予专业创作者极致的光学控制的自由度，另一方面则必须在数位源头维护影像的真实性。 iPhone 18 Pro 系列透过硬体机械结构和密码学验证的结合，给出了一个令人拍案叫绝的答案。首先看看这个主镜头，它内部采用了6片比头发更小的微型聚合物复合材料制成的镭射切割叶片，透过全新的转子机构进行精密的控制。它有四段实体光圈调节，提供了 F1.48、F1.8、F2.8 和 F4.0 四段的实体光圈切换。而这些实际应用的价值场景就包括了极致低光底下 例如暗光或者星光摄影，光圈可以放大到 f1.48， 进光量就显著增加了 50%， 夜景拍摄就更快，同埋令到杂讯更低。以前用大光圈手机拍摄多人的群体大合照的时候，边缘的人因为景深的问题搞到蒙查查。而家系统能够自动收窄光圈去到 f4.0， 扩大了景深，确保前排后排每个人的样子都清晰锐利。而 iOS 21亦都配合提供了全新的 Pro Control 界面，手动调节白平衡、快门速度、直方圆，甚至手动锁定四段光圈。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今日就讲到呢一度，下个星期再继续补完 iPhone 发布会的其他资讯啦，拜拜。
1: 以下是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3: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我们的健康大本营了，先跟我们的嘉宾主持 Maggie， 我们的健康咨询师打声招呼先。你好啊 Maggie。
4: 你好啊燕卿，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是啊 Maggie 啊，那来到温哥华的秋天呢，大家除了欣赏这个美景之余呢，咁啊，好似身体方面咧，有好多朋友都话：哎呀，个自从一个小朋友一开学之后咧，屋企嗰几个小朋友就轮翻呢个唔舒服啦。咁啊，搞到咧可能屋企嘅老人家啦，甚至乎做爹哋妈咪啦，咁都可能被传染得到噃。咁我啱啱咧今朝亦都系睇到一则报道啦，就话我哋 BC 省嗰个流感季节啊，系提前嚟到咗咯。咁而且咧嗰个病毒咧仲同往年有啲唔同。咁啊，我再了解一下啦。我身边有唔少嘅朋友咧都系咁啦，因为啲小朋友要开学啦，咁啊，所以就系好不幸地有呢个感冒啊，有流感嘅呢个现象啦。咁除此之外咧，呢个新冠嘅呢个感染嘅情况咧，亦都系有一个上升嘅一啲趋势嘅。Maggie， 今日我哋再讲下有关呢个流感同埋呢个新冠嘅呢个情况好唔好啊？因为新嘅呢个流行季节即系又嚟到啦，咁我哋点样去应对咧 ？Maggie，
4: 呢一个好应节啦，我亦都系又换季啦，好似你讲咁样，咁再加上又开学季啦，咁小朋友同小朋友之间嘅互相感染啊，咁再加上咧佢哋可能啱啱开学嘅时候，咁父母送佢哋翻学，即系屋企其实个压力都可能相对系大翻少少嘅，咁所以咧就变咗可能有好多朋友个免疫力又开始下降啊，咁所以呢一个季节咧通常都系每一年入边最多流感嘅季节之一嚟。咁喺呢一種情況下咧，我哋其實除咗我哋平時會做開嘅戴口罩啊、勤洗手啊等等嘅之外咧，咁我諗即係無論係打呢個流感針又好啊，或者我哋平時喺屋企去鍛鍊翻我哋個免疫能力啊等等咧，咁其實呢啲都真係又係翻一個老生常談嘅問題。咁亦都係我哋即係尤其是你頭先講得好啱咧，就是、我哋今年嗰個流感嘅季節咧就係、是、提前咗啦。咁同埋咧就係、是、今年再加上有其他嘅新冠啊，或者有其他嘅一啲病毒啊咁樣咧，咁今年嘅呢個流感季咧。真系比较值得我哋去严阵以待嘅。
3: 嗯，系啦 ，Maggie， 想知道咧，我哋而家 BC 省嗰、那个打疫苗，即系流感嘅疫苗或者系新冠嘅疫苗呢、這、一个已经系咪开始咗？即系我哋可以去嗰啲诊所或者去个药房嗰度去 booking 去打嘅咧吓 ，Maggie。
4: 嗯。是咁目前咧，我哋 BC 省咧，其实可能大家好多朋友唔知嘅，咁其实我哋 BC 省嘅药房入边咧，我哋嘅流感疫苗咧就系、是、基本上每一年即系成年都会有嘅，咁无论系几时都可以去。咁但系我哋今年2016年嘅呢个流感同埋新冠嘅疫苗咧，目前确实系进入咗呢一个即系秋季嘅接种阶段嘅。咁虽然咧我哋系话正式系由10月份开始正式启动，咁但系咧我哋 哋符合条件嘅人咧，即系我哋今日都已经系十月啦。咁其实我哋无论系几时我哋去打都 OK 嘅。咁只不过依家咧药房入边嘅储备量系会比较多啲。咁如果我哋系想去预约嘅话咧，我哋可以首先睇下自己有冇收到我哋卫生局嘅一啲短信或者系邮件啦。咁如果冇嘅话咧，咁我哋亦都系可以去问家庭医生啦，或者咧甚至就系去一个药房嗰度同啲药剂师讲话你想打疫苗咧。咁如果佢哋个诊所入边有呢一个储备咧，同埋如果你系符合呢一个资格，比如话你个年龄啊，亦都系冇乜一啲其他嘅并发症啊等等咧，咁药剂师都可以帮你打嘅。
3: 嗯，系啦，咁啊，即系要系清楚自己目前嘅一个状况啦。不过咁啊 ，Maggie 嗱，咁啊，啱啱有啲朋友就话上嗰轮因为啲孙仔孙女或者系啲仔仔女女咁，就因为感冒惹到自己都有啦。咁我而家就啱啱好翻啦。需唔需要即刻去打咧？净系要再等一段日子先要再去打咧 ？Maggie。
4: 咁我哋一般咧，我哋如果系话打呢、這、一个疫苗嘅话，咁我哋要分清楚我哋之前感染嗰个系新冠啦，亦或是系即系同一种，亦或是系唔同嘅。咁比如话，如果我啱啱感染嗰个系新冠，咁我打嘅呢一个流感疫苗咧就。是即是佢唔会话系有影响嘅，咁但系咧我都会推荐大家系等到我哋症状恢复翻啦。咁通常咧一般就系会从我哋比如话我感染新冠之后，我可能差唔多两三个月之后咧，等我个免疫力系恢复翻差唔多啦，咁我先再去接种我嘅流感疫苗咁样。咁如果咧系屋企只不过系仔女啊或者系孙仔孙女感染咗普通感冒，咁佢哋好翻啦，咁我自己亦都。冇话有其他症状嘅话咧，咁其实随时去打都冇问题嘅。
3: 咁如果我系啱啱感染咗，咁系咪我嘅身体里边已经有抗体，可以呢两三个月咧，我都比较即系比较稳阵啲咧？咩件系咪我即系话再迟啲先打咁都得咧？定系话我已经冇晒症状，我就要打翻一针，即系等我加强啲，等我嗰个预防能力高啲。应该点样边一个方式最啱咧？
4: 一般咧，如果我哋系即系如果我系好翻，咁然之后我系感染咗之后咧，我哋要亦都系要睇下边一种啦。咁如果我系普通感冒啊，咁比如话我鼻病毒啊、腺病毒啊等等咧，咁我感染完之后咧，我嗰个抗体，即使我系有抗体，都只不过系针对呢一个普通感冒嘅。咁所以如果我系有。即系下一轮嘅高峰系呢个新冠咧，咁我仍然系有可能会有感染啦。咁但系即使我之前感染嗰个系普通感冒啊或者系流感咧，咁我下一轮嘅时候即使系唔同嘅，咁因为我啱啱受到另外一种病毒嘅侵扰，咁我个免疫力咧都系会总体上升一啲，系好似你讲咁样，系会俾翻我哋少少强翻少少嘅免疫力咧，咁我可以系唔需要话。即刻去打，我可以等到我完全系冇晒症状啦，或者系我个症状已经系即系好轻啦，咁呢个时候我去打咧，咁会比较安全一啲。
3: 好啦，另外一个问题啦，就系一啲关于一个系比较年纪细嘅啲 B B 仔啦，咁佢哋大概半岁或者半岁多啲啦，咁又未够一岁啦，咁但系佢哋已经有啲又要去呢、這个幼儿园啊，或者系要参加一啲活动啊咁样样嘅，咁如果系咁细个嘅 B B， 又需唔需要打疫苗咧 ，Maggie？
4: 咁。我哋如果系小小朋友嘅话咧，這个问题咧就会比较即系我哋需要去分开嚟讲。咁因为小 B B 嘅话咧，佢哋系比较容易，尤其是你头先提到嘅一啲集体活动啊，或者系托儿所啊咁样咧，确实系比较容易接触到流感啊，或者系新冠啊，或者系普通感冒嘅病毒。咁因为呢一个年龄阶段嘅小朋友，佢个免疫系统一般都系未成熟嘅。咁同埋咧，小朋友同埋小朋友之间。是会互相很近距离地接触啊，甚至有时我们会一起用同样的玩具啊，可能前边的小朋友刚刚玩完，可能有少少鼻涕口水流在上边，下面后面一个小朋友去玩的时候就会接触到他这些鼻涕或者口水，所以他们就是一个比较高风险的一些人群啊。 BC 省規定咧，就係六個月以上嘅小朋友其實係可以免費接種疫苗嘅。咁佢流感疫苗嘅，咁第一次接種流感疫苗嘅時候，而且以前係從來未打過嘅，即係總之係九歲以下第一次接種流感疫苗。以前從來未打過的小朋友呢，通常是要打兩劑的，而且中間是要間隔四個禮拜，因為通常第一針都保護不到，即是給不到一個完整的保護我們，所以呢就盡早可以是早一點開始。部分的六個月以上 的小朋友呢是可以開始接種新冠疫苗，但是呢因為他是 BB 仔，所以他的批次啦，同埋佢个呢一个型号啦，都需要系同医生去密切去了解。咁亦都系要睇翻我哋 BC 省呢一期嘅一个对于小朋友接种嘅一个计划系点样咁样。咁通常除咗家庭医生之外咧，家庭医生可能都仲需要去同一个儿科医生去确认呢个小朋友究竟要唔要打咁样。咁如果你话小朋友真系好细个，我又唔知道要唔要同佢去打疫苗啊，咁呢一种情况下咧，确实我哋就系、BC 省其实系建议我哋小朋友咧就系应该系即使去托儿所都好啦，咁我哋通常咧嗰个玩具咧系要好频繁咁样去清洁啦。咁如果小朋友系出现发烧啊，或者系咳啊，或者精神唔系好好嘅时候咧，就尽量唔好送去托儿所啦。咁同埋屋企人咧出街之后翻翻嚟咧，都系要做翻我哋嘅个人防护措施嘅。
3: 系啦，冇错啦，呢个防护系最紧要嘅。咁啊，经常洗手、戴口罩，出过街就即刻去换衫啊。是咪消毒啲物品啊，咁都好紧要嘅。好，咁呢个流感季节，我哋希望大家都小心啲啦，咁咪注意一啲呢，咁亦都唔係话咁得人驚嘅。咁因为虽然呢今年嗰个流感係比较早咗，咁但係我又发觉呢，就有一样嘢呢，就係庆幸少少呢，就嗰个严重嘅程度呢就唔係咁犀利。即係个个都虽然有少少发烧啊，有咳啊，有呢个喉咙痛啊，鼻塞啊，咁但係相对嚟讲嗰个严重嘅程度都唔係话太过犀利。咁不过咁呢个惹到病呢都系唔想㗎啦。咁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呢，就係呢个做好预防措施，就可以避免呢个发生，咁就最好啦。好，讲到到我哋要休息一阵先。转头返嚟，我哋不如开通热线 ,604-267-1320, 咁听众朋友都可以打电话过嚟嘅。Maggie, 我哋转头再倾啦，唔该你。
4: 好，冇问题。
5: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6: 我边，
7: 我估，
6: 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8: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9: 考考你的智力，
8: 考考我的智力。
9: 周末自救分，
8: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4点，
9: 周国贤、塔塔
8: 同你周末自救分。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理查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4: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好了我们的健康大本营热线电话604-267-1320开通了跟着我们的电话灯已经是着晒了首先有张生的听听张生遇到什么的情况你好张生是请讲啊
8: 我想问一个问题呢我是一个奇英啦我受受咗政府关于一个叫 RSV 嘅疫苗注射嘅邀请呢而且我已经打咗啦。咁我想查咗一下佢个英文嘅疫音呢呢、這个叫做系呼吸道合胞病嘅疫苗。咁我从来都冇听过呢一个咁嘅病学嘅名称。咁我想知道呢个究竟系一种咩疾病。同时咧，佢同肺炎同埋COVID 有咩区别咧？如果一个奇英受咗呢种咁嘅病毒，会引起啲咩反应咧？就系呢啲嘅问题，唔该晒。
7: 好嘅，呢、這个叫做呼吸道合胞病 RSV 嘅。好，Maggie， 其实咧我都想今日都想讲呢个话题嘅，咁啊啱啱呢位听众人亦都打电话过嚟，吓、啊、麻烦你啦，同我哋解释下呢一个系呼吸道嘅合胞病毒呢个话题，唔该你。
9: 好，唔该晒。咁我哋呼吸道嘅合胞病毒咧，咁其实系真系系好常见嘅。呢、這个 RSV 头先我亦都系想讲嘅，咁不过因为我哋个新冠同埋呢一个普通流感比较常见一啲咧，咁所以我就将呢个 RSV 咧系冇咁提早讲。咁其实 RSV 咧系佢同新冠同埋流感一样啦，都系可以引起呼吸道嘅感染嘅病毒。咁但系咧佢就唔系同一个肺炎病毒或者新冠病毒嚟。咁 RSV 咧，其实佢有一个佢比较有个性啲嘅，咁佢其实就系好容易会影响到婴儿啦、小朋友啦，同埋长者嘅。咁佢感染咗之后咧，我哋系好容易会引起呢一个支气管炎啦、细支气管炎啦，或者系肺炎。咁对于年轻人嚟讲咧，我哋感染 RSV 嘅时候，通常就系鼻塞啊、流鼻水啊，或者咳啊，或者好低烧啊咁样，几日之后慢慢就会恢复嘅。咁但系对于一啲长者朋友咧，咁尤其是当我哋个肺部本身系唔系好健康嘅时候，比如话有啲长者朋友系有肺部嘅梗塞，即系COPD 啦。哮喘啦，或者有啲心脏病、糖尿病嘅朋友啦，或者系肾脏嘅疾病，或者免疫力比较弱啲嘅朋友咧 ，RSV 咧可能就会比较严重啲，佢可能会令到我哋咳系咳得好严重啦，咁会喘气啦，呼吸困难啦。因为呼吸困难的原因可能就会造成一个缺氧的问题啦，再加上因为氧气不好，加重了我们心肺功能的一个恶化啦，所以呢严重的时候呢是需要住院，甚至是会危及到生命的。 RSV 这个疫苗的主要用途其实就不是说保证你完全不会感染，而是呢就是当你感染了之后呢，它会将我哋长者或者小朋友嘅呢一啲好重症嘅咧，系转到好似年轻人咁样，就流下鼻水啊，咳两声就冇事啦咁样。咁目前我哋成年人嘅 RSV 嘅疫苗咧，我哋打一剂就 OK 嘅。咁 BC 省咧系主要系免费推荐俾一啲长者啦。咁打完之后咧，我哋通常呢一个免疫力咧都系会获得比较好嘅保护嘅。
7: 好啦 ，Maggie， 想知道咧呢个系呼吸道合胞病毒呢、這个病毒咧，同呢个新冠病毒 是不是不同的呢？即是他是属于感冒那类呢，抑或属于新冠那类，即是或者是他自己另外一个独立的病，一个病种呢？Maggie？
9: 咁佢系一个独立嘅病种嚟嘅，咁佢同新冠最大嘅区别咧，就系新冠咧，佢可能系佢个目标系好明确，佢就系、是、就系、是、去我哋个呼吸道，咁然之后新冠有时亦都会去到我哋个心脏啊、血管啊或者神经系统啊咁样，咁但系 RSV 咧，佢咧就系好中意侵扰我哋个鼻哥啦、气管啦同埋支气管，咁所以换句说话嚟讲咧 ，RSV 咧佢系比较。感染我哋上呼吸道啦，咁新冠咧就系、是、比较下呼吸道，即系新冠同埋肺炎咧都系好似嘅，就系佢哋会中意我哋嘅下呼吸道嘅部位。咁喺症状上边咧，两个即系无论新冠又好啊 ，RSV 又好啊，嘅肺炎都好啦，咁都系咳啊、流鼻水啊、喉咙痛啊咁样啦。咁单纯系通过症状嚟讲，其实系好难分辨嘅。咁只不过咧就系、是、RSV 系比较容易会造成我哋嘅，即系好似扯虾咁嘅声，咁但系又唔系哮喘。咁佢会令到我哋会有支气管炎，系比较严重一啲嘅。咁新冠嘅话咧，就我哋可能好多人都记忆犹新咧，就系、是、除咗呢个发烧啊、咳啊之外咧，可能会有嗅觉或者味觉上边嘅改变啊咁样。咁呢一啲咧，即系味觉、嗅觉上边嘅改变。就 RSV 是不会有的。咁对于长者来讲咧，就系、是、RSV 本身佢会令到我哋肺部唔系好好嘅朋友会比较容易有重症啦咁样。咁我哋一般如果系长者，即使系打完咗呢个 RSV 嘅疫苗咧，平时仍然系需要注意一啲通风啊、洗手啊，咁同埋咧就系尽量如果系我哋有感染嘅话咧，就尽量系留喺屋企啊，唔好再同其他一啲咳或者感冒嘅人近距离接触啊咁样。咁一般如果你系出现呼吸困难啦、心口痛啦，或者你个嘴唇啊或者手指系发紫。我哋应该就要去尽快就医啦。
7: 好，咁啊，好多谢 Maggie， 好详细解答咗呢个 RSV 呼吸道嘅合胞病毒呢个病啦。咁佢同呢个新冠同流感系唔同嘅，不过咧嗰个症状咧就好似 Maggie， 会唔会话三样病毒，又感冒啊，同埋呢个系合胞病毒以及系呢个新冠一齐感染，有冇咁嘅可能嘅呢？
9: 咁其实系会有咁嘅可能嘅，咁呢一种情况下咧，就确实系大家可能会即系个人系会变得好虚弱啦。咁呢一种叫做混合感染或者系共感染啦。咁虽然系有咁嘅可能，咁但系呢个可能性咧就唔算系好高。咁通常就系感染咗一种先，咁未好得晒又感染另外一种，咁样会比较常见一啲。
7: 好，明白。好啦，讲到到我哋又要唞唞听听其他嘅信息先，转头返嚟继续系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嘅。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系
12: 一号黄传奇，
11: 二号张宇轩，
12: 三号向嘉熙，
11: 四号何浩，
12: 五号杨家颖，
11: 六号陈瑞希，
12: 七号司徒永琪，
11: 八号潘德章，
12: 九号范格，
11: 十号黄伟忠。
12: 他们会在11月8日 Michael J. Fox Theatre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以獲得现金奖1000元，敬请密切留意售票日期。
11: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13: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4: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13: Summit Bedding 舒美斯皮，
14: 精英理财 Angela Fong，
13: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4: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13: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4: 金赞助皇氏保险公司，
13: CBA 永安防盗，
14: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3: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
14: 广东烧腊菜馆，
1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4: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3: 鲜花赞助 Fore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
14: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13: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4: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3: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 嘉宾主持李美琪。
7: 健康大本营热线电话604-267-1320，继续系开通嘅。线上边有阿陈太，你好啊，陈太。
15: 我想请教阿 Maggie， 我两个礼拜前咧就话感染到新冠啦，咁、医生嘅喺电话嗰度同我讲，净系食 Advil 同埋 Tylenol 同埋咳药水，咁依家康复中，不过即系仲未完全康复，预计食多一个礼拜。咁我想请问阿 Maggie 咧，如果我依家打流感针得唔得咧？定还是同埋几时应该先去打个 Covid 嗰、那个疫苗咧？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好多年前就打过一次肺炎针，听讲话嗰时一生人先打一次，咁依家又话有隻新嘅肺炎针，系咪适合我哋老人家打呢？
7: 好嘅，咁都系有关呢个系疫苗嘅问题啦，系麻烦 Maggie。
16: 是唔该晒陈太嘅呢一个问题啦。咁首先我答咗第一个问题先啦。我哋如果係之前，即其实两个礼拜之前有新冠呢，其实就唔係话好耐之前嘅啫。咁其实我哋一般嚟讲呢，如果我哋係確实陈太係做得好啱嘅，但係喺我哋啱啱感染嘅时候呢，医生亦都讲得好啱啦，就是、我哋应该係針對目前嘅感染去做一啲改造啦，咁所以食 Advil 啊、Tylenol 啊、飲返一啲止咳药水啊，咁慢慢等到佢康复呢，咁其实係一个非常之正確嘅选择嚟嘅。咁我哋流感针方面呢，因为我哋两个礼拜之前感染嘅係新冠啦，咁所以喺流感针方面呢，其实唔需要因为啱啱感染过新冠去等好耐嘅。咁因为流感嘅疫苗呢同我哋新冠嘅疫苗针对嘅係唔同嘅病毒啦。咁所以当我哋感染过新冠之后呢，佢唔会帮我哋去预防流感嘅。咁所以打流感针呢仍然都係好有必要。咁只不过呢係喺当我哋症状好重嘅时候，我哋唔适合嗰陣子去打。咁如果依家个症状已经係变得好轻啦，咁呢个时候其实已经可以去打呢个流感针啦。咁但係呢个新冠疫苗方面呢，我哋因为今次是感染了两个礼拜之前刚刚感染的，那我哋感染咗之后呢，身体对于新冠係有一定嘅免疫反应。咁如果我哋即刻去打疫苗嘅话呢，我哋都会有收益嘅。咁只不过呢个收益呢就通常唔会话超级，即係唔会话係好好嘅一个益处。咁所以我哋加拿大建议呢，就係如果我哋之前接种过新冠疫苗呢，係可以等三个月之后再即感染之后等三个月左右再去接种嘅。咁但係如果係高龄啦，我哋本身嘅免疫力係比较低下少少啦，或者係有严重嘅慢性病嘅话呢，就应该要同医生根据我哋BC 省目前的疫情去决定需不需要提前去打这样。所以如果你是即是身体其他情况都 OK 的话呢，那我觉得可以再等回两三个月之后才再去打这个疫苗。那至于这个肺炎针呢，其实我们讲的是一个肺炎球菌的疫苗啦。那它是其实它不包含所有的肺炎的。那也都当然就不包括我们的新冠肺炎啦。那以前呢，我们通常用的是保护我们几个病株啦。咁依家呢係有更加广泛嘅新嘅类型呢，佢係可以覆盖更加多嘅一啲病菌嘅。咁以前医生话呢，一世人只係打一次，咁係針對当时嘅疫苗同埋当时嘅指南啦。咁依家嘅话呢，即使我哋以前係打过旧嘅疫苗，咁但係如果我依家係已经够咗65岁啦，咁或者係我未到65岁，但我有啲慢性病，或者係我免疫力比较冇咁好嘅一啲高风险嘅人士呢，其实都可以建议再打一剂呢一个新嘅肺炎针嘅。咁我哋加拿大嘅指引呢，就话以前接种过旧型嘅肺炎球菌疫苗嘅成年人呢，可能係需要补返一剂新嘅疫苗。咁但係呢，一般就係要同上一针係间隔最起码一年啦。咁我諗呢一个对于陈太嚟讲唔係，即係应该最起码有过咗一年啦。咁我觉得可以係叫医生帮我哋查返我哋当其时嘅接种记录啦。咁然之后呢，再叫医生根据我们的身体情况去决定我们需不需要打新的这个肺炎针的。
7: 嗯， 好好清楚，
15: 哦，唔该晒，
7: 好明白啦，
15: 唔该晒。
7: 好啦，咁啊，跟住落嚟有阿黎生嘅电话，系你好啊，黎生。
17: 系，两位主持你好，
7: 嗯，
17: 系，我想问一问啊 ，Maggie 咧，就我82岁，就呢个10月9号咧要做呢，這个前列腺手术，咁啊想问佢用边一种麻醉好啲咧？即系局部啊，抑或全身麻醉好啲咧？系安全啲咧？
7: 嗯，好嘅，咁系麻醉药嘅问题吓，麻烦 Maggie。
16: 系唔好意思啊，燕希，可能要麻烦你帮我重复一次呢一个问题。
7: 系啦，佢嘅问题就系10月9号佢要做呢个前列腺嘅手术，咁佢想知道系用局部麻醉好咧，抑或系用全麻好咧，或者系有冇边一只麻醉药可以拣嘅咧？吓 ，Maggie。
16: 系咁诶，一般嚟讲咧，我哋如果系做前列腺手术嘅话咧，咁佢系一个好成熟嘅手术啦。咁佢亦都系即系佢唔属于系一个好似我哋要开胸啊，或者系点样嘅一个好大型嘅手术啦。咁一般前列腺手术咧，系首先净系讲前列腺手术嘅话咧，系比较难去判断嘅。咁因为前列腺咧有啲系我哋嘅微创嘅手术啦，咁但系亦都有啲咧系比较大啲嘅手术嘅。咁如果你系做一个腹腔嘅微创手术的话，那我们一般就是我们的下半身是没什么痛觉啦，那我们但是呼吸是可以自己控制到这样。我们一般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是会根据个手术的时长啦，同埋佢是究竟是要做有几，即是个范围有几大啦，咁。咁但是一般我印象中的大部分的前列腺手术呢一般都是会去做一个全身麻醉的。咁因为通常手术的时间呢都会是可能一两个钟或者甚至以上咁样。咁通常就是如果你做半身麻醉的话呢，个病人自己的心理负担啦，同埋佢个身体的承受能力呢可能都会差少少。咁所以我见过的前列腺的手术呢绝大部分都是会做全身麻醉的。咁亦都是有一啲呢，就是好微创好微创的那种呢，可能就是会用到一个脊椎的麻醉。咁佢呢就是会令到我哋下半身系冇乜感觉啦。咁通常我哋术后之后嘅一啲适应症呢都会少一啲。咁但係呢就是佢唔系适用于所有嘅情况咁样。咁所以黎生嘅呢一个问题呢，其实我哋可以问返我哋嘅麻醉科医生呢，就是你做嘅系边一种前列腺手术呢，咁佢究竟有冇考虑过你个心肺功能啦，同埋你其他食开嘅药啦咁样。咁一般医生都会喺做手术之前，佢都会攞一份完整嘅你嘅呢一个医疗嘅报告啦。咁佢会知道边一种对于你嚟讲个风险系最低啦，同埋唔会同你平时食开嘅药会互相去排斥咁样。
7: 嗯，系啦，咁啊，即系话，医生啊，同埋呢个，呢、這个护士之间咧，佢哋咧都会，做手术之前咧，都会有一个好完整嘅一个手术方案啊，应该讲，咁佢哋要用啲咩药啊，用啲乜嘢咧？我觉得佢哋都会系好稳阵嘅咯。咁如果，阿黎生可以咧，就直接咧同呢个医生沟通下，咁你就更加知道自己呢个做手术过程里边用药嘅呢个情况系点样样嘅。好啦，咁啊，回答完阿黎生嘅问题咧，我哋又要听一听客户声音先，转头翻嚟继续系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嘅。
2: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4: 唉，你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日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哇，雪糕车啊！
3: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4: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3: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4: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5: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6: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7: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6: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8: 好，我哋嘅热线电话6042671320，继续系有听众打咗电话入嚟嘅，听听阿林生有啲咩问题啦。你好啊，林生。
9: 两位早晨，我想问问 Maggie 咧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咧就系牛奶，我哋日常饮嘅牛奶咧加入呢个维他命 D， 系人工嘅维他命 D 落去，咁样会唔会饮得多牛奶之后咧，使到我哋人损失好多镁咧？咁第二个问题咧就卷心菜啦，卷心菜里边有一种叫做定基质呢种营养素咧。有抑制癌细胞的作用，咁究竟除了卷心菜之外，仲有乜嘢系有含有呢种咁嘅营养素呢？究竟仲有另外一个问题，就系顺便问一下，就系抑制同埋干扰嘅分别喺边度咧？系咁多。
8: Okay. 好，系麻烦啦 ，Maggie， 吓清唔清楚啊？林生嘅问题系。
10: 是我听到林生的三个问题啦。咁其实我答咗第一个问题先。首先我哋如果牛奶入边有好多嘅维他命 D 嘅话，会唔会抵抗到镁嘅吸收啦？咁其实呢一个问题呢係问得非常之好。咁因为我知道身边有好多朋友呢，可能就係飲牛或者飲牛奶又好，补钙片又好呢，佢哋纯粹就係因为我哋身边有好多朋友缺钙啊，缺维他命 D 啊，咁然之后会骨质疏松啊，咁然之后好多朋友呢就会疯狂咁样去补钙啊，补维他命 D 啊咁样。咁好少人会考虑，如果我钙太多或者维他命太多嘅话，会唔会对我哋身体系造成任何影响呢？咁样，咁林生嘅呢个问题咧，其实系会令到我哋会即系。我哋係需要去睇翻呢一個問題嘅，因為我哋身體入邊咧，比如話我哋嘅鐵質同埋我哋嘅鈣質同埋我哋個鎂入邊咧，係會互相去干擾我哋嘅吸收嘅。咁但係如果我哋淨係單純係睇維他命 D 嘅話咧，維他命 D 一般係唔會影響到我哋個鎂嘅損失嘅。咁因為維他命 D 主要係幫助我哋身體去吸收鈣質同埋磷質啦。咁鈣質同埋磷質嘅增加吸收咧，唔會因為即係唔會話因為佢哋兩個吸收得多，然之後將個鎂排咗出嚟啦咁樣。因為牛奶嘅本身咧，其實係有少量嘅鎂喺入邊嘅，咁雖然唔係話特別豐富，咁但係一般如果我哋係正常一日飲一兩杯奶咧，我哋係會其實係我喺幫我哋加緊一啲鎂嘅，咁。但是在我們很長期地攝入鈣片啦、維他命 D 啦，或者我們本身是有腎臟或者是腸胃吸收的問題的時候呢，我們鈣和鎂之間的這個平衡呢就有可能會破壞了。那真正會令到我們去缺乏鎂或者流失鎂的原因呢， 通常是因为我们饮酒太多啦，我们有太多的利尿剂啦，或者是部分的胃药。咁所以如果我们是正常饮牛奶的话，一日一杯两杯的话呢，其实是不需要太过担心话损失好多镁的。咁再加上呢，我们镁其实是可以在我们日常的豆类啊、全谷类啊、深色的蔬菜啊，或者是坚果类的这些食物入边去摄取。咁所以呢，我们就是不需要咁担心的。咁关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卷心菜入边嘅呢个定基质嘅问题。咁定基质咧，其实就系我哋嘅即系唔净止系定基质啦。其实卷心菜入边咧呢种十字花科嘅蔬菜咧，其实入边系有好多一啲抗癌嘅成分嘅。咁最主要咧就系硫代即系硫磺嗰个硫啦，硫代葡萄糖苷。咁佢通过我哋个嘴嚼同埋消化之后咧，佢会产生一啲物质啦。咁呢啲物质咧喺我哋嘅某一啲实验嘅研究入边系有显示系可以帮我哋调节到抑制一啲异常嘅细胞增殖，亦都即系话可以抑制到癌症嘅异常癌细胞嘅异常增殖嘅作用。咁所以同卷心菜类似嘅食品咧，佢入边都会有一啲定基质啦，同埋有一啲我哋头先讲嘅嗰个硫代葡萄糖苷。咁就包括我哋个西兰花啦，我哋嘅羽衣甘蓝啦，咁然之后有芥菜啦、白菜啦、萝卜啦，咁好似我哋嗰啲上海青菜嗰啲咧，其实都有嘅。咁呢一啲十字花科嘅食物，或者系头先讲嘅呢啲蔬菜入边咧，包括我哋嘅西兰花。西兰花同埋我哋卷心菜嘅研究係属于比较多，咁但係呢，我哋要注意嘅呢，就係呢啲蔬菜只不过係有潜在嘅保护作用，咁唔係话食得多呢就会抗癌，或者係会治疗癌症，或者係会预防癌症嘅。咁所以呢，我哋就即係都係要科学咁样去适量去食，就唔好话依赖晒佢。咁但係我个人觉得呢，你与其话我一直系食呢一种蔬菜，不如咧就系食好多唔同颜色嘅蔬菜，比如话萝卜啦，我哋一啲卷心菜啦，或者系一啲其他嘅深色啲、浅色啲嘅蔬菜咧，唔同颜色嘅蔬菜咧，其实系俾我哋有唔同嘅一个营养物质嘅。咁第三个问题咧就系抑制同埋干扰。咁抑制咧，通常喺医学上边嚟讲，我哋系指呢一个即系呢一个过程都仲系喺度发生紧，咁只不过我哋系令到佢变慢或者系减少。咁佢个比如话咧，我哋某一种药物佢会抑制癌症嘅生长，咁佢或者系某一种物质佢会抑制炎症啦，咁样咁就系我哋个癌细胞可能都仲系喺度生长紧嘅，咁但系咧我用咗呢一个物质呢一个药物之后咧，佢个生长嘅速度咧就变得好慢，咁有冇可能系令到佢完全停止呢？有可能嘅，咁但系就要视乎剂量。咁干扰嘅话咧，佢个范围咧就更加广阔一啲。咁一般嚟讲，我哋就系讲话我影响或者打乱佢成个过程，咁佢唔一定话完全可以阻止到，咁亦都唔系话净系向一个方向，即系去减慢佢呢个方向。咁比如话咧，我哋话牛奶可以干扰某啲食某啲药物嘅吸收，咁佢嘅意思咧就即系话佢可能会令到某啲药物嘅吸收系减少咗，咁但系可能会增加其他药物嘅吸收咁样，或者咧就系话我哋比如话我哋睡眠不足会干扰我哋嘅免疫系统，咁佢可能系会令到我哋个免疫系统会减弱啦，或者佢会令到某一啲我哋本身有免疫过剩的朋友的免疫力反而是会变得更加应激啦，咁样，咁所以佢个干扰是不定向的，抑制咧就是定向的，咁样。
8: 好明白啦，咁咪好清晰明白两个嘅呢个唔同嘅呢个范畴。好，咁啊，解释完呢个问题，我哋再听听阿李太遇到啲乜嘢情况。你好啊，李太。
11: 早晨啊，两位主持吓。我两个星期前咧就系、耳水唔平衡啦，晕啦，咁啊跟住呕啦，呕到黄胆水都出啦，咁啊跟住之后咧就发觉咧就系、是、嗰、那个食道嗰度嗰啲胃酸啊，系就有即系持续都系有啲酸啦，同埋好似唔顺咁，弱咗咧都嗰、那个气都唔顺， 咁我以前咧有西门螺旋菌嘅，但系咧我食咗药咧已经系验咗系冇嘅。咁我就怀疑会唔会又有翻呢个菌咧？定话因为我呕咗啲酸气系影响我个食道，而系有呢个感觉咧？但系而家已经过咗两个星期，但系咧就系逐渐日日好转，但系仲有一啲酸气喺个喉咙嗰度咯。
8: 嗯，仲系有啲反酸嘅嗰种咁嘅反应，系咪 ？OK， 好，咁啊，问一问 Maggie 啦吓，麻烦你 Maggie。
10: 系，唔好意思，已经可能又要麻烦你重复下个问题。
8: 好，咁佢系两个星期前发生呢个雨水不平衡，又晕又呕嘅，咁就呕得好犀利，咁啊，但系而家咧就逐步好翻啦。好咗，但系未完全消失嘅啲症状，咁耐唔中咧，仲会系反啲酸水出嚟。咁佢之前咧曾经试过幽门螺旋菌，咁佢食咗呢个药之后咧，嗰个菌系冇咗嘅。咁佢又担心，即系话而家咁样有啲咁样嘅酸水再呕翻出嚟嘅时候咧，就会唔会影响所有嘅嘢？我同佢问多啲添啦，即系会点样样啦，麻烦你 Maggie。
10: 系，唔该晒，唔该晒燕兴。咁首先咧，我哋个雨水不平衡，然之后头晕呕得好严重嘅话咧，咁其实呢一个系一个。確實，即有些朋友的雨水不平衡呢，他可能就是暈一兩下啦，然之後就 OK， 很快康復啦。但亦都有些朋友好像李太咁樣咧，係會很嚴重的一個即係一個副作用啦，會係嘔到黃膽水都出埋嚟啦，可能咁樣。咁一般如果我哋是呢一種嚴重嘅頭暈同埋嘔之後出現嘅呢一種反胃啦、燒心啦，或者係胃部不適嘅情況咧，就有可能係因為我哋嘔吐會刺激到我哋個食道同埋胃啦，咁然之後嘔吐之後會令到我哋個胃酸反流啦，咁或者其實我哋頭暈同埋嘔嘅時候咧，會令到我哋個胃部個排空，亦都即係胃部嘅內容。应该本身是向下行的去排空的，但是因为我们一直呕，我们的胃的这个肌肉是一直抽搐，所以令到我们的食物是落不到去我们的肠那里这样。这个时候有些朋友是他如果是很辛苦，我又头晕我又想摊低，但是摊低我的胃酸又更加夸张更加不舒服这样。在这一种情况下他就好像有一个即係好似一個負循環咁樣咧，就唔係好舒服。咁一般如果我哋係呢一種情況下咧，胃酸如果係突然之間上湧，而且係多次嘅話，我哋唔會話即時去擔心我哋嘅幽門螺旋菌嘅復發。咁呢兩個禮拜入邊，因為胃酸去灼傷我哋嘅食道嘅呢一個呢一種影響咧。虽然是两个礼拜是比较长的时间，咁但是都唔至于话是完全是即係好大好大嘅影响嘅。咁通常呢，我哋如果我哋呢个雨水不平衡个症状消失咗，即係我头晕系慢慢缓解，我呕亦都呕少咗嘅时候呢，我胃部嘅健康嘅环境慢慢都系会改善返嘅。咁幽门螺旋菌方面呢，如果我哋个治疗系成功咗之后，確实是有这个可能是再次去感染的。但是成年人如果我是通过吃一个抗生素啊，或者是其他的治疗去成功完全禁低了它之后呢，我们再次复发的这种情况呢就不算是特别特别常见。它也都不会因为这个我呕得犀利它突然之间就去复发这样。通常我们如果是以前曾经有个幽门螺旋菌，咁然之后系完全系康复翻嘅话咧，咁我哋一两个礼拜呕吐，我哋个胃系削弱咗少少嘅呢一种情况，系唔会即刻诱发幽门螺旋菌嘅复发嘅。咁我哋需要做嘅咧，就系我哋呢一段期间系要留意翻我哋自己嘅口气啦，同埋留意翻我哋自己嘅胃部嘅健康啦。咁样如果必要嘅时候咧，要去揾翻家庭医生。咁但系大部分情况下咧，系唔会有太严重嘅副作用嘅。
8: 好，明白嘅。好，咁好详细解答咗李太嘅问题，我哋嘅节目时间又要去到尾声啦。好多谢 Maggie， 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
10: 谢谢，
8: 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10: 好，拜拜。
7: 健康大本营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6: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7: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8: 好啦，十月三号星期六嘅下昼1:11都差少少。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理发线》，我是节目主持 Jeffrey 赵胜宇。黎树坤就应该是11月中才会回来跟大家见面的啦。今天直播室呢，我们是在电话上请到我们的律师朋友赵德基律师 Douglas Shaw， 跟我们讲一下民事诉讼的问题的。欢迎大家听众先。Hello， 德，欢迎你。
9: Jeffrey， 你好，大家好。
8: 是啦。今日呢，我知道你准备咗一啲同我哋分享一啲民事诉讼嘅资讯啦，或者我都想学下嘢㗎咁啊。我哋不嬲以前呢就同你倾开偈呢，就学咗有个叫 Limitation Act 啦，即係如果你要告人呢喺民事嘅时候呢就有两年嘅时间啦。好啦，咁啊大家嚟试讲句，我哋俾人告啦，收到告票啦。但係呢一路收到告票，但係什么事都没发生过，而且这段时间都几长的，譬如说几年都没发生过，那可以怎样？
9: 是，你肯定呢，就如果你一收到告票的时候呢就很 stressful 的嘛。
8: 是啊，很烦的嘛。
9: 可能有时有人可能我无端端这样告你，这样他又有人找你，又一样有人交啲文件俾你，咁你又要请律师，呢样系好 stressful 嘅呢样真
8: 系。系啊，
9: 咁啊就

0: 咧，有時咧個問題咧就係、是，如果受害人即係、就是、告你嗰個一啲嘢都冇做嘅，你個律師有冇消息？你自己有冇消息？咁你做對方人可以做咩咧？咁樣係個問題嚟咯。
1: 係啊。
0: 咁咧就法律咧就有個法律有個 law 就叫做 dismissal for want of prosecution。依個係英文嚟㗎啦。
1: dismissal for 再講多次。
0: want of dismissal for want of prosecution。
1: OK， 即係有人想 prosecute 你，要 dismiss 佢。
0: 是啱，直情是的咯。所以呢样咧就系话，呢样咧就你要申请同法庭听咧，就话俾法官咧就话，法官都有成四五六七八年，可能多啲添。
1: 系，
0: 咁个受害人咧就乜都冇做嘅，你可唔可以今日即刻即系退销佢单 case？
1: 即系告你佢单 case， 告你嗰个人成几年都冇做过任何嘢，除咗发咗张传票俾你之外就。咁可唔可以 dismiss 咗呢个 case？ 系啦 ，OK， 嗯，
0: 啱，系咯，所以你要申请法庭嘅。咁咧，如果法庭系交俾你咧，就话你可以咁样做咧，就单 case 就完咗噶啦。咁你咧就成功，你就赢咗噶啦。咁受害人咧，佢单 case 就冇噶咯。
1: 即系所谓嘅受害人啦，个 plaintiff 告你嗰个啦，系。
0: 所谓啱，
1: 系咯，
0: 系咯，就要几耐嘅咧，就系、是。不会是太短段时间的、
1: okay.
0: 肯定会即是六个月一年两年这样。我想三年都是难一点的。
1: 刚才你说四五六七年。
0: 我看看法律跟前yeah, 就我想呢就是最安全呢就是超过四五年这样。
1: 嗯 okay.
0: 那就是四五年段时间呢就是什么都没有做的。他呢就没有跟你联络过。冇寫封信定係 send 個 email 俾你個律師話，哦要 book 個上庭日期啊，定係我咧就需要攞你啲文件啊，定係我交啲文件俾你啊，即係乜都冇做嘅。
1: 嗯，
0: 我諗五年後咧，你咧就有可以申請俾法官聽話，係可唔可以 dismiss 即係取消佢單 case？
1: 咁呢五年期間，我使唔使證明我主動揾過佢噶，問過佢咩嘢噶？我唔使做呢啲嘢噶，係嘛？
0: No，
1: 唔使做。
0: 你做对方咧，你唔需要做呢样噶嘛。
1: 唔使追佢，唔使话证明我揾过佢噶咁样。O K。
0: 唔使追佢。No， 因为系个受害人单 case 系佢告你嘛。
1: 系。
0: 所以你咧就可以系，因为系佢咧就需要即系话 ，O K， 我要 book 段时间，我要做呢样嘢，我要做第二样、第三样嘢。
1: 嗯。
0: 如果佢冇做嘅咧，咁有段时间乜嘢都冇发生嘅咧，你咧就可以话俾法官听，受害人都冇做嘢嘅。我仲俾人哋告，可唔可以退销佢单 case？
1: 系
0: 咁，如果系超过五年嘅咧，个机会就好多嘅。
1: 嗱，通常如果啊，就如果俾人告嘅，通常我都去即刻揾个律师噶啦。但系应该 engage 咗个律师噶咯 ，engage 咗成四五年，咪好大镬。
0: 系啊，妈咪，咁通常律师个收费咧就系个时间收费嘅，所以如果就系人。乜都冇做噶啦，咁你都你个律师都唔需要做啲嘢嘅。
1: 但系都做咗第一次啦，吓、啊、都唔系啊，唔会噶嘛。
0: 第一次啱，不依样不依样个不依样个个都要做，
1: 系个个都要做噶啦。
0: 答翻手
1: 系。咁但系嗰几年嚟，对方律师如果冇再发律师信或者冇发文件过嚟，即系你自己嘅律师都唔使做嘢啦。
0: Yeah。
1: OK。咁但系去法庭申请呢个 dismissal 系你律师做啊，定系你做啊？如果你 engage 咗律师，梗系揾翻律师做啦，系咪啊？
0: 啱，咪面两个人都得嘅。所以如果你系对方，你自己可以做；，如果你系有个律师请，
1: 即系
0: 个律师代表你嘅，你可以请个律师帮你咯。
1: OK， 知道呢度先，十六分，我哋休息阵，阵间翻嚟继续同大家理发先。
2: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3: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4: 理发先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 好，欢迎大家翻嚟今日第二节嘅理发线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电话旁边有赵德基律师同我哋倾下民事诉讼嘅问题嘅。咁上一节咧就讲到唔好彩俾人哋告你，咁但系咧，等咗三年又三年，三年又三年，三年又三年，佢都冇计进一步嘅消息，咁你就时间又嘥咗啦，精神又嘥咗啦，有时连旅行都唔得啦，身体健康可能就俾呢样嘢 border 到你好唔掂啦。咁跟住，就算你攞到个 dismissal， 冇件事发生过，咁但系，哇！我即系精神上乜嘢，我蚀晒嘅，有冇得 告翻佢噶得
0: ？No， 唔可以嘅。
1: 啊，唔可以告噶？
0: 告翻佢，因为件事系啊，因为佢你觉得佢烦你啊，定系 stressful 咧，就依样就唔得嘅。佢系咯，如果系关于单 case 嘅咧，你咧就应该咧就系、是、最之前咧就 counter claim， 即系告埋佢咁样。
1: O、okay， K， 即系佢开始告你嘅时候，你就要即刻 file 个 counter claim 噶啦。
0: 啱系啦，即系告翻埋佢系啦。如果你系如果法官咧就系、是、退销单 case 嘅咧，我谂最多咧就法官咧就会俾你少少一样咧就叫做 cost， 依样咧就系、是、代表即系少少你啲律师费咁样嘅，就肯定会全部你啲律师费，亦都唔会全部你啲时间嘅。
1: O、okay，
0: K， 即系法官咧就可能会俾少少你。
1: O、okay， K， 少少律师费啫。咁嗰啲court 嗰啲 fee 应该 charge 翻对方啦，系嘛？会唔会啊？
0: 依样就佢加翻俾你，系依样系。
1: O K， 好啦，咁啊，即系总之件事冇咗件事都 O K 啦吓，即系告得翻佢攞翻啲嘅最好啦，告唔到都起码好起码冇咗件事啦，瞓得觉落啦。
0: 系啦，最紧要咧就系冇人可以冇人告你啦。
1: 系啦，已经法庭已经 dismiss 咗啦。O K， 好啦，嗱，问多一句，法庭 dismiss 咗嘅 case。佢跟住佢先至再话，哎呀，我唔得啊，我要再告得唔得噶？可唔可以再告嗰个人？
0: No， 我谂 no，
1: 冇噶啦
0: ，no 唔得噶啦，
1: 系咯，法庭 dismiss 咗啦。
0: 法律咧就 yes， 就法律咧就亦都有一个 law 咧，就即系话以前结果一样嘢咧，你唔可以即系再上翻噶啦。
1: O、okay， K， 即系同一个 case 唔可以告两次，系咪？简单啲，可唔可以咁理解 ？O、okay， K， 好啦，嗱，总之。
0: 啊，
1: 系如果无端端俾人告，但系佢一路都冇做嘢嘅，咁过咗啊五三五七年咧，就可以去法庭申请 dismiss 咗呢个 case 啦。咁啊开心啦 ，dismiss 咗啦。好啦，但系第二个 scenario 就系话冇 dismiss 到，咁大家喺度啊两个律师或者系你同佢一路大家喺度周旋咗一段时间，咁就结果咧就所谓叫大家 settle 啦。唉，咁啊好啦，唉，总之我哋点样赔几多钱又好啦，咁样搞掂咗，好啦。咁话就话 settle 咗，咁跟住可以点做啦？啊，话就话 settle 啫，咁
0: 系咯，
1: 即系分开两个层面啦，一个就系你告人，一个系人告你啦。咁如果系 settle 咗嘅时候
0: ，OK，
1: 要点做咧？话 settle 之后点做咧
0: ？OK，OK，
1: 系
0: 就个个都明白咧，就法律上庭咁样打官嘅咧，啊，唔系好似 TV 咁样嘅，
1: 唔系睇戏啊嘛
0: ，OK。系咯，唔系睇嘢咁样，系咯， okay。 因为你上庭咧，就系、是、第一要好多钱，第二要好多时间。
1: 系，
0: 就大部分啲 case 咧，大部分我即系话，我谂90%啲 case 咧就唔会上庭嘅，
1: 即系民事诉讼嘅。
0: 佢哋咧就会即系停民事诉讼啦，即系大部分咧就会停和解咁样咯。
1: 系，
0: 即系两边咧就可能会倾掂条数咧，就话。OK， 我赔咁多俾你啦，咁单 case 完咗啦，定系我一啲都唔赔俾你啦，咁你接受啦，咁系咯。
1: 咁庭外和解，
0: 个问题咧
1: 系 sorry， 庭外和解就好明显唔系喺法庭度和解噶，系嘛？喺即系另外一个地方，
0: 唔系噶，
1: 即系喺另外个律师楼啊，或者系边度咁样去和解，而唔系喺法庭和解嘅。
0: 亦都唔需要律师楼嘅。
1: 我亦都唔需要律师楼嘅，总之有地方。
0: No， 大部分咧都系律师同律师咧、哦、就系、是、沟通嘅咯，
1: 系 OK，
0: 可能系 email 啊，定系电话啊，有时都系面对面见嘅， okay。 可能就 ，but 大部分咧就系即系 email， 即、
1: okay。
0: 系一我个客人话俾我听应该出咁多，咁、咧我客人话俾我听应该接受咁多，
1: okay。
0: 希望可以倾得掂。
1: 即系总之就讲掂数啦，即系好似经纪卖楼咁啦 ，offer count offer，offer count offer， 直至大家签晒名咁样啦，系嘛 ？OK 。
0: Yeah，
1: 好啦，咁如果你系告人嗰、那个，咁下一步系乜嘢咧？点样收钱咧？嗱，多数都系讲钱嘅啫，系嘛？我
0: 告人嗰个咧，做告人嗰个咧，就最紧要咧，就系你点样收钱咁。
1: 系咯，
0: 上面你倾掂条数啦，咁你咧就 expect 紧啊，对方你要俾我咁多啦。
1: 系，
0: 就最安全系点嘅咧？就系、是、对方咧。嗰啲錢咧，即係還翻俾你賠償嗰度啲錢咧，就係、是、交翻你個律師個 trust account 嗰度，係、
1: okay。
0: 律師俾律師，
1: 律師俾律師，
0: 佢個 对方的律师行呢就交张支票给你的律师行。
1: OK, 即是对方愿意赔钱那个就给钱他的律师得了。
0: 嗯哼。
1: 然后他的律师就交给告人那个律师。
0: 啱，即系你自己个律师嘛 ，right? That's right.
1: OK，
0: 依样最安全嘅，因为有时可能个对方佢或者冇钱噶嘛 ，right？ 佢肯定佢会交咗，如果系真系情和和解，真系可以赔得到嘅咧，
1: 系
0: 佢咧就会交佢啲钱俾佢自己个律师，咁佢个律师咧就会弹翻俾你个律师，
1: 系
0: 呢样系最安全。
1: 即系律师会 undertake 成个过程，就系证明收咗钱啦。
0: 系咁，因为律师行嗰啲 account 咧就系个
1: trust account 嚟噶，系 OK，
0: 唔系即系啲普通，唔系啲普通户口嚟嘅。
1: 同埋律师俾你就当，
0: 如果你系
1: 律师俾你就当真系收咗噶啦，即系律师收就当证明噶啦，系咯，做证人嚟噶嘛。好啦，头先你讲就系倾掂数，佢有钱俾佢个律师就话啫。如果倾掂数，但系佢迟冇钱俾佢个律师，咁点咧？
0: 喂，依样咧就系、是、你可能即系要即系冇个 deal 咯，即系冇。
1: 即系唔系我愿意赔啊？我愿意赔几多少钱？但系我而家冇咁嘅钱，咁、okay. 又唔知道拖几耐咁样。
0: Yeah， 就依样咧就可以，可能咧就系你倾紧嗰阵时咧就话 ，OK， 如果你系要赔咁多俾我嘅咧，就你可以即系个个月俾啊，定系你而家俾一笔大啲钱先。Oh. 咁咧就以后就可以俾少啲啦，即系呢啲系 terms 嚟嘅，
1: 即系赔偿方法嘅 terms。
0: 你个律师咧就会倾。
1: OK， 明白，即系点样还钱嘅 terms 系倾嘅。
0: 系啱，因为有时唔系净系话你要赔咁多，大部分咧就有时咧就会话你咧就要咁个 schedule， 咁个日期嚟赔翻俾你。
1: 哦 ，OK， 即系讲掂，即系都系叫讲掂数啦。
0: 系咯，净系同埋有时咧，就可能如果系好多钱啊，定系关于间屋咁样啊，定系关于块地啊，可能 OK， 对方你要卖咗块地先，咁你卖完嗰时之后咧，就啲钱咧就交咗俾你个律师个户口度啦，咁个律师咧就可以交俾我，咁就算停我和解。
1: 明白啦，明白啦，即系总之就系两个律师会帮你草拟点样还款。大家傾掂佢，即係你話我先俾幾多錢你先啦，跟住我每個月俾幾多啲啊？呢個都係大家傾掂嘅條件裏面嘅，
0: 可以傾得掂嘅。
1: 係 OK， 咁即係係咯，我哋一次過已經講埋告人同埋被告應該點做啦。今次或者我哋聽一聽，
0: 係、okay,
1: 我哋有聽眾電話，聽一聽林生電話先好唔好
0: ？OK，Hello，
1: 林生你好。
5: 啊，你哋好。
1: 係，
5: 我想問問你嘅嘉賓阿叻咧，就佢哋做律師。在律师工会那里他需不需要给会费呢？那还有那些会费的作用是不是当律师犯到有什么即过错啊，或者是某私人的存款在他那里而他又作弊啊，那是不是由律师工会赔偿呢？是这么多。
1: OK， 好，等等下。罗德。
0: Yeah.即系呢个系个好好嘅问题嚟嘅，我谂冇人问过我啦。就律师，所以律师咧就好一样好似经纪咁样嘅。我哋咧就有个政府有个 regulatory body， 即系有规定啊，有 rules 咁样咧，就系关于我哋律师做咩嘅。咁咧就我哋年年咧就做律师咧就要俾钱嘅，就要俾钱咧就即系 renew 你个牌咁样。咁呢啲錢啲費用咧就去邊度嘅咧？就係、是、我唔係 100% 清楚，但我一定咧就一部分咧就係、是、關於我哋個現所嗰度咯。就如果我哋做律師嗰陣時候，有人覺得我哋做錯嘢啦，咁佢哋就有個客人告我啦。咁咧就我自己咧就會有即係、就是、我哋自己律師個現所咧，
1: 即係 E&O
0: 會幫我咯。
1: professional E&O 嗰个系，
0: 咁亦都系，咁亦都依样咧，就系亦都会可以。如果系我系真系做错嘢啦，咁佢咧就喺依个验收嗰度咧就可以赔翻俾个以前嘅客人。
1: 如果验收唔够 cover 咧，
0: 验收唔够 cover 咧，就可能你要自己贴噶咯。
1: 即系个律师自己贴啦，
0: 律师私人啊，定系个律师系啊，定个律师公司啊，定系个律师行咧，就可能要贴啦。
1: 如果律师走咗佬咧，
0: 咁咧就亦。 着咗佬咧，就你要告佢噶啦，就呢样就麻烦一啲。
1: 系咪有个工会嘅 foundation 啊，专攞嚟赔呢啲噶？
0: 唔系个 foundation 嚟嘅，或者系一笔，我谂系一笔钱嚟。
1: 系属于工会嘅呢笔钱。
0: 呢啲属于工会嘅咧， okay. 就系关于呢啲 claim 嘅。
1: 即系其实简单啲问咧，我谂就系话，如果作为一个普通市民，个律师即系做错嘢，咁但系嗰个普通市民系可以追到律师或者追到个工会嘅，即系唔会话白白咁样去蚀咗嘅，系咪？即系呢个就系俾公众嘅信心啦，呢个系。
0: Yeah, so 律师验收咧，就即系如果我哋做错嘢咁样，即系我哋啱啱倾过个 limitation date 啦，就即系话你一定要两年段时间要告人哋噶嘛。
1: 系。
0: 当个律师咧，佢 miss 咗呢个 date， 佢咧就两年一日先告呢个嘅。
1: 系。
0: 咁咧就单 case 就可能冇咗啦。
1: 系。
0: 咁个客人咧就可以告佢个律师，个律师就会有验收赔翻。如果系需要赔翻嘅，就会赔翻俾个客人咯。但如果是关于即系个律师抽钱啊，定系个律师呃人咁样咧，就呢啲咧就可能咧就唔系验收，即系 recover 个律师噶啦。
1: 明白
0: 呢样咧就可能佢律师私人要俾噶啦。
1: 系 OK， 31分钟休息阵，阵间翻嚟继续理发先。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3: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4: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理发线的第三节，我是 Jeffrey 赵星宇。咁啊，我哋嘅律师朋友系赵德基律师喺电话旁边。咁上一节咧，林生咧问咗一个好 interesting 嘅问题，就系话如果律师犯错，我哋告佢啦咁样。咁佢有 E&O 嘅，咁可以告佢嘅。咁但系如果律师走咗佬，好似历史上，好似我记忆当中，我好似都曾经见到有一单系啲好似啲十几廿年内嘅事啫。真系有个律师将啲 trust money 拎走晒嘅。咁 end up 咧就害到啲律师冚唪唥加晒价嘅啲唔知咩 fee 咁样，得有冇乜印象啊？
0: 因为呢样发生过嘅，我谂咧就系我未开始做律师之前，我谂都有二十年，
1: 系啦，有二十几年前，我记得系，
0: 好似，好似系呢个佢做紧律师嗰阵时咧，佢咧就即系嗰啲。佢買屋嗰啲 trust fund，
1: 發展商嗰啲 trust money 喺曬佢度，
0: 咗定係偷咗？
1: 係
0: 啱。咁咧就咁就律師公會就點樣做嘅咧？就佢咧就需要個個律師喺 BC 省，佢嗰啲年嗰啲費用咧就會加咯。咁加咧就可以補翻俾全部嗰啲受害人嘛。
1: OK， 即係其實我哋作為普通市民想知道有冇得賠啫，即係。律师加咗你哋费用，即系结果我哋都系赔嘅，即系只不过加翻啲律师费啫。
0: 系
1: 咁佢加咗你费之后，你会唔会加翻我哋费啊？
0: 个个律师都唔同，
1: 个律师都唔同啊。嗱，咁讲开律师费咧吓，大家都知道律师费都唔系一个小嘅数目嚟噶，通常吓一讲律师就好贵嘅咁样。好啦，咁如果我真系头先一路讲开啦，最好嘅 case 就系 dismiss 咗啦。咁跟住咧就大家 settle 啦。咁但系 settle 嘅时候，有时settle 嘅时候，或者你收到嘅钱又好，你自己俾出嚟又好，咁但系律师都要食饭噶，律师有嗰张单俾你噶。咁佢俾你嗰张单嘅时候，你吓咗一跳咁样。咁你觉得喂唔使咁多系嘛咁样？咁你可以点做咧？即系可以点做咧？
0: 有两样嘢就可以。
1: 系
0: ，yeah， 所以第一样嘢就系、是、我谂最好咧就问你个律师啲问题咯，就睇一睇张单啦。
1: 点解咁劲噶咁样？
0: 律师张 ，yeah， 啱，所以律师张单咧就最好嘅咧就系、是、如果系个个钟即系、就是、时间个费用嘅咧，希望个律师张单咧就系、是、好清楚，就即系话边日佢系做你个 file 嘅，
1: 系
0: 佢做几耐。咁佢做咩？就我谂多少要三样嘅。
1: 接电话睇 email 算唔算啊？
0: 一定算。
1: 一定算啊！
0: 我自己就点样谂嘅咧？就系、是、如果我觉得我系 帮紧单 case 嘅，系需要系关系单 case 嘅咧，就系我可以 charge。如果唔系关于单 case 嘅咧，我就唔会 bill。
8: 系，
0: 所以如果系个客人问我问题啊，关于单 case 嘅咧，就系我会收我律师费。但如果客人咧就话，我哋下个礼拜可唔可以见啊 ？OK， 咁我哋约定时间见啦。咁呢啲 email 咧，我就唔觉得系关于单 case 嘅。
8: 有时咧，我见到啲律师咧，喂，你俾啲证据我啊！咁但系通常我哋华人咧，好多啲证据，譬如喺 social media 嘅证据系 in Chinese 噶嘛，写中文噶嘛，有时好多时都咁。但系嗰啲咁嘅证据，我 cap 图啊，俾晒啲中文你啊，咁但系俾晒律师，咁律师要即系我当你识中文啦，但系系咪应该当你唔识中文变晒英文？嗰啲时间嘅钱系咪差唔 charge 噶？嗰啲好劲噶，可以。我成两年嚟同佢倾个偈嘅微信记录，
0: 系 ，yeah，so 或者要嘅 ，so 因为如果啲证据或证据系关呢单 case 噶嘛，所以个律师咧就一定要睇一律师一定要睇一睇嘅，
8: 系。
0: 咁我自己通常会点样做嘅咧，就系、是、让我咧就睇中文咧就唔系咁好嘅，系，所以我咧就多数咧都要请个翻译，定系即系用电脑啊，用 software 即系帮我。translate 翻去英文咧，但我自己 review 个证据段时间嘅咧，就一定会收嘅。
8: 系一个时间，因为真系喂，如果两年嚟嘅通讯记录睇晒都几系嘢嘅。
0: 嗯
8: 同埋如果你要揾 official 嘅翻译去变佢嘅时候，更加费用啦。但系够唔够胆用？够唔够胆用 AI 翻译咧？会悭翻好多钱，悭翻多时间咧？信唔信得过咧？
0: 要睇点样，因为如果系啲证据嘅咧，就系、是、做 evidence， 即系会俾法官睇嘅咧，就一定要个 certified translator， 即系话俾法官听咧，就依样咧就系、是、用我系可以咁样做嘅。
8: 系，即系暂时法庭都未必接纳 AI 嘅翻译，唔、知准唔准
0: ？No，OK， 纯粹暂定。不如果我自己即系想快快脆脆睇一睇咧，就。或者会用 AI 啊，定系或者即系会人帮我做翻译咁样。
8: 咁有时譬如话你去 court 有啲嗰啲叫做，即系唔系真系审啦，净系个律师攞啲文件去 court 度俾叫个法官签个名抌个印嗰啲咧。但系唔系话你去到就即刻有得做噶嘛，可能喺度等几个钟头先轮到你噶嘛。咁嗰几个钟头
0: 系
8: 差唔 charge 钱噶？
0: 有啲律师会收，有啲律师唔会收嘅。点解咧？就系、是、有啲律师咧就会觉得。嗰段時間佢咧就可以
8: 做第二樣嘢，
0: 係因為佢等緊你單 case 咧，佢咧就唔可以，佢咧就係 focus on 你件事嘅啫。
8: OK， 咁都 make sense， 可以同佢講下，即係譬如話，你見到張單係好高、好高、好高，咁你叫佢解釋嘅時候， yeah, 如果佢話俾你聽，我有四五十個鐘頭就喺 court 門口等，都唔係門口嘅，坐喺度等緊你個 case 嗰四五個鐘，嗰四十幾個鐘頭，呢度起碼可以講下係嘛，收順啲啊咁樣。
0: yeah， 定系好似我哋以前倾过 chambers 啦，
8: 系啊，
0: 所以有时啲 chambers 单 case 嘅咧，佢哋咧就系唔系得你噶嘛，可能咧就有二十单 case 喺一个法官喺一个法官度嘅。
8: 你系 number 15
0: 喎，肯定你系 number 15咧，就可能要等成两三个钟噶
8: 嘛。咪咯
0: ，that's right， 系咯，因为第一到十四咧就可能系五分钟啊，十分钟啊，即系二十分钟啊！如果你个单咧，就可能系要一个钟嘅咧，你肯定要等几个钟先到你噶啦嘛。
8: 即系如果啲律师佢带住个 laptop 喺入边做嘢咁啊，咁佢或者唔 charge 你啦，系嘛？
0: 边个噶？
8: 系咯，佢或者唔 charge 你啦。
0: 边个噶？
8: 好啦，嗱，咁呢度即系话条数咧，都起码可以有时可以解释清楚，或者都叫做 settle 咗啦吓。咁、或者，但系问题就系话你唔肯 settle。佢結果律師話唔得，我最多嗱，我真係喺度等咗四五十個鐘，我最多做嘢做咗三四個鐘啫，其他嗰啲時間真係喺度等嘅。咁我唔肯俾呢個錢，我唔肯俾，即係一個律師問我 charge 嘅 fee， 我唔肯俾曬佢，咁得唔得嘅咧？可即係
0: 所以
8: 即係同律師鬧打交。
0: yeah， 系如果你觉得个律师费系夸张啊，定系唔妥啊，就你做个客人咧，你个方法咧就要申请去个法官度，咁个法官咧就叫做个 registrar，、英文字嚟嘅， 咁咧就個 registrar 咧就特別咧就會睇一睇依個律師費依張單咧係合理定係唔合理嘅。咁係有個時間限嘅，個時間咧就係30日之，一定要30日之後你收咗張單咧，如果你覺得唔妥咧，咁你咧就可以申請噶啦。
8: 咁個 registrar 用乜嘢嘅標準咧？佢係用你嘅時間嚟到睇啊，定係用你值幾多錢嚟睇啊？
0: So 個 registrar 就會點嘅咧？就如果當我啦，當我要上個 registrar， 咁我咧就要 show 俾法官聽我做咗啲咩。所以通常咧就我需要帶曬我全部個 file 俾佢睇啦。我亦都要解釋俾法官聽。我的時間是怎樣收的、如果是 通常呢就是多些專業的律師呢他的費用就是高一點的還是如果個律師是專門做這樣的、他出名做這樣的他亦都可以或者他的律師費亦都是高一點所以你即是要告訴個 registrar 聽為什麼我是收這麼多、
8: okay. 即是个 registrar 其实即系睇下你个工作量究竟系唔系 justify 到咁多个钟头，但系你每个钟头几多钱咧，就睇下你有几 qualify 啦。
0: 系啱，系
8: 即系唔会
0: 系即系个 factor。
8: 系啦 ，OK， 即系唔会话我啱啱第一日做律师，我 charge 你2000蚊个钟咁样啊
0: ？That's right， 系咯，啱，系咯。如果你系第一年做律师嘅咧，咁你 charge 人哋个客人2000蚊个钟咧，就系非常
8: 系啦。咁啊，个法官个即系 registrar 嗰边就觉得你唔 make sense 啦。OK， 咁但系就呢个就系
0: That's right。
8: 咁其实呢件 case 要拎去 registrar， 咁系咪即系等于即系如果用普通嘅印象，我同律师打官司啫，都系。即系打紧呢一单 fee 嘅官司咯，即系
0: 打官司嘅，
8: 系咯，
0: 系咯，系咯 ，yeah。
8: 唔系，即系都唔系好着数啫。
0: 系啊
8: ，OK 嗱，
0: 系咯，就俾，亦都试过咧，就系、是、如果有个客人即系冇俾你个律师个张单咧，就可能个律师行咧就会告你咯。
8: 系咯，直情系告添啦，系啦，咁啊又一个 case 啦，啱啱完呢个 case 有个 case 啊。好，我哋听下梁生电话先吓，听下梁生电话。Hello， 梁生你好。
9: 是
8: 有啲咩请教就得啊？
9: 我想问咧，我部车咧四月中嗰阵时俾人 hit and run 咗，
8: 系
9: 喺停车场就系翻工，我就冇报嘅。咁五月头咧，我就 parallel parking 嗰阵时咧，就后边架车话我 hit 到佢，但我就话冇，咁佢就报咗，咁我就要冇办法啦，我要影啲相上去 ICBC 嗰度。咁影好晒啲相，咁后屘呢个 case 咧就话我冇 damage， 大家都冇 damage， 但啲相已经喺晒度啦，直升咗上 ICBC 嗰度。咁七月中嗰阵时咧，我翻工嗰度咧，我就发觉咧，以前我俾人 hit and run 嗰个 spot 咧，我因为我自己整过嘅，我自己 polish 咗去，尽量即系整翻，希望整翻
8: 精简啲啊，梁生，
9: 咁就整翻 touch up 咗，
8: 精简啲。
9: 咁我就翻嬲到咧，就好似系又再俾人 hit and run 多次个 same spot， 咁我就今次就报，咁我报咗之后咧 ，ICBC 就而家就话我误报，咁佢就 send 封信，就叫我去上 ICBC， 就话佢呢个系 criminal case， 咁我就拗晒头，因为。我睇我自己个部车俾人再撞多次，咁佢而家就话我误报，咁佢就话你最好问个律师先上嚟同我倾，咁、
8: okay.
9: 所以我打电话问呢个 case 点样样 settle。
8: 好啊，你
9: 使问律师倾咗先上去咧、
8: 啊？不如咁啦，而家45分，我哋休息阵，阵间翻嚟先至叫阿德睇下可唔可以解答你呢个问题，因为我 ICBC 我哋就唔做噶啦，不过你呢个咁嘅俾人 sue 咧，我哋或者可以问到嘅。OK， 好多谢你吓、啊，等阵先吓、啊。
9: Okay, thank you.
10: 每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将于周日10月4日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在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同国语提供最新的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免，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
11: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
12: 一号王传奇，
11: 二号张宇轩，
12: 三号向嘉熙，
11: 四号何浩，
12: 五号杨家荣，
11: 六号陈瑞希，
12: 七号司徒咏琪，
11: 八号潘德章，
12: 九号范格，
11: 十号黄伟忠。
12: 他们会在11月8日 Michael J. Fox Theatre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以獲得现金奖1000元，敬请密切留意售票日期。
11: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13: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4: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13: Summit Bedding 舒美斯皮，
14: 精英理财 Angela Fong，
13: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4: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13: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4: 金赞助 The Optical Center 艺视眼镜，
13: 列志文原中原原艺中心，
14: 新城市广场海月饼廊，
13: Victoria Drive 新必靓站女士美容中心，
14: 列志文八八半中心，
13: 海马牌健康床褥，现金奖赞助中艺200，
14: 奖品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3: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4: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3: Power Road 澳洲疫苗铁打油滚珠热量款，
14: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3: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4: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15: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6: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7: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8: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今日最后一节嘅理发线啦！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电话旁边有赵德基律师 Douglas 嘅。咁上一节咧，梁生咧就电话咧就系讲紧就系话佢嘅一个 ICBC 嘅问题啦吓，咁就系而家咧佢就即系我哋唔会解，我哋喺呢度几分钟解决唔到你啱与唔啱噶啦，只不过我哋话咗俾听你可以点做，咁你收到 ICBC 一封信入边提到话你系一个唔 claim 而话你件系 criminal case 嘅，咁啊赵德基律师而家同你倾几句 ，Hello 阿德。
0: Yeah. Hey, so, 如果是 ICBC 就话你可能即是犯法啊，我想最好呢就是你未见 ICBC 嗰时呢就同 个 criminal lawyer 同个犯法个律师倾一倾先，睇一睇 ICBC 呢就是佢话你点，我想同佢倾一倾，咁就可能是你两个一起要见 ICBC， 定或者都唔需要见咁样。
8: 即是佢一直係俾封信你，即佢唔係真係告你係嘛。
0: 咁呢个未知，因为告咧就系我谂差人会告你嘅咧，系咯。
8: 系啦，我问一问阿梁生先。Hello， 梁生。
18: Hello， 梁。佢话俾封信我。
8: 佢话俾封信你，定系俾咗封信你啊？
18: 俾咗封信我。
8: 俾咗封信你啦。咁封信入边系讲到话你系做错嘢，呢个系一个 criminal 嘅 case。
18: 佢话我误报啊。
8: 系。咁佢有冇话告你啊？
18: 吓？
8: 佢有冇话告你啊？
18: 佢冇话告我，叫我上去问话啦。
8: 哦，咁哇，叫你上去问话咁严重，咁啊嗱 ，OK， 知住咁。
18: 佢话呢个系 criminal case 嚟嘅，因为我系误报喎。
8: 系，咁啊，德头先就建议你揾个 criminal 嘅 lawyers 问一问啦。我再清楚再问一问阿德先啊。阿罗阿德喺 ICBC 叫佢去问话，咁但系问话嘅时候咪需要有 lawyer 定系？咩叫问话啊，大佬？你 ICBC 啫，你唔系 court
0: 最。最安全咧就系见一见个 criminal lawyer 先，
8: 系
0: 睇一睇依样系点嘅，系咯。
8: 系 ，OK， 我再。Hello， 梁生，始终都系嗰句，最安全嘅你揾个刑事嘅律师同你处理呢件事，因为既然讲到刑事咧，就唔系咁简单啦。
18: 嗯哼，
8: 系啦，最安全啦，系啊 ，OK， 唔使研究。
18: 咁即系要揾揾阿 Jeff 去做呢样嘢噶嘛 ，ICBC 噶嘛。
8: 你揾刑事啊，我哋搜翻冇刑事嘅律师喺度倾个偈啊。
18: 哦 ，OK。
8: 系啊，你要揾下， okay. 或者如果你唔识嘅，你揾啲民事嘅律师介绍你应该刑事嘅律师咧，就或者你自己 search 下有边位刑事嘅律师可以帮到你啦，好冇？好
18: ，OK。
8: 多谢你电话 ，good luck。好啦，阿德嗱，头先咧，其实我哋再早前咧就讲过话，当你 settle 咗嘅时候。那个原告啊， 点样去收钱啊，或者系啊之后点样？但系如果作为一个被告，我 settle 咗之后，我要做啲咩咧？
0: OK， 呢样可能仲紧要啲嘅，
8: 仲紧要啲系。
0: 第一样咧就系、是、一 settle 咗咧，就系、是、你做对方咧，就你唔想再烦啊嘛。
8: 系，
0: 如果你系 OK， 单事倾掂啦，我咧就俾呢位呢、這个受害人咁多钱啦。
8: 系
0: ，right， 庭和和解，唔需要上庭，唔需要打官啦。
8: 系，
0: 你最紧要咧就系、是、受害人咧就以后都唔会即系再告你啦。
8: 哦，白纸黑字唔该你写翻啊嘛。
0: 最紧要咧。啱系啦，所以最紧要咧就系、是、个对方嘅律师同埋个受害人嘅律师咧，就要作一样纸咧，就叫做个 release。咁呢样咧就即系咩咧？就即系话我做对方，我俾你咁多，你咧就以后咧就唔可以再告我关于呢件事噶啦。
8: OK， 即系最紧要呢样嘢。
0: 呢个 release 咧，好系好紧要嘅，因为。因为唔系净系即系话，你应该要咁样做，但可能咧就亦都话啊，受害人你唔可以即系报话俾人哋听我哋倾成点嘅，
8: 哦系，
0: 可以即系话系咯，即系有个可能
8: 保密协议，
0: 而话喺嗰度咧就系啱嘅，
8: 系咯，
0: 全部啲嘢咧都系可以喺晒入边噶。
8: Okay.
0: 最紧要咧就即系话。有个 release 就即系话你以后都唔可以告我啦。关于
8: OK 嗱，你以后唔可以告我，俾咗呢嚿钱你或者点样，你以后唔可以告我呢？此其一啦。又或者咧，有啲叫保密协议啦。呢件事你唔能够同人讲，你唔能够讲我赔咗几多钱。
0: 就嗯哼，第二样咧就系、是、我谂个对方嘅律师咧就应该问个受害人嘅律师咧就攞一样签一样叫做个 consent dismissal order。
8: OK，
0: 咁呢样即系咩嘅咧？就即系话，如我哋全你告人，佢哋告你嗰阵时咧，全部都系 public 噶嘛，
8: 系，
0: 我可以上网睇一睇边个告我，我告紧边个咁样，
8: 系、哦，
0: 就你有一个 order， 就即系话单 case 完咗啦，
8: 系
0: ，OK， 个受害人单 case， 我哋两个都话 dismiss 咗啦，因为我可能交咗俾钱俾佢，定系冇交俾钱俾佢得，
8: 系，
0: 我谂最紧要咧就系需要呢样嘅。就只系可以话俾全部个 public 听咧，就呢件事结果晒啦。我咧就佢亦都冇赢，我亦都冇输咁样。
8: O、okay, K， 即系呢件事，即系 public 都会睇到，但系就净系睇到冇赢冇输。
0: 系，
8: 嗱呢件事始终喺度见到嘅， yeah, 都唔会 disappear 嘅， yeah, 即系唔系话将个 record erase 咗嘅。
0: 点解咧？系点解咧？就因为有时如果你系需要去银行借钱啊，定系你自己公司要去银行借钱啊？全部啲都係喺曬 public 嗰度噶嘛。
8: 哦、oh, ，OK。
0: 但如果佢 investigate 佢研究嗰陣時，哦有個 consent dismissal order， 就即係話哦呢件事結果曬啦，冇嘢發生啦，咁樣就 OK。
8: 咁之前曾經 appear 喺 public 嘅 information 咪仲會 stay 喺度噶？唔、
0: 嗯、
8: 會走噶啦，
0: 仲會 stay 嗰度 ，but 唔會走噶啦，係啦 ，but 會有個如果你係 file 咗呢個 order 咧，就係、是、有個
8: 即刻冇啦
0: ，dismissal order，
8: 以後就
0: 話兩邊。即刻冇，即系话单依间事完咗。
8: 系啦，明白。即系大家唔使再追啦，追到上一期得啦，个古仔冇啦。OK， 好啦，嗱，又系讲到settlement 啦吓。咁但系即系话我告你， okay. 你告我。咁有时告嗰个人唔系人嚟嘅，系间公司嚟嘅。咁、
0: okay.
8: 我告间公司，咁公司点俾钱我咧？如果公司唔俾钱我，我可唔可以追？即系公司有啲叫 director 或者叫shareholder 嗰啲噶，即系可唔可以嗰啲人啊？ Okay.我可唔可以追嗰啲人嘅咧？
0: 系个答案咧就系好难，
8: 好难嘅。
0: 如果系个、哦，如果你系个告个公司嘅，
8: 系
0: 咁咧就个公司要赔翻俾你咧，就系、是、因为公司咧就系、是、个系个特别嘅人嚟噶嘛，佢、
8: 嗯、
0: 咧就系、是、即系法律咧就话佢系佢个公司系佢自己嘅人嚟嘅，
8: 系
0: 咁咧就个公司入边啲人啊，可能系个 director， 可能系啊。个 shareholder 咧，佢咧就可能佢咧就唔关于个公司嗰度嘅。如果公司争你钱嘅咧，可能成个公司争你钱嘅啦。
8: 系，即系追唔到 ，director 都追唔到啊。director 有时会唔会有 personal guarantee 嗰啲咧？如果你话我 guarantee 啊，
0: 咁 ，yeah that's right， 所以 that's right， 所以如果有个 personal guarantee， 定系如果个 director 即系佢特别系。关嘅即系偷钱啊，定系佢呃钱咧、
8: 啊？ Oh, okay.
0: 就呢样咧，就或者可以， 喂，如果淨係佢要賠返俾你呀，佢爭你咁多呀，佢冇俾錢你呀，就難一啲㗎喇。
8: 呢個關唔關於上市公司或者唔上市公司事呀？總之係公司就係咁樣呀。
0: 系公司就系咁样，
8: 咁都 make sense 咯。有一间上市公司有咩事，或者我买咗佢股票，要关我事，真系咁啊无辜啦，真系。但系作为佢 director 啫，我都系咯，即系你成为呢间公司嘅 director， 即系董事，我感觉上系要负责噶嘛。原来都未必需要嘅，
0: 系。
8: 同埋有时
0: 未必需要，如果系即系做嗰样事咧，就
8: 系
0: 好黑嘅，系咁就。或者可以，不如果只是即系话佢冇佢争你钱啊，佢冇赔翻俾你啊，佢 break 咗个合同咁样，就难一啲。
8: 即系公司系一个 individual 嘅 entity 啦，可以咁讲系嘛？即系公司还公司，
0: 佢系自己，
8: 系
0: that's exactly right， 佢系自己一个 entity 嚟嘅。
8: 你可以闹间公司，可以告间公司，就系嗰个 director， 除非我 personal guarantee 咗啦，系就理论上就唔系太关我事啊。哇，呢样嘢就。有少少同我嘅认知有出入，因为通常以为咧，我谂一般我哋呢啲咁嘅草根嘅知识都以为董事就要负责间公司嘅嘢噶嘛，如果唔系做乜要你做董事啊？或者董事长使唔使负责咁样？
0: 喂，两个都唔同，董事长同埋董事咧，就系睇下佢哋自己个公司自己个。可能佢有個 bylaws， 就即係話個董事長同埋個 director 就應該做邊樣咯。
8: O、okay, K， 即係總之簡單啲講，一間公司爭你錢，你要告佢嘅董事或者佢嘅 shareholder 就有困難啦。
0: 即係有困難。係
8: 啊，咁有時公司有啲叫公司係咪叫 partner 嘅有啲？咁告 partner 得唔得？
0: 公司咧，公司就冇。
8: 就冇公司冇 partner 嘅，公司只有 director 同埋 shareholder。係。O K， 如果係 partner 嗰啲係已經係。已经唔同噶啦，嗰啲系变咗系私人公司嗰啲咁嘅嘢噶啦，唔系真系公司啦。O K，
0: 啱系
8: 今日又学咗好多嘢啦。咁啊，阿德，嗱，今日 interesting， 因为有啲嘢，尤其是啊，律师走佬都有得赔嘅，即系大家唔使担心，同埋律师费咧都有得倾嘅。
0: 系。
8: 即系，但系，但系
0: 律师一啲嘢都冇做嘅，
8: 系
0: 咁你可以退销单 case 嘅，系咯。
8: 哦。律师一啲嘢都冇做，可以取消 one case 啊？但系你都做咗啲嘅，譬如头先
0: 第一样嘢
8: 系咯，第一样嗰时候，
0: 即系话如果系
8: 即系俾人哋，哦嘅对方律师即系发咗律师信，或者系俾咗张传票你喺 court 度，但跟住几年都冇做嘢，你可以去 dismiss 个 case 嘅。
0: 系
8: OK， 同埋你觉得
0: 我谂超过几年？
8: 三五七年啦，系啦，三五七年啦，可以 dismiss 佢嘅，但系咧。你所谓呢三五七年嘅 suffering 啊 stress 咧就对唔住啦，冇得告翻嘅。
0: 系
8: ，OK， 咁啊，同埋律师费，如果你觉得非常唔满意嘅，可以拎去法庭个 registrar 嗰度等佢去审核下，咁然后佢俾你嘅答案就系 final 噶咯。
0: 啊，你可以 appeal，
8: 我仲可以 appeal， 但系都唔会噶啦。你同律师打官司真系系嘛？即系已经请唔通请第二个律师同律师打官司，搵呢啲费用咩 ？OK， 好啦，我哋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多谢得，多谢大家听众，多谢 operator 哥哥，我哋下个礼拜继续同大家嘅理发先，拜拜得，
0: 拜拜，拜拜。
19: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0: 我撑你，
21: 我摆明撑你，
22: 我哋撑硬你噶。
2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2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言。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言。
2: 今日继续同大家讲苹果2026发布会。上个星期讲咗 iPhone Duo， 今个星期同大家讲下 iPhone 18系列，为苹果传统直板形态嘅顶级旗舰。iPhone 18 Pro 系列展现咗苹果响半导体封装同埋热力学工程上嘅深厚底蕴。面对端侧 AI 大模型算力同埋功耗带来嘅极致考验，苹果透过晶片制程跃升同埋散热架构嘅根本重构，彻底打破咗过往效能瓶颈同埋热降频嘅限制。iPhone 18 Pro 系列嘅心脏搭载咗系全新嘅 A20 Pro 嘅晶片。呢一款晶片采用咗业界最顶尖嘅二奈米 2nm 制程技术。佢嘅六核心 CPU 包括咗两个桌上型电脑等级嘅Desktop Class 的超级核心，效能提升了高达 20% 和4个高效能核心。这个超级核心无疑是目前智慧型手机最快的 CPU， 7核心 GPU 则带来了高达 40% 的图像渲染和 AI 绘图效能的提升，并且支援快上了两倍的 8bit 浮点数运算。更令人震撼的突破在 AI 端侧算力的翻倍， A20 Pro 首创的双 Neural Engine 架构，将神经网络引擎核心数一举扩充到32核心，提供整整翻倍的端侧 AI 运算能力，并且配合提升了 50% 的记忆体频宽，能够极速执行端侧大型语言模型LLM。 为了撑起这么庞大的算力，苹果工程团队彻底重构了晶片的实体封装结构。大家可以在脑海里面想象这个导热的路径。苹果这一次从 M 系列晶片吸取灵感，打破了传统晶片堆叠的热路径限制，直接将两奈米的直晶片和记忆体并排摆放，side by side die to thermal design。 而除了记忆体在散热路径上的阻碍，令到晶片发热面能够直接贴合全新的蒸汽室系统，实现了极致的散热效率，配合一粒强悍的心脏的是 iPhone 史上最强的散热架构。 iPhone 18 Pro 采用了全新设计的蒸汽室 Vapor Chamber，它的表面积高过上一代 iPhone 17 Pro 的三倍，内部透过去离子水 Deionized Water 循环导热，结合了 80% 的再生不锈钢、高导热石墨烯和业界首创的 Nanotrain 双晶同材料，既能极速将热量从荧幕和机身转移。这套散热系统令到 iPhone 18 Pro 系列的持续效能相较17 Pro 提升了 40%， 更是 iPhone 16 Pro 的两倍之多。就算玩大型动作游戏，这部主机级的大作能够稳定维持了120伏的高频率，这种硬体革新转化为使用者最感

0: 就是最恐怖的续航和快充了。iPhone 18 Pro Max eSIM 版创下了 iPhone 历史上最高纪录的45小时播放续航力，一般综合使用可以达到30小时。iPhone 18 Pro 提供了36小时的播放续航力，一般综合使用可以达到24小时。细机身都拥有等同前代 Pro Max 的续航水准。至于快充表现方面，支援15分钟完全充至 50% 的有线快充，仅需要充电5分钟就能够提供约6小时的影片播放时间。在通讯和外观细节上面，Pro 系列搭载了自然的 C2 基带晶片，上传速度较 CIX 提升了 50%， 在美国亦都支援 5G mmWave， 同时功耗降低 15%。 它的动态岛 Dynamic Island 经过重新设计，体积更小，并支援同时显示最多3个即时动态 Live Activities。 配色方面，除了黑色、银色和冰川白之外，推出了全新主打色 Burgundy， 正式告别上一代具争议性的宇宙橙。而今次 iPhone 18 Pro 的定价是由$1199起，而 iPhone 18 Pro Max 的定价就由$1299起。而容量选择方面，是包括 256GB、512GB、1TB、2TB。 而今次 iPhone 的摄影系统居然将大型相机的实体可变光圈直接塞进了这一粒4800万像素的 Fusion 主镜头里面。在生成 AI 深度伪造 Deepfake 和合成影像泛滥的时代，智慧型手机相机系统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是需要赋予专业创作者极致的光学控制的自由度，另一方面则必须在数位源头维护影像的真实性。 iPhone 18 Pro 系列透过硬体机械结构和密码学验证的结合，给出了一个令人拍案叫绝的答案。首先看看这个主镜头，它内部采用了6片比头发更小的微型聚合物复合材料制成的镭射切割叶片，透过全新的转子机构进行精密的控制。它有4段实体光圈调节，提供了 F1.48、F1.8、F2.8 和 F4.0 4段的实体光圈切换。而这些实际应用的价值场景就包括了极致低光底下，例如暗光或者星光摄影，光圈可以放大到 F1.48， 进光量就显著增加了 50%， 夜景拍摄就更快，同埋令到杂讯更低。以前用大光圈手机拍摄多人的群体大合照的时候，边缘的人因为景深的问题搞到蒙炸炸。而家系统能够自动收窄光圈去到 F4.0， 扩大了景深，确保前排后排每个人的样子都清晰锐利。而 iOS 21亦都配合提供了全新的 Pro Control 界面，手动调节白平衡、快门速度、直方圆，甚至手动锁定4段光圈。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今日就讲到这里，下个星期再继续补完 iPhone 发布会的其他资讯啦，拜拜。
1: 以下是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3: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我们的健康大本营了，先跟我们的嘉宾主持 Maggie， 我们的健康咨询师打声招呼先。你好啊 Maggie。
4: 你好啊燕卿，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是啊 Maggie 啊，那来到温哥华的秋天呢，大家除了欣赏这个美景之余呢， 咁好似身体方面咧，有好多朋友都话：哎呀，自从一个小朋友一开学之后咧，屋企嗰几个小朋友就轮翻呢个唔舒服啦。咁搞到咧，可能屋企嘅老人家啦，甚至乎做爹哋妈咪啦，咁都可能被传染得到噃。咁我啱啱咧，今朝亦都系睇到一则报道啦，就话我哋 BC 省嗰个流感季节啊，系提前嚟到咗咯。咁而且咧，嗰个病毒咧，仲同往年有啲唔同。咁啊，我再了解一下啦。我身边有唔少嘅朋友咧，都系咁啦，因为啲小朋友要开学啦，咁啊，所以就系好不幸地，有呢个感冒啊，有流感嘅呢个现象啦。咁除此之外咧，呢、這个新冠嘅呢个感染嘅情况咧，亦都系有一个上升嘅一啲趋势嘅。Maggie， 今日我哋再讲下有关呢个流感同埋呢个新冠嘅呢个情况好唔好啊？因为新嘅呢个流行季节即系又嚟到啦，咁我哋点样去应对咧 ，Maggie？
4: 呢一个好应节啦，我亦都系又换季啦，好似你讲咁样，咁再加上又开学季啦，咁小朋友同小朋友之间嘅互相感染啊，咁再加上咧，佢哋可能啱啱开学嘅时候，咁父母送佢哋翻学，即系屋企其实个压力都可能相对系大翻少少嘅，咁所以咧就变咗可能有好多朋友个免疫力又开始下降啊，咁所以呢一个季节咧，通常都系每一年入边最多流感嘅季节之一嚟嘅。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其实除咗我哋平时会做开嘅戴口罩啊、勤洗手啊等等嘅之外咧，咁我谂即系无论系打呢个流感针又好啊，或者我哋平时喺屋企去锻炼翻我哋个免疫能力啊等等咧，咁其实呢啲都真系又系翻一个老生常谈嘅问题。咁亦都系我哋即系尤其是你头先讲得好啱咧，就是、我哋今年嗰个流感嘅季节咧就系、是、提前咗啦。咁同埋咧就系、是、今年再加上有其他嘅新冠啊，或者有其他嘅一啲病毒哦、啊，咁样咧，咁今年嘅呢个流感季咧。真系比较值得我哋去严阵以待嘅。
3: 嗯，系啦 ，Maggie， 想知道咧，我哋而家 BC 省嗰、那个打疫苗，即系流感嘅疫苗或者系新冠嘅疫苗呢、這、一个已经系咪开始咗？即系我哋可以去嗰啲诊所或者去个药房嗰度去 booking 去打嘅咧吓 ，Maggie。
4: 嗯。是咁目前呢我哋 BC 省呢其实可能大家好多朋友唔知嘅，咁其实我哋 BC 省嘅药房入边呢我哋嘅流感疫苗呢就係、是、基本上每一年即係成年都会有嘅，咁无论係几时都可以去。咁但係我哋今年26年嘅呢个流感同埋新冠嘅疫苗呢目前確实係进入咗呢一个即係秋季嘅接种阶段嘅。咁虽然呢我哋係话正式係由10月份开始正式启动，咁但係呢我哋符合条件嘅人呢即係我哋今日都已经係十月啦，咁其实我哋无论係几时我哋去打都 ok 嘅，咁只不过依家呢药房入边嘅储备量係会比较多啲。咁如果我哋係想去预约嘅话呢，我哋可以首先睇下自己有冇收到我哋卫生局嘅一啲短信或者係邮件啦。咁如果冇嘅话呢，咁我哋亦都係可以去问家庭医生啦，或者呢甚至就係去一个药房嗰度同啲药剂师讲话你想打疫苗咧，咁如果佢哋个诊所入边有呢一个储备咧，同埋如果你系符合呢一个资格，比如话你个年龄啊，亦都系冇乜一啲其他嘅并发症啊等等咧，咁药剂师都可以帮你打嘅。
3: 嗯，系啦，咁即系要系清楚自己目前嘅一个状况啦。不过咁啊 ，Maggie 嗱，咁啊啱啱有啲朋友就话上嗰轮因为啲孙仔孙女或者系啲仔仔女女咁，就因为感冒惹到自己都有啦。咁我而家就啱啱好翻啦。需唔需要即刻去打咧？净系要再等一段日子先要再去打咧 ，Maggie？
4: 咁我哋一般呢我哋如果係话打呢、這、一个疫苗嘅话，咁我哋要分清楚我哋之前感染嗰个係新冠啦，亦或是係即係同一种亦或是係唔同嘅。咁比如话如果我啱啱感染嗰个係新冠，咁我打嘅呢一个流感疫苗呢就 系即系佢唔会话系有影响嘅，咁但系咧我都会推荐大家系等到我哋症状恢复翻啦，咁通常咧一般就系会从我哋比如话我感染新冠之后，我可能差唔多两三个月之后咧，等我个免疫力系恢复翻差唔多啦，咁我先再去接种我嘅流感疫苗咁样。咁如果咧系屋企只不过系仔女啊或者系孙仔孙女感染咗普通感冒，咁佢哋好翻啦，咁我自己亦都冇话有其他症状嘅话咧，咁其实随时去打都冇问题嘅。
5: 嗯，咁如果我系啱啱感染咗，咁系咪我嘅身体里边已经有抗体，可以呢两三个月咧，我都比较即系比较稳阵啲咧 ？Maggie 系咪我即系话再迟啲先打咁都得咧？定系话我已经冇晒症状，我就要打翻一针，即系等我加强啲，等我嗰个预防能力高啲。应该点样边一个方式最啱啦？
4: 嗯，一般咧，如果我哋系即系如果我系好翻，咁然之后我系感染咗之后咧，我哋要亦都系要睇下边一种啦。咁如果我系普通感冒啊，咁比如话我鼻病毒啊、腺病毒啊等等咧，咁我感染完之后咧，我嗰个抗体，即使我系有抗体，都只不过系针对呢一个普通感冒嘅。咁所以如果我系有即系下一轮嘅高峰系呢个新冠咧，咁我仍然系有可能会有感染啦。咁但系即使我之前感染嗰个系普通感冒啊或者系流感咧，咁我下一轮嘅时候即系即使系唔同嘅，咁因为我啱啱受到另外一种病毒嘅侵扰，咁我个免疫力咧都系会总体上升一啲，系好似你讲咁样，系会俾翻我哋少少强翻少少嘅免疫力咧，咁我可以系唔需要话即刻去打，我可以等到我完全系冇晒症状啦，或者系我个症状已经系即系好轻啦，咁呢个时候我去打咧，咁会比较安全一啲。
5: 嗯，好啦，另外一个问题啦，就系一啲关于一个系比较年纪细嘅啲 B B 仔啦，咁佢哋大概半岁或者半岁多啲啦，咁又未够一岁啦，咁但系佢哋已经有啲又要去呢、这个幼儿园啊，或者系要参加一啲活动啊咁样样嘅，咁如果系咁细个嘅 B B， 又需唔需要打疫苗咧 ，Maggie？
4: 咁。我哋如果係小小朋友嘅話咧，呢、這個問題咧就會比較即係我哋需要去分開嚟講。咁因為小 B B 嘅話咧，佢哋係比較容易，尤其是係你頭先提到嘅一啲集體活動啊，或者係託兒所啊咁樣咧，確實係比較容易接觸到流感啊，或者係新冠啊，或者係普通感冒嘅病毒。咁因為呢一個年齡階段嘅小朋友，佢個免疫系統一般都係未成熟嘅。咁同埋咧，小朋友同埋小朋友之間是会互相很近距离地接触啊，甚至有时我们是会一起用同样的玩具啊，可能前边的小朋友刚刚玩完，可能有少少鼻涕口水流在上边，下面后面一个小朋友去玩的时候就会接触到他这些鼻涕或者口水，所以他们就是一个比较高风险的一些人群啊。BC 省規定咧就係六個月以上嘅小朋友其實係可以免費接種疫苗嘅，咁佢流感疫苗嘅，咁第一次接種流感疫苗嘅時候，而且以前係從來未打過嘅，即係總之係九歲以下第一次接種流感疫苗。以前從來未打過的小朋友呢，通常是要打兩劑的，而且中間是要間隔四個禮拜，因為通常第一針都保護不到，即是給不到一個完整的保護我們，所以呢就盡早可以是早一點開始。部分的六個月以上 的小朋友呢是可以開始接種新冠疫苗，但是呢因為他是 BB 仔，所以他的批次啦，同埋佢个呢一个型号啦，都需要系同医生去密切去了解，咁亦都系要睇翻我哋 BC 省呢一期嘅一个对于小朋友接种嘅一个计划系点样咁样。咁通常除咗家庭医生之外咧，家庭医生可能都仲需要去同一个儿科医生去确认呢个小朋友究竟要唔要打咁样。咁如果你话小朋友真系好细个，我又唔知道要唔要同佢去打疫苗啊，咁咧，咁呢一种情况下咧，确实我哋就系BC 省其实系建议我哋小朋友咧就系应该系即使去托儿所都好啦，咁我哋通常咧嗰个玩具咧系要好频繁咁样去清洁啦。咁如果小朋友系出现发烧啊，或者系咳啊，或者精神唔系好好嘅时候咧，就尽量唔好送去托儿所啦。咁同埋屋企人咧出 戴之后返返嚟呢都係要做返我哋嘅个人防护措施嘅。
5: 係啦，冇错啦，呢个防护係最紧要嘅。咁经常洗手戴口罩出过街就即刻去换衫呀係咪消毒啲物品呀、咁都好紧要嘅。好啦，咁呢个流感季节我哋希望大家都小心啲啦，咁注意一啲呢，咁亦都唔係话咁得人驚嘅。咁因为虽然呢今年嗰个流感係比较早咗，咁但係我又发觉呢就有一样嘢呢就係庆幸少少啦，就嗰个严重嘅程度呢就唔係咁犀利。即係个个都虽然有少少发烧啊，有咳啊，有呢个喉咙痛啊，鼻塞啊，咁但係相对嚟讲嗰个严重嘅程度都唔係话太过犀利。咁不过咁呢、这个惹到病呢都系唔想㗎啦。咁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呢就系、呢个做好预防措施，就可以避免呢个发生，咁就最好啦。好，讲到呢度我哋要休息一阵先。转头返嚟我哋不如开通热线 ,604-267-1320, 咁听众朋友都可以打电话过嚟嘅。Maggie, 我哋转头再倾啦，唔该你。
4: 好，冇问题。
6: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7: 我边，
8: 我估，
7: 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9: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10: 考考你的智力，
9: 考考我的智力，
10: 周末自救分，
9: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4点，
10: 周国贤、塔塔
9: 同你周末自救分。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4: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好了我们的健康大本营热线电话604-267-1320开通了跟着我们的电话灯已经是着晒了首先有张生的听听张生遇到什么的情况你好啊张生是请讲
8: 我想问一个问题我是一个奇英啦，我受受咗政府关于一个叫 RSV 嘅疫苗注射嘅邀请咧，而且我已经打咗啦。咁我想查咗一下佢个英文嘅译音咧，呢、這个叫做系呼吸道合胞病嘅疫苗。咁我从来都冇听过依一个咁嘅病学嘅名称。咁我想知道依个究竟系一种咩疾病？同时咧，佢同肺炎同埋COVID 有咩区别咧？如果一个奇英受咗呢种咁嘅病毒，会引起啲咩反应咧？就系呢啲嘅问题。唔该晒。
7: 好嘅，呢、這个叫做呼吸道合胞病 RSV 嘅。好，Maggie。其实呢我都想今日都想讲呢个话题嘅咁啱啱呢位听众人亦都打电话过嚟、啊、麻烦你啦同我哋解释下呢一个系呼吸道嘅合胞病毒呢个话题唔该你。
9: 好唔该晒咁我哋呼吸道嘅合胞病毒呢咁其实係真係係好常见嘅呢、這个 RSV 头先我亦都係想讲嘅咁不过因为我哋个新冠同埋呢一个普通流感比较常见一啲呢咁所以我就将呢个 RSV 呢係冇咁提早讲咁其实 RSV 呢係佢同新冠同埋流感一样啦都係可以引起呼吸道嘅感染嘅病毒咁但係呢佢就唔係同一个肺炎病毒或者新冠病毒嚟嘅咁 RSV 呢其实佢有一个佢比较有个性啲嘅咁佢其实就係好容易会影响到婴儿啦小朋友啦同埋长者嘅咁佢感染咗之后呢我哋係好容易会引起呢一个支气管炎啦细支气管炎啦或者係肺炎。咁对于年轻人嚟讲呢我哋感染 RSV 嘅时候通常就係鼻塞啊流鼻水啊或者咳啊或者好低烧啊咁样几日之后慢慢就会恢复嘅。咁但係对于一啲长者朋友呢咁尤其是当我哋个肺部本身係唔係好健康嘅时候比如话有啲长者朋友係有肺部嘅梗塞即係 COPD 啦哮喘或者有些心脏病糖尿病的朋友或者是肾脏的疾病或者免疫力比较弱的朋友 RSV 可能就会比较严重一点它可能会令到我们咳是咳得很严重会喘气呼吸困难因为呼吸困难的原因可能就会造成一个缺氧的问题啦再加上因为氧气不好加重了我们心肺功能的一个恶化啦所以呢严重的时候呢是需要住院甚至是会危及到生命的 RSV 这个疫苗的主要用途其实就不是说保证你完全不会感染而是呢就是当你感染了之后呢它会将我哋长者或者小朋友嘅呢一啲好重症嘅咧，系转到好似年轻人咁样就流下鼻水啊，咳两声就冇事啦咁样。咁目前我哋成年人嘅 RSV 嘅疫苗咧，我哋打一剂就 OK 嘅。咁 BC 省咧系主要系免费推荐俾一啲长者啦。咁打完之后咧，我哋通常呢一个免疫力咧都系会获得比较好嘅保护嘅。
7: 嗯，好啦 ，Maggie， 想知道咧呢个系呼吸道合胞病毒呢、這个病毒咧，同呢个新冠病毒系咪唔同嘅咧？即系佢系属于感冒嗰类咧，亦或属于新冠嗰类？即系或者系佢自己另外一个独立嘅病， 一个病种呢？
9: 咁佢係一个独立嘅病种嚟嘅，咁佢同新冠最大最大嘅区别呢，就係新冠呢，佢可能係佢个目标係好明確，佢就係、是、去我哋个呼吸道，咁然之后新冠有时亦都会去到我哋个心脏呀、血管呀、或者神经系统呀咁样。咁但係 RSV 呢，佢呢就係好鍾意侵扰我哋个鼻哥啦、气管啦同埋支气管。咁所以换句说话嚟讲呢， RSV 呢佢係比较感染我哋上呼吸道啦，咁新冠呢就係、是、比较下呼吸道，即係新冠同埋肺炎呢都係好似嘅，就係佢哋会鍾意我哋嘅下呼吸道嘅部位。咁喺症状上边呢，两个即係无论新冠又好啊 ,ISC 又好啊，嘅肺炎都好啦，咁都係咳啊、流鼻水啊、喉咙痛啊咁样啦。咁单纯系通过症状嚟讲，其实系好难分辨嘅。咁只不过咧就系、是、RSV 系比较容易会造成我哋嘅，即系好似扯虾咁嘅声，咁但系又唔系哮喘。咁佢会令到我哋会有支气管炎，系比较严重一啲嘅。咁新冠嘅话咧，就我哋可能好多人都记忆犹新咧，就系、是、除咗呢个发烧啊、咳啊之外咧，可能会有嗅觉或者味觉上边嘅改变啊咁样。咁呢一啲咧，即系味觉、嗅觉上边嘅改变。就 RSV 是不会有的。咁对于长者来讲呢，就是RSV 本身它会令到我们肺部不是很好的朋友会比较容易有重症啦，咁样。咁我们一般如果是长者，即使是打完了这个 RSV 的疫苗呢，平时仍然是需要注意一些通风啊、洗手啊，咁同埋就是尽量如果是我们有感染的话呢，就尽量是留在家里啊，不要再跟其他一些咳或者感冒的人近距离接触啊，咁样。咁一般如果你是出现呼吸困难啦、心口痛啦，或者你个嘴唇啊或者手指是发紫的话呢，咁我哋应该就要去尽快就医啦。
7: 好，咁好多谢 Maggie 好详细解答咗呢个 RSV 呼吸道嘅合胞病毒呢个病啦。咁佢同呢个新冠同流感係唔同嘅，不过呢嗰个症状呢就好似。Maggie 会唔会话三样病毒，又感冒啊，同埋呢个係合胞病毒以及係呢个新冠一起感染，有冇咁嘅可能嘅呢？
9: 咁其实係会有咁嘅可能嘅。咁呢一种情况下呢，就確实係大家可能会即係个人係会变得好虚弱啦。咁呢一种叫做混合感染或者係共感染啦。咁虽然係有咁嘅可能，咁但係呢个可能性呢就唔算係好高。咁通常就係感染咗一种先，咁未好得晒又感染另外一种，咁样会比较常见一啲。
7: 好，明白。好啦，讲到到我哋又要唞唞听听其他嘅信息先，转头返嚟继续系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大人细路都鍾意飲冻嘢，又鍾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熱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熱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2: 俾佢哋飲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熱解疮毒，
11: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㗎。
12: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11: 边处有得买呢？
12: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7: 健康大本营热线电话604-267-1320，继续系开通嘅。线上边有阿陈太，你好啊，陈太。
13: Hello， 我想请教阿 Maggie， 我两个礼拜前咧就话感染到新冠啦，咁医生咧喺电话嗰度同我讲，净系食 Advil 同埋 Tylenol 同埋咳药水，咁依家康复中，不过即系仲未完全康复，预计食多一个礼拜。咁我想请问阿 Maggie 咧。如果我依家打流感针得唔得咧？定还是同埋几时应该先去打个 covid 嗰、那个疫苗咧？咁第二个问题咧就系、是我好多年前就打过一次肺炎针，听讲话嗰阵时一生人先打一次，咁依家又话有只新嘅肺炎针，系咪适合我哋老人家打咧？
7: 好嘅，咁都系有关呢个系疫苗嘅问题啦，系麻烦 Maggie。
9: 是，唔该晒陈太嘅呢一个问题啦。咁首先我答咗第一个问题先啦。我哋如果系之前，即系其实两个礼拜之前有新冠咧，其实就唔系话好耐之前嘅啫。咁其实我哋一般嚟讲咧，如果我哋系确实。陳太是做得很啱的，就是在我們剛剛感染的時候，醫生也說得很啱，就是我們應該是針對目前的感染去做一些改造啦，所以吃 Advil 啊、Tylenol 啊、喝一些止咳藥水啊，慢慢等到它康復呢，其實是一個非常之正確的選擇來的。我哋流感針方面咧，因為我哋兩個禮拜之前感染的是新冠啦，咁所以在流感針方面咧，其實不需要因為剛剛感染過新冠去等好耐嘅，咁因為流感嘅疫苗咧，同我哋新冠嘅疫苗針對嘅係唔同嘅病毒啦，咁所以當我哋感染過新冠之後咧，佢唔會幫我哋去預防流感嘅，咁所以打流感針咧仍然都係好有必要，咁只不過咧係喺當我哋症狀好重嘅時候，我哋唔適合嗰陣時去打，咁如果依家個症狀已經係變得好輕啦，咁呢個時候其實已經可以去打呢個流感針啦，咁但係呢一個。新冠疫苗方面呢，我哋因为今次係感染咗两个礼拜之前啱啱感染嘅，咁我哋感染咗之后呢，身体对于新冠係有一定嘅免疫反应，咁如果我哋即刻去打疫苗嘅话呢，我哋都会有收益嘅，咁只不过呢个收益呢就通常唔会话超级，即係唔会话係好好嘅一个益处啊。咁所以我哋加拿大建议呢，就係如果我哋之前接种过新冠疫苗呢，係可以等三个月之后再即係感染之后等三个月左右再去接种嘅。咁但係如果係高龄啦，我哋本身嘅免疫力係比较低下少少啦，或者係有严重嘅慢性病嘅话呢，就应该要同医生根据我哋BC 省目前的疫情去决定需不需要提前去打咁样。咁所以如果你是即是身体其他情况都 OK 的话呢，咁我觉得可以再等返两三个月之后先再去打呢一个疫苗。咁至于呢个肺炎针呢，其实我哋讲嘅系一个肺炎球菌嘅疫苗啦，咁佢系其实佢唔包含所有嘅肺炎嘅，咁亦都当然就唔包括我哋嘅新冠肺炎啦。咁以前呢，我哋通常用嘅系保护我哋几个病株啦，咁依家呢系有更加广泛嘅新嘅类型呢，佢系可以覆盖更加多嘅一啲病菌嘅。咁以前医生话呢，一世人只系打一次，咁系针对当时嘅疫苗同埋当时嘅指南啦。咁依家嘅话呢，即使我哋以前系打过旧嘅疫苗，咁但系如果我依家系已经够咗65岁啦，咁或者系我未到65岁，但我有啲慢性病，或者系我免疫力比较冇咁好嘅一啲高风险嘅人士咧，其实都可以建议再打一剂呢一个新嘅肺炎针嘅。咁我哋加拿大嘅指引咧就话，以前接种过旧型嘅肺炎球菌疫苗嘅成年人咧，可能係需要補返一劑新嘅疫苗，咁但係呢一般就係要同上一針係間隔最起碼一年啦，咁我諗呢一個對於陳太嚟講唔係，即係應該最起碼有過咗一年啦，咁我覺得可以係叫醫生幫我哋查返我哋當其時嘅接種記錄啦，咁然之後呢再叫醫生根據返我哋嘅身體情況去決定我哋需唔需要打新嘅呢一個肺炎針嘅。
7: 嗯，好好清楚，
14: 唔該曬，唔該曬。
7: 好啦，咁跟住落嚟有阿黎生嘅电话，系你好啊，黎生。
15: 系，两位主持你好。
7: 嗯，
15: 系，我想问一问咧 ，Maggie 咧，就我82岁，就呢个10月9号咧要做呢、這个前列腺手术，咁啊想问佢用边一种麻醉好啲咧？即局部啊，抑或全身麻醉好啲咧，系安全啲咧？
7: 嗯，好的，那是麻醉药的问题，麻烦 Maggie。
9: 是，不好意思，燕卿，可能要麻烦你帮我重复一次这个问题。
7: 是的，他的问题就是10月9号他要做这个前列腺的手术，他想知道是用局部麻醉好呢，抑或是用全麻好呢，或者 是有没有哪一只麻醉药可以选的呢？ Maggie。
9: 系咁诶，一般嚟讲咧，我哋如果系做前列腺手术嘅话咧，咁佢系一个好成熟嘅手术啦。咁佢亦都系即系佢唔属于系一个好似我哋要开胸啊，或者系点样嘅一个好大型嘅手术啦。咁一般前列腺手术咧，系首先净系讲前列腺手术嘅话咧，系比较难去判断嘅。咁因为前列腺咧有啲系我哋嘅微创嘅手术啦，咁但系亦都有啲咧系比较大啲嘅手术嘅。咁如果你系做一个腹腔镜嘅微创手术嘅话咧，咁我哋一般就系、我哋嘅下半身系冇乜痛觉啦。咁我哋但系呼吸系可以自己控制到咁样。我哋一般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系会根据个手术嘅时长啦，同埋佢系究竟系要做。有几即系个范围有几大啦咁，但系一般我印象中嘅大部分嘅前列腺手术咧，一般都系会去做一个全身麻醉嘅，咁因为通常手术个时间咧都会系可能一两个钟或者甚至以上咁样，咁通常就系如果你做半身麻醉嘅话咧，个病人自己嘅心理负担啦，同埋佢个身体嘅承受能力咧，可能都会争少少，咁所以我见过嘅前列腺嘅手术咧。絕大部分都是会做全身麻醉的，咁亦都系有一啲咧，就系好微创、好微创嘅嗰种咧，可能就系会用到一个脊椎嘅麻醉，咁佢咧就系会令到我哋下半身系冇乜感觉啦。咁通常我哋术后之后嘅一啲适应症咧都会少一啲，咁但系咧就系佢唔系适用于所有嘅情况咁样。咁所以黎生嘅呢一个问题咧，其实我哋可以问翻我哋嘅麻醉科医生咧，就系你做嘅系边一种前列腺手术咧？咁佢究竟即係有冇考虑过你个心肺功能啦，同埋你其他食开嘅药啦咁样。咁一般医生都会喺做手术之前，佢都会攞一份完整嘅你嘅呢一个医疗嘅报告啦。咁佢会知道边一种对于你嚟讲个风险系最低啦，同埋唔会同你平时食开嘅药会互相去排斥咁样。
7: 嗯，系啦，咁啊，即系话医生啊，同埋呢个呢、這个护士之间咧，佢哋咧都会做手术之前咧，都会有一个好完整嘅一个手术方案啊，应该讲，咁佢哋要用啲咩药啊，用啲乜嘢咧？我觉得佢哋都会系好稳阵嘅咯。咁如果阿黎生可以咧，就直接咧同呢个医生沟通下，咁你就更加知道自己呢个做手术过程里边用药嘅呢个情况系点样样嘅。好啦，咁啊回答完阿黎生嘅问题咧，我哋又要听一听客户声音先，转头翻嚟继续系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嘅。
2: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4: 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日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哇，雪糕车啊！
3: 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4: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5: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4: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6: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7: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8: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7: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9: 好，我哋嘅热线电话6042671320，继续系有听众打咗电话入嚟嘅，听听阿林生有啲咩问题啦。你好啊，林生。
10: 啊，两位早晨。啊，我想问问阿 Maggie 咧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咧就系牛奶，我哋日常饮嘅牛奶咧加入呢个维他命 D， 系人工嘅维他命 D 落去，咁样会唔会饮得多牛奶之后咧，使到我哋人损失好多镁咧？咁第二个问题咧就卷心菜啦，卷心菜里边有一种叫做定基质，呢种营养素咧有抑制癌细胞嘅作用。咁究竟除咗卷心菜之外，仲有乜嘢系有含有呢种咁嘅营养素咧？究竟仲有另外一个问题就系、是、顺便问一下，就系抑制同埋干扰嘅分别喺边度咧？是这么多。
9: Okay， 好，是麻烦了 Maggie， 清不清楚啊林生的问题？是。
11: 是，我听到林生的三个问题啦。其实我答了第一个问题先。首先我们如果牛奶里面有很多的维他命 D 的话，会不会抵抗到镁的吸收啦？那其实这个问题呢是问得非常之好。那因为我知道身边有很多朋友呢，可能就是喝牛奶又好，补钙片又好，他们纯粹就是因为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缺钙啊，缺维他命 D 啊，那然后会骨质疏松啊，那然后很多朋友呢就会疯狂这样去补钙啊，补维他命 D 啊，这样。咁好少人会考虑，如果我钙太多或者维他命太多嘅话，会唔会对我哋身体系造成任何影响呢？咁样。咁林生嘅呢个问题呢，其实系会令到我哋会即我哋系需要去睇翻呢个问题嘅，因为我哋身体入边咧，比如话我哋个铁质同埋我哋个钙质同埋我哋个镁入边咧，系会互相去干扰我哋嘅吸收嘅。咁但系如果我哋净系单纯系睇维他命 D 嘅话咧，维他命 D 一般系唔会影响到我哋个镁嘅损失嘅。咁因为维他命 D 主要系帮助我哋身体去吸收钙质同埋磷质啦。咁钙质同埋磷质嘅增加吸收咧，唔会因为即系唔会话因为佢哋两个吸收得多，然之后将个镁排咗出嚟啦咁样。因为牛奶嘅本身咧，其实系有少量嘅镁喺入边嘅，咁虽然唔系话特别丰富，咁但系一般如果我哋系正常一日饮一两杯奶咧，我哋系会其实系喺帮我哋加紧一啲镁嘅，咁。但是在我们很长期地摄入钙片啦、维他命 D 啦，或者我们本身是有肾脏或者是肠胃吸收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钙和镁之间的这个平衡呢就有可能会破坏了。那真正会令到我们去缺乏镁或者是流失镁的原因呢， 通常是因为我们饮酒太多啦，我们有太多的利尿剂啦，或者是部分的胃药。咁所以如果我们是正常饮牛奶的话，一日一杯两杯的话呢，其实是不需要太过担心话损失好多镁的。咁再加上呢，我们镁其实是可以在我们日常的豆类啊、全谷类啊、深色的蔬菜啊，或者坚果类的这些食物入边去摄取。咁所以呢，我们就是不需要那么担心的。咁关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卷心菜入边嘅呢个定基质嘅问题。咁定基质咧，其实就系我哋嘅即系唔净止系定基质啦。其实卷心菜入边咧呢种十字花科嘅蔬菜咧，其实入边系有好多一啲抗癌嘅成分嘅。咁最主要咧就系硫代即系。硫磺嗰个硫咧，硫代葡萄糖苷，咁佢通过我哋个嘴嚼同埋消化之后咧，佢会产生一啲物质啦。咁呢啲物质咧喺我哋嘅某一啲实验嘅研究入边系有显示系可以帮我哋调节到抑制一啲异常嘅细胞增殖，亦都即系话可以抑制到癌症嘅异常癌细胞嘅异常增殖嘅作用。咁所以同卷心菜类似嘅食品咧，佢入边都会有一啲定基质啦，同埋有一啲我哋头先讲嘅嗰个硫代葡萄糖苷，咁就包括我哋个西兰花啦，我哋嘅羽衣甘蓝啦，咁然之后有芥菜啦、白菜啦、萝卜啦，咁好似我哋嗰啲上海青菜嗰啲咧，其实都有嘅。咁呢一啲十字花科嘅食物，或者系头先讲嘅呢啲蔬菜入边咧，包括我哋嘅西兰花。西兰花同埋我哋卷心菜嘅研究係属于比较多，咁但係呢，我哋要注意嘅呢，就係呢啲蔬菜只不过係有潜在嘅保护作用，咁唔係话食得多呢就会抗癌，或者係会治疗癌症，或者係会预防癌症嘅。咁所以呢，我哋就即係都係要科学咁样去適量去食，就唔好话依赖晒佢。咁但係我个人觉得呢，你与其话我一直系食呢一种蔬菜，不如咧就系食好多唔同颜色嘅蔬菜，比如话萝卜啦，我哋一啲卷心菜啦，或者系一啲其他嘅深色啲、浅色啲嘅蔬菜咧，唔同颜色嘅蔬菜咧，其实系俾我哋有唔同嘅一个营养物质嘅。咁第三个问题咧就系抑制同埋干扰。咁抑制咧，通常喺医学上边嚟讲，我哋系指呢、即系呢一个过程都仲系喺度发生紧，咁只不过我哋系令到佢变慢或者系减少。咁佢个比如话咧，我哋某一种药物佢会抑制癌症嘅生长，咁佢或者系某一种物质佢会抑制炎症啦，咁样咁就系我哋个癌细胞可能都仲系喺度生长紧嘅，咁但系咧我用咗呢一个物质呢、这个药物之后咧，佢个生长嘅速度咧就变得好慢，咁。有冇可能係令到佢完全停止呢？有可能嘅，咁但係就要視乎劑量。咁干擾嘅話咧，佢個範圍咧就更加廣闊一啲。咁一般嚟講，我哋就係講話我影響或者打亂佢成個過程。咁佢唔一定話完全可以阻止到，咁亦都唔係話淨係向一個方向，即係去減慢佢呢個方向。咁比如話咧，我哋話牛奶可以干擾某啲食。某啲藥物嘅吸收，咁佢嘅意思咧，就即係話佢可能會令到某啲藥物嘅吸收係減少咗，咁但係可能會增加其他藥物嘅吸收咁樣，或者咧就係話我哋比如話我哋睡眠不足會干擾我哋嘅免疫系統，咁佢可能係會令到我哋個免疫系統會減弱啦，或者佢會令到某一啲我哋本身有免疫過剩的朋友的免疫力反而会变得更加应激，所以它的干扰是不定向的，抑制就是定向的這樣。
9: 嗯，好明白了，很清晰明白两个的这个不同的这个范畴。好，解释完这个问题，我们再听听李太遇到什么情况。你好啊，李太。
12: 早晨啊，两位主持吓，我两个星期前咧就系、是、耳水唔平衡啦，晕啦，咁啊跟住呕啦，呕到黄胆水都出啦，咁啊跟住之后咧就发觉咧就系、是、嗰、那个食道嗰度嗰啲胃酸啊系就有即系持续都系有啲酸啦，同埋好似唔顺咁，弱咗咧都嗰、那个气都唔顺， 咁我以前咧有西门螺旋菌嘅，但系咧我食咗药咧已经系验咗系冇嘅，咁我就怀疑会唔会又有翻呢个菌咧？定话因为我呕咗啲酸气系影响我个食道而系有呢个感觉咧？但系而家已经过咗两个星期，但系咧就系逐渐日日好转，但系仲有一啲酸气喺个喉咙嗰度咯。
9: 嗯，仲系有啲反酸嘅嗰种咁嘅反应，系咪 ？OK， 好，咁啊，问一问 Maggie 啦吓，麻烦你 Maggie。
11: 系，唔好意思，已经可能又要麻烦你重复下个问题。
9: 好，咁佢系两个星期前发生呢个雨水不平衡，又晕又呕嘅，咁就呕得好犀利，咁啊，但系而家咧就逐步好翻啦。好咗，但系未完全消失嘅啲症状，咁耐唔中咧，仲会系反啲酸水出嚟。咁佢之前咧曾经试过幽门螺旋菌，咁佢食咗呢个药之后咧，那个菌系冇咗嘅。咁佢又担心，即系话而家咁样有啲咁样嘅酸水再呕翻出嚟嘅时候咧，就会唔会影响所有嘅嘢？我同佢问多啲添啦吓，即系会点样样啦吓？麻烦你 Maggie。
11: 系，唔该晒燕青。咁首先咧，我哋个雨水不平衡，然之后头晕呕得好严重嘅话咧，咁其实呢一个系一个。确实，即系有啲朋友个雨水不平衡咧，佢可能就系晕一两下啦，咁然之后就 O K 好快康复啦。咁但系亦都有啲朋友好似李太咁样咧，系会好严重嘅一个即系一个副作用啦，会系呕到黄胆水都出埋嚟啦，可能咁样。咁一般如果我哋系呢一种严重嘅头晕同埋呕之后出现嘅呢一种反胃啦、烧心啦，或者系胃部不适嘅情况咧，就有可能系因为我哋呕吐会刺激到我哋个食道同埋胃啦，咁然之后呕吐之后会令到我哋个胃酸反流啦，咁或者其实我哋头晕同埋呕嘅时候咧，会令到我哋个胃部个排空，亦都即系胃部嘅内容。应该本身是向下行的去排空的，但是因为我们一直呕，我们的胃的这个肌肉是一直抽搐，所以令到我们的食物是落不到去我们的肠那里。那这个时候呢，有些朋友是他如果是很辛苦，我又头晕我又想摊低，但是摊低我的胃酸又更加夸张更加不舒服。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就好像有一个即是好像一个负循环咁样咧，就唔系好舒服。咁一般如果我哋系呢一种情况下咧，胃酸如果系突然之间上涌，而且系多次嘅话，我哋唔会话即时去担心我哋嘅幽门螺旋菌嘅复发。咁呢两个礼拜入边，因为胃酸去灼伤我哋嘅食道嘅呢一个呢一种影响咧。虽然是两个礼拜是比较长的时间，但是都不至于说是完全是即是很大很大的影响的。通常呢，我们如果我们这个雨水不平衡的症状消失了，即是我头晕是慢慢缓解，我呕也都呕少了的时候呢，我胃部的健康的环境慢慢都是会改善的。那幽门螺旋菌方面呢，如果我们的治疗是成功了之后，确实是有这个可能是再次去感染的。但是成年人如果我是通过吃一个抗生素啊，或者是其他的治疗去成功完全禁低了它之后呢，我们再次复发的这种情况呢，就不算是特别特别常见。咁佢亦都唔会因为呢一个我呕得犀利，佢突然之间就去复发咁样。咁通常我哋如果係以前曾经有个幽门螺旋菌，咁然之后係完全係康复返嘅话呢，咁我哋一两个礼拜呕吐，我哋个胃係削弱咗少少嘅呢一种情况，係唔会即刻诱发幽门螺旋菌嘅复发嘅。咁我哋需要做嘅呢，就係我哋呢一段期间係要留意返我哋自己嘅口气啦，同埋留意返我哋自己嘅胃部嘅健康啦。咁样如果必要嘅时候呢，要去搵返家庭医生。咁但係大部分情况下呢，係唔会有太严重嘅副作用嘅。
9: 好，明白嘅。好，嗱，咁啊，好详细解答咗李太嘅问题，我哋嘅节目时间又要去到尾声啦。好多谢 Maggie， 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11: 好，拜拜。
8: 健康大本营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廉博士赞助播出。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6: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7: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8: 好啦，十月三号星期六嘅下昼1:11就差少少。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理发线》，我是节目主持 Jeffrey 赵胜宇。黎树坤就应该是11月中才会回来跟大家见面的啦。今天直播室呢，我们是在电话上请到我们的律师朋友赵德基律师德律师，跟我们讲一下民事诉讼的问题的。欢迎大家听众先。Hello, 德，欢迎你。
9: Jeffrey, 你好，大家好。
8: 是啦。今日呢，我知道你准备咗一啲同我哋分享一啲民事诉讼嘅资讯啦，或者我都想学下嘢嘅咁啊。我哋不嬲以前呢就同你倾开偈呢，就学咗有个叫 Limitation Act 啦，即係如果你要告人呢喺民事嘅时候呢就有两年嘅时间啦。好啦，咁啊大家嚟试讲句，我哋俾人告啦，收到告票啦。但係呢一路收到告票，但係什么事都冇发生过，而且呢段时间都几长嘅，譬如话几年都冇发生过，咁可以点啊？
9: 系，就你肯定咧，就如果你一收到告票嗰阵时咧，就好 stressful 咁。
8: 系啊，好烦噶嘛。
9: 可能系有时有人可能无端端咁样告你咁样，佢咧又有人揾你，又一样有人交啲文件俾你，咁你又要请律师，依样系好 stressful 嘅，依样真
8: 系啊。
9: 咁咧就。个问题咧，有时咧个问题咧就系、是，如果受害人即系告你嗰个一啲嘢都冇做嘅，你个律师有冇消息，你自己有冇消息，咁你做对方人可以做得咩咧？咁样系个问题嚟咯。
8: 系啊。
9: 咁咧就法律咧就有个法律有个 law 咧就叫做 dismissal for want of prosecution。呢个系英文嚟噶啦
8: ，dismissal for 再讲多次
9: ，want of dismissal for want of prosecution。
8: O K， 即系有人想 prosecute 你，要 dismiss 佢，
9: 系啱，直情系嘅咯。所以呢样咧就系话，呢样咧就你要申请同法庭听咧，就话俾法官咧就话，法官都有成4、5、6、7、8年，可能多啲添。
8: 系。
9: 咁、那个受害人咧就乜都冇做嘅，你可唔可以今日即刻即系退销佢单 case？ Okay,
8: 即系告你嗰单告你嗰个人，成几年都冇做过任何嘢，除咗发咗张传票俾你之外，就咁可唔可以 dismiss 咗呢个 case？ 系啦 ，OK， 嗯，
9: 啱，系咯，所以你要申请法庭嘅。咁咧，如果法庭系交俾你咧，就话你可以咁样做咧，就单 case 就完咗噶啦。咁你咧就成功，你就赢咗噶啦。咁受害人咧，佢单 case 就冇噶咯，
8: 即系所谓嘅受害人啦，个 plaintiff 告你嗰个啦，系
9: 所谓啱，
8: 系咯，
9: 系咯，就要几耐嘅咧，就系、是、唔会系太短段时间嘅，
8: okay.
9: 肯定会即系6个月、1年、2年咁样，
8: 系
9: 我谂3年都系难一啲嘅。
8: 头先你讲4、5、6、7年啊嘛，
9: 法律跟前咧，yeah， 就我谂咧就系、是。最安全咧就系、是、超过4、5年咁样，
8: 嗯，
9: 咁即系4、5年段时间咧，就系乜都冇做嘅，佢咧就冇同你联络过，冇写封信定系 send 个 email 俾你个律师话，哦要 book 个上庭日期啊，定系我咧就需要攞你啲文件啊，定系我交啲文件俾你啊，即系乜都冇做嘅，
8: 嗯，
9: 我谂5年后咧，你咧就又可以申请俾法官听话，系。
8: 咁
9: 可以 dismiss 即系取消佢单 case。
8: 咁呢五年期间，我使唔使证明我主动揾过佢噶？问过佢咩嘢噶？我唔使做呢啲嘢噶，系嘛
9: ？No，
8: 唔使做。
9: 你做对方咧，你唔需要做呢样噶嘛？
8: 唔使追佢，唔使话证明我揾过佢噶咁样。OK，
9: 唔使追佢。No， 因为系个受害人单 case 系佢告你啊嘛。
8: 系。
9: So

0: 你咧就可以係，因為係佢咧就需要即係話，OK，我要 book 段時間，我要做一樣嘢，我要做第二樣、第三樣嘢。如果佢冇做嘅咧，咁有段時間乜嘢都冇發生嘅咧，你咧就可以話俾法官聽，就係人都冇做嘢嘅，我仲俾人哋告，可唔可以退銷佢單 case？
1: 系
0: 咁如果係超過5年嘅咧，個機會就好多嘅。
1: 嗱，通常如果啊，就如果俾人告嘅，通常我都去即刻揾个律师噶啦。但系应该 engage 咗个律师噶咯，engage 咗成4、5年，咪好大镬。
0: 系啊，通常律师个收费咧就系个时间收费
1: 系。
0: 嘅，所以如果就系人乜都冇做嘅咧，咁你个律师都唔需要做啲嘢
1: 但系都做咗第一次啦，都唔系啊，唔会噶
0: 嘛。
1: 第
0: 一次啱，不依样个个都要做
1: 系个个都要做噶啦，
0: 搭翻手啊，
1: 系。咁但系嗰几年嚟，对方律师如果冇再发律师信或者冇发文件过嚟，即系你自己嘅律师都唔使做嘢啦。OK，咁但系去法庭申请呢个 dismissal 系你律师做啊，定系你做啊？如果你 engage 咗律师，梗系揾翻律师做啦，系咪啊？
0: 啱，I mean 两个人都得嘅。所以如果你系对方，你自己可以做；，如果你系有个律师请，你个律师代表你嘅，你可以请个律师帮你咯。
1: OK，知道呢度先，16分，我哋休息阵，阵间翻嚟继续同大家理发先。
2: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3: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4: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 好，欢迎大家回嚟今日第二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电话旁边有赵德基律师同我哋倾下民事诉讼的问题嘅。咁上一节咧就讲到唔好彩俾人哋。告你，咁但系咧，等咗三年又三年，佢都冇计进一步嘅消息，咁你就时间又嘥咗啦，精神又嘥咗啦，有时连旅行都唔得啦，身体健康可能就俾呢样嘢 border 到你好唔掂啦，咁跟住就算你攞到个 dismissal， 冇件事发生过，咁但系，哇，我即系精神上乜嘢，我蚀晒嘅，有冇得告翻佢噶？得。
0: no 唔可以嘅，
1: 唔可以告噶，
0: 告翻佢，因为件事系啊，因为佢你觉得佢烦你啊，定系
1: stressful
0: 咧，就依样就唔得嘅。但系咯，如果系关于单 case 嘅咧，你咧就应该咧就系最之前咧就 counter claim， 即系告埋佢咁样。
1: OK， 即系佢开始告你嘅时候，你就要即刻 file 个 counter claim 噶啦。
0: 啱系啦，即系告翻埋佢系啦。如果法官咧就系退销单 case 嘅咧，我谂最多咧就法官咧就会俾你少少一样咧就叫做 cost， 依样咧就系代表即系少少你啲律师费咁样嘅，就肯定会全部你啲律师费，亦都唔会全部你啲时间嘅。
1: Okay，
0: 法官咧就可能会俾少少你。
1: OK， 少少律师费啫。咁嗰啲court 嗰啲 fee 应该 charge 翻对方啦，系嘛？会唔会啊？
0: 依样就佢交翻俾你，系依样系。
1: O K， 好啦，咁啊，即系总之件事冇咗，件事都 O K 啦吓，即系告得翻佢，攞翻啲嘅最好啦。告唔到都起码，好起码冇咗件事啦，瞓得觉落啦。
0: 系啦，最紧要咧就系冇人可以冇人告你啦。
1: 系啦，已经法庭已经 dismiss 咗啦。O K， 好啦，嗱，问多一句，法庭 dismiss 咗嘅 case。佢跟住佢先至再话，哎呀，我唔得啊，我要再告得唔得噶？可唔可以再告嗰个人？
0: No， 我谂 no，
1: 冇噶啦，
0: 唔得噶啦，
1: 系咯，法庭 dismiss 咗啦。
0: 法律咧就 yes， 法律咧就亦都有一个 law 咧，就即系话以前结果一样嘢咧，你唔可以即系再上翻噶啦。
1: OK， 即系同一个 case 唔可以告两次，系咪？简单啲，可唔可以咁理解 ？OK， 好啦，嗱，总之。啊，系如果无端端俾人告，但系佢一路都冇做嘢嘅，咁过咗3、5、7年咧，就可以去法庭申请 dismiss 咗呢个 case 啦。咁啊，开心啦 ，dismiss 咗啦。好啦，但系第二个 scenario 就系话冇 dismiss 到，咁大家喺度两个律师或者系你同佢一路，大家喺度周旋咗一段时间，咁就结果咧就所谓叫大家 settle 啦。唉，咁啊好啦，总之我哋点样赔几多钱又好啦，咁样搞掂咗，好啦。咁话就话 settle 咗，咁跟住可以点做啦？啊，话就话 settle 啫，咁即系分开两个层面啦，一个就系你告人，一个系人告你啦。咁如果系 settle 咗嘅时候
0: ，OK，
1: 要点做咧？ 话 settle 之后点做咧
0: ？OK，OK，
1: 系
0: 就个个都明白咧，就法律上庭咁样打官嘅咧，啊，唔系好似 TV 咁样嘅，
1: 唔系睇戏啊嘛
0: ，OK， 法庭系咯，唔系睇戏咁样嘅，系咯，因为你上庭咧就系、是、第一要好多钱，第二要好多时间，
1: 系，
0: 就大部分啲 case 咧，大部分我即系话，我谂90%。啲 case 咧就唔會上庭嘅，
1: 即係啲民事訴訟
0: 嘅，就會即係停民事訴訟嘅咯，即係大部分咧就會停和解咁樣咯，係即係兩邊咧就可能會傾掂條數咧，就話 OK， 我賠咁多俾你啦，咁單 case 完咗啦，定係我一啲都唔賠俾你啦，咁、你接受啦，咁係咯。
1: 咁、okay. 庭外和解
0: 個問題咧，
1: 係sorry， 庭外和解都好明顯唔係喺法庭度和解嘅係嘛？即系另外一个地方，
0: 唔系嘅，
1: 即系另外个律师楼啊，或者系边度咁样去和解，而唔系喺法庭和解嘅。
0: 亦都唔需要律师楼嘅。
1: 我亦都唔需要律师楼嘅，总之有地方。
0: No， 大部分咧都系律师同律师咧、就系沟通嘅咯。
1: 系 ，OK。
0: 可能系 email 啊，定系电话啊，有时都系面对面见嘅， okay. 可能就 ，but 大部分咧就系即系 email， 即系我个客人话俾我听应该出咁多，咁、咧我客人话俾我听应该接受咁多，
1: okay,
0: 希望可以倾得掂。
1: 即系总之就讲掂数啦，即系好似经纪卖楼咁啦 ，offer 坑通 offer，offer 坑通 offer， 直至大家签晒名咁样啦，系嘛 ？OK， 好啦，咁如果你系告人嗰、那个，咁下一步系乜嘢咧？点样收钱咧？嗱，多数都系讲钱嘅啫，系嘛？我
0: 谂告人嗰个咧。yes， 做个人嗰个咧，就最紧要咧，就系你点样收钱咁。
1: 系咯，
0: 里面你倾掂条数啦，咁你咧就 expect 紧，对方你要俾我咁多啦。
1: 系，
0: 就、最安全系点嘅咧，就系、是、对方咧嗰啲钱咧，即系还翻俾你赔偿嗰度啲钱咧，就系、是、交翻你个律师个 trust account 嗰度，系、
1: okay.
0: 律师俾律师，
1: 律师俾律师，
0: 佢个。对方的律师行呢就交张支票给你的律师行做。
1: OK， 即是对方愿意赔钱那个就给钱他的律师得了。
0: 嗯哼。
1: 然后他的律师就交给告人那个律师。
0: 啱。咁即是你自己的律师嘛 ,right, that's right。
1: OK。
0: 这样最安全的因为有时可能个对方他或者没有钱的嘛 ,right, 他肯定他会交了如果是真的庭外和解真的可以赔得到的呢他呢就会交佢啲钱俾佢自己嘅律师，咁佢嘅律师咧就会弹翻俾你嘅律师，
1: 系
0: 呢样系最安全。
1: 即系律师会 undertake 成个过程，就系证明收咗钱啦。
0: 系咁，因为律师行嗰啲 account 咧就系、是、个
1: trust account 嚟噶，系 OK，
0: 唔系即系啲普通，唔系啲普通户口嚟嘅。
1: 同埋律师俾你就当，
0: 如果你系
1: 律师俾你就当真系收咗噶啦，即、就、系、是、律师收就当证明噶啦，系咯，做证人嚟噶嘛。好啦，头先你讲就系倾掂数，佢有钱俾佢个律师就话借。如果倾掂数，但系佢迟冇钱俾佢个律师，咁点咧？
0: 我依样咧就系、是、你可能即系要即系冇个 deal 咯，即系
1: 唔系我愿意赔啊，就是、我愿意赔几多钱，但系我而家冇咁嘅钱，咁、okay. 又唔知道拖几耐咁样。
0: Yes.就依样咧就可以，可能咧就系你倾紧嗰阵时咧就话 ，OK， 如果你系要赔咁多俾我嘅咧，就话你可以即系个个月俾啊，定系你而家俾一匹大啲钱先，咁、咧就以后就可以俾少啲啊。即系呢啲系 terms 嚟嘅，
1: 即系赔偿方法嘅 terms。
0: 俾个律师咧就会倾。
1: OK， 明白。即系点样还钱嘅 terms 系倾嘅。
0: 系啱，一有时唔系净系话你要赔咁多。大部分咧就有时咧就会话你咧就要咁个 schedule 咁个日期嚟赔翻俾你。
1: 哦、oh, ，OK， 即系讲掂，即系都系叫讲掂数啦。
0: Yeah， 系咯，净系同埋有时咧就可能如果系好多钱啊，定系关于间屋咁样啊，定系关于块地啊，可能 OK， 对方你要卖咗块地先，咁你卖完嗰阵时之后咧，就啲钱咧就交咗俾你个律师个户口度啦。咁、那个律师就可以交俾我，咁就算庭外和解。
1: 明白啦，明白啦，即系总之就系两个律师会帮你、草拟点样还款， 大家倾掂佢，即系你话我先俾几多钱你先啦，跟住我每个月俾几多啲啦，呢个都系大家倾掂嘅条件里边嘅，
0: 可以倾得掂嘅。
1: 系 OK， 咁即系系咯，我哋一次过已经讲埋告人同埋被告应该点做啦，今次或者我哋听一听，
0: 系、
1: okay, 我哋有听众电话，听一听林生电话先好唔好
0: ？OK，OK，Hello、
1: okay. 林生你好，
5: 啊你哋好，
1: 系，
5: 我想问问你嘅嘉宾阿叻咧，由佢哋做律师，喺律师公会嗰度，佢需唔需要俾会费咧？咁仲有嗰啲会费嘅作用系咪当律师犯到有咩即系过错啊？或者是有某私人的存款在他那里，而他又作弊啊，那是不是由律师公会赔偿呢？是这么多。
1: OK， 好，等等一下。刘德。
0: Yeah， 这个是个很好的问题的、啊、我想没人问过我。律师咧就好一模一样，好似经纪咁样嘅。我哋咧就有个政府，有个 regulatory body， 即系有规定啊，有 rules 咁样咧，就系、是、关于我哋律师做咩嘅。咁咧就我哋年年咧就做律师咧就要俾钱嘅，就要俾钱咧就即系 renew 你个牌咁样。咁呢啲钱啲费用咧就去边度噶啦？就系、是、我唔系100% 清楚，但我。一定咧就一部分咧就系、是、关于我哋个验科嗰度咯。就如果我哋做律师嗰阵时候，有人觉得我哋做错嘢啦，咁佢哋就有个客人告我啦。咁咧就我自己咧就会有，即、就、系、是、我哋自己律师个验科咧，
1: 即系个 E&O
0: 会帮我咯。
1: professional E&O 嗰个系。
0: 咁亦都系，咁亦都依样咧，就系、是、亦都会可以。如果系我系真系做错嘢啦。咁佢咧就喺依个验疏嗰度咧就可以赔翻俾个以前个客人。
1: 如果验疏唔够 cover 咧，
0: 验疏唔够 cover 咧，就可能你要自己贴噶咯。
1: 即系个律师自己贴啦，
0: 个律师私人啊，定系个律师系啊，定个律师公司啊，定系个律师行咧，就可能要贴啦。
1: 如果个律师走咗佬咧，
0: 咁咧就亦着咗佬咧，就你要告佢噶啦，就依样就麻烦一啲。
1: 是不是有个工会的 foundation 专门来赔这些的、
0: 不是个 foundation 来的，即是一笔，我想是一笔钱来的。
1: 是属于工会的这笔钱。
0: 这些属于工会的、
1: okay、
0: 就是关于这些 claim 的。
1: 即其实简单一点问，我想就是说，如果作为一个普通市民个律师、即做错事，咁但系嗰个普通市民系可以追到律师或者追到个工会嘅，即系唔会话白白咁样去蚀咗嘅，系咪？即系呢个就系俾公众嘅信心啦，呢、
0: no,
1: 个系。
0: Yeah, so 律师验疏咧，就即系如果我哋做错嘢咁样，即、就、系、是、我哋啱啱倾过个 limitation date 啦，就即系话你一定要两年段时间要告人哋噶嘛。
1: 系。
0: 就当个律师咧，佢 miss 咗呢个 date， 佢咧就两年一日先告呢个嘅。咁咧就单 case 就可能冇咗啦，咁、那个客人咧就可以告佢个律师，个律师就会有验疏赔翻，如果系需要赔翻嘅就会赔翻俾个客人咯。如果系关于即系个律师偷钱啊，定系个律师呃人咁样咧、就這些呢啲咧就可能咧就唔系验疏，即系 cover 个律师噶啦。
1: 明白
0: 呢样咧就可能佢律师私人要俾噶啦。
1: OK， 31分钟休息阵，阵间翻嚟继续理发先。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3: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4: 理发先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理发线嘅第三节啦。我系 Jeffrey 赵胜宇，咁啊，我哋嘅律师朋友系赵德基律师喺电话旁边。咁上一节咧，林生咧问咗一个好 interesting 嘅问题，就系话如果律师犯错，我哋告佢啦咁样。咁佢有 E&O 嘅，咁可以告佢嘅。咁但系如果律师走咗佬，好似历史上，好似我记忆当中，我好似都曾经见到有一单系啲好似啲十几廿年内嘅事啫。真係有个律师将啲 trust money 拎走晒嘅，咁 end up 呢就害到啲律师冚唪唥加晒价嘅，啲唔知咩 fee 咁样，得有冇乜印象啊？
0: 因为这样发生过的、我想呢就是我未开始 做律师之前，所以我想都有二十年
1: 多，是有二十几年前我记得是
0: 好像 yeah, 好像是这个他做的律师的时候呢，他呢就即是那些他买屋那些 trust fund
1: 发展商那些 trust money 在他那里
0: 偷了还是偷了，是对，那就咁就律师工会就点样做嘅呢，就佢呢就需要个个律师喺 BC 省，佢嗰啲年年嗰啲费用呢就会加囉。咁加呢就可以补返俾全部嗰啲受害人嘛。
1: ok， 即係其实我哋作为普通市民想知道有冇得赔啫。即係律师加咗你哋费用，即係结果我哋得赔㗎，只不过加返啲律师费啫。係。咁佢加咗你费之后，你会唔会加返我哋费呀？
0: 个个律师都唔同，
1: 个律师都唔同啊！嗱，咁讲开律师费咧，大家都知道律师费都唔系一件小嘅数目嚟噶，通常啊，一讲律师就好贵嘅咁样。好啦，咁如果我真系嗱，头先一路讲开啦，最好嘅 case 就系 dismiss 咗啦，咁跟住咧就大家 settle 啦。咁但系 settle 嘅时候，有时settle 嘅时候，或者你收到个钱又好，你自己俾出嚟又好，咁但系律师都要食饭噶，律师有张单俾你噶，咁佢俾你嗰张单嘅时候，你吓咗一跳咁样，咁你觉得喂唔使咁多系嘛咁样，咁你可以点做咧？
0: 嗯，
1: 即系可以点做咧？
0: 有两样嘢就可以
1: 系，
0: 我谂第一样嘢咧就系、是。我想最好咧就问你个律师啲问题咯，就睇一睇张单啦。
1: 点解咁劲噶咁样？
0: 律师张 ，yeah 啱，就律师张单咧就最好嘅咧就系、是，如果系个个钟即系时间个费用嘅咧，希望个律师张单咧就系、是、好清楚，就即系话边日佢系做你个 file 嘅，
1: 系
0: 佢做几耐，咁佢做咩，
1: 系
0: 就。我想多少要三样的。
1: 接电话睇 email 算不算啊？
0: 一定算
1: 啊。
0: 我自己就点样想的呢，就是如果我觉得我是帮紧单 case， 是需要是关你单 case 的呢，就是我可以 charge。如果不是关于单 case 的呢，我就不会 bill。所以如果是个客人问我问题啊，关于单 case 的呢，就是我会收我律师费。如果客人呢就说我们下个礼拜可不可以见啊 ,ok, 那我们约定时间见啦。那这些 email 呢，
1: 这些不算
0: 是关于单 case 的。
1: 有时呢我见到啲律师呢，喂你俾啲证据我啊，咁但是通常我哋华人呢好多啲證據，譬如喺 social media 證據係 in Chinese 噶嘛，寫中文噶嘛，有時好多時都咁，但係嗰啲咁嘅證據，我 cap 圖啊，俾曬啲中文你啊，咁但係俾曬律師，咁律師要即係我當你識中文啦，但係係咪應該當你唔識中文變曬英文？嗰啲時間嘅錢係咪差唔 charge 噶？嗰啲好勁噶，可以我成兩年嚟同佢傾個偈嘅微信記錄
0: 係 ，yeah。Yeah, so 或者要的 so, 因为如果证据或证据是关于这件事的，所以律师就一定要看律师一定要看一看的。
1: 那
0: 我自己通常会怎样做的呢，就是我呢就看中文呢就不是那么好的，是所以我就多数呢都要请个翻译，定是即是用电脑啊，用 software 即是帮我translate 翻去英文呢，
1: 是
0: 我自己 review 个证据的时间的呢，就一定会收的。
1: 是一个时间，因为真的喂，如果两年来的通讯记录看晒都几系嘢的。同埋如果你要找 official 的翻译去变佢的时候更加费用啦。但你够唔够胆用，够唔够胆用 AI 翻译呢，会悭返好多钱，悭返多时间呢，信唔信得过呢？
0: 要睇点样，因为如果系啲证据的呢，就系、是、做 evidence， 即系即系会俾法官睇嘅咧，就一定要个 certified translator， 即系话俾法官听咧，就依样咧就系用我系可以咁样做嘅。
1: 即系暂时法庭都未必接纳 AI 嘅翻译，唔知准唔准
0: ？No，OK， 纯粹暂停。不如果我自己即系想快快脆脆睇一睇咧，就或者会用 AI 啊，定系或者即系会人帮我做翻译咁样。
1: 咁有时譬如话你去 court。有啲嗰啲叫做即係唔係真係審啦，淨係個律師攞啲文件去 court 度俾叫個法官 签个名等个印嗰啲咧，但系唔系话你去到就即刻有得做噶嘛，可能喺度等几个钟头先轮到你噶嘛，咁嗰几个钟头差唔 charge 钱噶？
0: 佢有啲律师会收，有啲律师唔会收嘅，系咯？点解咧？就系有啲律师咧就会觉得嗰段时间佢咧就可以
1: 做第二样嘢，系
0: 因为佢等紧你单 case 咁咯，佢咧就唔可以，佢咧就系 focus on 你件事嘅啫。
1: OK， 咁都 make sense， 可以同佢讲下，即系譬如话你见到张单系好高好高好高，咁你叫佢解释嘅时候，如果佢话俾你听我有四五十个钟头就喺 court 门口等，都唔系门口嘅，坐喺度等紧你个 case 嗰四五个钟，嗰四十几个钟头，呢度起码可以讲下系嘛，收顺啲啊咁样。
0: yeah， 定系好似我哋以前倾过 chambers 啦，
1: 系啊，
0: 就有时啲 chambers 单 case 嘅咧，佢哋咧就系唔系得你噶嘛，可能咧就有二十单 case 喺一个法官喺一个法官度嘅。
1: 你系 number 15
0: 喎，肯定。你係 number 15咧，就可能要等成兩三個鐘噶啦。
1: 咪咯
0: ，That's right， 係咯，就因為第一到十四咧，就可能係五分鐘啊、十分鐘啊、一即係二十分鐘啊。如果你嗰單咧，就可能係要一個鐘嘅咧，你肯定要等幾個鐘先到你噶啦嘛。
1: 即係如果啲律師佢帶咗個 laptop 喺入邊做嘢咁啊。咁佢或者唔 charge 你啦，系嘛？咁或者唔 charge 你啦。好啦，嗱，咁呢度即系话条数咧，都起码可以有时可以解释清楚，或者都叫做 settle 咗啦吓。咁或者，但系问题就系话你唔肯 settle， 个结果律师话唔得，我最多嗱，我真系喺度等咗四五十个钟，我最多做嘢做咗三四个钟啫，其他嘅时间真系喺度等噶。咁我唔肯俾呢个钱，我唔肯俾。即系一个律师问我 charge 嘅 fee， 我唔肯俾晒佢，咁得唔得嘅咧？好，即系
0: 所以 yeah,
1: 即系同律师漏打交。
0: 律师 yeah 系，如果你觉得个律师费系夸张啊，定系唔妥啊，就你做个客人咧，你个方法咧就要申请去个法官度，咁个法官咧就叫做个 registrar， 个英文字嚟嘅。咁咧就個 registrar 咧就特別咧就會睇一睇依個律師費依張單咧係合理定係唔合理嘅。咁係有個時間限嘅，個時間咧就係三十日之，你一定要三十日之後你收咗張單咧。如果你覺得唔妥咧，咁你咧就可以申請噶啦。
1: 咁個 registrar 用乜嘢嘅標準咧？佢係用你嘅時間嚟到睇啊，定係用你值幾多錢嚟睇啊？
0: Yeah， 所以个 registrar 就会点嘅咧？就如果当我啦，当我要上个 registrar， 咁我咧就要 show 俾法官听我做咗啲咩。所以通常咧就我需要带晒我全部个 file 俾佢睇啦。我亦都要解释俾法官听，我个时间系点样收嘅。如果是通常咧，就是多啲专业啲律师咧，佢个费用就系高啲嘅咧。定系如果个律师系专系做依样嘅，咁佢出名做依样嘅，佢亦都可以或者佢个律师费亦都系高啲。所以你即系要话俾个 registrar 听，点解我
1: 系
0: 收咁多？
1: 即系个 registrar 其实即系睇下你个工作量究竟系唔系 justify 到咁多个钟头。但系你每个钟头几多钱咧，就睇下你有几 qualify 啦。
0: 系啱，系
1: 即系唔会
0: 系即系个 factor。
1: 系啦 ，OK， 即系唔会话我啱啱第一日做律师，我 charge 你2000蚊个钟咁样啊。
0: That's right， 系咯，啱，系咯。如果你系第一年做律师嘅咧，咁你 charge 人哋个客人2000蚊个钟咧，就系非常
1: 系啦。咁啊，个法官个即系 registrar 嗰边就觉得你唔 make sense 啦。OK， 咁但系就呢个就系。
0: That's right。
1: 咁其实呢件 case 要拎去 registrar， 咁系咪即系等于即系如果用普通嘅印象，我同律师打官司啫，都系即系打紧呢一单 fee 嘅官司咯，即系
0: 打官司嘅，
1: 系咯，
0: 系咯，系咯 ，yeah，
1: 唔系即系都唔系好着数啫，
0: 系啊
1: ，OK， 嗱，
0: 系咯，就俾，亦都试过咧，就系如果有个客人即系冇俾你个律师个张单咧，就。可能个律师行咧就会告你咯，
1: 系咯，直情系告添啦，系啦，咁啊又一个 case 啦，啱啱完完一个 case， 有一个 case， 好，我哋听下梁生电话先吓，听下梁生电话 ，Hello， 梁生你好，
7: 系，
1: 有啲咩请教就得啊？
7: 我想问咧，我部车咧四月中嗰阵时俾人 hit and run 咗，
1: 系，
7: 喺停车场就系翻工，我就冇报嘅。咁五月头咧，我就 parallel parking 嗰阵时咧，就后边架车话我 hit 到佢，但我就话冇。咁佢就报咗，咁我就要冇办法啦，我要影啲相上去 ICBC 嗰度，咁影好晒啲相。咁后屘呢个 case 咧就话我冇 damage， 大家都冇 damage， 但系啲相已经喺晒度啦，直升咗上 ICBC 嗰度。咁七月中嗰阵时咧，我翻工嗰度咧，我就发觉咧，以前我俾人 hit and run 嗰个 spot 咧，我因为我自己整过嘅，我自己 polish 咗去，尽量即系整翻，希望整翻
1: 精简啲啊，梁生。
7: 咁就整翻 touch up 咗，
1: 精简啲。
7: 咁我就翻嬲到咧，就好似系又再俾人 hit and run 多次个 same spot。咁我就今次就报。咁我报咗之后咧 ，ICBC 就而家就话我误报，咁佢就 send 封信。就叫我去上 ICBC， 就话佢呢个系 criminal case， 咁我就拗晒头，因为我睇我自己嘅部车俾人再撞多次，咁佢而家就话我误报，咁佢就话你最好问个律师先上嚟同我倾，咁、
1: okay.
7: 所以我打电话问一问呢个 case 点样样 settle。
1: 好啊，你
7: 使唔使问律师倾咗先上去咧、
1: 啊？不如咁啦，而家45分，我哋休息阵，阵间翻嚟先至叫阿德睇下可唔可以解答你呢个问题。因为我 ICBC 我哋就唔做噶啦，不过你呢个咁嘅俾人 sue 咧，我哋或者可以问到嘅。OK， 好多谢你吓，等阵先吓。
7: OK，thank
6: you。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3: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4: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今日最后一节嘅理发线啦！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电话旁边有赵德基律师 Douglas 嘅。咁上一节咧，梁生咧就电话咧就系讲紧就系话佢嘅一个 ICBC 嘅问题啦吓，咁就系而家咧佢就即系我哋唔会解，我哋喺呢度几分钟解决唔到你啱与唔啱噶啦，只不过我哋话咗俾听。你可以点做？咁你收到 ICBC 一封信，入边提到话你系一个唔 claim 而话你件系 criminal case 嘅。咁啊，赵德基律师而家同你倾几句。Hello， 阿德。
0: Yeah， 系，所以如果系 ICBC 就话你可能即系犯法啊，我谂最好咧就系你未见 ICBC 嗰阵时咧，就同个 criminal lawyer 同个犯法嘅律师倾一倾先。看一看 ICBC 就是他说你怎样、我想跟他谈一谈，就可能是你两个一起要见 ICBC， 还是或者都不需要见这样。
1: 是即是他一直是给封信你，他不是真的告你是吗？
0: 会这个未知，因为告的就是的就是我想差人会告你的。是
1: 的，我问一问梁先生。Hello， 梁先生。Hello， 梁
7: 先生。他说给封信我。
1: 他说给封信你还是给了封信你啊？
7: 俾咗封信我，
1: 俾咗封信你啦。咁封信入边系讲到话你系做错嘢，呢个系一个 criminal 嘅 case。
7: 佢话我误报啊，
1: 系咁佢有冇话告你啊？
7: 吓，
1: 佢有冇话告你啊？
7: 佢冇话告我，叫我上去问话啦。
1: 哦，咁哇，叫你上去问话咁严重，咁嗱 ，OK， 知住咁。
7: 佢话呢个系 criminal case 嚟嘅，因为我系误报。
1: 系，咁啊，德头先就建议你揾个 criminal 嘅 lawyers 问一问啦。我再清楚再问一问阿德先啊。阿罗阿德喺 ICBC 叫佢去问话，咁但系问话嘅时候咪需要有 lawyer 啊？定系咩叫问话？大佬，你 ICBC 啫，你唔系 court。
0: 最安全咧就系见一见个 criminal lawyer 先，
1: 系
0: 睇一睇依样系点嘅，系啦。
1: 系 ，OK， 我再阿罗梁生，始终都系嗰句，最安全嘅你揾个刑事嘅律师同你处理呢件事、嗯，因为既然讲到刑事咧，就唔系咁简单啦。
7: 嗯哼，
1: 系啦，最安全啦，系、okay. 啊 ，OK， 唔使研究。
7: 咁即系要揾阿 Jeff 去做呢样嘢噶嘛 ，ICBC 噶嘛。
1: 你要找刑事啊，我们搜翻冇刑事的律师在度倾个偈啊。
7: 哦 ，OK，
1: 系啊，你要找下， okay. 或者如果你不识嘅，你找啲民事律师介绍你应该刑事的律师咧，就或者你自己 search 下有边位刑事的律师可以帮到你啦，好冇？好
7: ，OK，
1: 多谢你电话 ，good luck。好啦，阿德嗱，头先咧，其实我哋再早前咧就讲过话，当你 settle 咗嘅时候，那个
7: 系。
1: 那个原告啊， 点样去收钱啊，或者系啊之后点样？但系如果作为一个被告，我 settle 咗之后，我要做啲咩咧？
0: Okay, 这样可能仲紧要啲嘅，
1: 仲紧要啲系。
0: 第一样咧就系、是、一 settle 咗咧就系、是、你做对方咧就你唔想再烦啦嘛。如果你系 OK 单事倾掂啦，我咧就俾呢个受害人咁多钱啦。
1: 系、
0: right? 庭和解，唔需要上庭，唔需要打官啦。你最紧要咧就系、是、受害人咧就以后都唔会即系再告你啦。
1: 哦，白纸黑字唔该你写翻啊嘛。
0: 最紧要咧。啱系啦，所以最紧要咧就系、是、个对方嘅律师同埋个受害人嘅律师咧，就要作一样纸咧，就叫做个 release。咁呢样咧就即系咩咧？就即系话我做对方，我俾你咁多，你咧就以后咧就唔可以再告我关于呢件事噶啦。
1: 嗯 ，OK， 即系最紧要呢样嘢。
0: 呢个 release 咧，好系好紧要嘅，因为。因为唔系净系即系话，你应该要咁样做，但可能咧就亦都话啊，受害人你唔可以即系报话俾人哋听，我哋倾成点嘅，
1: 系、
0: 哦、可以即系话系咯，即系有个可能
1: 保密协议，
0: 例如话喺嗰度咧就系啱嘅，
1: 系咯，
0: 全部啲嘢咧都系可以喺晒入边嘅。
1: Okay.
0: 最紧要咧就即系话。有个 release 就即系话你以后都唔可以告我啦，关于
1: O K 嗱，你以后唔可以告我，俾咗呢嚿钱你，或者点样，你以后唔可以告我呢？此其一啦，又或者咧，有啲叫保密协议啦，呢件事你唔能够同人讲，你唔能够讲我赔咗几多钱。
0: 就嗯哼，第二样咧就系、是、我谂个对方嘅律师咧就应该问个受害人嘅律师咧就攞一样签一样叫做个 consent dismissal order。
1: OK，
0: 咁呢样即系咩嘅咧？就即系话，如我哋全你告人，佢哋告你嗰阵时咧，全部都系 public 噶嘛。
1: 系，
0: 我可以上网睇一睇边个告我，我告紧边个咁样。
1: 系、哦，
0: 就你有一个 order， 就即系话单 case 完咗啦。
1: 系
0: ，OK， 个受害人单 case， 我哋两个都话 dismiss 咗啦，因为我可能交咗俾钱俾佢，定系冇交俾钱俾佢得。
1: 系，
0: 我谂最紧要咧就系需要呢样嘅。就只系可以话俾全部个 public 听咧，就呢件事结果晒啦。我咧就佢亦都冇赢，我亦都冇输咁样。
1: O、okay, K， 即系呢件事，即系 public 都会睇到，但系就净系睇到冇赢冇输。
0: 系，
1: 但系呢件事始终喺度见到嘅， yeah, 都唔会 disappear 嘅， yeah, 即系唔系话将个 record erase 咗嘅。
0: 点解咧？系点解咧？就因为有时如果你系需要去银行借钱啊，定系你自己公司要去银行借钱啊。全部啲都係喺曬 public 嗰度噶嘛。
1: 哦、oh,
0: ，OK。如果佢 investigate 佢研究嗰陣時候，哦，有個 consent dismissal order， 就即係話，哦，呢件事結果曬啦，冇嘢發生啦，咁樣就 OK。
1: 咁之前曾經 appear 喺 public 嘅 information 咪仲會 stay 喺度噶？
0: 嗯，
1: 唔會走噶啦，
0: 仲會 stay 嗰度，但有唔會走噶啦，係啦，但會有個，如果你係 file 咗呢個 order 咧，就係有個
1: 即刻冇啦
0: ，dismissal order，
1: 以後就
0: 話兩邊。即刻冇，即系话单依单事完咗。
1: 系啦，明白。即系大家唔使再追啦，追到上一期得啦，个古仔冇啦。OK， 好啦，嗱，又系讲到settlement 啦吓。咁但系即系话我告你，你告我。咁有时告嗰个人唔系人嚟嘅，系间公司嚟嘅。咁我告间公司，咁公司点俾钱我咧？如果公司唔俾钱我，我可唔可以追？即系公司有啲叫 director 或者叫shareholder 嗰啲噶，即系可唔可以嗰啲人啊？我可唔可以追嗰啲人嘅咧？
0: 系个答案咧就系好难，
1: 好难噶。
0: 如果系个、哦、如果你系个告个公司嘅，
1: 系
0: 咁咧就个公司要赔翻俾你咧，就系、是、因为公司咧就系、是、个特别嘅人嚟噶嘛，佢咧就系、是、即系法律咧就话佢系佢个公司系佢自己嘅人嚟嘅，
1: 系
0: 咁咧就个公司入边啲人啊，可能系个 director， 可能系啊。个 shareholder 咧，佢咧就可能佢咧就唔关于个公司嗰度嘅。如果公司争你钱嘅咧，可能成个公司争你钱嘅啦。
1: 系，即系追唔到 director 都追唔到啊 ！director 有时会唔会有 personal guarantee 嗰啲咧？如果你话我 guarantee 啊
0: ，that's right，so that's right。所以如果有个 personal guarantee， 定系如果个 director 即系佢特别系。 关嘅，即系偷钱啊，定系佢呃钱咧？
1: Oh, okay.
0: 就呢样咧，就或者可以。如果淨係佢要賠翻俾你啊，佢爭你咁多啊，佢冇俾錢你啊，就難一啲噶啦。
1: 呢個關唔關於上市公司或者唔上市公司事啊？總之係公司就係咁樣啊。
0: 係公司就係咁樣。係
1: 咯，咁都 make sense 咯。有一間上市公司有咩事，或者我買咗佢股票用，要關我事，真係咁啊無辜啦，真係。但係如果作為佢 director 啫，我都係咯。即系你成为呢间公司嘅 director， 即系董事，我感觉上系要负责噶嘛。嗯、原来都未必需要嘅。
0: 系，
1: 同埋有时
0: 未必需要。如果系，如果系即系做嗰样事咧，就系好黑嘅。
1: 系，
0: 咁就或者可以。如果净系即系话佢冇佢争你钱啊，佢冇赔翻俾你啊，佢 break 咗个合同咁样，就难一啲。
1: 即系公司系一个individual 嘅 entity 啦，可以咁讲系嘛？即系公司还公司，
0: 佢系自己，佢系自
1: 系
0: ，that's exactly right， 佢系自己个 entity 嚟嘅。
1: 系你可以闹间公司，你可以告间公司，就系嗰个 director， 除非我 personal guarantee 咗啦，系就理论上就唔系太关我事啊。啊呢样嘢就有少少同我嘅认知有出入，因为通常以为咧，我谂一般我哋呢啲咁嘅草根嘅知识都以为董事就要负责间公司嘅嘢噶嘛。如果唔系，做乜要你做董事啊？或者董事长使唔使负责咁样？
0: 喂，两个都唔同，董事长同埋董事咧，就系睇下佢哋自己个公司自己个，可能佢有个 bylaws， 就即系话个董事长同埋个 director 就应该做边样咯。
1: OK， 即系总之简单啲讲，一间公司争你钱，你要告佢嘅董事或者佢嘅 shareholder 就有困难啦。
0: 有困难
1: 系啊，咁有时公司有啲叫公司系咪叫 partner 嘅有啲咁告 partner 得唔得？
0: 公司咧，公司就冇
1: 就冇公司冇 partner 嘅，公司只有 director 同埋 shareholder
0: 系。
1: OK， 如果系 partner 嗰啲系已经唔同噶啦，嗰啲系变咗系私人公司嗰啲咁嘅嘢噶啦，唔系真系公司啦。OK，
0: 系啦，
1: 今日又学咗好多嘢啦。咁啊，阿德嗱，今日 interesting， 因为有啲嘢，尤其是啊。律师走佬都有得赔嘅，即系大家唔使担心，同埋律师费咧都有得倾嘅。
0: 系，
1: 即系但系，但系
0: 律师一啲嘢都冇做嘅。
1: 系，
0: 咁你可以退销单 case 嘅，系咯。
1: 哦，律师一啲嘢都冇做，可以退销单 case 啊？但系你都做咗啲嘅，譬如头先
0: 第一样嘢
1: 系咯，第一样嗰时候，
0: 讲埋即系话，如果系
1: 即系俾人哋，哦嘅对方律师。即系发咗律师信或者系俾咗张传票你喺 court 度，但跟住几年都冇做嘢，你可以去 dismiss 个 case 嘅。
0: 系
1: ，OK， 同埋你觉得
0: 我谂超过几年？
1: 三五七年啦，系啦，三五七年啦可以 dismiss 佢嘅。但系咧，你所谓呢三五七年嘅 suffering 啊 stress 咧就对唔住啦，冇得告翻嘅。
0: 系
1: ，OK， 咁啊，同埋律师费，如果你觉得非常唔满意嘅。可以拎去法庭个 registrar 嗰度等佢去审核下，咁然后佢俾你嘅答案就系 final 噶咯。
0: 啊，你可以 appeal，
1: 我仲可以 appeal， 但系冇，但系都唔会噶啦。你同律师打官司真系系嘛？已经请唔通请第二个律师同律师打官司，搵翻呢啲费用咩 ？OK， 好啦，我哋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多谢得，多谢大家听众，多谢 operator 哥哥，我哋下个礼拜继续同大家嘅理发先，拜拜得，
0: 拜拜，拜拜。
8: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上个星期讲了 iPhone Duo， 今个星期同大家讲下 iPhone 18系列，为苹果传统直板形态的顶级旗舰。iPhone 18 Pro 系列展现了苹果在半导体封装和热力学工程上的深厚底蕴。面对端侧 AI 大模型算力和功耗带来的极致考验，苹果透过晶片制程跃升和散热架构的根本重构，彻底打破了过往效能瓶颈和热降频的限制。 iPhone 18 Pro 系列的心脏搭载了是全新的 A20 Pro 的晶片，这款晶片采用了业界最顶尖的2奈米 2nm 制程技术，它的6核心 CPU 包括了两个桌上型电脑等级的 Desktop Class 的超级核心，效能提升了高达 20% 和4个高效能核心。这个超级核心无疑是目前智慧型手机最快的 CPU， 7核心 GPU 则带来了高达 40% 的图像渲染和 AI 绘图效能的提升，并且支援快上了两倍的 8bit 浮点数运算。更令人震撼的突破在 AI 端侧算力的翻倍， A20 Pro 首创的双 Neural Engine 架构将神经网络引擎核心数一举扩充到32核心，提供整整翻倍的端侧 AI 运算能力，并且配合提升了 50% 的记忆体频宽，能够极速执行端侧大型语言模型LLM。 为了撑起这么庞大的算力，苹果工程团队彻底重构了晶片的实体封装结构。大家可以在脑海里面想象这个导热的路径。苹果这次从 M 系列晶片吸取灵感，打破了传统晶片堆叠的热路径限制，直接将两奈米的直晶片和记忆体并排摆放，Side by side, die to thermal design。 移除了记忆体在散热路径上的阻碍，令到晶片发热面能够直接贴合全新的蒸汽室系统，实现了极致的散热效率。配合一粒强悍的心脏的是 iPhone 史上最强的散热架构， iPhone 18 Pro 采用了全新设计的蒸汽室 Vapor Chamber，它的表面积高过上一代 iPhone 17 Pro 的三倍，内部透过去离子水 Deionized Water 循环导热，结合了 80% 的再生不锈钢、高度热石墨烯和业界首创的 Nanotrain 双晶同材料，既能极速将热量从荧幕和机身转移。这套散热系统令到 iPhone 18 Pro 系列的持续效能相较17 Pro 提升了 40%， 更是 iPhone 16 Pro 的两倍之多。就算玩大型动作游戏，这部主机级的大作能够稳定维持了120伏的高频率，这种硬体革新转化为使用者最感知的体验，就是最恐怖的续航和快充了。iPhone 18 Pro Max eSIM 版创下了 iPhone 历史上最高纪录的45小时播放续航力，一般综合使用可以达到30小时。 iPhone 18 Pro 提供了36小时的播放续航力，一般综合使用可以达到24小时。细机身都拥有等同前代 Pro Max 的续航水准。至于快充表现方面，支援15分钟完全充至 50% 的有线快充，仅需要充电5分钟就能够提供约6小时的影片播放时间。在通讯和外观细节上面， Pro 系列搭载了自然的 C2 基带晶片，上传速度较 CIX 提升了 50%， 在美国亦都支援 5G mmWave，同时功耗降低 15%。 它的动态岛 Dynamic Island 经过重新设计，体积更小，
并支援同时显示

0: 配色方面，除了黑色、银色和冰川白之外，推出了全新主打色 Burgundy， 正式告别上一代具争议性的宇宙橙。而今次 iPhone 18 Pro 的定价是由$1199起，而 iPhone 18 Pro Max 的定价就由$1299起。而容量选择方面是包括256GB、512GB、1TB、2TB。而今次 iPhone 的摄影系统居然将大型相机的实体开变光圈直接塞进了这一粒4800万像素的 Fusion 主镜头里面，在生成 AI 深度伪造 Deepfake 和合成影像泛滥的时代，智慧型手机相机系统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是需要赋予专业创作者极致的光学控制的自由度，另一方面则必须在数位源头维护影像的真实性。 iPhone 18 Pro 系列透过硬体机械结构和密码学验证的结合，给出了一个令人拍案叫绝的答案。首先看看这个主镜头，它内部采用了六片比头发更小的微型聚合物复合材料制成的镭射切割叶片，透过全新的转子机构进行精密的控制。它有四段实体光圈调节，提供了 F1.48、F1.8、F2.8 和F4.0 四段的实体光圈切换。而这些实际应用的价值场景就包括了极致低光底下，例如暗光或者星光摄影，光圈可以放大到 F1.48，进光量就显著增加了 50%， 夜景拍摄就更快，同埋令到杂讯更低。以前用大光圈手机拍摄多人的群体大合照的时候，边缘的人因为景深的问题搞到蒙查查。而家系统能够自动收窄光圈去到 F4.0， 扩大了景深，确保前排后排每个人的样子都清晰锐利。而 iOS 27亦都配合提供了全新的 Pro Control 界面，手动调节白平衡、快门速度、直方圆，甚至手动锁定四段光圈。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今日就讲到这里，下个星期再继续补完 iPhone 发布会的其他资讯啦，拜拜。
1: 以下是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3: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我们的健康大本营了，先跟我们的嘉宾主持 Maggie， 我们的健康咨询师打声招呼先。你好啊 Maggie。
4: 你好，我是燕卿，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是啊 ,Maggie 啊，那来到温哥华的秋天呢，大家除了欣赏这个美景之余呢，那好像身体方面呢，有很多朋友都说，哎呀，自从一个小朋友一开学之后呢，屋企嗰几个小朋友就轮返呢个唔舒服啦。咁搞到呢可能屋企嘅老人家啦，甚至乎做爹哋妈咪啦，咁都可能被传染得到喎。咁我啱啱呢今朝亦都係睇到一则报道啦，就话我哋 BC 省嗰个流感季节係提前嚟到咗喇喎。咁而且呢嗰个病毒呢仲同往年有啲唔同。咁我再了解一下啦，我身边有唔少嘅朋友呢都係咁啦，因为啲小朋友要开学啦，咁所以就係好不幸地有呢个感冒啊，有流感嘅呢个现象啦。咁除此之外呢，呢个新冠嘅呢个感染嘅情况呢亦都係有一个上升嘅一啲趋势嘅。Maggie，今日我哋再讲下有关呢个流感同埋呢个新冠嘅呢个情况好唔好啊？因为新嘅呢个流行季节即系又嚟到啦，咁我哋点样去应对呢 ？Maggie，
4: 呢一个好应节啦，我亦都系又换季啦，好似你讲咁样，咁再加上又开学季啦，咁小朋友同小朋友之间嘅互相感染啊，咁再加上咧佢哋可能 啱啱开学嘅时候，父母送佢哋翻学，即系屋企其实个压力都可能相对系大翻少少嘅，咁所以咧就变咗可能有好多朋友个免疫力又开始下降啊，咁所以呢一个季节咧，通常都系每一年入边最多流感嘅季节之一嚟嘅。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其实除咗我哋平时会做开嘅戴口罩啊、勤洗手啊等等嘅之外咧，咁我谂即系无论系打呢个流感针又好啊，或者我哋平时喺屋企去锻炼翻我哋个免疫能力啊等等咧，咁其实呢啲都真系又系翻一个老生常谈嘅问题。咁亦都系我哋即系尤其是你头先讲得好啱咧，就是、我哋今年嗰个流感嘅季节咧就系、是、提前咗啦。咁同埋咧就系、是、今年再加上有其他嘅新冠啊，或者有其他嘅一啲病毒啊咁样咧，咁今年嘅呢个流感季咧。真系比较值得我哋去严阵以待嘅。
3: 嗯，系啦 ，Maggie， 想知道咧，我哋而家 BC 省嗰、那个打疫苗，即系流感嘅疫苗或者系新冠嘅疫苗呢、這、一个已经系咪开始咗？即、就、系、是、我哋可以去嗰啲诊所或者去到个药房嗰度去 booking 去打嘅咧吓 ，Maggie。
4: 嗯。是咁目前呢我哋 BC 省呢其实可能大家好多朋友唔知嘅，咁其实我哋 BC 省嘅药房入边呢我哋嘅流感疫苗呢就係、是、基本上每一年即係成年都会有嘅，咁无论係几时都可以去。咁但係我哋今年26年嘅呢个流感同埋新冠嘅疫苗呢目前確实係进入咗呢一个即係秋季嘅接种阶段嘅。咁虽然呢我哋係话正式係由10月份开始正式启动，咁但係呢我哋符合条件嘅人呢即係我哋今日都已经係十月啦，咁其实我哋无论係几时我哋去打都 OK 嘅，咁只不过依家呢药房入边嘅储备量係会比较多啲。咁如果我哋係想去预约嘅话呢，我哋可以首先睇下自己有冇收到我哋卫生局嘅一啲短信或者係邮件啦。咁如果冇嘅话呢，咁我哋亦都係可以去问家庭医生啦，或者呢甚至就係去一个药房嗰度同啲药剂师讲话你想打疫苗咧，咁如果佢哋个诊所入边有呢一个储备咧，同埋如果你系符合呢一个资格，比如话你个年龄啊，亦都系冇乜一啲其他嘅并发症啊等等咧，咁药剂师都可以帮你打嘅。
3: 嗯，系啦，咁啊，即系要系清楚自己目前嘅一个状况啦。不过咁啊 ，Maggie 嗱，咁啊啱啱有啲朋友就话上嗰轮因为啲孙仔孙女或者系啲仔仔女女咁，就因为感冒惹到自己都有啦。咁我而家就啱啱好翻啦。需唔需要即刻去打咧？净系要再等一段日子先要再去打咧 ，Maggie？
4: 嗯，咁我哋一般咧，我哋如果系话打呢、這、一个疫苗嘅话，咁我哋要分清楚我哋之前感染嗰个系新冠啦，亦或是系即系同一种，亦或是系唔同嘅。咁比如话，如果我啱啱感染嗰个系新冠，咁我打嘅呢一个流感疫苗咧就。是即是佢唔会话係有影响嘅，咁但係呢我都会推荐大家係等到我哋症状恢复返啦。咁通常呢一般就係会从我哋比如话我感染新冠之后，我可能差唔多两三个月之后呢等我个免疫力係恢复返差唔多啦，咁我先再去接种我嘅流感疫苗咁样。咁如果呢係屋企只不过係仔女呀或者係孙仔孙女感染咗普通感冒，咁佢哋好返啦，咁我自己亦都冇话有其他症状嘅话咧，咁其实随时去打都冇问题嘅。
3: 嗯，咁如果我系啱啱感染咗，咁系咪我嘅身体里边已经有抗体，可以呢两三个月咧，我都比较即系比较稳阵啲咧？咩件系咪我即系话再迟啲先打咁都得咧？定系话我已经冇晒症状，我就要打翻一针，即系等我加强啲，等我嗰个预防能力高啲。应该点样边一个方式最啱啦吓？
4: 嗯，一般咧，如果我哋系即系如果我系好翻，咁然之后我系感染咗之后咧，我哋要亦都系要睇下边一种啦。咁如果我系普通感冒啊，咁比如话我鼻病毒啊、腺病毒啊等等咧，咁我感染完之后咧，我嗰个抗体，即使我系有抗体，都只不过系针对呢一个普通感冒嘅。咁所以如果我系有 即下一轮嘅高峰系呢个新冠咧，咁我仍然系有可能会有感染啦。咁但系即使我之前感染嗰个系普通感冒啊或者系流感咧，咁我下一轮嘅时候即使系唔同嘅。咁因為我啱啱受到另外一種病毒嘅侵擾，咁我個免疫力咧都係會總體上升一啲，係好似你講咁樣，係會俾翻我哋少少強翻少少嘅免疫力咧，咁我可以係唔需要話即刻去打，我可以等到我完全係冇曬症狀啦，或者係我個症狀已經係即係好輕啦，咁呢個時候我去打咧，咁會比較安全一啲。
3: 嗯，好啦，另外一个问题啦，就是一啲关于一个系比较年纪小嘅啲 B B 仔啦，咁佢哋大概半岁或者半岁多啲啦，咁又未够一岁啦，咁但系佢哋已经有啲又要去呢、這个幼儿园啊，或者系要参加一啲活动啊咁样样嘅，咁如果系咁细个嘅 B B， 又需唔需要打疫苗咧 ，Maggie？
4: 咁。我哋如果係小小朋友嘅話咧，這個問題咧就會比較即係我哋需要去分開嚟講。咁因為小 B B 嘅話咧，佢哋係比較容易，尤其是係你頭先提到嘅一啲集體活動啊，或者係托兒所啊咁樣咧，確實係比較容易接觸到流感啊，或者係新冠啊，或者係普通感冒嘅病毒。咁因為呢一個年齡階段嘅小朋友，佢個免疫系統一般都係未成熟嘅。咁同埋咧，小朋友同埋小朋友之間。是会互相很近距离地接触啊，甚至有时我们是会一起用同样的玩具啊，可能前边的小朋友刚刚玩完，可能有少少鼻涕口水流在上边，下面后边一个小朋友去玩的时候就会接触到他这些鼻涕或者口水，所以他们就是一个比较高风险的一些人群啊。BC 省規定咧就係6個月以上嘅小朋友其實係可以免費接種疫苗嘅，咁佢流感疫苗嘅，咁第一次接種流感疫苗嘅時候，而且以前係從來未打過嘅，即係總之你係9歲以下第一次接種流感疫苗。以前從來未打過的小朋友呢，通常是要打兩劑的，而且中間是要間隔4個星期、因為通常第一針都保護不到，即是給不到一個完整的保護我們，所以呢就盡早可以是早少少開始。部分的6個月以上 的小朋友呢是可以開始接種新冠疫苗，但是呢因為他是 BB 仔，所以他的批次啦，同埋佢个呢一个型号啦，都需要系同医生去密切去了解，咁亦都系要睇翻我哋 BC 省呢一期嘅一个对于小朋友接种嘅一个计划系点样咁样。咁通常除咗家庭医生之外咧，家庭医生可能都仲需要去同一个儿科医生去确认呢个小朋友究竟要唔要打咁样。咁如果你话小朋友真系好细个，我又唔知道要唔要同佢去打疫苗啊咁咧，咁呢一种情况下咧，确实我哋就系BC 省其实系建议我哋小朋友咧就系应该系即使去托儿所都好啦，咁我哋通常咧嗰个玩具咧系要好频繁咁样去清洁啦。咁如果小朋友系出现发烧啊，或者系咳啊，或者精神唔系好好嘅时候咧，就尽量唔好送去托儿所啦。咁同埋屋企人咧出街之后翻嚟咧，都系要做翻我哋嘅个人防护措施嘅。
3: 系啦，冇错啦，呢个防护系最紧要嘅。咁啊，经常洗手、戴口罩，出过街就即刻去换衫啊。系咪消毒啲物品啊？咁都好紧要嘅。好嗱，咁呢个流感季节，我哋希望大家都小心啲啦。咁咪注意一啲咧，咁亦都唔系话咁得人惊嘅。咁因为虽然咧今年嗰个流感系比较早咗啊，咁但系我又发觉咧，就有一样嘢咧，就系庆幸少少咧，就嗰个严重嘅程度咧，就唔系咁犀利。即系个个都虽然有少少发烧啊，有咳啊，有呢个喉咙痛啊，鼻塞啊，咁但系相对嚟讲，嗰个严重嘅程度都唔系话太过犀利。咁不过咁呢个惹到病咧，都系唔想噶啦。咁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咧，就系呢个做好预防措施，就可以避免呢个发生，咁就最好啦。好，讲到嗰度，我哋要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我哋不如开通热线6042671320，咁啊，听众朋友都可以打电话过嚟嘅。Maggie， 我哋转头再倾啦，唔该你。
4: 好，冇问题。
5: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5点，粤曲节目。 越唱越晓，叶晓儿。
6: 我变，我变，我变变变。
7: 我估，我估，我估估估，等我出绝招，
8: 智力小宇宙。
9: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10: 考考你的智力，
9: 考考我的智力。
10: 周末智救分，
9: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4点，
10: 周国贤、塔塔
9: 同你周末智救分。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4: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啦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好了我们的健康大本营热线电话604-267-1320开通了跟着我们的电话灯已经是着晒了首先有张生的听听张生遇到什么情况你好张生是请讲啊
8: 我想问一个问题呢我是一个奇英啦我受受咗政府关于一个叫 RSV 嘅疫苗注射嘅邀请呢而且我已经打咗啦。咁我想查咗一下佢个英文嘅疫音呢呢、這个叫做係呼吸道合胞病嘅疫苗。咁我从来都冇听过呢一个咁嘅病學嘅名称。咁我想知道呢个究竟係一种咩疾病。同时呢佢同肺炎同埋COVID 有咩区别呢如果一个奇英受咗呢种咁嘅病毒会引起啲咩反应呢就係呢啲嘅问题唔該晒。
7: 好嘅呢、這个叫做呼吸道合胞病 RSV 嘅。好 Maggie, 其实呢我都想今日都想讲呢个话题嘅咁啱啱呢位听众人亦都打电话过嚟、啊。麻烦你啦同我哋解释下呢一个係呼吸道嘅合胞病毒呢个话题唔該你。
9: 好唔該晒。咁我哋呼吸道嘅合胞病毒呢咁其实係真係好常见嘅。呢、這个 RSV 头先我亦都係想讲嘅。咁不过因为我哋个新冠同埋呢一个普通流感比较常见一啲呢咁所以我就将呢个 RSV 呢係冇咁提早讲。咁其实 RSV 呢係佢同新冠同埋流感一样啦都係可以引起呼吸道嘅感染嘅病毒。咁但係呢佢就唔係同一个肺炎病毒或者新冠病毒嚟嘅。咁 RSV 呢其实佢有一个佢比较有个性啲嘅。咁佢其实就係好容易会影响到婴儿啦小朋友啦同埋长者嘅。咁佢感染咗之后呢我哋係好容易会引起呢一个支气管炎啦细支气管炎啦或者係肺炎。咁对于年轻人嚟讲呢我哋感染 RSV 嘅时候通常就係鼻塞啊流鼻水啊或者咳啊或者好低烧啊咁样几日之后慢慢就会恢复嘅。咁但係对于一啲长者朋友呢咁尤其是当我哋个肺部本身係唔係好健康嘅时候比如话有啲长者朋友係有肺部嘅梗塞即係 COPD 啦哮喘啦，或者有啲心脏病、糖尿病嘅朋友啦，或者系肾脏嘅疾病，或者免疫力比较弱啲嘅朋友咧 ，RSV 咧可能就会比较严重啲，佢可能会令到我哋咳系咳得好严重啦，咁会喘气啦，呼吸困难啦。因为呼吸困难的原因可能就会造成一个缺氧的问题啦。再加上因为氧气不好加重了我们心肺功能的一个恶化啦。所以呢严重的时候呢是需要住院甚至是会危及到生命的。RSV 这个疫苗的主要用途其实就不是说保证你完全不会感染而是呢就是当你感染了之后呢它会将我哋长者或者小朋友嘅呢一啲好重症嘅咧，系转到好似年轻人咁样就流下鼻水啊，咳两声就冇事啦咁样。咁目前我哋成年人嘅 RSV 嘅疫苗咧，我哋打一剂就 OK 嘅。咁 BC 省咧系主要系免费推荐俾一啲长者啦。咁打完之后咧，我哋通常呢一个免疫力咧都系会获得比较好嘅保护嘅。
7: 嗯，好啦 ，Maggie， 想知道咧呢个系呼吸道合胞病毒呢、這个病毒咧，同呢个新冠病毒 是不是不同的呢？即是他是属于感冒那类呢，抑或属于新冠那类，即是或者是他自己另外一个独立的病，一个病种呢？
9: Maggie？ 嗯，他是一个独立的病种来的。那他跟新冠最大最大的区别呢，就是新冠呢他可能是他的目标是很明确，他就是去我们的呼吸道。那然后新冠有时也都会去到我们的心脏啊、血管啊或者神经系统啊这样。那但是 RSV 呢，他呢就是很喜欢侵扰我们的鼻哥啦、气管啦和支气管。那所以换句话来讲呢， RSV 呢他是比较感染我哋上呼吸道啦，咁新冠咧就系、是、比较下呼吸道，即系新冠同埋肺炎咧都系好似嘅，就系佢哋会中意我哋嘅下呼吸道嘅部位。咁喺症状上边咧，两个即系无论新冠又好啊 ，RSV 又好啊，嘅肺炎都好啦，咁都系咳啊、流鼻水啊、喉咙痛啊咁样啦。咁单纯系通过症状嚟讲，其实系好难分辨嘅。咁只不过咧就系、是、RSV 系比较容易会造成我哋嘅，即系好似扯虾咁嘅声，咁但系又唔系哮喘。咁佢会令到我哋会有支气管炎，系比较严重一啲嘅。咁新冠嘅话咧，就我哋可能好多人都记忆犹新咧，就系、是、除咗呢个发烧啊、咳啊之外咧，可能会有嗅觉或者味觉上面嘅改变啊咁样。咁呢一啲咧，即系味觉、嗅觉上面嘅改变。就 RSV 是不会有的。咁对于长者来讲呢，就是RSV 本身它会令到我们肺部不是很好的朋友会比较容易有重症啦咁样。咁我们一般如果是长者，即使是打完了这个 RSV 的疫苗呢，平时仍然是需要注意一些通风啊、洗手啊，咁同埋就是尽量如果是我们有感染的话呢，就尽量是留在家里啊，不要再跟其他一些咳或者感冒的人近距离接触啊咁样。咁一般如果你是出现呼吸困难啦、心口痛啦，或者你个嘴唇啊或者手指是发紫的话呢，咁我哋应该就要去尽快就医啦。
7: 嗯，好，咁好多谢 Maggie 好详细解答咗呢个 RSV 呼吸道嘅合胞病毒呢个病啦。咁佢同呢个新冠同流感係唔同嘅，不过呢嗰个症状呢就好似。Maggie 会唔会话三样病毒，又感冒啊，同埋呢个係合胞病毒以及係呢个新冠一起感染，有冇咁嘅可能嘅呢？
9: 嗯，其实是会有这样的可能的。那这种情况下呢，就确实是大家可能会即个人是会变得很很虚弱啦。那这种叫做混合感染或者是共感染啦。那虽然是有这样的可能，但是这个可能性呢就不算是很高。那通常就是感染了一种先，那未好得晒又感染另外一种，这样会比较常见一点。
7: 嗯，好，明白。好啦，讲到到我哋又要唞唞听听其他嘅信息先，转头翻嚟继续系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每年一度嘅健康一日谈，将于周日10月4日上昼10点至下午4点喺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同国语提供。最新的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免。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健康大本营热线电话604-267-1320，继续系开通嘅。线上边有阿陈太，你好啊，陈太。
12: Hello， 我想请教阿 Maggie， 我两个礼拜前咧就话感染到新冠啦。咁医生嘅喺电话嗰度同我讲，净系食 Advil 同埋 Tylenol 同埋咳药水。咁依家康复中，不过即系仲未完全康复，预计食多一个礼拜。咁我想请问阿 Maggie 咧。如果我依家打流感针得唔得咧？定还是同埋几时应该先去打个 covid 嗰、那个疫苗咧？
7: 嗯，
12: 咁第二个问题咧就系、是、我好多年前就打过一次肺炎针，听讲话嗰阵时一生人先打一次，咁依家又话有只新嘅肺炎针，系咪适合我哋老人家打咧？
7: 嗯，好嘅，咁都系有关呢个系疫苗嘅问题啦，系麻烦 Maggie。
9: 是，唔该晒陈太的呢一个问题啦。咁首先我答咗第一个问题先啦。我哋如果系之前，即系其实两个礼拜之前有新冠咧，其实就唔系话好耐之前嘅啫。咁其实我哋一般嚟讲咧，如果我哋系确实。陳太是做得很啱嘅，就係、喺我哋啱啱感染嘅時候咧，醫生亦都講得好啱咧，就是、我哋應該係針對目前嘅感染去做一啲改造啦，咁所以食 Advil 啊、Tylenol 啊、飲翻一啲止咳藥水啊，咁慢慢等到佢康復咧，咁其實係一個非常之正確嘅選擇嚟嘅，咁。我哋流感針方面咧，因為我哋兩個禮拜之前感染嘅係新冠啦，咁所以喺流感針方面咧，其實唔需要因為啱啱感染過新冠去等好耐嘅，咁因為流感嘅疫苗咧，同我哋新冠嘅疫苗針對嘅係唔同嘅病毒啦，咁所以當我哋感染過新冠之後咧，佢唔會幫我哋去預防流感嘅，咁所以打流感針咧仍然都係好有必要，咁只不過咧係喺當我哋症狀好重嘅時候，我哋唔適合嗰陣時去打，咁如果依家個症狀已經係變得好輕啦，咁呢個時候其實已經可以去打呢個流感針啦，咁但係呢一個。新冠疫苗方面呢，我哋因为今次是感染了两个礼拜之前刚刚感染的，那我哋感染了之后呢，身体对于新冠是有一定的免疫反应，那如果我哋即刻去打疫苗的话呢，我哋都会有收益的，那只不过这个收益呢就通常不会说超级，即係唔會話係好好嘅一個益處啊！咁所以我哋加拿大建議咧，就係如果我哋之前接種過新冠疫苗咧，係可以等三個月之後再即係感染之後等三個月左右再去接種嘅。咁但係如果係高齡啦，我哋本身嘅免疫力係比較低下少少啦，或者係有嚴重嘅慢性病嘅話咧，就應該要同醫生根據我哋BC 省目前的疫情去决定需不需要提前去打这样。所以如果你是即是身体其他情况都 OK 的话呢，那我觉得可以再等返两三个月之后才再去打这个疫苗。那至于这个肺炎针呢，其实我们讲的是一个肺炎球菌的疫苗啦，那它是其实它不包含所有的肺炎的，那也都当然就不包括我们的新冠肺炎啦，那以前呢我们通常用的是保护我们几个病株啦，咁依家咧係有更加廣泛嘅新嘅類型咧，佢係可以覆蓋更加多嘅一啲病菌嘅。咁以前醫生話咧，一世人就係打一次，咁係針對當時嘅疫苗同埋當時嘅指南啦。咁依家嘅話咧，即使我哋以前係打過舊嘅疫苗，咁但係如果我依家係已經夠咗65岁啦，咁或者系我未到65岁，但系我有啲慢性病，或者系我免疫力比较冇咁好嘅一啲高风险嘅人士咧，其实都可以建议再打一剂呢一个新嘅肺炎针嘅。咁我哋加拿大嘅指引咧就话，以前接种过旧型嘅肺炎球菌疫苗嘅成年人咧，可能是需要補返一劑新的疫苗，咁但是呢一般就是要同上一針是間隔最起碼一年啦，咁我諗呢一個對於陳太嚟講唔係，即係應該最起碼有過咗一年啦，咁我覺得可以係叫醫生幫我哋查返我哋當其時嘅接種記錄啦，咁然之後呢再叫醫生根據返我哋嘅身體情況去決定我哋需唔需要打新嘅呢一個肺炎針嘅。
7: 嗯，好好清楚，
13: 唔該曬，唔該曬。
7: 好啦，咁跟住落嚟有阿黎生嘅电话，系你好啊，黎生。
14: 系，两位主持你好。
7: 嗯。
14: 系，我想问一问咧 ，Maggie 咧，就我82岁，就呢个10月9号咧要做呢、這个前列腺手术，咁啊想问佢用边一种麻醉好啲咧？即局部啊，抑或全身麻醉好啲咧？系安全啲咧？
7: 嗯，好的，那是麻醉药的问题，麻烦 Maggie。
9: 是，不好意思，燕卿，可能要麻烦你帮我重复一次这个问题。
7: 是的，他的问题就是10月9号他要做这个前列腺的手术，那他想知道是用局部麻醉好呢，抑或是用全麻好呢，或者 是有没有哪一只麻醉药可以选的呢？ Maggie。
9: 系咁诶，一般嚟讲咧，我哋如果系做前列腺手术嘅话咧，咁佢系一个好成熟嘅手术啦。咁佢亦都系即系佢唔属于系一个好似我哋要开胸啊，或者系点样嘅一个好大型嘅手术啦。咁一般前列腺手术咧，系首先净系讲前列腺手术嘅话咧，系比较难去判断嘅。咁因为前列腺咧有啲系我哋嘅微创嘅手术啦，咁但系亦都有啲咧系比较大啲嘅手术嘅。咁如果你系做一个腹腔镜嘅微创手术嘅话咧，咁我哋一般就系、我哋嘅下半身系冇乜痛觉啦。咁我哋但系呼吸系可以自己控制到咁样。我哋一般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系会根据个手术嘅时长啦，同埋佢系究竟系要做。有几即系个范围有几大啦咁，咁但系一般我印象中嘅大部分嘅前列腺手术咧，一般都系会去做一个全身麻醉嘅，咁因为通常手术个时间咧都会系可能一两个钟或者甚至以上咁样，咁通常就系如果你做半身麻醉嘅话咧，个病人自己嘅心理负担啦，同埋佢个身体嘅承受能力咧，可能都会争少少，咁所以我见过嘅前列腺嘅手术咧。絕大部分都是会做全身麻醉的，咁亦都是有一啲咧，就是好微创、好微创嘅嗰种咧，可能就是会用到一个脊椎嘅麻醉，咁佢咧就是会令到我哋下半身系冇乜感觉啦。咁通常我哋术后之后嘅一啲适应症咧都会少一啲，咁但系咧就系佢唔系适用于所有嘅情况咁样。咁所以黎生嘅呢一个问题咧，其实我哋可以问翻我哋嘅麻醉科医生咧，就系、是、你做嘅系边一种前列腺手术咧？咁佢究竟即係有冇考虑过你个心肺功能啦，同埋你其他食开嘅药啦咁样。咁一般医生都会喺做手术之前，佢都会攞一份完整嘅你嘅呢一个医疗嘅报告啦。咁佢会知道边一种对于你嚟讲个风险系最低啦，同埋唔会同你平时食开嘅药会互相去排斥咁样。
7: 嗯，系啦，咁啊，即系话，医生啊，同埋呢个呢、這个护士之间咧，佢哋咧都会做手术之前咧，都会有一个好完整嘅一个手术方案啊，应该讲，咁佢哋要用啲咩药啊，用啲乜嘢咧？我觉得佢哋都会系好稳阵嘅咯。咁如果阿黎生可以咧，就直接咧同呢个医生沟通下，咁你就更加知道自己呢个做手术过程里边用药嘅呢个情况系点样样嘅。好啦，咁啊回答完阿黎生嘅问题咧，我哋又要听一听客户声音先，转头翻嚟继续系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嘅。
2: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4: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日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哇，雪糕车啊！
3: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4: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5: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4: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6: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7: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8: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7: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9: 好，我哋嘅热线电话6042671320，继续系有听众打咗电话入嚟嘅，听听阿林生有啲咩问题啦。你好啊，林生。
10: 啊，两位早晨。啊，我想问问阿 Maggie 咧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咧就系牛奶，我哋日常饮嘅牛奶咧加入呢个维他命 D， 系人工嘅维他命 D 落去，咁样会唔会饮得多牛奶之后咧，诶使到我哋人诶损失好多镁咧？咁第二个问题咧就卷心菜啦，卷心菜里边有一种叫做定基质呢种营养素咧。有抑制癌细胞的作用，咁究竟除了卷心菜之外，仲有乜嘢系有含有呢种咁嘅营养素呢？究竟仲有另外一个问题，就系顺便问一下，就系抑制同埋干扰嘅分别喺边度咧？
9: 系咁多。Okay. 好，系麻烦阿 Maggie 吓，清唔清楚啊？林生嘅问题系。
11: 是我听到林生的三个问题啦。其实我答了第一个问题先。首先我们如果牛奶入面有很多的维他命 D 的话，会不会抵抗到镁的吸收啦？其实这个问题呢是问得非常之好。因为我知道身边有很多朋友呢，可能就是喝牛奶又好，补钙片又好，他们纯粹就是因为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缺钙啊，缺维他命 D 啊，然后会骨质疏松啊，然后很多朋友呢就会疯狂地去补钙啊，补维他命 D 啊，这样。咁好少人会考虑，如果我钙太多或者维他命太多嘅话，会唔会对我哋身体系造成任何影响咧？咁样，咁林生嘅呢个问题咧，其实系会令到我哋会即系。我哋係需要去睇翻呢一個問題嘅，因為我哋身體入邊咧，比如話我哋嘅鐵質同埋我哋嘅鈣質同埋我哋個鎂入邊咧，係會互相去干擾我哋嘅吸收嘅。咁但係如果我哋淨係單純係睇維他命 D 嘅話咧，維他命 D 一般係唔會影響到我哋個鎂嘅損失嘅。咁因為維他命 D 主要係幫助我哋身體去吸收鈣質同埋磷質啦。咁鈣質同埋磷質嘅增加吸收咧，唔會因為即係唔會話因為佢哋兩個吸收得多，然之後將個鎂排咗出嚟啦咁樣。因為牛奶嘅本身咧，其實係有少量嘅鎂喺入邊嘅，咁雖然唔係話特別豐富，咁但係一般如果我哋係正常一日飲一兩杯奶咧，我哋係會其實係我喺幫我哋加緊一啲鎂嘅，咁。但是在我们很长期地摄入钙片啦、维他命 D 啦，或者我们本身是有肾脏或者是肠胃吸收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钙和镁之间的这个平衡呢就有可能会破坏了。那真正会令到我们去缺乏镁或者流失镁的原因呢， 通常是因为我们饮酒太多啦，我们有太多的利尿剂啦，或者是部分的胃药。咁所以如果我们是正常饮牛奶的话，一日一杯两杯的话呢，其实是不需要太过担心话损失好多镁的。咁再加上呢，我们镁其实是可以在我们日常的豆类啊、全谷类啊、深色的蔬菜啊，或者坚果类的这些食物入边去摄取。咁所以呢，我们就是不需要咁担心的。咁关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卷心菜入边嘅呢个定基质嘅问题。咁定基质咧，其实就系我哋嘅即系唔净止系定基质啦。其实卷心菜入边咧呢种十字花科嘅蔬菜咧，其实入边系有好多一啲抗癌嘅成分嘅。咁最主要咧就系硫代即系硫磺嗰个硫咧，硫代葡萄糖苷。咁佢通过我哋个咀嚼同埋消化之后咧，佢会产生一啲物质啦。咁呢啲物质咧喺我哋嘅某一啲实验嘅研究入边系有显示系可以帮我哋调节到抑制一啲异常嘅细胞增殖，亦都即系话可以抑制到癌症嘅异常癌细胞嘅异常增殖嘅作用。咁所以同卷心菜类似嘅食品咧，佢入边都会有一啲定基质啦，同埋有一啲我哋头先讲嘅嗰个硫代葡萄糖苷，咁就包括我哋个西兰花啦，我哋嘅羽衣甘蓝啦，咁然之后有芥菜啦、白菜啦、萝卜啦，咁好似我哋嗰啲上海青菜嗰啲咧，其实都有嘅。咁呢一啲十字花科嘅食物，或者系头先讲嘅呢啲蔬菜入边咧，包括我哋嘅西兰花。西兰花同埋我哋卷心菜嘅研究係属于比较多，咁但係呢，我哋要注意嘅呢，就係呢啲蔬菜只不过係有潜在嘅保护作用，咁唔係话食得多呢就会抗癌，或者係会治疗癌症，或者係会预防癌症嘅。咁所以呢，我哋就即係都係要科学咁样去适量去食，就唔好话依赖晒佢。咁但係我个人觉得呢，你与其话我一直系食呢一种蔬菜，不如咧就系食好多唔同颜色嘅蔬菜，比如话萝卜啦，我哋一啲卷心菜啦，或者系一啲其他嘅深色啲、浅色啲嘅蔬菜咧，唔同颜色嘅蔬菜咧，其实系俾我哋有唔同嘅一个营养物质嘅。咁第三个问题咧就系、抑制同埋干扰。咁抑制咧，通常喺医学上边嚟讲，我哋系指呢一个即系呢一个过程都仲系喺度发生紧，咁只不过我哋系令到佢变慢或者系减少。咁佢个比如话咧，我哋某一种药物佢会抑制癌症嘅生长，咁佢或者系某一种物质佢会抑制炎症啦，咁样咁就系我哋个癌细胞可能都仲系喺度生长紧嘅，咁但系咧我用咗呢一个物质呢个药物之后咧，佢个生长嘅速度咧就变得好慢，咁。有冇可能係令到佢完全停止呢？有可能嘅，咁但係就要視乎劑量。咁干擾嘅話咧，佢個範圍咧就更加廣闊一啲。咁一般嚟講，我哋就係講話我影響或者打亂佢成個過程。咁佢唔一定話完全可以阻止到，咁亦都唔係話淨係向一個方向，即係去減慢佢呢個方向。咁比如話咧，我哋話牛奶可以干擾某啲食。某啲藥物嘅吸收，咁佢嘅意思咧，就即係話佢可能會令到某啲藥物嘅吸收係減少咗，咁但係可能會增加其他藥物嘅吸收咁樣，或者咧就係話我哋比如話我哋睡眠不足會干擾我哋嘅免疫系統，咁佢可能係會令到我哋個免疫系統會減弱啦，或者佢會令到某一啲我哋本身有免疫过性的朋友的免疫力反而是会变得更加应激啦，咁样，咁所以佢个干扰是不定向的，抑制咧就是定向的，咁样。
12: 好好明白啦，咁咪好清晰明白两个嘅呢个唔同嘅呢个范畴。好，咁啊解释完呢个问题，我哋再听听阿李太遇到啲乜嘢情况。你好啊，李太。
13: 早晨啊，两位主持吓。我两个星期前咧就系、耳水唔平衡啦，晕啦，咁啊跟住呕啦，呕到黄胆水都出啦，咁啊跟住之后咧就发觉咧就系、是、嗰、那个食道嗰度嗰啲胃酸啊，系就有即系持续都系有啲酸啦，同埋好似唔顺咁，弱咗咧都嗰、那个气都唔顺， 咁我以前咧有西门螺旋菌嘅，但系咧我食咗药咧已经系验咗系冇嘅。咁我就怀疑会唔会又有翻呢个菌咧？定话因为我呕咗啲酸气系影响我个食道，而系有呢个感觉咧？但系而家已经过咗两个星期，但系咧就系逐渐日日好转，但系仲有一啲酸气喺个喉咙嗰度咯。
12: 嗯，仲系有啲反酸嘅嗰种咁嘅反应，系咪 ？OK， 好，咁啊，问一问 Maggie 啦吓，麻烦你 Maggie。
11: 系，唔好意思，燕婷可能又要麻烦你重复下个问题。
12: 好，咁佢系两个星期前发生呢个耳水不平衡，又晕又呕嘅，咁就呕得好犀利，咁啊，但系而家咧就逐步好翻啦。好咗，但系未完全消失嘅啲症状，咁耐唔中咧，仲会系反啲酸水出嚟。咁佢之前咧曾经试过幽门螺旋菌，咁佢食咗呢个药之后咧，嗰、那个菌系冇咗嘅。咁佢又担心，即系话而家咁样有啲咁样嘅酸水再呕翻出嚟嘅时候咧，就会唔会影响所有嘅嘢？我同佢问多啲添啦，即系会点样样啦吓？麻烦你 Maggie。
11: 系，唔该晒，唔该晒燕兴。咁首先咧，我哋个耳水不平衡，然之后头晕呕得好严重嘅话咧，咁其实呢一个系一个。確實，即有啲朋友個耳水不平衡咧，佢可能就係暈一兩下啦，咁然之後就 OK， 好快康復啦。咁但係亦都有啲朋友好似李太咁樣咧，係會好嚴重嘅一個即係一個副作用啦，會係嘔到黃膽水都出埋嚟啦，可能咁樣。咁一般如果我哋係呢一種嚴重嘅頭暈同埋嘔之後出現嘅呢一種反胃啦、燒心啦，或者係胃部不適嘅情況咧，就有可能係因為我哋嘔吐會刺激到我哋個食道同埋胃啦，咁然之後嘔吐之後會令到我哋個胃酸反流啦，咁或者其實我哋頭暈同埋嘔嘅時候咧，會令到我哋個胃部個排空，亦都即係胃部嘅內容。应该本身是向下行的去排空的，但是因为我们一直呕，我们的胃的这个肌肉是一直抽搐，所以令到我们的食物是落不到去我们的肠那里这样。这个时候呢，有些朋友是他如果是很辛苦，我又头晕，我又想摊低，但是摊低我的胃酸又更加夸张，更加不舒服这样。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就好像有一个即係好似一個負循環咁樣咧，就唔係好舒服。咁一般如果我哋係呢一種情況下咧，胃酸如果係突然之間上湧，而且係多次嘅話，我哋唔會話即時去擔心我哋嘅幽門螺旋菌嘅復發。咁呢兩個禮拜入邊，因為胃酸去灼傷我哋嘅食道嘅呢一種影響咧。虽然是两个礼拜是比较长的时间，咁但是都不至于话是完全是即是好大好大的影响的。咁通常呢，我哋如果我哋呢个耳水不平衡的症状消失咗，即是我头晕是慢慢缓解，我呕亦都呕少咗的时候呢，我胃部的健康的环境慢慢都是会改善返的。咁幽门螺旋菌方面呢，如果我哋个治疗是成功咗之后，確實是有這個可能是再次去感染的，但是成年人如果我是通過吃一個抗生素啊，或者是其他的治療去成功完全禁低了它之後呢，我們再次復發的這種情況呢就不算是特別特別常見，它也都不會因為這個我嘔得犀利它突然之間就去復發這樣。通常我們如果是以前曾經有個幽門螺旋菌，咁然之後係完全係康復翻嘅話咧，咁我哋一兩個禮拜嘔吐，我哋個胃係削弱咗少少嘅呢一種情況，係唔會即刻誘發幽門螺旋菌嘅嘅復發嘅。咁我哋需要做嘅咧，就係我哋呢一段期間係要留意翻我哋自己嘅口氣啦，同埋留意翻我哋自己嘅胃部嘅健康啦。咁樣如果必要嘅時候咧，要去揾翻家庭醫生。咁但係大部分情況下咧，係唔會有太嚴重嘅副作用嘅。
12: 好，明白嘅。好，嗱，咁好详细解答咗李太嘅问题，我哋嘅节目时间又要去到尾声啦。好多谢 Maggie， 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11: 好，拜拜。
8: 健康大本营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6: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7: 理发先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8: 好啦，10月3号星期六嘅下昼1:11。

0: 傾開偈咧，就學咗有個叫 limitation act 啊，即係如果你要告人咧喺民事嘅時候咧，就有兩年嘅時間啦。好啦，咁啊，大家嚟時講句，我哋俾人告啦，收到告票啦，但係咧一路收到告票，但係什麼事都冇發生過，而且呢段時間都幾長嘅，譬如話幾年都冇發生過，咁可以點啊？
1: 係都。你肯定咧就，如果你一收到告票嗰阵时咧，就好 stressful 噶嘛。
0: 系啊，好烦噶嘛。
1: 可能系有时有人可能我无端端咁样告你咁样，佢咧又有人揾你，又一样有人交啲文件俾你，咁你又要请律师，依样系好 stressful 嘅依样真
0: 系。系啊，
1: 咁咧就个问题咧，有时咧个问题咧就系、是，如果受害人即系、就是、告你嗰个一啲嘢都冇做嘅。你个律师有冇消息？你自己有冇消息？咁你做对方人可以做得咩咧？咁样系个问题嚟咯。
0: 系啊。
1: 咁咧就法律咧就有个法律有个 law 就叫做 dismissal for want of prosecution， 呢样系英文嚟噶啦。
0: dismissal for 再讲多次。
1: want of dismissal for want of prosecution。
0: O、okay, K， 即系有人想 prosecute 你要 dismiss 佢。
1: 是啱，直情系嘅咯。
0: 所以
1: 呢样咧就系话，呢样咧就你要申请同法庭听咧，就话俾法官咧就话，法官都有成四五六七八年，可能多啲添。
0: 系，
1: 咁个受害人咧就乜都冇做嘅，你可唔可以今日即刻即系退销佢单 case？
0: 即系告你佢单 case， 告你嗰个人成几年都冇做过任何嘢，除咗发咗张传票俾你之外就。咁可唔可以 dismiss 咗呢个 case？ 系啦 ，OK， 嗯，
1: 啱，系咯，所以你要申请法庭嘅。咁咧，如果法庭系交俾你嘅咧，就话你可以咁样做咧，就单 case 就完咗噶啦。咁你咧就成功，你就赢咗噶啦。咁受害人咧，佢单 case 就冇噶咯。
0: 即系所谓嘅受害人啦，个 plaintiff 告你嗰个啦，系。
1: 所谓啱，
0: 系咯，
1: 系咯，就要几耐嘅咧，就系、是。唔会系太短段时间嘅，
0: okay.
1: 肯定会即系六个月、一年、两年咁样。
0: 系，
1: 我谂三年都系难一啲嘅。
0: 头先你讲四五六七年啊嘛。
1: 法律跟前嘅，yeah， 就我谂咧就系、是、最安全咧就系、是、超过四五年咁样。
0: 嗯 ，OK。
1: 咁即系四五年段时间咧，就系乜都冇做嘅，佢咧就冇同你联络过。冇寫封信定係 send 個 email 俾你個律師話，哦要 book 個上庭日期啊，定係我咧就需要攞你啲文件啊，定係我交啲文件俾你啊，即係乜都冇做嘅。
0: 嗯，
1: 我諗五年後咧，你咧就有可以申請俾法官聽話，係可唔可以 dismiss 即係取消佢單 case？
0: 咁呢五年期間，我使唔使證明我主動揾過佢㗎？問過佢咩嘢㗎？我唔使做呢啲嘢㗎，係嘛？
1: No，
0: 唔使做。
1: 你做对方咧，你唔需要做呢样噶嘛。
0: 唔使追佢，唔使话证明我揾过佢噶咁样。O K。
1: 唔使追佢。No， 因为系个受害人单 case 系佢告你啊嘛。
0: 系。
1: 所以你咧就可以系，因为系佢咧就需要即系话 ，O K， 我要 book 段时间，我要做呢样嘢，我要做第二样、第三样嘢。
0: 嗯。
1: 如果佢冇做嘅咧，咁有段时间乜嘢都冇发生嘅咧，你咧就可以话俾法官听，受害人都冇做嘢嘅。我仲俾人哋告，可唔可以退销佢单 case？
0: 系
1: 咁，如果系超过五年嘅咧，个机会就好多嘅。
0: 嗱，通常如果啊，如果俾人告嘅、嗯，通常我都去即刻揾个律师噶啦。但系应该 engage 咗个律师噶咯 ，engage 咗成四五年，咪好大镬。
1: 系啊，妈咪，通常律师个收费咧就系个时间收费嘅。所以如果就系人。乜都冇做噶啦，咁你个律师都唔需要做啲嘢嘅。
0: 但系都做咗第一次啦，吓、啊、都唔系啊，唔会噶嘛。
1: 第一次啱，不依样，不依样个，不依样个个都要做。
0: 系个个都要做噶啦。
1: 答翻手
0: 系。咁但系嗰几年嚟，对方律师如果冇再发律师信或者冇发文件过嚟，即系你自己嘅律师都唔使做嘢啦。
1: Yeah。
0: OK。咁但系去法庭申请呢个 dismissal 系你律师做啊，定系你做啊？如果你 engage 咗律师，梗系揾翻律师做啦，系咪啊？
1: 啱，下面两个人都得嘅。所以如果你系对方，你自己可以做；，如果你系有个律师请，你个律师代表你嘅，你可以请个律师帮你咯。
0: OK， 知道呢度先，十六分，我哋休息阵，阵间翻嚟继续同大家理发先。
2: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节目主持黎树坤

0: 赵星宇。
1: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 好，欢迎大家回嚟今日第二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星宇，电话旁边有赵德基律师同我哋倾下民事诉讼的问题嘅。咁上一节咧就讲到唔好彩俾人哋告你，咁但系咧，等咗三年又三年，三年又三年，三年又三年，佢都冇计进一步嘅消息，咁你就时间又嘥咗啦，精神又嘥咗啦，有时连旅行都唔得啦，身体健康可能就俾呢样嘢 border 到你好唔掂啦。咁跟住就算你攞到个 dismissal， 冇件事发生过，咁但系哇，我即系精神上乜嘢我蚀晒嘅，有冇得告翻佢噶得？
3: 我唔可以嘅，
2: 唔可以告噶，
3: 告翻佢，因为件事系啊，因为佢你觉得佢烦你啊，定系 stressful 咧，就依样就唔得嘅。但系咯，但如果系关于单 case 嘅咧，你咧就应该咧就系最之前咧就 counter claim， 即系告埋佢咁样。
2: O、okay, K， 即系佢开始告你嘅时候，你就要即刻 file 个 counter claim 噶啦。
3: 啱系啦，即系告翻埋佢系啦。如果你系如果法官咧就系退烧单 case 嘅咧，我谂最多咧就法官咧就会俾你少少一样咧就叫做 costs， 依样咧就系代表即系少少你啲律师费咁样嘅，就肯定会全部你啲律师费，亦都唔会全部你啲时间嘅。
2: O K，
3: 佢法官咧就可能会俾少少你。
2: O K， 少少律师费咋？咁嗰啲court 嗰啲 fee 应该 charge 翻对方啦，系嘛？会唔会啊？
3: 佢会啊，依样就佢加翻俾你，系依样系。
2: O、okay, K， 好啦，咁啊，即系总之件事冇咗件事都 O、okay、K 啦吓、啊，即系告得翻佢攞翻啲啊最好啦，告唔到都起码好起码冇咗件事啦，瞓得觉落啦。
3: 系啦，最紧要咧就系冇人告你啦。
2: 系啦，已经法庭已经 dismiss 咗啦。O、okay, K， 好啦，嗱，问多一句，法庭 dismiss 咗嘅 case。佢跟住佢先至再话，哎呀，我唔得啊，我要再告得唔得噶？可唔可以再告嗰个人？
3: No, 我谂 no，
2: 冇噶啦，
3: 唔得噶啦，
2: 系咯，法庭 dismiss 咗啦。
3: 法律咧就 yes， 就法律咧就亦都有一个 law 咧，就即系话以前结果一样嘢咧，你唔可以即系再上翻噶啦。
2: OK， 即系同一个 case 唔可以告两次，系咪？简单啲可唔可以咁理解 ？OK， 好啦，嗱，总之
3: 啊，
2: 系如果无端端俾人告，但系佢一路都冇做嘢嘅，咁过咗啊三五七年咧，就可以去法庭申请 dismiss 咗呢个 case 啦。咁啊，开心啦 ，dismiss 咗啦。好啦，但系第二个 scenario 就系话冇 dismiss 到，咁大家喺度啊，两个律师或者系你同佢一路，大家喺度周旋咗一段时间，咁就结果咧就所谓叫大家 settle 啦。唉，咁好啦，总之我哋点样赔几多钱又好啦，咁样搞掂咗。好啦，咁话就话 settle 咗，咁跟住可以点做啦？话就话 settle 咗，咁即係分开两个层面啦，一个就係你告人，一个係人告你啦。咁如果係 settle 咗嘅时候
3: ,ok,
2: 要点做呢？话 settle 之后点做呢
3: ?ok,ok,
2: 唉，
3: 就个个都明白呢，就法律上庭咁样打官嘅呢，唔係好似 TV 咁样嘅。
2: 唔系睇戏啊嘛 ，O K，
3: 法庭系咯，唔系睇戏咁样，系、okay. 因为你上庭咧就系、是、第一要好多钱，第二要好多时间，
2: 系、
3: right? so, 大部分啲 case 咧，大部分我即系话，我谂90% 啲 case 咧就唔会上庭嘅，
2: 即系民事诉讼嘅，
3: 就会即系停民事诉讼嘅，即系大部分咧就会停和解咁样咯，
2: 系
3: 即系两边咧就。可能会倾掂条数咧，就话 OK， 我赔咁多俾你啦，咁单 case 完咗啦，定系我一啲都唔赔俾你啦，咁、你接受啦，咁系咯。
2: 咁庭外和解
3: 个问题咧，
2: 系 sorry， 庭外和解就好明显唔系喺法庭度和解噶，系嘛？喺即系另外一个地方，
3: 唔系嘅，
2: 即系喺另外个律师楼啊，或者系边度咁样去和解，而唔系喺法庭和解嘅。
3: 可能亦都。no， 亦都唔需要律师楼嘅。
2: 我亦都唔需要律师楼嘅，总之有地方。
3: no， 大部分咧都系律师同律师咧、就系沟通嘅咯。
2: 系 ，OK。
3: 可能系 email 啊，定系电话啊，有时都系面对面见嘅， okay. 可能就，但大部分咧就系即系 email， 即、
2: okay.
3: 系 我个客人话俾我听应该出咁多，咁咧我客人话俾我听应该接受咁多，
2: okay,
3: 希望可以倾得掂。
2: 即系总之就讲掂数啦，即系好似经纪卖楼咁啦 ，offer counter offer offer counter offer， 直至大家签晒名咁样啦，系嘛 ？OK， 好啦，咁如果你系、
3: yeah,
2: 你系告人嗰、那个，咁下一步系乜嘢咧？点样收钱咧？嗱，多数都系讲钱嘅啫，系、
3: yeah,
2: 嘛？我谂
3: 告人嗰个咧。yes， 做个人嗰个咧，就最紧要咧，就系你点样收钱咁。
2: 系咯，
3: 里面你倾掂条数啦，咁你咧就 expect 紧，对方你要俾我咁多啦。
2: 系，
3: 就、so, 最安全系点嘅咧？就系、是、对方咧嗰啲钱咧，即系还翻俾你赔偿嗰度啲钱咧，就系、是、交翻你个律师个 trust account 嗰度，系、
2: okay.
3: 律师俾律师，
2: 律师俾律师，
3: 佢、so, 个。对方的律师行呢就交张支票给你的律师行做。
2: OK， 即是对方愿意赔钱那个就给钱他的律师得了。
3: 嗯哼。
2: 然后他的律师就交给告人那个律师。
3: 嗯哼。即是你自己的律师嘛 ,right, that's right。
2: OK。
3: 这样最安全的因为有时可能对方他或者没有钱的嘛 ,right, 他肯定他会交了如果是真的停和和解真的可以 赔得到的呢他就会交佢啲钱俾佢自己嘅律师，咁佢嘅律师咧就会弹翻俾你嘅律师，
2: 系
3: 呢样系最安全。
2: 即系律师会 undertake 成个过程，就系证明收咗钱啦。
3: 系咁，因为律师行嗰啲 account 咧就系、是、个
2: trust account 嚟噶，系 OK，
3: 唔系即系啲普通，唔系啲普通户口嚟嘅。
2: 同埋律师俾你就当，
3: 如果你
2: 律师俾你就当真系收咗噶啦，即系律师收就当证明噶啦，系咯，做证人嚟噶嘛。
3: 嗯
2: 好啦，头先你讲就系倾掂数，佢有钱俾佢个律师就话借。如果倾掂数，但系佢迟冇钱俾佢个律师，咁点咧？
3: 喂，依样咧就系、是、你可能即系要即系冇个 deal 咯，即系冇。
2: 即唔系我愿意赔啊？我愿意赔几多钱？但系我而家冇咁嘅钱，咁又唔知拖几耐咁样。
3: Yes.就依样咧就可以，可能咧就系你倾紧嗰阵时咧就话 ，OK， 如果你系要赔咁多俾我嘅咧，就话你可以即系个个月俾啊，定系你而家俾一笔大啲钱先，咁、哦、咧、就以后就可以俾少啲啊。即系呢啲系 terms 嚟嘅
2: 啫，即系赔偿方法嘅 terms。
3: 你个律师咧就会倾。
2: OK， 明白。即系点样还钱嘅 terms 系倾嘅。
3: 系啱，因为有时唔系净系话你要赔咁多。大部分咧就有时咧就会话你咧就要咁个 schedule， 咁个日期嚟赔翻俾你。
2: 哦、oh, ，OK， 即系讲掂，即系都系叫讲掂数啦。
3: Yeah， 系咯，净系同埋有时咧就可能，如果系好多钱啊，定系关于间屋咁样啊，定系关于块地啊，可能 OK， 对方你要卖咗块地先，咁你卖完嗰阵时之后咧，就啲钱咧就交咗俾你个律师个户口度啦。咁、那个律师就可以交俾我，咁就算停我和解。
2: 明白啦，明白啦，即系总之就系两个律师会帮你、草拟点样还款，大家倾掂佢。即系你话我先俾几多钱你先啦，跟住我每个月俾几多啲啦，呢个都系大家倾掂嘅条件里边嘅。
3: 可以倾得掂嘅。
2: 系 OK， 咁即系系咯，我哋一次过已经讲埋告人同埋被告应该点做啦。今次或者我哋听一听，系、
3: okay, so, so.
2: 我哋有听众电话，听一听林生电话先好唔好？
3: OK，OK，Hello，、
2: okay. okay. 林生你好。
0: 啊，你哋好。
2: 系，
0: 我想问问你嘅嘉宾阿叻咧，就佢哋做律师，喺律师公会嗰度，佢需唔需要俾会费咧？咁仲有嗰啲会费嘅作用系咪当律师犯到有咩嘢即系过错啊，或者系有某私人嘅存款喺佢嗰度，而佢又作弊啊？咁系咪由律师工会赔偿咧？系咁多。
2: OK， 好，等下，罗德。
3: Yeah， 所以呢个系个好好嘅问题嚟嘅。我谂冇人问过我嘅。我咧就律师咧就好因为一样好似经纪咁样嘅。我哋咧就有个政府有个 regulatory body， 即系有規定啊，有 rules 咁樣咧，就係、是、關於我哋律師做咩嘅。咁咧就我哋年年咧就做律師咧就要俾錢嘅，就要俾錢咧就即係 renew 你個牌咁樣。咁呢啲錢啲費用咧就去邊度嘅咧？就係、 我唔係 100% 清楚，但係我一定咧就一部分咧就係關於我哋個現貨嗰度咯。就如果我哋做律師嗰陣時候，有人覺得我哋做錯嘢啦，咁佢哋就有個客人告我啦。咁咧就我自己咧就會有即係、就是、我哋自己律師個現貨咧，
2: 即係個 E&O
3: 會幫我咯。
2: professional E&O 嗰個係，
3: 咁亦都係，咁亦都依樣咧，就係亦都會可以。如果係我係真係做錯嘢啦，咁佢咧就喺依個現貨嗰度咧就可以賠翻俾個以前個客人。
2: 如果現貨唔夠 cover 咧，
3: 現貨唔夠 cover 咧，就可能你要自己貼噶咯。
2: 即係個律師自己貼啦，
3: 個律師私人啊，定係個律師？系啊，定个律师公司啊，定系个律师行咧，就可能要贴啦。
2: 如果个律师走咗佬咧，
3: 咁咧就亦走咗佬咧，就你要告佢噶啦，就依样就麻烦一啲。
2: 系咪有个工会嘅 foundation 啊，专攞嚟赔呢啲噶？
3: 唔系个 foundation 嚟嘅，即系一笔，我谂系一笔钱嚟。
2: 系属于工会嘅呢笔钱。
3: 呢啲属于工会嘅咧， okay. 就系关于呢啲 claim 嘅。
2: 即系其实简单啲问咧，我谂就系话，如果作为一个普通市民，个律师即系做错嘢，咁但系嗰个普通市民系可以追到律师或者追到个工会嘅，即系唔会话白白咁样去蚀咗嘅，系咪？即系呢个就系俾公众嘅信心啦，呢、
3: no,
2: 个系。
3: Yeah, so 律师验疏咧，就即系如果我哋做错嘢咁样，即系我哋啱啱倾过个 limitation date 啦，就即系话你一定要两年段时间要告人哋噶嘛。
2: 系，
3: 就当个律师咧，佢 miss 咗呢个 date， 佢咧就两年一日先告呢个嘅。咁咧就单 case 就可能冇咗啦。
2: 系，
3: 咁个客人咧就可以告佢个律师，个律师就会有验疏赔翻。如果系需要赔翻嘅，就会赔翻俾个客人咯。但如果是关于即系个律师偷钱啊，定系个律师呃人咁样咧，就呢啲咧就可能咧就唔系验疏，即系 recover 个律师噶啦。
2: 明白
3: 呢样咧就可能佢律师私人要俾噶啦。
2: 系 OK， 31分钟休息阵，阵间翻嚟继续理发先。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6: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理发线的第三节啦。我是 Jeffrey 赵胜宇。咁啊，我哋嘅律师朋友系赵德基律师喺电话旁边。咁上一节咧，阿林生咧问咗一个好 interesting 嘅问题，就系话如果律师犯错，我哋告佢啦咁样。咁佢有 E&O 嘅，咁可以告佢嘅。咁但系如果律师走咗佬，好似历史上，好似我记忆当中，我好似都曾经见到有一单系啲好似呢十几廿年内嘅事啫。真系有个律师将啲 trust money 拎走晒嘅。咁 end up 咧就害到啲律师冚唪唥加晒价嘅啲唔知咩 fee 咁样，阿德有冇乜印象啊？
3: 因为呢样发生过嘅，我谂咧就系我未开始做律师之前，我谂都有20年，
2: 系啦，有20几年前，我记得系，
3: 好似，好似系呢个佢做紧律师嗰阵时咧，佢咧就即系嗰啲。佢买屋嗰啲 trust fund，
2: 发展商嗰啲 trust money 喺晒佢度，
3: 咗定系偷咗？
2: 系
3: 啱。咁咧就律师工会就点样做嘅咧？就佢咧就需要个个律师喺 BC 省，佢嗰啲年嗰啲费用咧就会加咯。咁加咧就可以补翻俾全部嗰啲受害人嘛。
2: OK， 即系其实我哋作为普通市民，想知道有冇得赔啫，即系。律师加咗你哋费用，即系结果我哋都赔嘅，即系只不过加翻啲律师费啫。
3: 系
2: 咁佢加咗你费之后，你会唔会加翻我哋费啊？
3: 个个律师都唔同，
2: 个律师都唔同啊。嗱，咁讲开律师费咧吓，大家都知道律师费都唔系一个小嘅数目嚟噶，通常啊，一讲律师就好贵嘅咁样。好啦，咁如果我真系嗱头先头先一路讲开啦，最好嘅 case 就系 dismiss 咗啦，咁跟住咧就大家 settle 啦。咁但系 settle 嘅时候，有时settle 嘅时候，或者你收到嘅钱又好，你自己俾出嚟又好，咁但系律师都要食饭噶，律师有嗰张单俾你噶，咁佢俾你嗰张单嘅时候，你吓咗一跳咁样，咁你觉得 喂，唔使咁多系嘛咁样，咁你可以点做咧？
3: 你
2: 可以点做咧？
3: 有两样嘢就可以，
2: 系
3: ，yeah, 我谂第一样嘢咧就系、是。我谂最好咧就问你个律师啲问题咯，就睇一睇张单啦。
2: 点解咁劲噶咁样？
3: 律师张 ，yeah 啱，就律师张单咧就最好嘅咧就系、是，如果系个个钟即系时间个费用嘅咧，希望个律师张单咧就系、是、好清楚，就即系话边日佢系做你个 file 嘅，
2: 系
3: 佢做几耐，咁佢做咩，
2: 系
3: 就。我谂多少要三样嘅，
2: 接电话睇 email 算唔算啊？
3: 一定算
2: 系嘛？
3: 我自己就点样谂嘅咧？就系、是、如果我觉得我系帮紧单 case， 系需要系关你单 case 嘅咧，就系我可以 charge。如果唔系关呢单 case 嘅咧，我就唔会 bill。
2: 系，
3: 所以如果系个客人问我问题啊，关呢单 case 嘅咧，
2: 就系
3: 我会收我律师费。但如果客人咧就话，我哋下个礼拜可唔可以见啊 ？OK， 咁我哋约定时间见啦。咁呢啲 email
2: 咧，
3: 我就觉得系关于单 case 嘅。
2: 有时咧，我见到啲律师咧，喂，你俾啲证据我啊。咁但系通常我哋华人咧。好多啲證據，譬如喺 social media 啲證據係 in Chinese 噶嘛，寫中文噶嘛，有時好多時都咁，但係嗰啲咁嘅證據，我 cap 圖啊，俾曬啲中文你啊，咁但係俾曬律師，咁律師要即係、就是、我當你識中文啦，但係係咪應該當你唔識中文變曬英文？嗰啲時間嘅錢係咪差唔 charge 噶？嗰啲好勁噶，可以我成兩年嚟同佢傾個偈嘅微信記錄
3: 係 yeah，so 或者要的 ，so 因为如果啲证据或证据系关呢单 case 噶嘛 ，so 个律师咧就一定要睇一律师一定要睇一睇嘅。咁我自己通常会点样做嘅咧？就系、是、我咧就睇中文咧就唔系咁好嘅，所以我咧就多数咧都要请个翻译，定系即系用电脑啊，用 software 即系帮我translate 翻去英文咧。但我自己 review 个证据段时间嘅咧。就一定会收的。
2: 是一个时间，因为真的喂，如果两年来的通讯记录看晒都几系嘢的。同埋如果你要找 official 的翻译去变它的时候更加费用啦。但你够不够胆用够不够胆用 AI 翻译呢会悭返好多钱悭返多时间呢信不信得过呢
3: 要看怎样，因为如果是证据的呢就是做 evidence, 就是即係會俾法官睇嘅咧，就一定要個 certified translator， 即係話俾法官聽咧，就依樣咧就係、是、用我係可以咁樣做嘅。
2: 係，即係暫時法庭都未必接納 AI 嘅翻譯，唔知準唔準
3: ？No，OK。
2: 純
3: 暫定，不如果我自己即係想快快脆脆睇一睇咧，就或者會用 AI 啊，定係或者即係會人幫我做翻譯咁樣。
2: 咁有時譬如話你去 court。有啲嗰啲叫做即唔係真係審啦，淨係個律師攞啲文件去 court 度俾叫個法官簽個名抌個印嗰啲呢，但係唔係話你去到就即刻有得做㗎嘛，可能喺度等幾個鐘頭先輪到你㗎嘛，咁嗰幾個鐘頭差唔 charge 錢㗎。
3: 有啲律師會收，有啲律師唔會收嘅。點解呢？就係、是、有啲律師呢就會覺得嗰段時間佢呢就可以做
2: 第一樣嘢，
3: 係因為佢等緊你單 case 㗎啦。佢咧就唔可以，佢咧就系 focus on 你件事嘅啫。
2: OK， 咁都 make sense， 可以同佢讲下，即系譬如话，你见到张单系好高、好高、好高，咁你叫佢解释嘅时候， yeah, 如果佢话俾你听，我有四五十个钟头就喺 court 门口等，都唔系门口嘅，坐喺度等紧你个 case 嗰四五个钟，嗰四十几个钟头，呢度起码可以讲下系嘛，收顺啲啊咁样。
3: yeah， 定系好似我哋以前倾过 chambers 啦，
2: 系啊，
3: 所以有时啲 chambers 单 case 嘅咧。佢哋咧就系唔系得你噶嘛？可能咧就有二十单 case 喺一个法官喺一个法官度嘅。
2: 你系 number 15
3: 喎，肯定你系 number 15咧，就可能要等成两三个钟噶啦。
2: 咪咯
3: ，That's right， 系咯，因为第一到十四咧就可能系五分钟啊、十分钟啊、二十分钟啊。比如你个单咧就可能系要一个钟噶咧，你肯定要等几个钟先到你噶啦嘛。
2: 即系如果啲律师佢带咗个 laptop 喺入边做嘢，咁佢或者唔 charge 你啦，系嘛？
3: 边个噶？
2: 系咯，佢或者唔 charge 你啦。好啦，嗱， 咁呢度即係话条数呢都起码可以有时可以解释清楚或者都叫做 settle 咗啦吓。咁、或者但係问题就係话你唔肯 settle, 佢结果律师话唔得喎，我最多嗱，我真係喺度等咗四五十个钟，我最多做嘢做咗三四个钟啫，其他嘅时间真係喺度等㗎喎。咁我唔肯俾呢个钱，我唔肯俾，即係一个律师问我 charge 嘅 fee, 我唔肯俾晒佢，咁得唔得嘅呢？好，即
3: 係所以
2: 即係同律师漏打交。
3: Yeah, 是，如果你觉得个律师费是夸张啊，定是不妥啊，就你做个客人呢，你个方法呢就要申请去个法官度，咁个法官呢就叫做个 registrar,、个英文字嚟嘅。咁呢就个 registrar 呢就特别呢就会睇一睇呢个律师费呢张单呢是合理定是不合理嘅。咁是有个时间限嘅。个时间咧就系三十日之，你一定要三十日之后你收咗张单咧。如果你觉得唔妥咧，咁你咧就可以申请噶啦。
2: 咁个 registrar 用乜嘢嘅标准咧？佢系用你嘅时间嚟到睇啊，定系用你值几多钱嚟睇啊
3: ？So yeah, so 个 registrar 就会点嘅咧？就如果当我啦，当我要上个 registrar, 咁我呢就要 show 俾法官听我做咗啲咩，所以通常呢就我需要带晒我全部个 file 俾佢睇啦，我亦都要解释俾法官听我个时间系点样收嘅，如果系通常呢就系多啲专业啲律师呢佢个费用就系高啲嘅啦，定系如果个律师系专系做呢样嘅，咁佢出名做呢样嘅，佢亦都可以或者佢个律师费亦都系高啲，所以你即系要话俾个 registrar 听，点解我系收咁多？
2: Okay. 即系个 registrar 其实即系睇下你个工作量究竟系唔系 justify 到咁多个钟头，但系你每个钟头几多钱咧，就睇下你有几 qualify 啦。
3: 系啱，系
2: 即系唔会。
3: 是即系个 factor
2: 系啦 ，OK， 即系唔会话我啱啱第一日做律师，我 charge 你2000蚊个钟咁样啊
3: ？That's right， 系咯，啱，系咯。如果你系第一年做律师嘅咧，咁你 charge 人哋个客人2000蚊个钟咧，就系非常
2: 系啦。咁啊，个法官个即系 registrar 嗰边就觉得你唔 make sense 啦。OK， 咁但系就呢个就系
3: That's right。
2: 咁其实呢件 case 要拎去 registrar， 咁系咪即系等于即系如果用普通嘅印象，我同律师打官司啫，都系。即系打紧呢一单 fee 嘅官司咯，即系
3: 打官司嘅，
2: 系咯，
3: 系咯，系咯 ，yeah，
2: 唔系，即系都唔系好着数啫。
3: 系啊
2: ，OK， 嗱，
3: 系咯，就俾，亦都试过咧，就系如果有个客人即系冇俾你个律师个张单咧，就可能个律师行咧就会告你咯。
2: 系咯，直情系告添啦，系啦，咁啊又一个 case 啦，啱啱完呢个 case 有个 case 啊，好，我哋听下梁生电话先啊，听下梁生电话 ，Hello， 梁生你好。
7: 是
2: 有啲咩请教就得啊？
7: 我想问咧，我部车咧四月中嗰阵时俾人 hit and run 咗，
2: 系
7: 喺停车场就系翻工，我就冇报嘅。咁五月头咧，我就 parallel parking 嗰阵时咧，就后边架车话我 hit 到佢，但我就话冇，咁佢就报咗，咁我就要冇办法啦，我要影啲相上去 ICBC 嗰度。咁影好晒啲相，咁后屘呢个 case 咧就话我冇 damage， 大家都冇 damage， 但啲相已经喺晒度啦，即剩咗上 ICBC 嗰度。咁七月中嗰阵时咧，我翻工嗰度咧，我就发觉咧，以前我俾人 hit and run 嗰个 spot 咧，我因为我自己整过嘅，我自己 polish 咗去，尽量即系整翻，希望整翻
2: 精简啲啊，梁生，
7: 咁就整翻 touch up 咗，
2: 精简啲啊。
7: 咁我就翻勾到咧，就好似系又再俾人 hit and run 多次个 same spot， 咁我就今次就报，咁我报咗之后咧 ，ICBC 就而家就话我误报，咁佢就 send 封信，就叫我去上 ICBC， 就话佢呢个系 criminal case， 咁我就拗晒头，因为。我睇我自己嘅部车俾人再撞多次，咁佢而家就话我误报，咁佢就话你最好问个律师先上嚟同我倾，咁、
2: okay.
7: 所以我打电话问呢个 case 点样 settle。
2: 好啊，你
7: 使问律师倾咗先上去咧、
2: 啊？不如咁啦，而家45分，我哋休息阵，阵间翻嚟先至叫阿德睇下可唔可以解答你呢个问题，因为我 ICBC 我哋就唔做噶啦，不过你呢个咁嘅。 俾人 sue 咧，我哋或者可以问到嘅。OK， 好多谢你吓，等阵先吓。
3: OK，thank you。
8: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6: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1: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今日最后一节嘅理发线啦！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星宇，电话旁边有赵德基律师 Douglas 嘅。咁上一节咧，梁生咧就电话咧就系讲紧就系话佢嘅一个 ICBC 嘅问题啦吓，咁就系而家咧佢就即系我哋唔会解，我哋喺呢度几分钟解决唔到你啱与唔啱噶啦，只不过我哋话咗俾听你可以点做，咁你收到 ICBC 一封信入边提到话你系一个唔 claim 而话呢件系 criminal case 嘅，咁啊赵德基律师而家同你倾几句 ，Hello 阿德。
3: Yeah， 所以如果是 ICBC 就话你可能即系犯法啊，我谂最好咧就系你未见 ICBC 嗰阵时咧，就同个 criminal lawyer 同个犯法嘅律师倾一倾先，睇一睇 ICBC 咧就系佢话你点，我谂同佢倾一倾，咁就可能系你两个一齐要见 ICBC， 定系或者都唔需要见咁样。
2: 系，即系佢一直系俾封信你，即系佢唔系真系告你系嘛？
3: 咁呢个未知，因为告咧就系我谂差人会告你嘅咧，系咯。
2: 系啦，我问一问阿梁生先。Hello， 梁生。
9: Hello， 梁。佢话俾封信我。
2: 佢话俾封信你，定系俾咗封信你啊？
9: 俾咗封信我。
2: 俾咗封信你啦。咁封信入边系讲到话你系做错嘢，呢个系一个 criminal 嘅 case。
9: 佢话我误报啊。
2: 系。咁佢有冇话告你啊？佢有冇话告你啊？
9: 佢冇话告我，叫我上去问话啦。
2: 哦，咁哇，叫你上去问话咁严重，咁啊嗱 ，OK， 知住咁。
9: 佢话呢个系 criminal case 嚟嘅，因为我系误报。
2: 系，咁啊，德头先就建议你揾个 criminal 嘅 lawyer 问一问啦。我再清楚再问一问阿德先啊。阿罗阿德喺 ICBC 叫佢去问话，咁但系问话嘅时候咪需要有 lawyer 定系？咩叫问话大佬？你 ICBC 啫，你唔系 court。
3: 最安全咧就系见一见个 criminal lawyer 先，
2: 系
3: 睇一睇呢样系点嘅，系咯。
2: 系 OK， 我再阿罗梁生，始终都系嗰句，最安全嘅你揾个刑事嘅律师同你处理呢件事，因为既然讲到刑事咧，就唔系咁简单啦。
3: 嗯哼，
2: 系啦，最安全啦，系啊 ，OK， 唔使研究。
9: 咁即系要揾阿 Jeff 去做呢样嘢噶嘛 ，ICBC 噶嘛。
2: 你揾刑事啊，我哋搜翻冇刑事嘅律师喺度倾个偈啊。
9: 哦 ，OK。
2: 系啊，你要揾下， okay. 或者如果你唔识嘅，你揾啲民事律师介绍你，应该刑事嘅律师咧，就或者你自己 search 下有边位刑事嘅律师可以帮到你啦，好冇？好
3: ，OK。
2: 多谢你电话 ，good luck。好啦，阿德嗱，头先咧，其实我哋再早前咧就讲过话，当你 settle 咗嘅时候。嗰、那个嗰、那个原告啊，点样去收钱啊？或者系之后点样？但系如果作为一个被告，我 settle 咗之后，我要做啲咩咧
3: ？OK， 呢样可能仲紧要啲嘅，
2: 仲紧要啲系。
3: 第一样咧就系、是、一 settle 咗咧，就系、是、你做对方咧，就你唔想再烦啊嘛。
2: 系，
3: 如果你系 OK， 单事倾掂啦，我咧就。俾呢位呢、這个受害人咁多钱啦，
2: 系、
3: right? 庭和和解，唔需要上庭，唔需要打官啦。你最紧要咧就系受害人咧就以后都唔会即系再告你啦。
2: 哦，白纸黑字，唔该你写翻啊嘛。
3: 最紧要咧，啱系啦。所以最紧要咧就系个对方嘅律师同埋个受害人嘅律师咧就要作一样纸咧就叫做个 release。咁呢样咧就即系咩咧？就即系话我做。对方我俾你咁多，你咧就以后咧就唔可以再告我关于呢件事噶啦。
2: 嗯 ，OK， 即系最紧要呢样嘢。
3: 呢个 release 咧，好系好紧要嘅，因为唔系净系即系话，然后你应该要咁样做，但可能咧就亦都话啊，受害人你唔可以即系报话俾人哋听我哋倾成点嘅，
2: 系、
3: 哦、可以即系话系咯，即系有个。
2: 保密协议，
3: 话喺嗰度咧就 系啱嘅，
2: 系咯，
3: 全部啲嘢咧都系可以喺晒入边嘅。
2: Okay.
3: 最紧要咧就即系话有个 release， 就即系话你以后都唔可以告我啦。关于
2: OK， 嗱，你以后唔可以告我，俾咗呢嚿钱你，或者点样，你以后唔可以告我呢？此其一啦。又或者咧，有啲叫保密协议啦，呢件事你唔能够同人讲，你唔能够讲我赔咗几多钱。
3: 就嗯哼，第二样咧就系、是、我谂个对方嘅律师咧就应该问个受害人嘅律师咧，就攞一样签一样叫做个 consent dismissal order。
2: OK，
3: 咁呢样即系咩嘅咧？就即系话，如我哋全你告人，佢哋告你嗰阵时咧，全部都系 public 噶嘛。
2: 系，
3: 我可以上网睇一睇边个告我，我告紧边个咁样。
2: 系、哦，
3: 就你有一个 order， 就即系话单 case 完咗啦。
2: 系
3: ，OK， 个受害人单 case。我哋两个都话 dismiss 咗啦，因为我可能交咗俾钱俾佢，定系冇交俾钱俾佢得。
2: 系，
3: 我谂最紧要咧就系需要呢样嘅，就只系可以话俾全部个 public 听咧，就呢件事结果晒啦。我咧就佢亦都冇赢，我亦都冇输咁样。
2: O、okay, K， 即系呢件事即系 public 都会睇到，但系就净系睇到冇赢冇输。
3: 系，
2: 但系呢件事始终喺度见到嘅， yeah, 都唔会 disappear 嘅， yeah, 即系唔系话将个 record erase 咗嘅。
3: 系点解咧？就因为有时如果你系需要去银行借钱啊，定系你自己公司要去银行借钱啊，全部啲都系喺晒 public 嗰度噶嘛。
2: 哦、oh, ，OK。
3: 譬如如果佢 investigate 佢研究嗰阵时候，哦，有个 consent dismissal order， 就即系话哦呢件事结果晒啦，冇嘢发生啦，咁样就 OK。
2: 咁之前曾经 appear 喺 public 嘅 information 咪仲会 stay 喺度噶？
3: 嗯，
2: 唔会走噶啦，
3: 仲会 stay 嗰度，但有。唔会走噶啦，系啦，就会有个。如果你系 file 咗呢个 order 咧，就系有个
2: 即刻冇啦。
3: Order,
2: 以后就
3: 话两边即刻冇，即系话单呢间事完咗。
2: 系啦，明白。即系大家唔使再追啦，追到上一期得啦，个古仔冇啦。OK， 好啦，嗱，又系讲到settlement 啦吓。咁但系即系话我告你， okay. 你告我。咁有时告嗰个人唔系人嚟嘅，系间公司嚟嘅。咁、
3: okay.
2: 我告间公司咁。咁公司点俾钱我咧？如果公司唔俾钱我，我可唔可以追？即系公司有啲叫 director 或者叫 shareholder 嗰啲噶，即系可唔可以嗰啲人啊、嗯？我可唔可以追嗰啲人嘅咧？
3: 系个答案咧就系好难，
2: 好难噶。
3: 如果系个、哦、如果你系个告个公司嘅，
2: 系
3: 咁咧就个公司要赔翻俾你咧，就系、是、因为公司咧就系、是、个特别嘅人嚟噶嘛，佢、
2: 嗯、
3: 咧就系、是。即系法律咧就话佢系佢个公司系佢自己嘅人嚟嘅，
2: 系
3: 咁咧就个公司入边啲人啊，可能系个 director， 可能系个 shareholder 咧，佢咧就可能佢咧就唔关于个公司嗰度嘅，所以如果公司争你钱嘅咧，可能成个公司争你钱嘅啦，
2: 系即系追唔到 director 都追唔到啊 ，director 有时会唔会有 personal guarantee 嗰啲咧？如果你话我 guarantee 啊，
3: 咁 that's right， 所以 that's right， 所以如果有个 personal guarantee， 定系如果个 director 即系佢特别系关嘅，即系偷钱啊，定系佢呃钱咧、
2: 哦 okay ，
3: 就呢样咧就或者可以，但系如果净系佢要赔翻俾你啊，佢争你咁多啊，佢冇俾钱你啊，就难一啲噶啦。
2: 呢、這个关唔关于上市公司或者唔上市公司事啊？总之系公司就系咁样啊。
3: 系公司就系咁样，
2: 系咯，咁都 make sense 咯。有一间上市公司有咩事，或者我买咗佢股票用，要关我事，真系咁啊无辜啦，真系。但系如果作为佢 director 啫，我真系我都系咯，即系你成为呢间公司嘅 director， 即系董事，我感觉上系要负责噶嘛。原来都未必需要嘅，
3: 系。
2: 同埋有时
3: 未必需要，如果系即系做嗰样事咧，就
2: 系
3: 好黑嘅，系咁就。或者可以，但如果净系即系话佢冇佢争你钱啊，佢冇赔翻俾你啊，佢 break 咗个合同咁样，就难一啲。
2: 即系公司系一个 individual 嘅 entity 啦，可以咁讲系嘛？即系公司还公司，
3: 佢系自己，佢系自
2: 系
3: ，that's exactly right， 佢系自己个 entity 嚟嘅。
2: 系你可以闹间公司，你可以告间公司，就系嗰个 director， 除非我 personal guarantee 咗啦，系就理论上就唔系太关我事啊。啊呢样嘢就。有少少同我嘅认知有出入，因为通常以为咧，我谂一般我哋呢啲咁嘅草根嘅知识都以为董事就要负责间公司嘅嘢噶嘛，如果唔系做乜要你做董事啊？或者董事长使唔使负责咁样？
3: 喂，两个都唔同，董事长同埋董事咧，就系睇下佢哋自己个公司自己个，可能佢有个 bylaws 就即系话个董事长同埋个 director 就应该做边样咯。
2: O、okay, K， 即系总之简单啲讲，一间公司争你钱，你要告佢嘅董事或者佢 shareholder 就有困难啦。
3: 即系有困难，系啊，系。
2: 咁有时公司有啲叫公司系咪叫 partner 嘅有啲，咁告 partner 得唔得？
3: 公司咧。公司就冇，
2: 就冇公司冇 partner 嘅，公司只有 director 同埋 shareholder。
3: 系
2: ，OK。如果系 partner 嗰啲系已经系已经唔同噶啦，嗰啲系变咗系私人公司嗰啲咁嘅嘢噶啦，唔系真系公司啦。OK，
3: 啱系啦。
2: 今日又学咗好多嘢啦。咁啊，阿德嗱，今日 interesting， 因为有啲嘢，尤其是啊律师走佬都有得赔嘅，即系大家唔使担心，同埋律师费咧都有得倾嘅。
3: 系，
2: 即系但系，但系
3: 律师一啲嘢都冇做嘅，
2: 系
3: 咁你可以取消单 case 嘅，
2: 哦，律师一啲嘢都冇做，可以取消单 case 啊？但系你都做咗啲嘅，譬如头先
3: 第一样嘢
2: 系咯，第一样嗰时候，
3: 讲埋即系话，如果系
2: 即系俾人哋，哦嘅对方律师即系发咗律师信或者系俾咗张传票你喺 court 度，但系跟住几年都冇做嘢，你可以去 dismiss 个 case 嘅，
3: 系
2: OK， 同埋你觉得
3: 我谂超过几年，
2: 三五七年啦。三五七年可以 dismiss 佢嘅，但系咧，你所谓呢三五七年嘅 suffering 啊 stress 咧，就对唔住啦，冇得告翻嘅。
3: 系
2: ，OK， 咁啊，同埋律师费，如果你觉得非常唔满意嘅，可以拎去法庭个 registrar 嗰度等佢去审核下，咁然后佢俾你嘅答案就系 final 噶咯。
3: 啊，你可以 appeal，
2: 我仲可以 appeal， 但系冇，但系都唔会噶啦。你同律师打官司真系系嘛？已经请唔通请第二个律师同律师打官司，搵翻呢啲费用咩 ？OK， 好啦，我哋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多谢得，多谢大家听众，多谢 operator 哥哥，我哋下个礼拜继续同大家嘅理发线，拜拜得，
3: 拜拜，拜拜。
10: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You turn it heel, you...

早晨，早晨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清晨粤曲节目，越唱越晓，我是叶晓仪。今天是十月四号星期日的早上，送上近永堂侯杰仪的歌声，合唱一曲《伤员洒片胭脂泪》。故事是有关文初才子苏曼殊同阿英子姑娘的故事。

0: 马春河压马洗，落空浪直恩台丽，
1: 壮志争放无忧报，此别愁眉又复低。
0: 此别愁眉又复低呀，啊！

舍宁波寄词书，亲似红颜煞提丝，还轻一拨无情泪，恨不相逢未提时。英子姑娘，我走咗之后，你就忘记晒我吧啦。

恕君，你带上我去写个断肠词，悲凄的琴韵，也带上我破碎之心。

才呢曲《伤员洒片胭脂泪》是收录在2006年面世的近永堂艺高明仲纪念光碟。这只光碟呢是侯女士为她的姨父出版，目的是让近先生毕生曲艺成就得以流传。近前辈呢是一位资深的粤曲唱家，擅长演绎视觉先的薛康啦，尤其以一曲《寒江吊雪》见著的。近前辈呢亦都是一位乐师，擅长吹奏洞箫，有洞箫之王之称的。侯洁仪女士亦都是一位有高水准的业余唱家。接着是梁玉芳凭子喉演绎的《女驸马》。

刚才是刘凤严淑芳合唱《金枝玉叶》。今一辑的节目呢，是有啲几位唱家班喺度开演唱会的感觉。AM1320华侨之声清晨粤曲节目，越唱越晓，我是叶晓仪，拜拜。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1: 咁我哋翻完街，哎，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
2: 全部仲唔系妹，
1: 全部都
3: 唔系，
1: 全部都唔识噶喎。
2: 突然间咧，有个人咧，
3: 喂，行啊，
2: 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3: 系啦，
4: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三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0: 一日食啦，咁呢啲都係封建遊人啦，個個人體質唔同啦。咁但係咧，當然，你哋覺得食嚟講咧，呢度好啲定亞洲好啲啊？
1: 即係個個講起上嚟話，翻去大灣區咧，住食都係平喎。
0: 平平同好係兩回事嚟㗎，大家嗱要評論啦。
2: 嗱，我自己係啊，我自己而言咧，因為我係一個好中意食。廣東菜的人，咁喺度選擇咧就唔係好多，即係譬如你講緊可唔可以代替廣州的腸粉咧？呢度係有鋪頭，即係銀篤啊！呢度有分店，但係咧
1: 都有啲人話完全唔同啊，
2: 但係嗰個價錢實在太貴啦！你叫我俾十幾蚊加紙去食一碟腸粉，而唔係十幾蚊人民幣食一碟腸粉咧？真係好離譜，對於個廣州人嚟講係好誇張。
1: 唔係話靚得好邊度啫喎，又貴又唔好食喎。
2: 係咪？我自己冇夠膽去食啊，所以我並唔知道。
1: 我食嗰間嘢唔係話好出色啫。
2: 係咪？我冇夠膽去食過，所以我唔知道。只不過即係我咁講，即係譬如我喜愛嘅腸粉啦，跟住然之後雙皮奶啦、姜撞奶啦呢啲順德菜，但係廣州都做得好出色嘅。即係是但去走去食糖水咧，呢度都我都覺得好貴嘅，十蚊咁樣樣，我覺得係好恐怖嘅。跟住然之後仲有好多好多唔同嘅美食，廣州嚇，好即係代替唔到嘅。即係如果你話食方便嘅話咧，我就喜歡我嘅家鄉多啲。
0: OK。咁但系咧，嗱因為我自己都中意食廣東菜嘅。首先頭先咧，阿小月講嘅，我覺得咧有時咧，大家會慕名而去一啲地方，但係其實咧，你忽略咗真係去試一啲嗱。因為你講腸粉咧，我自己反而咧就食一間大家唔知佢有腸，好少即係唔可能都有人知嘅，佢一間餅鋪，但係佢有做腸粉，我唔知道
2: 你有沒有。我知完全知道你講邊一度。
0: 我覺得嗰間 OK 啊，仲要你話啲。
2: 所以你唔明白一個廣州人點？
0: 唔係，我知，即係
2: 温哥華嘅腸粉無可代，即係廣州嘅腸粉無可代。
0: 咁梗係唔會，你唔可以用呢個嚟做一個對比啦。即係調翻轉，你會唔會話啊？我喺廣州食加拿大菜，你會覺得啊，真係好過好
2: 少。加拿大有菜嘅咩？我想問。
0: 就係 burger 都唔係。
2: burger 係加拿大嘅咩？你確定？
0: 即係呢邊㗎啦。
1: 都系咁讲开，以加拿大为代表嘅啫。
0: 系咯，咁即系我嘅意思，你嘅谂法就系因为你要去引一个新嘅国家，追求紧呢度嘅，咁你因为你中意食亚洲菜，咁你咁样就有啲唔公平啊嘛。
2: 唔系，咁你话美食啊嘛，呢个系好个人，我系好中意朝早去食呢个猪人肠，跟住皮蛋瘦肉粥嘅。代替唔到咁，我就会第一时间就哎呀呢度唔得啦，唔得啦！美食嚟讲，去唔到我嘅嗰个基准线，呢个非常之个人嘅。
0: 哦，咁都系嘅，咁都系嘅。嗱，我唔同你拗啦，因为美食呢样嘢，咁调翻转你生蚝，我觉得呢度系呢度生蚝又哦好好食喎，系啊，咁呢样有佢嘅靓啲啊，有啲又新鲜啲啊，咁呢啲
2: 讲得啱啊。
0: 個準則，所以呢度小月係有加個人感情分嘅，
2: 好個人嘅，唔係加咁嘅。
0: 所以係未有啲偏心啊。咁但係嗱，咁即係小月就會 prefer 喺亞洲啦。咁但係講下點解我會突然間問大家咧？咁到咗你哋依家，大家成日都話大灣區翻大灣區生活啦，你哋有冇諗過？
1: 我退咗休都冇諗過翻大灣區嗰時生活。
0: 你阿阿反而我想问威哥，你因为你而家退咗休啦，咁你都得闲就会翻去亚洲玩下，有冇谂过系翻耐啲？
1: 一路都冇话得闲去玩下嘅，好少翻中国嗰度旅行嘅。人哋以为我成日要去旅行，系去旅行就去中国地方旅行，唔系咁多，去嘅地方唔多。
0: 去嘅地方唔多。
1: 中国啊？
0: 中国 OK， 咁但系嚟紧会唔会谂住翻多啲？
1: 唔係話翻多啲，會去一次。
0: 唔係啊，即係有冇話啊？我都想去啊！有啲地方，有啲人即係例如話，好似有啲年青人啦，佢哋可能話啊，好中意日本，我今次就去日本嘅呢邊啊，下一次我就去日本嘅西邊，我下一次去。咁你會唔會話啊？
1: 旅行啫嘛，咪去旅行去玩下嘅，有。
0: 系啦，系啊，OK，咁啊，小月咧，小月就有啦，我知道啊，小月有计划。

0: 或又翻去玩噶啦。
1: 系啦，点解我会咁偏呢？就因为咧，我系呢排咧就系计划紧好多好多唔同去国内城市嘅旅行，其中包括咧，我啲旅行咧都系美食为主。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啦。我因为我成日都 mention 去旅行嘅唯一一样嘢咧，最紧要啊，就要围绕住美食噶。OK， 咁我咧呢排我特别譬如我 plan 紧去潮州玩啦，咁我已经动晒好多唔同嘅美食出嚟啦。即係我嗰啲景點附近邊度一定要打卡嘅，我就要去食啦。即係譬如潮州有佢哋自己潮州人嘅一啲咩腸粉啊，係啦，牛肉粥啊，牛肉
0: 蛋啊，魚丸啊，係嘛？
1: 係啦，牛肉丸啊，醬包唔知啲乜乜啊，滷水鴨啊咁嗰啲，即係我已經知道曬所有啦，我就會。好餓好餓，你一講到話邊度美食好啲咧，呢度好啲定係嗰邊好啲咧？我第一時間就走出嚟講話，一定係嗰邊好啲，因為咧成個 variety 唔一樣，而且咧，因為我真係廣東人啊嘛，咁我梗係愛廣東美食多過其他地方啦，係咪咁？咁我有計劃嘅，咁跟住然之後你話去其他地方咧，即譬如我。是計劃緊，譬如去雲南玩啊，咁啊雲南有我最中意蘑菇啊，咁我真係好中意好中意，咁我就係諗住，哎呀邊啲菇菌類咧，我一定要試，我已經係 mark 好曬，到時去雲南啊，無論係昆明啊、大理啊等等啊，我就係要去食專治佢哋叫做菌啊菌子火鍋啦。咁啊，
2: 你哋着重喺食嗰个方面嘅啫，咁人哋去大湾区唔系净系讲食噶嘛，仲有个生活啦、啊、环境啊嗰啲嘢啊，咁啊净系得个食字咩？
1: 我想问一样嘢，广州系咪喺大湾区？好似系，
0: 系啊，大湾区系，但系所以呢度咧，
1: 咁我会偏心啦，真系好偏心啊，我一定会话好噶。
0: 大湾区系由香港、澳门同埋广东省嘅广州、深圳等九个城市组成嘅。城市
1: 珠海、中山，仲有系嘛？
0: 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我好唔了解，我就系了解广州嘅。其实我都冇乜去过其他地方。
0: 咁大湾区都系大家会啊，即系听落都系熟悉嘅。如果即系广东人咧，应该都对呢啲地方都熟悉啦。
1: 唔系，但系消费嚟讲咧，即系佢哋。可以是很便宜去到很好好好贵的，所以呢我觉得大家的选择性方面呢，即如果你说有一蚊加子到底在这里可以成食到个早餐， 在大湾区成食到个早餐呢，这个已经是掉出来一个很肯定的答案了，就是一蚊在这里成不到一个早餐， 在大湾区呢就其实可以的。
0: OK， 都是的。那我觉得好难对比嘅，有时咁始终吓薪金又唔同咁啊，生活嘅所有好多嘢都唔同，但系的而且确，如果你系喺度，哇攞紧呢度嘅一啲人工啊，翻去使啊，觉得好好使啦，又或者你攞紧呢度嘅啊退休金啊，翻去玩下，哇真系人上人啊，即刻人哋所讲系咪？
1: 有冇咁夸张？我其实都穷游嚟嘅，平时去旅行。
0: 你又唔系退休金，你攞紧退休金咩？哇！人哋攞紧。
1: 唔系我意思，即系话，就算我呢度，我即系喺度赚钱啊。OK， 翻到去使，我都唔系使得好豪嘅，即系大方嘅时候，该大方嘅时候，我 OK 大方请食饭啊 ，OK 洗尘 ，OK 食饭我请。但系其实我都好悭嘅，而且我食嘢嘅基准咧系真系譬如早餐咁样，一碟肠粉就 OK 噶啦。
2: 你讲落成日都系喺你自己，你仲后生就讲下食啫，上年纪人就讲下。翻去佢嘅醫療系統係點樣啊？嗰啲
1: 係啊，咁因為我自己未去到，真係好享受嗰邊嘅醫療條件，咁所以我自己就唔可以講啦呢樣嘢。
0: 嗱，咁我諗啊，阿威哥你咁講啦，咁啊小月年輕啦，咁你咧，你有冇諗過咧？你有冇諗過翻即係啊？不如大灣區始終自己讲中文，
2: 都有肠粉食过去咯。
0: 唔系啊，食即系讲中文啊，医疗会唔会又好似嗱？依家啲人就话啊，呢度啊，比始终要等得耐啲啊，翻去啊快啲啊，有咩事要睇啊，即刻睇到啊，有冇听？即系都听过噶嘛呢啲。
2: 你直情有啲系翻去系即系医疗队探亲咁样噶，翻去 巡視下噶，有、
0: 哦、
2: 有九個團噶，
0: 係啊，
1: 有啊，其實好興噶啦，依家
0: 係啊係啊，
1: 不過唔係淨係話中國內地嘅，有啲係去香港，有啲係去新加坡，有啲係去台灣嘅，我自己知道。
0: 嗯，睇咧有啲泰國添，泰國呢啲每一咩啲身體檢查嗰啲團好平啊，嗰啲都有好多嘅。咁但係咧，我自己就覺得，因為退休嘅環境咧，好個個唔同啦。咁我諗威哥都，我又即係都有同阿威哥傾過，你話你都係 prefer 呢度多啲係咪？即係自己住慣啲朋友圈子呢啲都好重要嘅喎。
2: 住咗幾廿年都係加拿大温哥華啲樹。真系呢度系跟噶啦，变咗
0: 系咯，都系啊！即系要重新嚟过又唔简单。即系我谂睇餸食飯咧，有啲嘢，即系有啲人觉得，哎呀，我揸住呢嚿錢，可能我翻到去会觉得更加舒服嘅，咁决定翻去啦。咁有啲就觉得啊，唔系啊，我都喺度都简简单单，无欲无求喺度，都有两餐温饱啊，生活惬意啊，咁啊又 OK， 所以都好唔同嘅。我自己咧就我都依家我都我講真，我依家講俾你聽，我決定點樣都未必係一個未必確定到啦，就咁多年係啦。雖然我都希望
1: 唔得，你而家要講你嘅想法出嚟，因為你提出呢個話題嘅。
0: 我嘅想法係因為我先生係台灣人啊嘛，咁我嘅諗法就係翻台灣。如果將來有機會，就同佢一齊翻台灣退休，因為以醫療嚟講係嗰邊嘅情況係好啲啊嘛。
1: 嗯，
0: 所以就系、是、系、啊、我所以对我嚟讲，咁唔好意思啊，温哥华同大湾区暂时唔系我嘅 number one 嘅谂法咯。即系呢个系我咁样讲啦，咁但系唔知噶，咁啊人嘅嘢，唔系我讲听日嘅事，今日唔知道，所以即系依家系咁谂啫。点知第时点啊？原来可能我小朋友有第二啲谂法咧。哦，我哋想去边度啊？咁媽咪，你想唔想 join 我哋啊？咁好喎，好啊，或者為都係為細路噶啦，我依啲咁啊，梗係係咪？咁啊，好啦，咁啊，希望大家都
1: 有個好好嘅退休選擇，
0: 係啦，有諗法啦，有選擇係最好咯，即係有得揀咯，大家咁啊。
1: 唔係，其實就真係好，我想講喺度嘅華人真係好。首先，温哥華咧係好多點講啊？華人有嘅嘢都隨時納到嘅 ，OK， 我哋有譬如好好好嘅中醫館啊，心容可美行啊，係
0: 咯，
1: 即係你咩咧，你都可以去買個咩魚肚膠補下咁樣嘅，唔似有啲地方真係難㗎，即係我講緊譬如我自己覺得嚇、食方面咧，温哥華即係喺海外嚟講啊，即係僑居啊，華人嚟講啊，係即係數一數二嘅。我去過譬如悉尼咁樣樣啦，買薑啊，你知唔知幾錢一公斤咧？平嘅話咧，有時候可以十幾蚊澳紙一公斤；貴嘅時候咧嚇，可以係五十幾、六十甚至70蚊一公斤嘅。即係你話想食下薑咁樣樣，爆個薑蟲蟹嚟講，真係喺澳洲係好困難嘅一件事。我自己屋企人咧，我澳洲有屋企人噶嘛。咁啊，佢哋有時候好想入一啲薑做調味 pack 聲，佢哋只能買咧嗰啲罐裝醃好嘅薑嚟替代新鮮嘅薑啊嚇。咁所以我覺得我哋都要感激自己咧嚇，同或者多謝自己父母啦，或者祖輩啦嚇，嚟到温哥華其實真係好唔簡單。咁亦都係提供咗我哋咧有呢個選擇啊。无论是即系话啊，你有啲咩想法，你可以翻去啦，或者留喺度嘅，我觉得系非常之已经系好好噶。对于好多冇得移居啊，又甚至喺某啲地方喺度，觉得哇好难生活啊，好难糊口啊，即系我哋已经好幸运嘅一批嚟噶啦。
0: 嗯，系咯，咁啊，希望大家首先最简单一句，唔好为退休仲劳碌。即是勞碌辛苦咁啊，最好噶啦！即系去边度都唔紧要，最紧要轻松惬意。咁啊，希望大家都系有个美好嘅退休生活啦。我哋一阵翻嚟继续。
2: 有充分射，有充分射。
0: 够钟喂晒鱼，
1: 真系最紧要。
3: 好歌不厌百回听。
4: Unforgettable，
3: 繞梁三日西曲情。
4: That's what you are。
3: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 李察《西曲寄心声》。
4: Unforgettable。
5: 够钟喂鲨鱼，
6: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1: 第二部分的喂鲨鱼又回到我们大气电波，依然继续有小雨陪住你。那啊，这一期呢就一直同大家探讨广东啊岭南的非遗。那啊，讲到茶文化呢一树，上期呢就有介绍到呢客家人的饮茶文化啦。那啊，他们呢就喜欢吃擂茶嘅，咁啊之前有解剖过广州人嘅一盅两件饮茶茶楼文化啦，咁亦都系有讲到潮汕啊潮州人佢哋嘅食茶只爹嘅文化，咁啊有概括到嘅，唔知道你有冇错过到啦，咁啊喺度在这里 review 翻俾你啦，咁啊概括下，广东嘅呢三大茶文化吓，广府广州咧通常就系以茶会友啦，咁啊喜欢饮下茶，食下点心，咁啊以摊为主嘅，咁啊好多时候咧摊下早茶系一种生活嘅方式啦，亦都有时候咧系应该咁讲，广州民众啊，甚至广东人啦吓，嘅口头禅就系话喂得闲饮茶啦喂，咁样客气客气咁样同人哋讲说话嘅。咁潮州咧就系以茶修身，功夫茶对于佢哋嚟讲咧系唔系饮茶咁简单，系一门咧融合礼仪啦、艺技啦、美学嘅茶道啊吓。喺广东啊，甚至国际性咧系非常之有影响力噶。咁啊，得到国家嘅非遗认可，不但止咧联合国嘅非遗认可噶喎。咁另外啦，咁梅州嘅客家人啦，甚至全球嘅客家人嚟讲咧，饮茶对于佢哋嚟讲咧系养人养身噶喎。咁啊，擂茶咧可以体现到客家人嘅勤俭啦，中意 sharing 啊，即系共享啊，同埋健康飲食的傳統智慧。不知道你對於這三大的文化有多了解，還有沒有一些好奇心令到你想了解更多呢？是的，今期呢就一於跟大家出發，不是未來的出發，是 go back 啊，翻翻转头嘅出发啊，咁啊了解一下呢三个地区佢哋嘅茶文化历史由来啦，同埋成个演变嘅少少过程啊吓。咁啊，广州咧好多时候因为商业嘅兴起咧，咁而发展咗一个城市嘅茶楼文化啦。咁潮州咧就因为盛产茶叶啊，咁啊变成呢个品茶叶啊礼仪嘅文化啦。咁而客家咧，因为他们的山区生活呢就变成有一点养生啊，因为农耕啊辛苦啊，所以有吃茶的文化啊。那啊以试下以历史的时间来看下整个的茶文化的起源啦，那啊讲下第一时期先啦，这个阶段呢就是由唐宋时期开始，那啊即是1000年前的茶文化啦。那啊在唐代其实潮州的凤凰山已经开始种茶的啦，咁而粤北嘅山区咧已经有茶树啦，客家嘅山区咧亦都渐渐咧有呢个饮茶嘅习惯。咁呢个时期咧最主要饮茶系为咗解渴啦，有少少药用啦，同埋祭祀嘅时候会用到啦。咁啊仲未成为咧今日我哋见到嘅茶楼啊、功夫茶、擂茶等等呢啲成品嘅。咁啊睇下第二阶段先啦，咁我哋讲下松原时期咧。咁啊，这个时期潮州茶就开始发展了，它的发展是因为它们的港口贸易和海上丝绸之路越来越繁荣，凤凰山的茶就开始受到大家的关注，都是潮州人开始研究 怎樣更加靈活地運用茶具、水、火候來有不同的沖泡方式，有不同香味的茶。在同一時間廣州很多時候都是、普通的商業飲茶，還未有飲早茶的文化的。然後去到我們第三個階段，看看發生什麼事先。這個時候其實就是明清時期，廣東這三種的茶文化就、有少少是正式成型的了、是非常重要的發展時期來的。講講廣州先啦。廣州呢是因為在那個時候呢長期開放，講是成為了很重要的一個港口之一啦。譬如可以形容這個時期為十三行的、時期啦，大量的商人、船員、外國人是會去到廣州，於是呢逐漸呢就有這個由二里館，我們講緊茶寮啊，跟住演變成為茶館，跟住然之後去到茶樓，咁啊由亦都係意思由最初提供茶啦、粥啦、包啦，跟住後嚟加入點心啊、宴席啊等等，跟住然之後咧就演變成為依家飲茶嘅文化，咁由嗰度就開始好快咁形成咗噶啦。咁咧，廣州人咧，民眾咧就經常都有開始講口頭禪，喂，飲茶啦，喂，得閒飲下茶啊，咁樣樣。咁重點咧就係、茶係社交，咁而同期啊，潮州嘅呢個功夫茶咧就好成熟啦，喺呢個明末清初，亦都係開始好規範啊嚇。整茶對於潮州人嚟講，喺嗰陣時候一定咧係要小壺啦、小杯啦、熱水啦。高冲低筛呢啲嘅，咁啊形成咗咧21式嘅功夫茶。咁啊喺呢段时期，亦都系咧凤凰单丛不断地改良啦，咁啊成为咗潮州嘅代表茶。咁啊喺潮州饮茶咧，唔系为咗话饮饱食醉，而系咧要慢慢品每款茶嘅香气啊吓。咁啊可以。如果你話喺潮州可以分得出邊一種係杏仁茶香，邊一款係鴨屎香，其實已經係成為呢個茶嘅大家噶啦嚇。咁第三個咧，同一時期客家，我哋睇睇佢哋發生咩事先。咁啊，擂茶咧開始喺客家人嗰度咧，客家人家啊嚇，普及啊嚇。咁啊，嗰陣時候咧，因為客家人通常喺山區工作啊嘛，勞動力係非常之大嘅。咁嗰陣時就已經係話好成熟地咧，將茶啊、花生啊、芝麻啊、米啊一齊捣碎啊、擂碎啊，咁跟住加入熱水，咁啊攞嚟飲。呢個詞唔係好啱，係之前講過係攞嚟食啊嚇。同潮州人一樣啦，就係擲茶嘅嚇。吃茶啊，攞嚟補充能量咁啊，又方便又快捷啊，而且咧又可以同大家全部一起分享，是一種社交得嚟啦，是一種飲食的文化嚇。好啦，講下之後啦嚇，咁啊第四階段呢個時候已經是清朝的中後期嚟噶啦。咁呢三種嘅文化咧就好明顯地分流啦嚇。廣州的茶咧就越嚟越商業化，咁啊茶類亦都係由好普通啊搭個棚啊，去到有茶樓啊嚇，係非常之可以話食豪華嘅都得嘅。咁啊，一盅兩件啊，又有收茶位，又有講究點心師傅啊等等嘅，係初型啦。廣州依家飲早茶嘅所謂初型嘅，咁然之後咧，潮州嚟講咧，佢哋亦都係越嚟越講究啊，佢哋嘅茶藝咧就開始啦。咁啊，潮州嘅朋友仔咧就開始有鬥茶啦、評茶啦。同埋藏茶，講緊係收藏茶嘅。咁而鳳凰單叢咧喺潮州開始嘅名氣出去啦嚇。客家嚟講咧，咁就保持佢嘅初心啦。咁啊有家庭擂茶，咁啊甚少你見到有商業嘅經營模式，即係大家可以喺出邊光顧某啲茶館飲擂茶，係嗰陣時係冇嘅。OK。 咁我哋讲讲第五个阶段啦，吓民国时期1912-1949期间，咁啊嗰段时期咧，广州嘅变化非常之大嘅吓，唔使讲大家都可能会知道嗰个时期发生啲咩事啦吓。咁啊，现代嘅茶楼咧就亦都系好成熟啦，咁啊开始咗有推车仔卖点心啦，唔系你叫咗龙小二放一笼喺你嘅台面嗰度啦。咁亦都开始咧，大家咧会关心一啲政治形态啊，睇下报纸啊咁样样，亦都系倾下生意嘅一个场所啦。咁啊，饮茶就成为咗广州人嘅生活方式，真系完全离唔开噶啦，喺呢个时间嚟讲。然之后与此同时咧，睇下潮州嘅功夫茶啦，咁佢嘅走向咧就唔单止净系喺潮州啦，因为咧大家咧嘅移动系非常之大啊吓，去唔同地方去居住啊，走动啊吓，潮州人咁啊，潮州嘅功夫茶咧就开始向香港啦、东南亚啦、台湾啦去传播嘅。咁啊，原因就系大家都下南洋啦，或者走笛啦咁样去赚大钱咁样，咁咧就将茶具啦、单重啦、泡茶嘅成个方式咧带去世界唔同地方噶喎。系啦，咁啊，讲讲最后一个今日讲嘅呢个茶嘅历史阶段啦，咁啊第六个阶段就系改革开放以后啊吓。讲紧嘅系1980年到依家啦，咁啊广州咧就开始有好多老字号啦，老字号嘅茶楼，咁啊亦都系有之前讲过嘅新派茶楼啦，咁啊老字号有陶陶居啊、广州酒家啊，依家就有点都得啊等等，咁啊唔单止朝早可以饮茶，整天整晚你都有得饮茶嘅，咁啊呢个新嘅一个饮茶文化啦。咁而潮州嚟讲咧，咁啊出现咗咧成个嘅产业链啦，咁啊有茶庄啦、茶博会啦、茶文化旅游等等嘅客家人嚟讲咧，擂茶咧就受到唔单止老一辈嘅欢迎啊吓，年轻人咧都开始 pick up 翻啦吓，咁啊亦都有好多商业嘅擂茶馆啦，咁啊又亦都有文创擂茶啊、客家体验课程啊，去等大家咧由擂茶去认识客家嘅文化吓。以上咧就系成个呢个三个地区啊，广东最主要茶文化嘅一个历史由嚟同埋成个演变阶段啊，希望大家咧了解咁多啦。睇下时间先，系时候我哋休息一阵，我都要饮翻啖茶，回下气啦。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嗱，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1号准时交。
9: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8: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都系嗰啲嘢啦。
10: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昼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嘅《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同业主租客嘅权利同责任等等。
9: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剩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8: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1: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2: 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5: 中卫山语
6: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13: 威哥的八宝袋。踏入十月份啦，早晨。喺百物腾贵嘅时代，点样将一分钱都发挥到极致呢？嗱，就要精明的消费抗通胀啦。咁我哋买嘢之前咧，你睇个价格网站比较下啦。配搭一啲高现金回赠嘅信用卡啊，电子支付优惠嘅习惯啦，要减少每日 去乜乜乜乜店咖啡店嗰度去开销，改用自备带住个杯啊，咁样出街饮啖水就唔使喺出边咧啊咁样嘅消费啦嘛。一个月嚟啊，悭翻唔少钱噶噃。咁啊，仲有啦，善用外面嘅一啲嘅乜乜乜资源。啊！參加啲社區啊，免費嘅去啊遊山玩水、健行啊，咁呢啲就係享受零成本去放鬆自己啦。仲要啊，打破啲幻影嘅泡影啊，即係話咧，好多外地嘅地方睇嚟好似好浪漫咁嘅噃，但係實質上各地嘅長期居住嘅人咧，都經歷相似嘅貼地。咩咧？就是、日常赶翻工啊、开会啊、交租啊、啊乜乜乜乜乜，即系又到期啦等等嘢，亦都要随时留意住社区嘅民生动态，从交通改道、超市限时优惠，到政府推出嘅民生补贴或者乜乜证件办理，你都要留意啊。好似睇牙咁样，而家政府又资助我哋啊嘛，咁就悭好多噶咯，识得要悭家理财。就要定期要搞一些抗通胀的战略啦，譬如看看价格市场啊，有啲咩啊 fire 话边度平啊，咁就去嗰度咯。生活一个秘招就是解决某样嘅家庭或者收集有咩嘅难题咧，你就要去解决啦。呢啲都是我哋生活上要面对嘅事情啊。名人嘅格言。爱迪生他说，人生过短，要做的事实在太多了，所以我们要分秒必争。说就说大丈夫能屈能伸，不是真的说丈夫的，女士都是要这样的。一个人太过刚强，遇见事会不顾后果，迎难而上，咁嘅人咧系容易遭受挫折噶，太软弱咧，遇事就会优柔寡断，错失良机。咁嘅人咧又好难成就大事嘅。咁所以就话啊，大丈夫要能屈能伸，咁先至系刚柔并进啊。呢个就古人话啦嘛，大丈夫能屈能伸。嗱咁啊，乜乜先至叫做屈咧？又点样叫做系伸咧？屈。其实是一种很难得的糊涂，一种就是说水往低处流的谦让，是在困境之中求存的一个耐忍耐，在富裕中抗争的一个的忍，在名利纷争的恕，在同以世无争的和，这个就是那个的屈。身又如何，就是以退为进的谋略，以柔克攻咁样嘅内功，克刚以弱胜强嘅气概，咁啊即系无可无可不可啦，两种嘅思维，即系话有亦唔多，冇亦唔少，咁一个自如嘅心态，就系不战而胜嘅上善兵法，能屈能伸就系大丈夫立志。的精髓要义是博大精深的包罗万千的大哲理大智慧，这个的立大志呢就需要屈处世了，成大业就要靠身才显露才能，古今中外凡是能够结出成就做出些轰轰烈烈事业的人呢，时时都是能够能屈能伸的。在这次跟大家可以介绍一个三国时代的司马懿，他是怎样一个能屈能伸的人呢？下次跟你讲啊。再续时代进步了，以前的通讯呢靠写信啊寄信啊咁样嘛，咁就写信之就系识到对方啦，嗱都可以有咁嘅可能嘅。但系而家咁嘅时代咧，都好少人寄信啦啩。咁啊，寄信，梗系要有邮票噶。边个发明咗邮票嘅咧？世界上第一张嘅邮票系边度嘅咧？佢就系英国嘅教育家罗兰希尔啦发明嘅。 因此他被誉为邮票之父。在1836年的夏天，罗兰希尔就在伦敦郊外一个村落那里去避暑，一日散步，忽然后面传来了马蹄声，咯咯咯咯咯咯咯，原来是一位邮递员骑住马送信啊！咁啊，只系见到邮递员着住简陋嘅农舍之前到啦，就话：请问啊，爱丽丝小姐喺唔喺树下？有你嘅信啊！咁呢个时候，屋里边咧就出嚟咗姑娘仔咯。咁邮递员咧就将一封信交到姑娘仔里边啦。爱丽丝小姐啊，你俾5 先令嘅邮费啦，咁要俾钱先至收到呢封信噃。咁但系嗰位爱丽丝小姐睇咗一眼封信，就将信递翻俾邮递员咧。对唔住啊，先生，我冇钱俾邮费啊，呢个信我唔收啦，你退翻去啦。咁
14: 喂喂喂，咁唔得噶噃，国家规定咗啊，信件必须由收件人付邮费噶，我已经送到啦，你点可以唔付邮费噶？
13: 我冇钱啦，咁点啊？你点想点啊？罗兰希尔咧睇见咁嘅情况，究竟咩事啊？啊，邮递员同爱丽丝小姐嘈起交上嚟，咁就劝交啦。等佢问明咗情况，原来就系收咗邮件之后要俾钱呢个邮费嘅事。咁佢又嘿好有风度咁啦，钱啫嘛，我同爱丽丝小姐比咪得咯。咁佢就俾咗邮递员5 先令，就从邮递员嘅手里边接过呢封信，递俾个姑娘爱丽丝小姐啊。嗱，而家我睇你可以收呢封信嚟睇啦。唔该晒啊，先生，信我睇啦。我已经知道信嘅内容咯。
14: 哦，你连信都冇拆开，点知里边嘅内容噶？
13: 咁样嘅，先生，我事先就同外出嘅人约好噶啦，佢喺出边一切平安嘅咧，就喺信封上咧画个圈圈，咁我一睇咪知道咯。而家我睇见信封上就有一个大大嘅圈圈啊！
14: 哎呀，你咁搞饭啊！睇咗信息内容唔俾钱系欺骗行为噃，你点解要咁做噶？
13: 我屋企穷啊，邮费咁贵，要5 先令、啊，我边度有俾得起啊？只能够咁做啦。不过我好多谢先生，你同我俾咗邮费啦。
14: 罗兰希尔听咗，心里边好同情，叹咗声，唉，咁就行开咗啦。当时寄一封信嘅邮费系要5 先令嘅。啊，唔好睇少呢5 先令啊，喺当时啊，系相当于一个人啊辛勤劳动一日的工资啊。所以后来罗兰呢就向政府建议发行一仔价格便宜的邮资凭证，由寄信人购买了之后粘在信封上面，那就不用收信人去给邮费了。英国政府就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在1840年就发行了世界上第一个的邮票，价格呢只有一个便士而已。由于是用麦克的邮印，所以啲人咧就将佢命名为黑便士邮票。只要贴上1便士的邮票，就可以寄一封信啦。12便士先至1 先令啊，比原来咧悭咗好多啦。邮票就系咁诞生啦。环节结束前，开动下我哋嘅脑筋啊！一只蝎子同埋只蟹喺度猜拳。猜来猜去咧，都分不出胜负喎，包剪揼啫嘛，容乜易啊？佢哋都搞唔掂啊，冇胜负之分。
13: 点解嘅？因为蝎子同埋蟹啊，一伸出嚟咧，佢个杠咧就系嘅剪啊，又冇包，又冇揼，剪啊得个剪，大家都出剪嘅，咁边个系输，边个系赢啊？接住落嚟嘅环节系由阿沙同小雨主持。
15: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6: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15: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6: 你就要问阿 ChatGPT 啦。
15: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6: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5: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6: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5: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6: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目，一点就明。
15: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7: 做人要精明，做选民更加要精明。今届列治文市选竞争剧烈，面对众多候选人，是不是感到眼花缭乱呢？市选大战即将打响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特别推出2026市选论坛，10月5日星期一下午4:00，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特别邀请多位列治文市长主要候选人出席论坛，聚焦城市核心议题，展开正面交锋。届时更开放热线604-267-1320，俾你亲自致电节目与候选人即时对话。2026市选论坛，舌剑唇枪，针锋相对，帮你了解政纲，做个精明投票者。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5: 够钟喂山鱼，
6: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莎、小雨
0: ，Hello， 大家好，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旧中喂鲨鱼啦，
1: 耶，
0: 系啦，咁事不宜迟咧，今日咧一定要同大家一齐咧倾下呢个话题，亦都希望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同感啦，或者有冇共鸣嘅，咁
1: 我实冇噶啦，
0: 系啦，小雨未有，這個、呢个咧系同小朋友，唔系你都可能有嘅，因为
1: 观察啦，用观察，
0: 你自己都系人哋个仔女嚟噶嘛，咁你可以睇到噶嘛，咁我今日要讲咩咧？就系讲咧，究竟你嘅你一个屋企里边嘅仔多女多，即系嗰个分配咧，对于妈妈嘅影响咧，你觉得大唔大啦？咁点解我会有呢个咁样嘅谂法？一直咧，我都即系因为我自己依家有小朋友啦，我成日都觉得咧，哇！即系啲人话啊，有仔咧，同即系凑男仔同凑女仔真系争好远。当然我个女咧依家仲细啦，咁我唔知道佢会唔会真系哇，系好似真系好窝心嗰种啊！我未肯定，定系佢都会系好似男仔咁癫啊？我唔知道。咁但系咧，我可以好肯定咧，对我嚟讲咧，我都觉得我仔咧系好活跃噶。我有时真系觉得哦，好攰啊，嗰啲感觉嘅。
1: 系。
0: 咁咧，
1: 唔好住，我想澄清翻俾听众朋友听一听先。嗱，以下落嚟咧就系、是、一个非科学。性的一個 observation 嚟嘅，但都可以有少少根據嘅。根據咧就係大家上網可以搜尋一下，又或者咧你自己可以 match 下自己身邊嘅朋友有冇同阿沙差唔多嘅感覺啦。
0: 係啦，
1: 係咪啊？
0: 係啊係啊，我覺得你哋可以即係睇，會有噶，你會有睇到身邊嗰啲人係有唔同嘅。
1: 嗯，因為阿沙。
0: 嗯，
1: 唔系阿沙，啱沙有分享一啲证据俾我睇嘅，我觉得好似都有淡摸少少嘅
0: 可信噶呢个观察。
1: 系啊系啊，
0: 咁咧、
1: 啊啊、
0: 因为我自己咧就有四个姑姐，咁我就将我因为佢哋最近咧就有啲相啦，咁我就一睇个相，跟住我就觉得从佢哋嘅外表咧都话到俾我知，真系系咪真系佢哋即系佢哋都系。好好的妈妈嚟嘅，
1: 唔系你要俾一个分析俾大家，就系、是、你啱啱俾咗我嘅隋唐小测验。
0: 系啦系啦，我就系讲咩咧？咁我就叫小月咧，根据呢幅相，即系我冇同佢讲我四个姑姐边个系最大，边个系最细，冇讲佢哋嘅年纪分布啦。咁但我就请阿小月咧，从佢哋嘅外表去话俾我知，佢觉得我边个姑姐。年纪是最大，哪个姑姐是年纪最小的，
1: 是的，以他们的年龄，即是样貌去估他们的年龄排序是怎样的，那我就给了一个答案给他的。但是这个答案呢可以说话呢是九唔搭八的。
0: 啊不是小雨有估啱了一个的。
1: 啊、是第二个第二个。
0: 第二个了，即其他呢都错误啦。但是呢是咁我亦都咁佢讲完之后咧，我就同佢嗱，佢咧首先将我最
1: 唔系，但系我唔系全错喎，我啱就啱在咧，我估到底佢哋嘅小朋友系男定女喎、
0: 哦，系
1: 咁排序係咁樣樣噶嘛，唔係咩？
0: 首先係嘅，係嘅，因為個阿小月咧個排序咧就將我最重要的一個係佢將最大嗰個姑姐估咗係最細。咁當然係因為佢嘅外表咧係可能又 keep 得好啲啊咁樣。咁但係我就係想講嘅嘢咧，最主要就係、是、我發現咧，佢而我呢個姑姐咧，佢係有兩個。
1: 唔係你應該咁講，你應該咁講。我估最大到最細嗰個順序咧，就係佢哋有幾多個男仔同有幾多個女仔。我估最大嗰個咧就是最多男仔嘅，係咪咁講啊？
0: 係啦係啦，其實
1: 男仔嘅仔
0: 一句到尾就係佢哋咧。就是從有越多仔的那些的姑姐呢，可能他們的
1: 外表
0: 就比較即是攰一點，所以呢我們的結論
1: 皮太嚴
0: 重，我就想說個結論，就是我看完他們我就覺得他們外表的改變呢，跟他們有仔多一點還是有女多一點呢，是有極大的關係的、哦，咁因為我嘅覺得啫，咁但係咧，咁而即係當然啦，唯一最重要嘅就係、是，佢覺得最比較年紀大嗰個姑姐，其實佢唔係年紀最大，佢係尾二大，即係尾二細，我應該話佢係尾二細，即係第三個姑姐啦。咁佢嘅就係有兩個仔仔嘅，但係我最大嗰個姑姐咧，阿小月估佢係最細嘅，佢係有兩個女女嘅。咁另外嗰啲姑姐咧係。仔同女都有嘅，
1: 系啦，系啦，系啦。
0: 咁我就系想讲啦，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去睇过，有啲人即系话咧，生仔生女个幸福感嘅程度，咁咧就系话生，因为点解用两个呢，大家以前咩家计会啊，就话两个就够晒数啦，咁样之类嘅嘢啦。
1: 好老土啊！
0: 系啊，咁嗰阵时系咁样，咁所以大家会以两个嗰个组合嚟去讲幸福度啦。咁當然依家咧，其實多數都係有啲生一個已經覺得好足夠啊，因為生小朋友照顧小朋友係好真係好疲累嘅一件事。咁我都覺得一個都係好夠啊。當然依家最流行嘅不分不生快樂一生，咁啊更加另外一種啦。咁啊當然我都覺得都羨慕嘅有錢。咁咧，但系咧，讲翻小朋友呢、這个，咁大家个排例咧，排序咧，我睇过咧，就系最幸福咧，就系生两个女女，跟住咧就系、是、一仔一女，不过咧都有分布嘅，就系、是、女女先，即系一个家姐，一个细佬系第二幸福，因为咧家姐会带细佬，家姐会帮忙照顾细佬嘅，跟住第三咧、就系、是、一个仔仔同一个女女。跟住第四位咧，就系两个仔仔啦，
1: 有啲苛刻。不过咧，阿三啱开场嘅时候咧就话，其实我都可以观察我自己屋企人而有少结论啦。咁但系咧，我系唔可以啊，因为我屋企咧系女性咧系多过男性噶，即系譬如嗱。Let's say 我婆婆嗰边啦，佢系有四个女嘅，咁佢可能咧，即系会如果以啱啱嘅嗰个点讲啊，逻辑咧就会好后生啦。但系我好难有比较啊，因为佢咧佢屋企咧另外好似四个兄长嚟嘅系，所以我又冇得女士比较啊，兄长啊难啲，用即系用容貌嚟比较啦吓。
0: 唔使噶，你可以婆婆同嫲嫲比都得噶。
1: 哦，系啦，唔系你听埋我讲啦，所以我就话我嫲嫲啦，我嫲嫲咧就系平衡嗰个啦，佢系两仔两女，
0: 哦，
1: 两个女先，有两个仔后咁啊，所以咧系好难分辨到噶。如果你话系攞我呢个辈分嚟计嘅话咧，就都系好难，因为咧大家都系多女吓。而有仔咧就一仔一女，我好难，真系好难去比较，即系嗰个差落差会比较细咯，你睇唔出太大嘅分别啊。
0: 嗯嗯，
1: 喺你就可以容易啲感受到啦，可能
0: 睇我一
1: 唔系，即系我
0: 话
1: 你睇你屋企人啊，即系姑姐咁样样，佢哋系会有分别啊嘛，即系斋仔咁样样，斋女咁样样，仔女咁样样，即系可以分析得到，但系我屋企咧。就比较困难啦。
0: 不过我点讲咧？我梗系心里边觉得系啊，两个女真系 易湊啲咯。我係心裏邊係咁諗嘅，因為我
1: 唔
0: 係
1: 其實會唔會係冇仔冇女，
0: 有兩個
1: 後生啲咧會。
0: 啊，更加啦，更加啦！你成日睇嗰啲女明星咧，啲人话：哎呀，点解 keep 得咁好啊？咁啊系，佢都冇生过小朋友啊，真系争好远噶！啲人系咁讲噶嘛？
1: 系啊，唔系，但系、又有另一个说法，话啲女性冇生小朋友咧，系会多病痛啲噶。阵间又话佢诶，乳腺又唔通啊，系啊，你冇听过咧？
0: 冇啊！
1: 有啲人话：诶、生小朋友乜病痛都冇啦，咁样。
0: 哇！
1: 即系又有人咁讲噶嘛？冇乜科学根据噶。
0: 生完小朋友周身骨痛，
1: 你就系活生生嘅例子啦。
0: 系啊，不过即系当然唔系，即系唔系吓大家啦。咁当然生小朋友呢啲系好你预咗嘅，你预咗嘅呢啲有啲啊
1: 有风险，
0: 系啊，即系攰啊呢啲。咁但系当然换嚟嘅都系有另外一种嘅感觉咧，一种体验啦。咁家庭里边嘅改变啦。咁但系我即系咁样讲，即系你睇完之后，你就会觉得我唔知系咪我自己有时咧，我都好中意观察呢啲嘢啦。跟住咧，
1: 有趣。
0: 我即系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咁样谂啦，即系都会睇下身边嘅人，诶系，即系觉得系好似，但系咧，我想讲咧，我亦都有另外一个观察嘅，我觉得咧，因为我身边都有啲朋友，有啲 auntie 啊，亦都系生两个仔啊，或者甚至乎更多啦，亦都有朋友系生两个仔或者更多嘅，咁咧我就觉得咧，佢哋有一个特别之处嘅。佢哋系乐观过人嘅，我觉得
1: 啊，系咩？
0: 系啊，我觉得咧好多有两个仔仔嘅妈妈咧，佢哋都系好正面啦，好开心噶。即系我又觉得又啱，因为咧呢个真系唔系一般嘅，唔系一般嘅任务嚟噶。因为男仔实在精力太旺盛啦，咁咧所以佢哋要有时又比较我会觉得啦。鬼主意太多，有时甚至乎你会觉得他们有点曳添啦。咁但是你如果不一个乐观的性格呢，你很容易就觉得啊真的很辛苦啊，很累啊对着你们。但当然可能都会的，但你可以，如果你有乐观的性格呢，你很快就会可以过了去啦，啊或者跟他们一起癫啦，这样的一个感觉咯。
1: 嗯，
0: 系啊，所以你可以留意一下，我唔知系咪我睇到啦，但我见到嘅系，好似佢哋都好 positive 嘅、好开心嘅、即系比平时吓，你平时同佢倾偈咧，会觉得佢本身个人就系乐天派嘅，
1: 真的吗？
0: 系啊，
1: 我唔知啊，我冇咁认真去做呢个人类观察啊，呢个呢个系。一个点讲，一门艺术嚟嘅，唔系一门点讲咧，一门课题嚟
0: 嘅。系，即系但系咧，因为点解
1: 我
0: 突然间又谂起一样嘢？啲人成日话咩扁鼻姑娘奶奶相，即系咧佢如果佢系个鼻梁比较低啊，即系扁鼻啲嘅，佢就系奶奶，即系佢有仔啦。咁但系咧，亦都好多时候咧喺面上啲人话扁鼻咧，即系个人就比较易相处，一扁鼻，我唔知大鼻，即系话佢个心地善良啲啊，嗰啲咧可能都有啲
1: 我咯咪。
0: 咁你准备迎接两个仔仔咧？
1: 好惊啊！唔好咁样样啦，我要平衡啲嘅，即系如果我有小朋友嘅话，我讲真的，如果我生咗一个仔咧，我可能真系会想生一个女，但系如果我生咗个女咧，我未必会想生一个仔咯。我讲真嘅，即系但系等我有个家庭先啦，呢啲后话
0: 系咯，好啊好啊，我哋期待一下，咁等你之后再根据你嘅自身经历再同我哋分享。
1: 呢个真实嘅实验由我去做白老鼠吧。
0: 好啊好啊，咁我哋再下次根据我哋两个嘅自身经历再同大家分析过。
1: 十年后翻嚟，我哋讲翻呢个话题。
0: 好啦，时间又差唔多啦，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倾过啦。
1: 拜拜，
0: 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哇，雪糕车啊！
2: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山地。
3: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4: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3: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山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5: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6: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5: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6: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7: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8: 香港首次主办由国际足协授权嘅国际级赛事东盟杯嘅第二级别，啲人波就星期日喺香港打啦，由香港啊对老挝。咁啊，老挝即系以前嘅辽国啦。咁啊，辽国足球嘅起步咧，其实香港助力好大。都嚟香港有一位好出色嘅球员，咁咪年纪大咗，做咗好多年咧港队教练，佢何应芬。咁啊，白头河咧，咁当年嘅绰号叫东方马飞士，咁啊佢嘅脚法咧系相当优秀，足球智慧好高，所以佢又任教港队多年。其实获得系辽国嘅垂青，就请咗做咧去开发辽国足球咧。咁啊，当年何应芬咧喺辽国多年咧，亦都训练咗一班相当出色嘅球员，甚至有若干嘅球员咧都嚟到香港系踢波嘅。咁啊，可想而知，香港同辽国嗰个足球关系咧渊源咧就甚深。后嚟辽国就改名叫老挝，咁啊，仍系东南半岛一个咧好特别嘅小国。咁啊，佢国家水球水平唔高啦，咁今次嚟香港打波。亦都唔系咧，精英尽出，亦都有好多嘅年青球员。我睇佢出场球员当中都比较年轻同埋瘦削，拍埋香港啲入籍兵咧，就真系就输咗一大决啦。一人波香港赢咗4-0。咁近期香港嘅球坛咧一片低沉，事关喺亚运足球赛咧，咁啊真系咧就唔系好光彩啦，连输3场，咁啊表现咧亦都系大令呢个球迷失望。在主场赢翻一场咧，都算是吐气扬眉。咁入场观众系接近20000人，哇！你谂下，即系咁嘅足球水平，仍有20000嘅球迷入场咧，真系睇到咧，香港嘅球迷对港队咧，即系嗰种嘅支持热情咧，真系咧奇志可嘉。咁啊，整场波嚟讲，港队表现都唔错嘅，亦都系冇令球迷失望啦。波就打完啦，咁但系咧。呢场波仍有好多个话题，其中个话题呢都上咗香港港民嘅头条，就讲到呢原来香港有啲嘅足球嘅狂热啊，咁就组织咗不少嘅呢啲球迷会啦。咁啊，其中一个叫做波台痴线佬，话呢班嘅球迷呢真係好热情嘅，经常都追随呢港队嘅足迹，甚至去到外地打波，咁仍然係紧随其后呢。咁啊，列队支持喺场上就扯晒香港劲抽、香港加油嘅旗号啦，系做咗系不少嘅热情喺度嘅。其实一个地区嘅球队啊，无论你系一间独立球会好啦，或者代表一个城市国家好咧，即系嗰种球迷文化好紧要。你少个球迷咧，就等于你打多个人，场边嘅打气呐喊咧，其实。令到球员喺场内嗰个嘅奋斗心咧系强好多嘅，所以我都好感谢香港有班咁嘅球迷。不过咁班球迷咧，今次嚟讲就似乎咧就唔系几开心喎。事关咧，佢就攞晒呢个旗帜啦，攞埋呢个锣鼓入去咧，谂住咧敲敲打打咁啊，制造啲气氛啦。啊，结果咧，原来咧就有啲嘅横额。就禁止系搭呢个启德主场馆，不过就话有香港云啊、打不死等等嘅旗帜咧，咁亦都咧系相当咧系受到系有关管理人员嘅垂青咧， 啊，结果有啲期入得，有啲期唔入得。咁啊，股俾你打入去，但唔准敲股。咁咧多多少少咧，就令到嗰个气氛咧系有啲唔开心嘅。嗱，一遇到咁情况咧，我哋马上第一个感觉就系、是，喂，系咪涉及啲煽动群众啊？会唔会有啲系即系九众聚集啊？或者好多嘅国家安全嘅危机咧？咁我都了解过，原来呢个咧就并非就警方下什么嘅旨意，只不过系咧有啲场咧系国际级赛事。而國際足協對呢方面嘅旗幟等等呢，亦都係執得好正嘅。咁而啟德當局喺呢方面嘅經驗呢，亦都唔係好夠，所以呢就一直以嚟呢就都好多嘢呢，有時候個鬆鬆緊緊都唔知點拿捏。因此今次呢就盡量將部分嘅旗幟呢咁消失咗啦。咁就但呢個呢就無關政治力量，亦同國安無關，純粹係國際足協有啲咁嘅街拉。咁而啟德當局亦都按住啲街拉自行去判斷，於是呢梗係呢係寧緊就無歡啦。咁當然呢個別事件，但呢亦都睇到啟德場館自開幕以嚟咁樣個好

0: 叫狂飙，嗱，好似乎就系歌迷同球迷嗰种嘅立拍所产生出嚟嗰种嘅气氛。如果你好多嘢管得太严，令到呢啲嘅球迷歌迷热情减退咗咧，我哋何来能够成为一个国际体育之都、国际城市之都咧？都系一个管理文化问题。咁啊，多咗少少。如果呢方面一揸紧咗咧，大家就有好多嘅不必要嘅政治联想，都系亦都咧系有损香港一个国际城市嗰个嘅声誉嘅。
1: 知天下事
2: 系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嘅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 主持李洁之。
3: 下个月17号，我哋全省188个城镇会举行选举，选出市长、市议员同学务委员。温哥华市仲会选公园局委员。这个全省的市选规定是四年一次，在10月第三个星期六举行的。如果你是温哥华市的选民，你会选一个市长、10个市议员、9个学务委员同7个公园局委员。参选提名已经截止，但是今年候选人的姓名方面发生了一个插曲。法院亦都总算在选票上候选人名单的排名出炉前作出了裁决。事缘有7个参选温哥华市议员、学务委员和公园局委员的候选人要求选举局在选票上他们英文名字的旁边加上他们常用的中文名字。当局反对，最后交法院审理。法官裁定这7个候选人可以将他们日常用开的中文名加上在选票上。法官说这个并非表示市政府反对是不恰当的，他稍后会发出书面判词，并且为未来的选举提供指引。今次为了议事公平，法官就不是来自温哥华，而是来自温哥华岛登勤市，他以视像的方式听取双方律师的陈词。提出加中文名的这7个候选人就有现任的市议员 Randy Zhao， 中文名是周南 Iona Bonamis， 陶思荣 Christopher Lee， 李基鹏 Alfred Chin， 钱玉婷 Chris Chiu， 仇云霞 Lorraine Low， 刘代明和 Shelly Hsiao， 邵纪玲。他们争取加中文名就是引用省府为温哥华市制定的温哥华宪章作为理据。根据这份宪章，参选提名文件必定要写清楚参选人的全名，而若果参选人的全名和他日常用的是不同的，那这个常用名字都需要写在提名的文件上。其中一位 Iona Bonamis 陶思荣认为，选票上候选人名字中英文并列是代表温哥华市尊重不同文化。他说温哥华市是一个多元文化城市。另一位18岁的参选人 Christopher Lee 李基鹏就说，中文名字是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又说这个是身份认同，他不认为这个和争取选票有关。代表市政府的律师指出，除了是陶思荣之外，其余的几位候选人似乎在社交媒体上都只是用他们英文的名字，没有用他们中文名的。况且他们并没有在一开始提交表格的时候写上他们常用的中文名字，而是后来在最后一刻才提出这个要求。无可否认，在选票上加上中文名，尤其是对一些不识英文的选民，这些候选人是占一些优势的。但是对其他候选人会不会构成是不公平呢？那其他族裔的候选人又是不是可以以同样的理由提出加上他们族裔的名字呢？还有就是温哥华宪章中提到这个关键字 usual，怎样算是候选人日常用开的名字，而不是在选举的时候先使用呢？就讲现任市议员周南，他的中文名字在华人社区很多人都熟悉。市长 Ken Sim 中文名是沈冠健，同样华人都熟悉，但相信 佢本人就并非系常用字。

0: 自己的中文名字啦。选举必须是公开、公平和公正进行，候选人是要靠自己的实力、经验、过去对社区的贡献和努力，加上有效的宣传，争取选民的支持，否则都是胜之不武的。今年参加温哥华市选的有131人，有8个人角逐市长，包括现任市长 Ken Sim、 沈冠健和2位现任市议员 Rebecca Bly 和 Pete Fry。 有56人争10个市议员的席位，32人是争9个学务委员的席位，还有35人就是争7个公园局委员的席位。在8个角逐市长的候选人当中，5个是有政党支持，亦都是呼声较高的。争取连任的沈冠健今次遇到强劲对手了。若果说2018年的市选房屋政策是当时竞选的主要议题，那对上一次2022年就是治安，而今年呢，我们就要看一下市长候选人的政纲了。记得2022年 ABC Vancouver 团队的沈冠健誓言是聘请100个警察和100个心理健康护士，加强应对温哥华的治安和毒品危机。另外都承诺加速审批房屋建造的申请和增加可负担房屋。今次选举 ABC Vancouver 似乎仍然是主打治安。上个月罕有是举行市议会的会议，建议在市选时是同时进行公投。两个公投的题目都是跟毒品以及是治安有关的。第一条就是问你是不是赞成温哥华市政府加强法例，禁止户外公共场所吸食硬性毒品，包括海洛因、冰毒、芬太尼、霹雳可加因。第二条的公投问题就是问温哥华市政府应不应该正式要求省政府将旧的圣保禄医院部分地方，或者找另外一个类似的地方改装为安全医疗设施，为那些可能对自己或者其他人造成严重伤害的滥用药物和精神病患者提供100多张治疗床位。当日非 ABC Vancouver 的市议员反对公投题目，认为是浪费公帑。公投是没有约束力的，即是说就算大比数通过，市政府都没有责任去执行。市政府的职员估计一次公投要花40至55万。前市议员 Colin Hardwick 参选市长，他的团队就是 Team for Livable Vancouver。他和其他几个政党最大的分别就是他竞选的政纲焦点在房屋和城市发展。他承诺取消过去几届市政府在多区增建房屋的计划，其中就有百老汇走廊 Broadway Corridor。 还有 Vote Vancouver 的 Rebecca Bly， 他是现任市议员，他是在去年2月因为不满 ABC Vancouver 另组新政党参选的。 Vancouver Liberals 的 Karen Alam 上次市选就是和沈冠健并肩作战，ABC Vancouver 是大胜。 Karen Alam 获聘为沈冠健的幕僚长，今天两个人就是竞争对手。 Vancouver Liberals 和联邦自由党是无关的。现任市议员 Pete Fry 亦都参选市长，他是来自6党的，早前和另外两个较左倾的政党整合，避免了选票分裂，共同是推荐了 Pete Fry 做代表。Pete Fry 的妈妈就是温哥华中选区自由党国会议员 Hattie Fry， 那么 Hattie Fry 做了这区的国会议员30多年。 Rebecca Bly、 Karina Lam 和 Pete Fry 主要就是针对执政了4年的 ABC Vancouver 的政绩。市选在10月17号举行，你可以选择提早投票，预早投票的日子每个城市都不同的，所以需要留意市政府寄来的投票通知书去指定的投票站。例如温哥华市提早投票就在3号、7号、10号和13号了。 邮寄选票就需要在10月5号之前申请，你可以上网站 vancouver.ca/vote 打电话311或者亲自去选举办事处，地址就是305号 West 8th Avenue。 大家记得把握投票机会，为你居住的城市发声吧。今次就同大家倾偈到，我哋星期三再见，我系李杰之。
1: 妈，可唔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2: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万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1: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2: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3: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4: 唉，家嫂话佢嚟跟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姑定啦。
5: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6: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7: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8: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9: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0: 明明只是中大所举行的通识教育一堂的周会的讲座，其实这些讲座呢是需要呢是签到，但是不计分的。明明讲者是经济学的中大老师庄太良，咁亦都系大家认识一位咧，其实亦都喺好多场合都会听到佢高论嘅一位，其实系相当系普及化嘅经济学者。嗰个题目系伴侣经济学，其实呢啲咩课题，咁啊经常喺大学里边都有去讲论啦，喺社会上间中都有倾到。但是比较严肃去讨论同埋同个经济学去讲下点样去求偶嫁人娶老婆呢，其实是一个呢是相当是贴心的话题、哦。不过呢话这个讲座引咗牵言大波。而庄教授嗰个表达方式就令人产生好多个误解。因此呢部分学生就将佢部分嘅内容呢是放大咗，亦都喺网上好多讨论。咁啊，搞到咧，咁啊要联署系要求中大方面咧要处分庄太良啊，甚至话咧佢而家系咧新亚书院嘅副院长，应该系褫夺佢副院长嘅名衔，因为佢咧系歧视女性。哇！呢、這个罪名咧放喺而家嘅社会，样样讲个平权咧，其实咧罪该问斩嘅。但系点解引起咁大嘅风波咧？嗱。当然这个内容呢其实是容易令人误解，但如果你认识庄太良一向那个的经济学的理论，其实它最重要就是讲机会成本，也是呢真的呢是计得很清楚而讲明的伴侣经济学嘛，是从经济学去讲下这个结婚求偶嫁人事件，你明白背景就不会产生这不必要误解。事实上呢今次佢讲座内容呢亦都唔系话呢系突然间系衍生出嚟。其实佢早年有本书叫做人生炼金术。咁都系根据佢可能系早年啲嘅一啲著作嚟到医书直说。咁就当然有冇加啲新料我就不在场啦。但呢本书我早年都睇过。其实真系一个几好让我哋呢增加我哋喺求偶找对象的时候呢多返啲经济因素。事实上当然我哋其实都唔应该太高调。有时候女子去希望嫁个好人家能够找一张系稳健嘅饭票。咁这样系好现实情况啦。 男仔同样希望搵个女仔贤良淑德，同时呢又可以喺经济上大家去承担。所以伴侣经济其实系一门呢系相当系实用嘅学问。咁由于佢又特别有一章就讲到女性吊金龟嘅问题，就讲到呢话女同学你唔使读咁叻书㗎，读个博士点呢，咁你可能未必系同机会成本嚟讲呢，你未必嫁到个好郎君喎，点解？因为你读得博士嚟呢，咁可能呢你嘅青春就埋葬喺书卷当中啦。咁年纪大咗，你那个女性个价值呢好自然就系会贬值㗎。啲现实问题。但你讲得唔好就觉得你系轻蔑緊女性。於是引咗系牵连大波。咁呢个课题呢喺社上亦都有一个讨论。本来庄太亮呢个应该系值得我哋去探讨下㗎。但就似乎唔应该呢太过上纲上线。不过而家香港整个情绪就系咁啊。可能系有好多嘅郁闷，好多嘅不满。你知有少少嘅出口呢大家就会爆发出嚟。而动不动呢就要对方要认错啦，要道歉啦，同埋要人头落地。同埋又睇下呢就欺善怕恶㗎。即系好简单嚟讲，你面对呢个教育界呢，咁你教授好咩好都係一个书生，你冇乜嘢权力。咁你就只能够呢有保持呢老师谦谦君子。但好简单，社会上好多人呢真係好大声好霸道，嗰啲嘢呢亦都其实呢礼还接曲。不过大家又唔敢去抗衡佢喎，你抗衡佢呢又整个罪名俾你，哇你就发表啲系仇视社会嘅言行啊，令政府陷于尴尬等等。呢啲呢就係、是整个社会就有一个咁嘅氛围。所以张太亮唔好彩啦，今次呢就似乎呢喺表达方面呢就唔识最后呢去兜他兜啊，兜他兜。咁以致呢太过老实啲，可能学者就係咁啦。即係将里面佢自己好相信一套嘅经济学嘅理论呢讲出嚟俾同学参考啫。咁搞到呢可能要俾人去投诉，去到要副院长冇得做呢。不过我相信事情呢中大方面呢亦都唔会呢係太过情绪化处理嘅。因为佢唔係好似黄锦辉咁呢係犯咗一个相当严重嘅刑事罪行啦。你觉得个言论唔妥，咁唔妥喺边度呢有冇触犯法例呢？你话你听上嚟唔舒服，咁佢又道歉咗啦。咁呢事情呢係应该告一段落。不过呢其实呢个话题呢係值得我哋呢係觉得从学术方面啦，从系我哋嗰个嘅价值观啦，同埋再探讨嘅结婚系咪一个经济交易呢？有人觉得系，有人觉得唔系，翻个老问题叫爱情与面包的争论啦。
11: 哇，几百蚊玩十
12: 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嘅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3: 主持吕婉莹。
14: 伊斯省省长尹大卫突然喺9月22日要求解散省议会，10月24日举行省选，引发嘅问题实在太多。逐间同大家分析下。第一，尹大卫话系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埋美国贸易战对 BC 省构成 existential moment， 讲白啲即系话 BC 省有生存威胁，咁所以就要重新取得选民授权。但系反过来亦都可以问，如果特朗普威胁咁迫切，咁点解一定要系喺10月24日选举呢？因为即使而家唔选，尹大卫领导的 BC 新民主党 NDP 仍然是多数政府，可以制定预算，推动经济政策，同联邦政府协调应付美国关税，推动能源、基建和产业政策，并没有因为失去议会信任而必须提前选举。而且距离上一次省选不够两年，省政府距离正常四年任期还有相当长时间。BC 省面对危机本身并不能够得出依家要即刻大选的结论。这两件事中间仍然欠缺了一个逻辑，就是为什么只有重新选举才可以处理这个危机。第二，最大反对党 BC 保守党党魁冯杰尼刚刚在宣布省选之前两日辞职，前后有多名议员出走被逐出党，反对阵营正在重组。新任临时党魁杜可森甚至是在选举公布的时候才刚刚走马上任。你揀对手最乱的时候突然间宣布选举，政治上很难令人信服你的动机。 不过有意思的是，尹大卫的突袭式选举反而令到反对派立即停止内斗，迅速重新团结。尹大卫宣布省选之后不够两个钟头，之前退党加入了 BC 中心党的七名议员重新加入保守党阵营。那尹大卫究竟是否犯了战略错误？如果你从他的政治策略角度分析的话，他很可能希望利用三个有利的条件。第一个是 BC 保守党党魁刚刚辞职，缺乏稳定的领导。第二就是反对派出现分裂，未能够形成统一的政治信息。第三就是新政党 BC 中心党还未建立成熟的全省竞选网络，但可能低估了提前省选带来的另一种效果，就是当一个政党面临真正的生存危机，原本的内部矛盾反而可以迅速被搁置。换句话说，尹大卫可能以为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正在瓦解的反对党，却因为提前选举令到这个反对党重新找到团结的理由。不过 BC 保守党重新团结不等于他已经解决了政策、候选人和选民信任问题，同样反对党重新整合亦都不代表 NDP 的选举处境因为这样恶化。不过有趣的是 BC 中心党大起大落的过程之快，可谓相当戏剧性啊。 BC 中心党成立了年纪，原本只是得少数成员的，因为大量 BC 保守党议员退党加入，突然成为了议会第三大党，但是短短几日大部分议员又退出打回原形。不过这种高速政治洗牌，选民应该怎样理解这些议员究竟代表什么理念呢？第三，固定选举日期本来就是要避免这种政治操作。 BC 省早在2001年就引入了固定选举日期制度，官方对制度的解释非常直接，就是说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希望避免选举时间会因为政治或者党派理由而被操控，令到选民知道政府大约会执政几耐，亦都增加政府的问责性。现行的 Constitution Act 规定，正常情况之下省选应该在上一届选举之后第四年的10月第三个星期六举行，但是同时又保留了省督解散省议会的宪制权力。但在政治伦理上，你有权这样做不代表你就要做尽的。既然固定选举日期的目的就是为了降低由执政党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时机的空间，那为什么一个有稳定多数政府的省长仍然要在两年之后突然间提前选举？第四就是同市选只是相隔七日，很容易会造成混乱。市选和省选是完全不同制度、不同候选人、不同政府层级，但是普通选民呢就要在连续两个星期处理两套选举资讯，而且市长、市议员、学校董事等候选人已经完成了提名和竞选安排，省选突然间加入，一定是会令到候选人宣传资源重新分配，媒体注意力被省选大量吸走，市选的候选人曝光时间被压缩，选民需要在短时间内理解两套完全不同的政策议题，政党和政治团体增加了额外的竞选成本。更加重要的是，很多地方政府领袖事前已经要求不要让两个选举重叠，但是省政府仍然一意孤行，要在10月24日举行省选。而且因为事出突然，相信是因为想让路给冯杰尼重新透过补选入回省议会的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出缺的议席正在进行的补选，但是就因为省选被取消，已经投了票的作废，可以说农民伤财。第四，从宣布省选到正式投票只是得32日，选举搞得这么急，技术上是做得到，但是做得到不等于竞争条件完全公平。而且今次不是单纯的一个月选举期这么简单，而是由9月22号宣布，10月3号下午1点钟就截止候选人提名，真正只是得11日时间完成正式提名程序。那即是说现有的政党就明显有优势了。假设有一个全新的政党 ,9 月22号才决定要参选，他要在短短11日之内要找齐93个选区的候选人，决定哪一些选区值得投入，完成党内提名委任，处理候选人法律文件，建立竞选团队，找财务代理人，建立捐款渠道， 设计竞选信息、印证宣传品、建立网站和社交媒体、招募义工、组织逐户拉票、准备媒体采访、筹集竞选经费，咁多嘢做，实际上操作系非常之困难。一个现任嘅省议员，即使只系得一个月嘅竞选时间，因为佢已经拥有选区嘅知名度、过去两年嘅媒体曝光、政治履历、义工网络、捐款人网络、党内资源、社交媒体追随者，同埋过去选举建立嘅组织。一个第一次参选嘅人就冇呢一啲优势啦。一人一票喺投票层面当然系平等啦，咁但系喺竞选开始嘅时候，每一个人嘅政治资本唔同，而推得咁急嘅大选系会将呢一种既有优势进一步扩大。咁所以咁急嘅选举未必会造成法律上嘅唔平等，但系确实可能造成实际竞争能力上面嘅唔对称。总结嚟讲，尹大伟当然系有权提前解散省议会。咁但係 BC 省已经有固定嘅选举日期制度，固定选举日期制度本身就係防止执政党揀自己最有利嘅时候举行选举。咁点解政府喺仍然有议会多数，距离正常省选仲有两年嘅情况之下，仲有距离市选又只係得一个星期嘅情况之下，仲有偏偏选择最大反对党党魁辞职两日之后，反对党正在重组嘅时候宣布选举。一个只是有11日就要完成候选人提名的制度，对新政党和新候选人是不是真的公平的竞争？如果提前选举真的只是因为 BC 省面对美国的重大威胁，那为什么不可以给多几个月，甚至给多几个星期？为什么偏偏要将候选人提名压缩到只得11日？到底是公共利益要求现在要即刻省选，还是政治时机容许尹大伟现在要省选？究竟是 BC 省需要这一场选举，定是 NDP 需要这一个选举时机？那就留返大家自己想啦。好，今日经到时间差唔多，下次见，拜拜。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喎，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17: 饼卡肯定送美心㗎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16: 係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嘛。
17: 我都係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係分店多，好多间呢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㗎啦。
16: 美心饼店
17: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18: 工作有压力，
19: 生活好压迫，
18: 点算啊？
19: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两点到三点，听住由李子威、阿生、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18: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19: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18: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两点，你听过未？
9: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0: 今天2026年的11号呢，就是国庆日，香港都有的国庆假期。讲到香港现在我们庆祝国庆，当然有很多的正常的一些的庆祝活动啦，各界都个别呢举行一些国庆的活动。不过呢，今时今日看香港去庆祝国庆呢，跟住一个名词叫国庆黄金周，就是说呢迎接一个长假期的来临。咁香港只一天假期，不过来呢愣愣埋埋，你前前后后放埋中秋节呢，一放呢可以放13日。点解叫做黄金周呢？嗱，啲就係国内放假特色。国内平时呢就好少零碎假期。咁集中喺国庆啦，咁一啲特别嘅日子啊，咁五一啊等等都係黄金周㗎。一放呢就放好多天。咁所以形成一个节日嘅消费嘅高潮。而睇当年嗰个节日消费呢，黄金周究竟含金量多少呢，都反映当年嗰个嘅社会经济状况。而香港讲国庆就讲到黄金周。个黄金周呢跟住愣来呢就黄金周嘅消费。哇，咁大家都好有期望啦。 特别是飲食业界、酒店业界咧，对今年国庆黄金周啊呢个嘅含金量咧，都持比较正面嘅睇法。其实都系香港特色啊，香港人爱国，其实好大程度咧，好多嘅所谓市场嘅投机，忽然爱国。爱国呢啲讲有咩好处咩？嗱，啲香港式爱国咁，大家都心知肚明啦。不过我就唔系想去讲什么嘅爱国情怀呢啲嘢咧，就大家咧基本上咧有一套嘅理解都无需别人咧嚟到系多加语言。我反而想分析一下咧，香港迎接黄金周或者我哋去制造好多节日嘅气氛，究竟我哋有几多嘅吸引力咧？咁日前就旅游发展局咧就有个新嘅构思。哇！我想就一种嘅节日高潮，香港咩节日系内地冇，可以吸引你啊！谂起呢个万圣节 （Halloween）。嗱，万圣节咧就一直嚟讲喺香港咧，过嚟讲就唔系话太过普及。咁自从当年咧就系、是、海洋公园喺绝境逢生谂条绝桥就搞啲万圣节嘅活动，知道喺夜晚海洋公园冇人去噶嘛，一搞万圣节咧，哇！发觉蛙鬼喧天咧。几多成为一个高潮，而香港真正万圣节气氛最浓厚的地方叫做兰桂坊，咁亦都喺每年嘅 Halloween 咧，亦都系兰桂坊就满街都系蛙鬼。嗱，本来呢个系香港一个华洋共处社会嘅特色啊，我哋有圣诞节啦，有复活节啦，有过去嘅中秋啦，有端午等等咧，其实都有啲节嘅传统喺度。唯独万圣节咧，其实我哋并冇任何嘅文化传统。上海人咧根本唔知万圣节为何物，只知道咧系满处都系扮鬼扮物嘅蛙鬼。其实万圣节系古代咧就爱尔兰人一个嘅传统嘅民族，咁叫做海尔特人咧，佢哋一种咧其实喺农业社会，一个喺秋收时节一个嘅对上天感恩嘅活动，喺季节交替期间就谂到，亦都系咧喺个生死嘅界线。一方面庆祝当年嘅收成，如果觉得呢嗰啲日子呢方面呢生死嘅界线呢亦都有啲嘅开放，可能呢嗰啲亡灵都会出灵啦。咁呢个嘅传统就系嚟加埋呢后期呢基督教嘅文化所指出嘅诸圣日，咁将两样嘢混集埋一齐呢就形成后期嘅万圣节。咁万圣都特别嘅。喺西方社會，北喺加拿大咧，譬如話多倫多嘅萬聖節咧，亦都咧成為咧多倫多市咧一個特色。不過即係講萬聖節，其實最流行普及地方都係美國幾個城市，亦都唔係個城市咧有呢個大規模嘅萬聖節嘅活動。嗱，據我所知，嗱美國紐約市咧，嗱佢哋嘅萬聖節嘅遊行咧係一個相當受歡迎，亦都成一個傳統啦。不过讲到美国万圣节，不能不提呢个格林威治村啦。嗱，格林威治村咧，嗰度咧就系一个好特别一个嘅文化嘅社区。咁据我认识，有啲朋友咧喺嗰度咧住过下，好多音乐家、画家喺度咧。所以个文化气息好浓厚嘅地方，所以格林威治村嘅万圣节活动咧，亦都咧系成为一种嘅文化嘅底蕴特色。当然万圣节都嚟自爱尔兰，咁喺爱丁堡咧，嗱嗰度好多呢啲哥德式建筑物啦，好多中世纪嘅旧城区啦，哇咁有住好深沉嘅鬼文化嘅传统，好多超自然嘅民间传说嘅传统，嗱嗰度咧亦都有个万圣节嘅氛围喺度。不过谂嚟谂去，香港其实除兰桂坊之外咧，我谂唔到香港有咩嘅所谓万圣节嘅文化嘅传统底蕴，你硬要去将一种其实不属于香港嘅节日移出嚟香港，咁啊谂住，我哋多啲去赞助一啲商业嘅社区，搞多啲扮鬼扮马活动，甚至连整个旺角啊、中环咧都可以扮鬼扮马，咁啊，并且咧唔系庆祝一天两天，搞个万圣月，咁啊成个月。通奸蛙鬼，喂，咁咪好容易吸引游客嚟咯。即系我谂呢个即系以旅发局话你去主导香港呢个旅游发展嘅策略，即系谂条咁嘅绝世市桥咧，即系我就并不睇好嘅，因为任何节日都有个文化底蕴喺度，你每样嘢你即系活剥生吞移植过嚟咧， 好简单，你叫美国人搞个中秋节啦，搞个端午节啦，咁啊喺呢个纽约河帕德逊河吓嗰度去爬龙舟得唔得咧？即系你得啊，唔得嘅。不过咧，即系有冇人去睇你，有冇人会附和你咧？所以香港咁狭窄嘅城市，你搞啲万圣月，搞到满街蛙鬼咧，即系我觉得俾鬼睇咩？真系嗱，咁你话唔系喎？内地冇万圣节嘅喎，咁啊啲会唔会吸引更多内地人喺香港咧？其实内地人喺香港咧，佢嘅口味咧就不在于睇什么万圣节，而且宗教活动喺内地嚟讲咧，其实都是个禁忌嚟嘅。内地冇圣诞节，冇复活节，中国政府亦都希望咧，能够民间嗰种嘅宗教热情系退却，即系唔好搞咁多宗教活动，唔好搞咁多群众活动。咁啊喺中国只得一种信仰嘅啫，咁啊信仰呢个社会主义中国啦。咁你谂下嗱，其实呢个对中国人嚟讲，你都谂唔到万圣节有咩嘅特色，有咩好睇。咁啊，旅游发展局等谂嘢出嚟咧，就我觉得咧嗱。呢个纯粹一种市场嘅操作，而市场操作你去到一啲文化特色、本地特色，而某种嘅文化底蕴、某种嘅文化视野咧，我觉得又好似过去嚟讲咧，都吹过好多水啦，嗰啲水咧蒸发晒咯。
20: 知天下事
19: 系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嘅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0: 主持李洁之。
0: 事隔11年，在上星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已经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为这次习近平的访问安排了极高规格的接待，但总括来讲，这次访问形式大于内容，排场是多过实际。在两国领导人正式会面前，美国财政部长已经公布了两国贸易战的休战期延长到明年一月，只是延长两个月，相信是短过中国方面争取的时间，但这个正好令到双方可以避开跟住落嚟两场峰会遇上的难题。一个是11月深圳举行的 APEC 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另一个就是12月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 G2020国集团峰会了。还有在经贸方面，双方在各300亿美元非敏感商品更优惠关税上达成共识。中国是承诺2027和2028年会从美国入口最少1000万吨煤炭，又会努力解决稀土以及其他关键矿产的供应链短缺问题。两国同意建立人工智能对话机制，美国方面提到两国领导人同意是以超级智能，英文是 Super Intelligence 代替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不过中方的文件就未见到使用超级智能这个名词了。至于在中国的产能，台湾、伊朗、俄罗斯等的议题都未有取得重大进展，双方都强调稳定、友好和避免冲突，显示两国目前更关注就是控制竞争风险，而并非是寻求重大突破。最后美国表示是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一对大熊猫。在这次访问结束后两日，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接受霍士周日新闻访问的时候透露，总统特朗普曾经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谈到军售的议题。大使还引述特朗普当时说美国向世界其他国家出售武器，特朗普问习近平是不是都想买回一些。大使庞德伟没有说明这段对话是几时发生，亦都没有讲习近平怎样回应。他没有解释特朗普当时问话的用意是不是即兴的表述。但是白宫一名官员就马上表示美国没有向中国出售武器的计划。另外美国国务院亦都发出声明说美国的法律是禁止向中国出售武器， 并且冇向中国出售武器嘅提议或者计划。而总统特朗普亦都喺星期一对传媒话，我从冇听过呢件事，但是大概中国会想买，因为美国确实生产更好嘅装备，呢个或者是个好主意。特朗普跟住话，大使庞德伟当时讲嘅可能是台湾。中国方面就没有作出任何的评论或者回应了。大使言之凿凿，白宫和总统是急急澄清和否认。那是不是这位大使听错了，或者是总统随口噏呢？无论如何，美国法律禁止向中国卖武器，这位大使都不可能亦都不应该在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透露的。中国目前被列入美国国际武器贸易条例限制名单。美国的政策是出口去中国的国防物品和国防服务原则上都是拒绝批准。特朗普向中国买武器的提议会令美国的合作伙伴例如日本、台湾和菲律宾等是感到不安的。上世纪中美两国有共同的敌人苏联，因此是走在一起。1979年元旦，中美建立外交关系无奈，中国领导人邓小平马上率团访问美国。回国不够两个星期，中国就出兵越南。战争后中越边境冲突持续了10年。这10年呢，亦都可以说是中美关系最密切的时候。尤其在军事合作方面，中国派兵越南有大量士兵伤亡，越战同时暴露了中国军队武器装备落后。美国国内的共识是帮助提升中国的军力，能够有效牵制苏联，不要让苏联在亚洲扩张势力。所以当时各种美军的装备解禁可以出口去中国，包括先进的雷达、运输型的直升机、电子侦察装置、有先进军事软件的电脑，以至反坦克导弹、远程火炮、防空导弹、对舰反潜等的领域合作。有报道引述在列根政府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洛德 Winston Lord 接受访问时说，那段时间美国向中国出口军火几乎有10亿美元。中国在1979年的外汇储备都只是 8.4 亿美元，要到1989年才有 55.5 亿美元。可想而知，对当年的中国来讲，这个是一个庞大的数目。中国现在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3兆4千多亿美元了。当年中国买美国军火都是物有所值的，因为美国的战机电子控制系统、先进的雷达技术等，对当时的中国军方来讲可以说是未来科技。据说1984年就买入了美国24架黑鹰 S-70C 直升机，解决了直升机没办法上青藏高原的难题。中国就是在从美国采购的军用装备基础上改进和研发。另外，战斗轰炸机、歼军机飞炮的总设计师陈一坚1979年访问德国，他第一次见到美国飞机设计规范的标准文本，发现比苏联的精细得多，效益提高2至3成。飞炮轰炸机带领中国飞机设计标准的变革，后来的歼十等各种国产武器装备都是根据新标准研制。中国的军事工业技术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并非偶然。美国对台湾出售武器可以追溯到1979年，美国国会通过台湾关系法。美国同中华民国断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美国国会立法规定必须要对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初期都是一些陆军的消耗品，武器就是以不跨过台湾海峡中线为主。直至1992年， 总统鲁布殊向台湾出售150架 F-16 战机，总额达到60亿美元，大大提升台湾的空军战力。2001年总统小布殊批准出售驱逐舰、防空飞弹、反潜机，甚至柴电潜艇，台湾海陆空的主要军备获得大升级。至于现任总统特朗普，他在第一个任期内对台湾的军售182亿美元，而到目前为止预期总数会达到400亿美元，是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两倍，但是当中有140亿获国会初步批准是仍未交付。美国对台湾出售武器就是国内的法例规定，被视为是对台湾的防卫援助。当然这个也是有助美国本身的军工企业生意，同时可以是美国和中国的谈判筹码。目前美国和中国是全球两大经济体，又是竞争对手。特朗普问习近平要不要买些美国的武器，看来就是特朗普顺口开河，或者总统先生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以为在这里倾紧生意噃。咁今次就同大家倾到呢度，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我哋星期一再见，我系李杰之。
1: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21: 一日之计在于晨，
22: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2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至8点半，
22: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21: 到时有我欧永恩、
22: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21: 温哥华早晨。
23: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啦，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24: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23: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陵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24: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23: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20: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0: 当中美元首结束第二次的见面之后呢，综合即是外界整体印象，就仪式感呢做了足，但实质内容呢就欠奉。不过无论如何能够有对话，彼此能够客气去倾下呢，做一件好事。中美的博弈呢，不可能呢是透过这些咁嘅见面可以纾解，或者已经从不同的层面呢不断地演化。以前来讲有多意识形态的对立啦，不如而家讲就倾向于一种交易式的博弈。讲到博弈，大家睇下手上几多少本钱，有咩嘅长短。而今时今日中美呢都各自有杀手锏，都各自呢互相需要。而特朗普当前最需要嘅当日呢，係点能够喺呢个中期选举当中呢係得到得分嘅因素。不过如果单係从今次中美元首见面会公布咗嘅所谓嘅成果呢，似乎就未能够呢係收取到一个相当丰厚嘅红利。本来中美元首见面，大家只能够呢哇咁从呢个国际媒体啊好多嘅分析当中系大致呢得到印象。双边关系系吹緊啲和风，起码呢就唔会系大家呢系互相嚟到攻击顶撞啦。而呢啲局势嘅缓和呢，整体嚟讲呢对香港总系有利嘅。不过香港呢完全处个被动嘅角色。不过到中美元首嘅会面，有一个人的名字，一个香港的名字呢亦都是颇受关注。而这个问题都在星期三一次特朗普的记者会当中，有一个记者呢是问到，这就是黎智英。而记者的问题其实不是只是针对黎智英，也都包含一位美籍的缅甸裔的学者，同时呢都被缅甸军政府呢现在是拘禁着，他叫做 Min Sin。 咁就将两个人系同时问总统先生，其实有冇倾到啦？啊，特朗普都好清楚，佢明确系有嘅，有嘅。我有同习主席倾过，如果跟住补充话咧，嗱，我哋倾过，并且认为我哋进行咗一次咧非常非常重要嘅讨论，希望啲讨论系有取得成果。不过今次嘅答问咧就并冇讲到咧习近平有咩嘅回应。回想今年五月北京嗰次嘅特集会之后咧，特朗普喺空军一号咧嗰个专机回程期间系透露，已经同习近平就人权同埋被拘留人士议题交换意见，而咧相信习主席咧正系非常严肃咁去考虑。咁啊，当然提到黎智英案咧，就其实习近平都讲到系非常之系复杂，同埋咧呢个系棘手嘅。咁啊，嗰次之后咧，当然黎智英嘅情况冇任何嘅改变到。不过有一个嘅迹象就系咧，咁啊，当北京知会之后咧，有一位被北京拘禁咗多时嘅地下教会嘅牧师金明仁牧师咧，就喺七月咧系获得释放去美国。而金牧师嘅获释系之前完全冇先兆，冇任何嘅解释，突然就释放你，放咗你啊，你跟住去美国啦。嗱，呢啲咁嘅情况咧，过去事实上同呢、这个过啲二三十年嚟嘅中国历史上咧，咁都睇到有不少类似咁嘅案例。咁所以究竟黎智英嗰个命运如何咧？其实无人知晓，亦都咧不必要咧做啲系无谓嘅揣测。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温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6: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三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下俾咩？离
7: 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8: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9: 大夫你好，
10: 来到大夫你好，今天我们的家庭医生转介了去我们儿科专科医生梁新雄医生的。Hello， 梁医生你好。
11: Hey， Hello， 安怡你好。
10: 是啊，今天我们会讲一个什么的病的症状啊，梁医生。
11: 不如我们讲一下这个所谓乳糖不耐症啊。
10: 是什么来的？
11: 哦，是啊，是啊，他呢就照个名称那里看呢，就第一，即係話一個人啦，對呢啲乳糖咧就唔能夠接受，即係唔舒服會食咗，咁呢個就叫做乳糖不耐症。咁咧其實好普遍嘅，尤其是係中國人呢樣嘢咧，就喺中國人嚟講咧，就或者你話東亞人啦，即係包括埋日本人啊、韓國人啊，或者係越南人啊，佢哋都係比較上多呢個問題嘅。反而如果你講話北歐人士嚇，你話丹麥啊嗰邊啲人咧，佢哋好少呢個問題嘅。咁我哋可以遲啲講下點解有呢樣即係種族嘅分別啦。咁而家最主要咧就話咩叫乳糖不耐啦？乳糖咧其實即係話奶入邊嘅一種糖。咁奶咧你知啦，係咪 B B 出世就係靠奶長大嘅？咁所以每一個人啊，每一個 B B 出世佢都要有呢、這個。乳糖的酵素来消化了那个乳糖里面，即是奶里面的糖。如果没有这个酵素的话呢，那个乳糖呢是普通人呢就吸收不到的。一定有个酵素将它即分解了，然后我们的肠才可以吸收的。BB 当然肯定要有啦，如果 BB 没有这个乳糖酵素的话呢，咁佢就會受唔到呢啲乳糖而引起病徵。佢個病徵咧，多數都係個肚唔舒服啦，由最輕微嘅，譬如話啲 B B 有時話肚風啊、扭計啊，你知成日B B 好似肚痛啊咁嘅情況，甚至無嚴重啲咧就會肚瀉，再嚴重啲咧，因為佢瀉得犀利咧，佢就吸收唔到營養咧，直情可以譬如個營養不良咁都有嘅。咁所以呢個乳糖酵素，如果係缺乏咧，就會引起呢個乳糖不耐症。不耐即係受唔住咁解啦。咁但係呢個好重要嘅分別咧，就好多人成日都以為係過敏啊，因為你知啦，大把個個都係講咩都係過敏，過敏我對空氣過敏，我對咩都過敏。咁啲人好明顯就話啊，我對牛奶過敏咁。咁其實咧，牛奶過敏有兩種嘅。一種真係牛奶蛋白過敏啊，嗰啲係真係過敏症嚟嘅，即係我哋醫生講嘅過敏。咧就話係乳糖過敏，咁呢個咧其實喺醫學上咧就唔係一個正確嘅稱呼嚟嘅，因為乳糖令到你唔舒服咧，唔係一個過敏嘅機制，佢係只係因為你冇辦法消化佢，所以佢引起啲咁嘅病徵嘅啫。
10: OK， 之前话会食咗啲嘢系对乳糖敏感，嗰啲就系奶啊或者糖嘅嘢食啦，系咪呢啲？
11: 唔同， 一個咧係牛奶入邊嘅蛋白質，
10: 係
11: 佢咧就會引起過敏症，嗰啲就真係牛奶蛋白過敏，分得好清楚噶。
10: 嗯，
11: 咧就係奶入邊嘅糖分，其實糖分咧就唔會引起過敏嘅，通常引起過敏都係一種蛋白質嚟嘅。咁所以糖引起過敏咧，差唔多不可能發生嘅嘢。咁如果所以一個人話乳糖過敏，咁其實即係。即係唔醫學上唔接受啦，即係唔係一個好科學嘅名啦嚇。咁變咗乳糖咧，我哋只可能話不耐受，即係我嘅受唔到咁嘅樣，就唔入於過敏。雖然好多人都籠統嚟計啦，你食嗰樣嘢你有反應，你有唔舒服，你就係過敏啦。咁當然呢個世界唔係咁簡單啦嚇，複雜少少嘅嚇。
10: 我都有聽人講過話，佢細個嘅時候就好似冇問題嘅，飲奶啊嗰啲咁樣。咁但係大個咗。唔知几时开始就有啲有奶嘅嘢佢就唔受得嘅。呢、這个其实系天生定系遗传定系有冇啲先天或者后天嘅影响，令到呢、這个乳糖不耐症嘅出现噶，梁医生。
11: 非常之好嘅问题啦。呢、這个咧就系、是、其实典型嘅一个进展啦。B B 出世啦，我头先讲过啦，佢如果冇嗰个乳糖酵素咧。佢係根本冇辦法生存嘅，你啱啱咪我哋講到話，吸收唔到啊，屙到營養不良啦，咁啊，即係如果你話以前唔識嘢嘅時候，真係屙到生命危險都可以噶嚇。咁當然而家唔會啦，而家呢個現代科學咁先進，就唔會有呢啲事情發生。咁但係都好明顯，即係呢個乳糖酵素係必須嘅嘢嚟嘅。咁所以好彩咧，所以我有個 B B 出世咧，佢都有乳糖酵素嘅。因为如果冇嘅话咧，你都唔可能生存嘅。咁所以 B B 出世咧，佢系冇问题嘅，佢系有乳糖酵素，佢可以消化妈妈奶入边嘅乳糖嘅。咁但系到个 B B 超过两岁之后。

0: 西方社會就不一樣了。西方社會你見到他哋無論幾大年紀，佢都喺度飲奶嘅。咁當然我哋而家嚟到北美洲咧，我哋都用曬佢哋嘅方法啦，都係一路繼續飲奶啦。咁但係呢個問題就出嚟啦，因為我哋東方人嗰個腸咧，到差唔多兩三歲之後咧，嗰啲乳糖酵素就降低咯喎。咁如果你仍然好似啲西方人咁樣飲牛奶嘅話咧，咁就你會見到好似話啊，點解長大咗之後就會有呢個病出嚟咧？其實就係一個正常嘅演變嚟嘅啫。
1: 但系点解有啲人会有呢个乳糖不耐症，有啲人又冇啊？
0: 嗱，讲翻啦，如果你话同东方人、中国人去同，即系话外国人比啦吓，咁呢个好明显一个遗传嘅原因嚟嘅。咁我头先卖咗个关子啦，我话点解譬如北欧人士同我哋嗰个变化唔一样咧？咁你呢个要讲故仔啦，讲历史啦。咁就原來咧，就北方人即係嗰啲你講嘅，譬如真係北歐嗰啲人喎，唔係地中海嗰啲喎，係北歐嗰啲人咧。你睇下佢哋以前咧，因為到啲凍嘅地方咧，就好難種嘢㗎，所以佢哋啲飲食咧，通常都係所謂畜牧嘅，即係畜養嘅，即係譬如佢哋係會養啲牛啊、羊啊咁樣嚟生存嘅。咁所以佢哋一路都係依賴飲奶嚟作為一個主要嘅食物。所以佢哋咁多，即係講緊係億萬年啦，咁嘅進化入邊咧，佢哋個腸胃就已經學識咗，長期都要用呢個乳糖酵素嘅。咁但係東方人咧就唔同啦，因為我哋多數喺南邊嘅時候咧，就嗰啲水分又多啊，嗰啲土地又多啊，温度又好啊，我哋所謂魚米之鄉啊，咁所以我哋中國人好多時都係靠。種植嗰啲米啊，食嗰啲糧啊嚟生活嘅，就靠即係淨係養動物嚟供應牛奶俾我哋咧，個機會就少好多。除非你講緊啲蒙古人啊，或者係匈奴嗰個年代啊，咁佢哋可能都仲係遊牧民族啦，佢哋都係食好多養好多動物，食動物嘅肉啊，飲動物嘅奶嘅。咁但係稍微南邊啲嘅或者中原啦，我哋咁講嘅人咧。咁佢哋，我哋好早，我哋以農為國立國噶嘛，係咪？咁所以我哋中國人好早以前已經係開始種嘢，就食米嘅，咁就變咗我哋長大咗咧，都唔係好依賴飲奶嘅。咁所以可能經過咁多年嘅進化啦，你話或者咁講咧，我哋就進化到一套我哋個腸咧只係需要乳糖酵素一段短時間嚟媽媽喂母乳嗰啲時候用嘅。過咗之後咧，我哋食飯、食粥、食麵包、食唔係麵包，即係譬如食豆漿或者食嗰啲包類啊嗰啲澱粉嘅嘢咧，我哋唔需要呢個乳糖嘅酵素嘅。咁所以慢慢我哋你可以話退化又得啦，佢哋腸咧就開始唔做呢啲酵素出嚟噶啦，咁就變成有呢個咁嘅情況出現，話長大咗你繼續飲牛奶咧，你就受唔到。
1: OK，因为我记得有一次同朋友去旅行嘅时候，佢就嗌我哋几个人嗌唔同嘅嘢饮，咁但系有时要加糖加奶噶嘛，咁有个朋友佢就特登就话唔要加奶，系要加 soy milk 嘅，要豆奶嘅，即系我相信佢就系即系嗰啲又系奶敏感就唔可以饮奶噶啦。咁其实呢啲有冇得医治，定系其实都冇乜所谓啊？唔饮咪唔饮咯。咁有冇呢啲需唔需要医治嘅？其实林医生呢个？
0: 你呢個朋友嘅情況咧，嗱，我唔敢講啦。就頭先講過啦，奶嘅可以引起病嘅有兩個原因嘅，一個就真係過敏，但嗰個就牛奶蛋白。咁另外一個咧就係乳糖啊。咁豆漿咧就兩樣都冇嘅，冇梗係冇牛奶蛋白啦，亦都冇乳糖噶。咁變咗，所以佢轉係用豆漿，我就唔知咩原因啦。咁你可以問
1: 即
0: 佢
1: 究竟
0: 先
1: 系
0: 知。
1: 口味啊，定系
0: 係
1: 因为身
0: 啦。
1: 体状况啦，
0: 我
1: 咁
0: 口
1: 样。
0: 味都得，但系系因为过敏定系乳糖不耐？因为讲过啦，一个系牛奶蛋白过敏，一个系乳糖不耐，系两个病嚟噶，唔系一样嘅。咁你话有冇办法补救呢个乳糖不耐咧？咁其实好简单，因为我哋已经清楚晒佢个成因啦。我哋知道佢系因为唔够呢个乳糖酵素所以引起嘅。咁所以市面上而家系买到乳糖酵素嘅，咁所以有啲人。

0: 做咧就佢可以買嗰啲酵素片，咁就可以飲牛奶之前咧就食一片，咁佢咧就啲牛奶落到胃嗰度咧，佢嗰啲酵素就幫你分解咗啲乳糖，咁你就可以吸收到啲糖咧，就唔會有病徵啦，即係唔會肚屙啊咁樣。咁但係如果細啲嘅 B 咧，咁其實而家就算超市咧，你都會見到有啲所謂 lactose free 嘅奶嘅。lactose free 就係即係佢將個奶入邊嘅乳糖幫你消化咗，咁佢變咗你已經唔需要再靠你自己腸入邊嘅乳糖酵素去消化啦。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可行嘅減少病徵嘅方法。
1: 今日嘅话题系乳糖不耐症，咁讲到呢度都要消化下先。转头翻嚟，今日继续系有儿科专科梁新雄医生。
2: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5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3: 开业近20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平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4: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3: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5: 咦，寻日仲见你伤风感冒，今日就咁精神嘅？
6: 全靠幸福伤风素咋，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噶。
5: 幸福伤风素，我喺香港已经食佢噶啦，好有效噶。花粉季节嗰阵，我食咗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得噶。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客户专线604-678-9987。
7: 大夫你好，
1: 今日梁新雄医生同我哋讲乳糖不耐症，原来同饮牛奶里面嘅乳糖系有关嘅。
0: 咁仲有一啲咧，就讲法咧，就系、是。其实我哋系如果太耐唔饮牛奶咧，咁就个肠就开始话哦，我都冇需要同你消化乳糖啦，咁佢就慢慢唔做呢啲乳糖酵素出嚟啦。咁但系如果你成日 keep 住饮牛奶，或者你慢慢教练翻自己饮牛奶咧，咁个肠又会慢慢学识分泌翻嗰个乳糖酵素出嚟嘅。咁所以有啲人嘅做法咧，就系佢初初开始嘅时候饮少少。咁少少，咁佢冇乜唔舒服咧，佢就加翻多啲，加翻多啲，咁慢慢慢慢调翻条肠习惯咗饮牛奶咧，咁佢又可以受得噶啦。咁但系记住，如果你停翻佢一年两年咧，佢又唔记得咗，你要由头嚟过咯。啊，咁即系呢个又可以系其中一个方法嘅。
1: 咦，其实呢个方法有啲似系adjust 嗰个 allergy， 即系话有啲人对花生敏感。然之后你逐啲逐啲，跟住发觉就可以食到嘅，即系等个身体适应翻，系有系呢种咁嘅方法嚟去叫做 adjust 翻自己对于奶嗰个内糖嗰个指数，系咪咁讲啊？
0: 你可以咁讲嘅，但系真系两个唔同嘅病嚟嘅。因为其实最主要嘅分别喺边度？点解医生咁紧张分开过敏同埋不耐咧？因為不耐是係睇你，譬如你飲幾多奶嚇。譬如我有乳糖不耐症，我飲一細杯奶我冇事嘅，但如果我飲三杯奶咧，我就會唔舒服。過敏係完全唔同嘅嘢嚟嘅，過敏係你一啲都唔鬥得嘅，你一鬥咧你就會出事嘅啊。所以你有冇見到過敏嘅人？你話你食少少就唔過敏噶啦，嗰啲係唔科學嘅，因為過敏係唔係淨係一個酵素或者一種嘢刺激到你個腸唔舒服，佢係經過你個免疫系統嗱，呢個最重要的分別啦。佢係刺激到你個免疫系統，免疫系統咧就你一打咧，你就全軍出去打佢嘅，你唔會話你係一個敵人嚟，我派一個兵去打你，唔會咁嘅。佢系你一个敌人嚟，我就全军出去杀晒你嗰啲敌人嘅，咁样样嘅，所以嗰个反应系好激烈嘅。 呢啲就係過敏嘅，即係一個大嘅分別。所以過敏你都見到啊，佢嗰個反應係非常之激烈同非常之嚴重嘅。所以過敏隨時，你譬如有啲人佢食花生，佢過敏，佢食咗好少嘅花生嘅啫，有啲人聞到花生，佢都可以即刻休克咗，甚至乎死嘅。咁呢啲就係話俾你聽嗰個過敏同不耐嘅分別啦。
1: 哦，咁梁醫生有冇啲例子可以俾我哋參考一下？即係你處理過嘅 case。
0: 你講係乳糖不耐？
1: 係啦，
0: 都唔使講例子啦，因為喺中國人嚟講咧，嗰、那個發生率非常之高㗎，去到80%、90%，即係差唔多每個人都可以話有啲嘅。咁當然程度會參差啦，有啲人就犀利啲，有啲人輕微啲。咁所以如果計東方亞洲人嚟講咧，係普遍到你身邊一定有一個有㗎。
1: 即其实如果不会说怎样影响身体机能的话，一是就戒奶了，即正式戒奶那就都 OK 的，是的，其实戒了它嘛。
0: 是的，刚才说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它是根据你喝多少才会引起多少病症。
1: 是
0: 的，所以你譬如你喝一小杯牛奶，你已经觉得这个咕咕声不舒服，没有人会继续喝下去的，是不是？不会说不舒服我继续喝，喝到他屙算了，我要屙他一个礼拜都有他，没有的嘛，不会有人这样的。所以呢，很少因为乳糖不耐呢会令到你有一个很大的病。当然是一个长期的问题，我们可以接受的，就是你经常不舒服，很多肚风，又会脑不耐，会肚会泻下。咁呢個都係我都知係好頭痛噶，即係唔係有啲死人先至算病嘅。咁但係即係同過敏嗰個差別，我頭先講過啦，過敏係死人喎，係咪？咁所以個分別都仲喺呢度。咁所以好多人咧，佢自己有乳糖不耐咧，佢就諗各種唔同嘅方法咧，就去接受，一係就唔飲牛奶啦，一係就試飲少啲啦，因為好似我頭先講話，慢慢練翻自己啦，或者去買呢啲乳糖酵素嚟食啦，咁又。千方百計去減少你的不舒服，咁好少人真的會嚴重到成日去睇醫生啊，或者要食藥啊，或者要咩咁樣嘅。
1: OK， 咁即係如果有啲咩唔妥就戒奶啦。咁嗱，講到奶其實都有分好多種噶嘛，即係除咗話係真係牛奶嗰啲、花奶嗰啲，有冇呢啲成分喺度會令到人過敏噶？即係或者嗰個
0: 問題真係好。你啲问题真系
1: 唔系，因为真系有人试过，有朋友试过，佢又话饮奶敏感，跟住有次又话食芒果布甸，就话唔知系咪落咗花奶，又觉得唔舒服，所以就谂紧究竟花奶同埋牛奶呢啲系即系咪边一类型嘅奶先叫做系有嗰个影响啊？
0: 嗱，好简单个答案，所有奶啊，我唔知道啊。Okay。鲸鱼奶有冇啦？真系唔知道。
1: Okay。
0: 但系我谂送所有动物嘅奶啊，包括羊奶、
1: okay。
0: 牛奶、猪奶，我唔知啦吓。我唔知道有冇人讲猪奶啦。
1: 原来即系总之系奶类制品
0: 就有乳糖噶啦，系啦，冇错啦。咁人奶肯定有啦，系咪？咁但系花奶咧，其实系牛奶做嘅喎。年奶都是牛奶做的咁所以其实你讲嚟讲系同一样嘢嚟嘅啫吓，咁佢哋都有乳糖嘅啊，咁所以如果你系饮牛奶唔得，你饮花奶，你饮年奶，其实一样都会不适嘅。
1: OK， 即系我谂起嗰个话，即系对女唔知系咪对奶敏感，定系佢觉得花奶都出事嘅？点解？咁我谂可能呢个朋友佢真系有嗰个乳糖不耐症啦，佢可能自己都唔知嘅，即系可能自己都唔知，即系就系咦？
0: 反而花奶入边嘅牛奶蛋白咧就唔算好高，因为花奶入边佢其实沟咗好多水啊，沟咗好多其他嘢，咁所以咧就变咗唔反而嗰个牛奶蛋白唔系好高。不过如果你系牛奶蛋白过敏，记得我讲啊。一啲咁多你都會有一個好大嘅反應嘅，咁所以如果係你都唔好搏啦。
1: 唔係即係過敏嘅反應同埋不耐症嘅反應係唔同噶嘛？即係如果真係過敏就直頭唔掂得，不耐症就直頭係
0: 不耐症主要都係腸胃嘅嘢咯，
1: 係
0: 譬如你個胃唔舒服啊，搞下腸胃啊，因為你係吸收嗰度問題啫嘛。
1: 即係
0: 如果係過敏係全身嘅喎，你會腫啊，眼會腫啊，呼吸唔到啊，哮喘啊， 咁样嘅反应，
1: 即系呢个自己点会知道，即系究竟系不耐症定系过敏，就睇下自己嗰啲反应嘅症状。
0: 你会知噶，如果你饮咗牛奶要去医院嘅，你就系。
1: 所以佢譬如佢怀疑自己系咪食物中毒，咁样咁，但系可能就系不耐症，即系呢啲咁嘅情况出现。
0: 其实如果一个人
1: 好明显嘅，
0: 佢有不耐症，佢会知嘅，因为佢系每一次饮佢就唔舒服，每一次饮佢就唔舒服，每一次饮即系佢肯定会知道嘅。
1: 嗯，肯定就知道，就都要戒奶
0: 啦。佢知道唔饮啦，冇事啦，饮咗又有事啦。啊，咁啊有事多数都系搞攞攞挛啊，譬如多啲风啊，所谓啊，即系成日放破啲屁啦，咁或者系肚屙啊咁样样。呢啲咁嘅病征咯，即系好少话你会。腫了啊，或者暈了啊，
1: 咁、okay, okay.
0: 樣啊，
1: 咁即係雪糕都唔食得噶咯，即係雪糕有好多都係用牛奶食做噶嘛。
0: 係係。
1: 哇，咁啊，即係其實好多，如果真係有乳糖不耐症或者係對奶有敏感，基本上好多呢啲
0: 都係嗰句，最後嗰句就係睇你食幾多咯，係咪？同埋睇你嗰個不耐症有幾嚴重。你不会吃一斤雪糕你就即刻去厕所或者即刻会肚痛，咁都唔会的。但如果你吃了一杯雪糕啊，你话诶呢只又几靓，我食多一杯，今日翻去就唔舒服啦。咁呢个就似系不耐症多啲啦。
1: OK OK， 基本上就冇乜点样医治嘅方法噶啦。呢、這个不耐症，
0: 头先都有提过点样可以帮佢好啲啦。譬如你用慢慢锻炼自己嘅肠胃又得啦。或者你用那些酵素咯，酵素其实就一个很方便的方法，现在都没什么需要，我很担心你就吃一粒那些药片，然后跟着喝一杯奶你就应该没事的。有些人呢就因为他譬如说个细路仔屋企很多啦，个妈咪买一桶奶回来，那他就啲细路仔砰砰声喝晒的，那他们可以怎么做呢？他甚至乎有些酵素呢你可以放入嗰啲牛奶入面嘅，你係買一嗰啲，譬如四個 liter 啲牛奶一桶咁啊，咁你買嗰啲酵素就可以滴落嗰啲桶入面嗰啲牛奶入面嘅。咁但係你就要擺佢放24小時，等嗰啲酵素慢慢將你嗰啲乳糖分解咗。咁第二朝咧，你就可以攞嚟飲。咁就算你有乳糖不耐嘅咧，你都應該冇問題。不過有些人呢就會嫌它甜多，因為這麼有趣的乳糖呢如果你不分解它呢它就沒有那麼甜的，所以你有時喝你試一下 BB 那些奶，就是那些配方奶呢它不是很甜的，但是如果它是分解了乳糖的話呢，那隻奶呢就會甜了的，就是這個有一個小小的分別啦，但當然都未必改变到人的胃口的，他都觉得还好喝一点添，是不
1: 是？嗯，那有些奶他们又写着什么几多%啊，几多%啊，那些又有没有分别的、其实
0: 那个就是讲的那个脂肪、譬如你看到4%，那就是4%的脂肪、那有些人要低脂奶或者skim milk， 那就是2%或者 skim 就是0%，那都是那个牛奶的脂肪，跟蛋白质没关系，跟糖也没关系。
1: 有什么忠告可以提醒大家的关于这个乳糖不耐症？
0: 这个病虽然不算有什么
1: 很严重、
0: 死人啊、冧楼啊的病、但是它因为普遍，所以很多人都可能受到它的影响，即是受苦啦，你可以这样说。如果懂得认识它的情况，懂得怎样处理它呢，或者避免它呢，咁就我哋都唔需要對佢有咩恐懼嘅，好少話嚴重到要去醫院啊，或者要成日睇醫生啊，咁我覺得都唔算一個好大嘅問題啦。
1: 係，因為有時聽人講啊，飲咗啲奶就可以有得去屙，會有得屙啊咁樣，但係原來嗰啲可能係乳糖不耐症令到你。屙得唔即系屙得唔系好舒服噶喎，其实系咪咁啊？
0: 你可能讲得啱，我唔敢话佢当药用啦。咁但系因为事实系噶，其实牛奶咧，如果你系
1: 令到你屙噶嘛，
0: 乜事都冇嘅人咧，系结供嘅机会大啲添。因为好简单啫嘛，因为牛奶入边好多钙噶嘛。咁如果佢混合咗你食入边嗰啲嘢咧，可以变咗即系硬啲咁样样嘅。咁所以健康嘅人咧饮牛奶其实系结嘅。或者你用中醫的講法，即係會熱氣啊咁啦。咁但係如果佢有乳糖不耐症咧， 咁你可能有啲相反啦，你就话啊，我呢阵奶特别凉嘅咁样，咁、嗯、当然我唔系冒充系中医啦，咁但系即系可能会有啲咁嘅感觉咧，一时你觉得只牛奶咧就通大便，一时觉得牛奶咧就通唔到大便，
1: 搞肚痛咁啊，有啲就系啊，
0: 搞肚痛就系通大便噶啦，
1: 系啊。OK， 是因为平时通常去 grocery 都是买鲜奶鸡蛋面包呢啲好基本嘅生活都会买嘅食物嚟噶嘛。咁但系原来每个人对牛奶或者对乳糖都有唔同嘅反应，都会有咁样嘅情况出现嘅。咁今日好多谢梁医生同我哋讲咗咁多关于乳糖不耐症嘅，唔该晒梁医生。
0: 唔该，多谢你。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大家依家去超级市场推手推车系一件正常不过嘅事，但系一开始嘅时候并唔系人人想用嘅。1930年，有一个美国商人留意到一件事，就系顾客用手提篮买嘢嘅时候，个篮一满一重就会停止购物。于是佢就谂到，如果顾客唔使一直攞住个篮，而系可以推住更多嘅货物行走，购物的上限就不再由双手决定，于是第一架超级市场手推车就这样发明。但是第一代购物车推出的时候，个个都觉得很尴尬，不习惯，甚至觉得自己根本不需要。后来他安排人示范，令到其他顾客都觉得，哇，大家都在用紧，这个感觉。这种社会模仿效应令到原本不习惯的人都开始接受，逐渐购物车就变得普及了。购物车的厉害不单止方便，更加是改变了你的购物行为，令到你不知不觉之间越买越多东西。
10: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科技日新月异，骗徒手法层出不穷，避免跌入骗徒陷阱，记得留意收听每日下午3点播出的诈骗招妖镜。
11: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招妖镜是我们的护身符。
1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Victoria Drive 奔月大饼店联合赞助播出。
13: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
14: 1号黄传奇，
13: 2号张宇轩，
14: 3号向家熙，
13: 4号何浩，
14: 5号杨家颖，
13: 6号陈瑞希，
14: 7号司徒永琪，
13: 8号潘德章，
14: 9号范格，
13: 10号黄伟忠。
14: 他们会在11月8号 Michael J. Fox Theater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敬请密切留意售票日期。
13: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10: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5: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10: Summit Bedding 舒美斯皮，
15: 精英理财 Angela Fong，
10: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5: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10: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5: 金赞助皇氏保险公司，
10: CBA 永安防盗，
15: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0: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
15: 广东烧腊菜馆，
10: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5: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0: 鲜花赞助 Fore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
15: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10: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5: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0: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6: 楼房物业通识，梁鸿杰主持，
17: 欢迎各位收听楼房物业通识，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梁鸿杰。我们今集很高兴呢，Margaret Wong 呢继续上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 BC 租务之多少的。我们上个集呢就讲到个租客在入住期间有啲咩可以做，有啲咩唔可以做啦。而家个问题呢就想Margaret 同大家分享一下， 一个租客佢搬咗入去个单位之后，佢可唔可以未经过业主同意就去养一啲宠物呢？
18: 首先多谢 Aaron， 答案系唔可以，你系唔可以未经过屋主同意就养宠物，因为亦都系好可能有啲大厦本身嘅 strata 系唔可以容许有宠物喺里边嘅。呢、这个唔单止系个单位唔可以，系成个大厦个bylaw个规例就系唔可以嘅。所以你租入去，你未经过屋主同意 ，written consent preferably 系唔可以养宠物。
17: 嗱，咁啊第二个问题啦，有啲朋友咧，佢租咗个单位，譬如可能今日佢喺 BC 省做嘢啦，咁但可能突然间揾一份好工，咁佢可能个公司会派佢去第二个省几个月嘅，咁佢可唔可以咧自己去拾呢个单位出去，又或者系俾啲朋友去住咁样咧？
18: 亦都唔可以嘅，呢个系唔可以拾咧，因为咧屋主其实佢嗰张租契系写明个租客系咩名，业主系乜嘢名，佢嗰个契系已经系bind咗你哋两方面嘅，咁个租客如果唔租得啦，佢如果想去分契俾人哋咧，一定要系通过屋主嘅同意，而且屋主嚟讲，对佢哋呢个系佢哋个单位，佢知道你系咩人，但佢唔知道你系揾咗其他嘅乜嘢人。从一个屋主嘅投资啊，同埋佢哋嘅 security 嚟讲，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呢、这、一个如果系个租客俾人哋揾，知道发现咗佢自己私底下分租出去咧，业主系可以有呢个权力。immediate eviction， 就是要即刻通知就可以请他们走。
17: 那 Margaret， 你刚才讲了那个租客就不可以在未经业主同意之下呢而自行分租了、
18: 嗯、
17: 那我们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业主是有需要进入个单位来到去看的时候呢，他事前是要给几耐的通知给那个租客呢？
18: 最少要24个小时，最多不可以超过30日，这个 notice 是有一个限定的。而怎样给这个 notice 呢，
17: 很多人都搞错的，
18: 是很有巧妙的。
17: 是
18: 这个是非常非常要自己知道很清楚，因为如果你这个 notice 你可以当面对住给，而即刻当面也都收到个 acknowledgement 的呢，这个是马上生效。如果你是不是当住面而是用其他的方法来给这个通知的话呢，是有不同的、哦、第一，如果你说、哦、你就是贴张 notice 在个门上面，或者是摆张 notice 在那个 mailbox 那个信箱里面，这个生效是要三日之后才生效。
17: 为什么要这么久呢？
18: 他那个法定就是这样，
17: 是
18: 他就是三日才生效。你以为可以 email 现在这个科技时代，你或者想着、啊、email 就行了，简单一点 email 呢，首先一定要是签约的时候要多签一张表格，他们叫做 RTB 第51 Form 51，它上面是写明了双方都可以以 email 来做沟通的其中一个渠道，大家都接受了，而 email 才是可以被接受一个通知的方法，这个首先是第一，所以一定要签一个 RTB Form 51。第二，你给即使给 email都是要以三日的生效期的，不是
17: 批翻足个通知期。
18: 是啦，所以呢你要很清楚知道是什么时候它的生效期是多少。如果你是想寄信的话呢，当年好像以前 email 不是那么发达的情况，你寄信或者寄 register mail 是五日生效期。
17: 我又不念去门口，我又电邮它，我 SMS 得不得，或者是
18: 不得的、
17: 啊、WhatsApp 那些
18: 不得，是不被成立的，是可以 unenforceable。
17: 是的，这个大家听众朋友就知道了。通知期呢，好像我成日都在我们楼房物业通识或者是理发线的节目都讲，那个24小时的计划呢一定是要包括那个通知期呢，
18: 那
17: 才是叫做是正式的。如果不是呢，你差了一些日子是不够日子的话呢，那你这个通知呢、如果个租客去 contest 的呢就是无效的了。
18: 是的，
17: 那我们讲完租住期间呢，在业主的层面方面呢，个业主是可不可以随时加租？好像刚才你上集都讲了，我业主又要维修费又贵了，或者个 strata 又加了管理费啊，咁样
18: 保险又贵啦，地税贵啦，按揭贵啦。
17: 系啊，咁我要加翻嗰啲租金嚟就弥补翻我个收入，咁得唔得噶？
18: 系唔可以随便加嘅，唔可以随便加租嘅。有几个条例，首先加租系每12个月里边唔可以超过多过一次加租。 每一次加租是 full 12 months， 一定有12个月。第二，每一年政府都是有一个叫做上限，你可以加到多少个 percent 的上限。而2026年是 2.3%， 2025年的时候是 3%， 但是今年2026年是 2.3%， 所以这个是非常清楚，每一年它都会有一个浮动的。而且你加租呢一定是给足三个月的通知，
17: 是足三个月，
18: 是足三 three full months。 那这个 three full months 呢也都要考虑到你那个通知期，刚才我们刚刚讲到的通知期了，你给这个 notice， 你如果你可以当面给他，而当面即刻收到一个签发，即是个租客签了话我收到了，这个可以到马上生效。但是如果你说是寄信，那就是以五日啦，电邮是要三日。咁呢个 tricky 喺边度呢，就係、是、你喺边一日你去出呢个 notice 啦。如果你等到月尾最后嗰一日你先去俾呢个 notice 呢，
17: 你就蚀咗一个月啦。
18: 你就蚀咗一个月，你要多等一个月啦。咁变咗你就差唔多变上你要等四个月。呢、这、一个加租你要系用返嗰个 RTB 嘅表格。佢系 RTB 表格7。Form 7。
17: 好啦，咁我哋讲完加咗租啦，咁租客梗系唔满意啦，即系成日都诶又加租，咁连但系呢个系政府规定咗嘅，咁个上限亦都系有个限制啦，咁就唔可以话即系一次过加得太多啦。
18: 系，
17: 但系有阵时个租客嗰个方面咧，好多你绝大部分嘅租客朋友咧都系好准时交租嘅，因为有阵时可能工作嘅问题啊，或者有啲即系特殊嘅原因咧，佢哋唔可以准时交租啦。咁作为业主嘅听众朋友，如果个租客拖欠租金嘅话，佢可以点样做呢？
18: 你系可以出通知嘅，佢哋呢一个咧系有一个叫做 unpaid rent， 咁系俾十日通知嘅。咁呢个咧亦都系要以一个政府出嗰个表格，咁呢个表格咧你可以填嗰个 notice 系 RTB form 30 form 30。咁咧，如果系租客俾 unpaid rent 或者 unpaid utility 咧，是有十日通知。如果他是因为 non-compliance， 即是说他们不是按照返嗰个租约嚟，是可以俾一个月通知而可以 evict 他们嘅。
17: 即是简单啲嚟讲，如果是拖欠租金嘅话呢，
18: 十日
17: 个业主可以俾一个十日终止租约通知书俾个租客啦。咁个租客佢收到个通知书之后，咁佢可以点样做呢？
18: 即刻交租啦。咁呢个系最简单㗎啦。
17: 系啦，最简单即刻解决个问题。
18: 系啦，即刻解决问题啦。如果唔系呢就都几麻烦㗎。因为佢喺呢个租客租务条例嚟讲呢，以屋主层面要终止这个 tenancy， 其实最大的 ground， 最大的理由就是 不拖欠租客租金。
17: 因为拖欠租金呢就是犯了天条啦。
18: Absolute。
17: 如果租客呢他收到业主的十日终止租约通知书之后，好像 Margaret 这样说，你即刻加翻个租金，咁就冇问题啦。咁、yeah. 就法例亦都有个宽限嘅，就系、是、你如果收到个通知， yeah. 五日之内咧，你加翻咧都 OK 嘅。
18: 系啦。
17: 咁我谂以后咧，我哋都会好多机会咧，就同阿妈佢请教下咧，租客加唔到个租金啦。咁我哋有啲咩程序咧？但今日咧，我哋唔会讲到咁深切嘅。咁我哋讲下一啲即系基本功先啦。今日呢两集可以讲紧咧，系我哋个住宅租务嘅101啦，即系最基本嘅知识，同、yes. 大家回顾下啦。嗱，阿妈佢啦，有个常见嘅误解咧，好多人都认为个业主咧唔能够一定系赶到个租客走嘅，咁呢个啱唔啱嘅咧？
18: 唔系噶，唔啱噶。首先第一，拖欠租金呢、这个系可以赶走嘅，
17: 即系天条啦呢个。
18: 呢、这个系 ground rule。第二，如果佢哋系犯咗 major violation， 首先好似话你明明个租约上面写住系唔可以养宠物，你自己私底下养咗宠物，又唔同个屋主去申请，呢、这个亦都系 grounds for eviction。第三，你如果个租客租咗里面，跟住自己私底下分租出去，呢、这个 subletting 亦都系
17: 唔得嘅，
18: 系唔得嘅。有啲情况之下，个租客自己私底下做 Airbnb， 呢个系 immediate eviction。
17: 系阿 Margaret 啦，有啲人咧就讲啦，个租客咧其实个单位我租咗之后咧，咁可以唔俾个业主入嚟嘅，咁又得唔得嘅咧？
18: 系唔可以嘅，系唔可以 unreasonable refusal。佢系有权可以要个屋主俾相应嘅通知，但系系唔可以否决佢哋，唔可以唔俾佢哋入嚟。而且因为如果系 under emergency， 系紧急嘅情况之下，系可以俾佢哋入嚟嘅。
17: 系啦，即系紧急情况，我哋讲紧，譬如话 漏水啊，
18: 漏水啊，
17: 火烛啊，或者其他啲，如果唔即时入去而令到个出租单位系受到更加不必要嘅损坏嘅时候咧，就都可以运用嗰个紧急进入
18: 权嘅。Absolutely。
17: 嗱，我哋讲到呢度咧，今集嘅时间咧亦都系差唔多够钟啦。咁我哋喺下一个礼拜咧就会继续请到阿 Margaret 上嚟同我哋再讲解一下咧我哋嘅 BC 租务知多少嘅101啦。
19: 翻完街，哎，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
20: 全部仲唔系妹，
19: 全部都
20: 唔系妹嚟嘅，
19: 唔系，全部都唔识噶。突
20: 然间咧，有个人咧
21: 会
20: 行
21: 啊，
20: 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21: 系啦。
22: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卡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3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23: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24: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23: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25: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在全新推出的《家国路风华情之考古中国1万年》，我会以最新的考古学角度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1万年的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点半、星期六下午4点播出的《考古中国1万年》。
26: 家国路风华情，考古中国1万年，钻石赞助浩林、翠日轩、谭振刚。
27: 金赞助加拿大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全国主席黄国宇，
26: 加拿大白云商会周高文会长，
27: 加拿大广东社团总会马威廉会长。
26: 银赞助中华会馆荣誉理事长朱展伦。
27: 金城低压玉石公司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好歌不厌百回听，
2: Unforgettable，
1: 扰梁三日西曲情。
2: That's what you are。
1: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2: Unforgettable。
3: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
4: 一号黄传奇，
3: 二号张宇轩，
4: 三号向嘉熙，
3: 四号何浩，
4: 五号杨家颖，
3: 六号陈瑞希，
4: 七号司徒颖琪，
3: 八号潘德章，
4: 九号范格，
3: 十号黄伟忠。
4: 他们会在11月8日 Michael J. Fox Theatre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敬请密切留意售票日期。
3: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5: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6: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5: Summit Bedding 舒美斯皮。
6: 精英理财 Angela Fong。
5: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6: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5: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6: 金赞助 The Optical Center 艺视眼镜。
5: 列志文袁中原园艺中心。
6: 新城市广场海月饼廊。
5: Victoria Drive 新必靓站女士美容中心。
6: 列志文八八半中心。
5: 海马牌健康床褥。现金奖赞助中艺200。
6: 奖品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5: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6: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5: Power Road 澳洲疫苗铁打油滚珠热量款。
6: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5: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6: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7: 以下是重播节目。
1: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8: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游轮赞助播出。
9: 黎兴你好，各位 AM 320华侨之声的听众大家好。
10: 诶，事实我哋话咁快已经系秋天、冬天开始啦。
9: 系啊，啊，因为已经中秋食咗月饼啦嘛，好快冬天啊嚟噶啦。
10: 嗯，冇错啦。咁所以咧就系、是、我哋呢、這个喺呢个环节喺呢个季节变更嘅时候咧，我哋生活嘅模式啊，好多嘢咧都要跟住。
9: 季節去適應轉變添，
10: 係啦，冇錯啦。咁所以咧就今日咧先同大家温馨提示一下，我哋呢個點樣樣一個汽車啊、屋啊，咁有啲乜嘢需要留意嘅
9: 咧？一到依個秋季嘅尾咧，好快冬天啊嚟啦，咁變咗汽車啊、屋啊都要進行。
10: 咁要進行啲乜嘢
9: 呢？首先咧就係你自己要檢查一下汽車有關嘅冷卻系統同埋玻璃水呢啲，譬如話係適合夏天用，未必適合冬天用，咁一定要自己 check 一 check 嗰個防凍嘅能力夠唔夠。咁另外咧就係話屋外，因為落雨天冬天係比較多嘅。咁咧就一定要自己 check 一 check 嗰啲吉他啊，下水道啊有冇堵塞啊？
10: 要睇下边一度，即系屋企嘅里边嘅所有嘅嘢，要转季嘅时候咧，都要开始去留意啦。
9: 系，因为屋外咧，譬如话屋顶好耐冇清过吉他，或者系有烟通挡住去水嘅位置。嗰啲地方咧積咗樹葉啊，或者塵咧，都會形成咗大雨時間咧，驚啲水會倒瀉。
10: 嗯，
9: 咁所以依啲跟一跟，咁就到冬天咧，因為唔適宜上屋頂啊嘛，甚至你話修理嘅師傅都好啦，因為冬天屋頂有雨水濕，同埋陰冷嘅地方咧會有青苔，咁所以亦都唔係話專業人士就特別安全擒上去，都係有一定嘅風險。 系啦，
10: 不过而家咧已经开始个落雨嘛，趁住佢咧就系话可能仲有三几日，仲有
9: 有晴天嘅时间，
10: 系啦，
9: 检查一下，
10: 就即刻去做所有嘅呢个维护嘅工作嘅准备，系啦，吓嗱咁啊。除了屋啊、汽車之外，如果聽眾朋友咧喺呢方面咧有啲乜嘢嘅問題，即係話哇，我唔知點解決好喎，咁啊都可以咧打電話過嚟咧，
9: 咁分享下經驗啊，
10: 係啦，6042671320，我哋今日不如早啲開啦，好唔好？
9: 好啊，
10: 係咁啊，歡迎聽眾朋友，而家就可以打電話過嚟。系啦，嗱咁你正话讲咗屋企啦，咁啊车嗰度又系，我哋架车又要转嘅，咁你正话讲到咧就系呢个油啊，我哋基本啦机油啊乜嘢啊，嗰个冷却水啊，系咪嗰个雨拨嘅水啊都要 check 下佢。
9: 系啊，因为好多时夏天咧，你去超市啊或者系汽车铺头买嘅配件咧，佢哋都系适应翻夏天嘅。咁、你如果係倒咗落去嗰、那個膠壺係細玻璃嘅，到冬天未用曬，你就要睇一睇到底符唔符合嗰個低温嘅條件。咁仲有汽車嘅車胎咧，你又要去睇一睇自己係用四季胎啊，還是係 mud and snow 啊，還是係適合到冬天有個雪花標誌嘅，又都根據你住嘅地方添。如果你要上山咧，咁啊適宜用嗰啲係有個雪花標誌嗰種，
10: 因為所講嘅雪胎
9: 係啦，因為萬一有雪咧，變咗係嗰個胎嘅效果係高啲嘅。
10: 嗱咁啊，因為我哋又唔知而家今年個氣候點咧，因為今年又話有呢個好強嘅厄爾尼諾，咁啊如果有厄爾尼諾嘅話咧，就是、要摸就好暖，要摸就好凍。咁啊如果好凍嘅話，我哋都經歷過啦，溫哥華有嗰個大雪。封城嘅一個日子，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但我哋而家又唔知道，因為太難預測啦，係咪先？
9: 但係咧，永遠係有準備嘅人咧，就唔會遇到麻煩啊嘛。咁所以呢樣咧，就係避於萬一係咁啊，不怕一萬。咁所以先準備好咗咧，到時啊，自然心好平靜。不会话见到突然间落雪就啊紧张啊咁。
10: 正所谓有备无患，
9: 系 啊，
10: 做好呢个准备。咁所以咧就是、遇到乜嘢嘅呢个唔好嘅状况咧，我哋都可以即刻应对得到。
9: 系啊，
10: 啱。OK， 话咁快，我哋嘅听众朋友打电话入嚟，我哋先听听阿 Ling 有啲乜嘢嘅问题先。你好，阿 Ling。
11: 嗨，早晨两位支持你哋。
9: 早晨，你好。
11: 我就一啲都唔晓啊，呢啲咁嘅电器嗰啲，但系咧我就有啲嘢想请问你哋，俾啲意见点样做？咁因为我有啲害怕喎、人哋讲咧 earthquake 系咪要熄咗嗰啲煤气噶？咁屋企系用煤气嘅，咁我想问，嗰啲煤气熄嘅系咪要出边熄总掣啊？我话熄屋企电掣啊，我话熄 heat 炉。咁我想问应该系点样做，或者？

0: 会爆炸噶嘛，咁有咩爆炸嗰阵时候，我又影响人哋，咁我又唔想咯，我自己又唔晓，咁我想预先知道。
1: 咁如果你系咪住独立屋嘅咧？如果独立屋咧喺屋外会系有个煤气标头，嗰、那个煤气标头咧喺入气嘅嗰边咧，佢系有个开关嘅。咁你首先
0: 个开关喺边度噶？我净系。我就唔识，想大约知道，到时问下个师傅咯。
1: 你只要出去，
0: 开关系咪喺有佢有一边就我见到有个掣咧，就去个 heat 炉嘅，有一个掣咧就喺嗰、那个gas 炉嘅两边有一个掣，一面一个掣啊嘛，系咪？
1: 嗰个系屋里面，而家我讲嘅，你想知道咧系总掣咧，其实喺屋外嗰、那个气掣个标头，一边系入屋，一边系由地下上嚟一条管。由地上嚟嗰条管咧，嗰边系有个开关掣嘅。咁你
0: 去咁，你系咪要识掣？一定要识屋外嘅，识屋内就冇用嘅。
1: 当然啦，因为嗰个系由屋外系气公司送气嚟，嗰、那个总掣喺嗰度。你如果系屋里面咧，假若嗰条气喉入到屋，佢又去 fireplace， 又去热水缸，又去你嘅暖气系统。
0: 我冇 fireplace
1: 啊，咁嗰度 T 开啊嘛。咁 T 开好几个咧，咁如果你系统一就喺屋外嗰个去关，咁就最即系可靠啦。
0: 咁屋外系点样噶？或者我使唔使揾嗰啲 gas 炉嚟问？
1: 嗱，如果你系会有师傅嚟帮你清理屋内个暖气嘅气炉嘅话咧，你叫佢带你喺屋外话一声俾你听，嗰、那个气制是怎样开关，用一个适当的士巴拿就可以将它拧得开关的了。
0: 我要用士巴拿整的，他上次问一个，他说叫我要熄了个大掣，又电掣整间屋熄晒，是不是那么夸张？
1: 不是那么夸张，总之气掣是独立的，和电掣是分开的。还有呢，我们用的是不是煤气，是天然气。
0: OK，即系熄咗出边个天然气大掣，就即系成间屋嗰啲 gas 炉就熄晒
1: 嘅。系啦，系啦，系。
0: 电掣就冇，就唔关事。
1: 啊，电掣唔关事，系两回事嚟嘅，一个系气，
0: 咁使唔使
1: 熄
0: 电掣噶？
1: 唔需要啊，唔需要，因为电线系好软熟噶嘛，除非系即系间屋系有好大嘅严重破坏，咁但系电器咧系有跳掣，万一线有短路，佢自动会跳咗，咁就唔会话继续。即是好像说漏气燃烧的问题，所以不需要太担心。
0: 因为我地震我不知道它漏不漏的嘛，即是稳阵起上来说，是不是应该要熄了总掣？一到地震我就熄总掣。
1: 如果你是这么担心的话，我不会说不好，你自己只要你觉得能够能力做得到，关了电掣好，关了气掣好，都是好的。
0: 如果我闻到有味就肯定漏啦，如果闻到冇就即系未必有。不过有阵时闻你都闻到啦，都唔知道，即系稳阵啲。
1: 依样闻唔闻到又系好主观嘅，因为佢漏嘅气系好少咧，你系唔觉噶。
0: 好多时我都闻到味嘅屋企，佢我问过佢又话叫我 check 嗰啲炉头，我点我而家都冇用炉头个嗰、那个上边嗰、那个，我而家唔用得唔得噶？我直情都冇用佢，直情我唔用佢可唔可以噶？
1: 是可以的、
0: 我又没有换过，又没有塞了它，但我就不用它，我只是用那些现在很新兴的电炉来煮食的、那应该是 OK 的。
1: 是 OK 的。
0: 哦，那好，那第日如果那些卖了间屋那些人的时候，他自己才处理了，到时才行。
1: 总之
0: 即不会说那些炉不用的话，那些煤气在里面塞住都有影响，应该唔晓噶嗬。
1: 唔会噶，总之你系遇到真系话地震，你喺屋外嗰个总掣关咗就 O K 噶啦。
0: 哦，咁好啊，师傅嚟嗰时问问佢，因为
1: 系
0: 稳阵啲好啲。
1: 系
0: O K， 咁多谢晒你喎。
1: 唔好客气，
0: 唔该你先生。
1: 好，
0: 拜拜。
1: 唔好客气。
2: 好，咁啊呢个时间我哋要听听客户声音先。
3: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4: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3: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5: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6: 善解疑难系由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7: 大家好，我系姚崇英。在全新推出的加国路风华情

0: 考古中国一万年，我会以最新的考古学角度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一万年的历史，究竟啊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九月二十八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十二点半，星期六下午四点播出的《考古中国一万年》。
1: 家国路风华情，考古中国一万年，专石赞助，浩林、翠日轩、谭振刚。
2: 金赞助，加拿大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全国主席黄国宇，
1: 加拿大白云商会周高文会长，
2: 加拿大广东社团总会马威廉会长赞助播出。
3: 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 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天敌重控，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4: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5: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6: 正话咧，各位听众咧讲到，即系话万一。有呢个咩事发？呢个地震嘅时候，因为早嗰两日咧，我哋呢度都有少少震啦，咁担心系可以理解嘅。咁真系嗰个煤气，我哋系咪要即刻要关咗佢？同埋我哋有冇一啲自动嘅？你话好似即系电咁样跳 fuse 咁样，嗰个煤气又有自动嗰个类似 fuse 咁嘅装置？
7: 我就喺好多年前咧 ，Home Show 就睇过一间公司出一个产品，佢咧就系装喺个入气嘅嗰边。咁遇到系地震咧，佢会有个降波珠一跳。就碌咗落去另外一边入气口嗰边封住，咁佢作为一个自动嘅开关，咁系有呢一类咁样嘅产品，咁但系你就要去自己物色下边个铺头能够帮你买到呢种产品装落去。
6: 唔系关键去装嘅时候咧，系要系咪要报 city 定系报呢个 high 组啊？
7: 你要通知嗰、那个天然气公司咯，因为你系加装呢啲嘢咧。
6: 是啊，就是咯。咁系喺嗰个总制嗰度装咧。
7: 喺总制嗰度。
6: 哦，
7: 就喺即系佢街头一入屋嗰个标头嘅地方装。
6: 系啊，呢、這个咁样样嘅装置，你有冇了解过系咪真系好可靠定系点样样咧？
7: 系因为我自己冇装过，所以我只系睇到佢呢啲产品嘅宣传啫。
6: O、okay, K，、啊、即系都系有呢、這个
7: 有
6: 呢
7: 类
6: 嘅
7: 产品嘅。但系，譬如话佢设计到几多级地震，佢先会自动关咧？咁呢个就要真正去再了解呢个厂家做嘅规格系点样样。
6: 即系始终都系一个比较新嘅一个喺市场上边嘅一个商品嚟啦。咁目前你又未去装过，咁诶，但系你又知道有呢咁嘅信息，
7: 系有呢类
6: 大家咁样分享啫吓。咁其实都 OK 嘅，即係如果係更加多啲安全嘅設施，咁我哋即係生活呢嗰、那个感觉呢都係係咪
7: 会定好多安心啲吓、
6: 好，咁叶太呢再打返电话上嚟嘅，咁我哋听听佢有啲乜嘢嘅问题啦。係你好啊，叶太。
8: 係你好啊，早晨。
7: 早晨。
8: 两、位主
7: 你好。
8: 啊先生，我想问一下呢，我哋屋企呢就有个沙井嘅。咁、那个沙井咧，我哋试过就揾到啦，咁就佢有个盖冚住啦，我哋拎过上嚟睇啦。咁佢主要咧就成间屋嗰啲去水就通出去出边嗰个 city 嗰个渠嗰度噶。因为早两年前我哋试过水浸咧，就咁我哋叫一个鬼佬师傅嚟帮我咧，佢就揾得到个沙井，咁就。佢就试下用嗰啲蛇仔咧通下睇下嗰啲渠啊有冇塞到，咁咧佢通咧就话我哋呢橛咧就冇塞 ，city 嗰橛咧就塞咗，咁而家 city 咧就通翻就正常翻啦，咁佢咧就叫我买两，即系买个嗰啲好似嗰啲座咁咧坐住个沙井啊，咁我想知道，但系嗰啲座咧系好重噶，成500磅一嚿咁重噶。咁我始终未买到，因为我怕买咗咧坐咗落去有乜事，咁点样搬得佢上嚟咧？搬唔到噶喎，就算佢而家 如果送嚟咧，我都要佢哋都要揾架车，揾个吊机吊佢落去噶。
7: 个座嘅
8: 尺寸噶啦。
7: 系，我想
8: 知道我想问下有冇作用咧？阿善 Sir， 如果买嗰啲座咁样座，
7: 我就想问翻你啦。佢提供话叫你装一个座，嗰、那个座嘅作用系做咩嚟嘅咧？佢有冇解释咧？
8: 个作用咪主要就等啲树叶啊，唔好即系直接咁样吹落去咯。咁但系个沙井都已经有个盖冚住嘅。
7: 嗱，正常个沙井咧嘅作用咧，佢唔系话你屋企里面坐厕啊浴缸嘅水流落个沙井，沙井嘅作用咧系将你屋顶上面吉塔落嘅雨水或者屋脚。屋脚、地脚咧落雨有水渗落你个地脚，咁佢喺地脚边咧有一圈嘅水管导咗呢啲雨水就流去呢个沙井，久而久之咧会有少少泥积喺个沙井嘅底部，但系嗰个沙井通常咧系有一定嘅深度，佢出水流去市政府，佢出水流去市政府同个沙井嘅底部咧系有一个高度，所以理论上。流落嚟嘅沙唔会话直接就流出去市政府嘅，咁变咗一段时间咧，你可以揭开个沙井，先用风扇或者系鼓风机吹一吹个沙井里面焗住唔好嘅空气，然之后可以用一条长嘅，譬如话木条度一度，睇下嗰个水浸住下面有几多泥，如果泥系高接近嗰个出去市政府嘅雨水渠咧。咁你可以知道咗几深嘅泥啊，需唔需要清理？咁然之后再将呢啲积落嚟嘅淤泥咧清走咗。咁通常喺屋，如果你已经建成咗好耐时间咧，佢倒走地下嘅泥咧，系唔会咁多嘅。新起嘅时间可能会多少少，咁所以唔会形成咗话有咩特别嘅外物走落去呢个沙井，因为个沙井本身咧，佢已经系 filter 过咗。即是那些泥和树叶的，那只要你周期的检查了之后，可能几年你才清理一次都不定，那不需要说整一块大的东西砸下去的。
8: 哦，不需要，是 啊， 是啊，我就怕买一块大的东西，即是那些好像是石等那样的砸了下去，这样真的有什么事的时候，那你怎样拿得它动呢？拎不动的。
7: 还有呢，它是
8: 它是不是说沉住的，
7: 它是不是说
8: 我们都勉强可以拎得到，即系嗰啲男人啊，大力啲都可以拎得到。
7: 我嘅意思系话佢
8: 多嚿嘢落去，咁啊变咗拎唔到吓。
7: 我意思系话你
8: 深度咧，差唔多好似种一棵花咁深嘅深度咯。我面头而家揾啲木板啊，咁样冚住佢咯，咁就等即系啲嘢冇话直接落到去啊，咁咯。
7: 根本唔会有嘢直接落到去嘅，你已经系
8: 边边咧都系有泥嘅，有花种住喺度嘅。
6: 系嗱，麻烦阿叶太，你听听阿善 Sir 讲好冇？
7: 因为你个沙井咧本身系有个红蒙泥嘅盖冚住，所以外物咧系唔容易喺个盖上面跌落去个沙井里边，只系喺你个。吉塔有树叶勾埋一啲好似青苔一撇撇嗰啲，好似类似海带绿色嘅嘢咧，可能会跟住雨水流落去你个沙井啫。但系依个咧，积喺个沙井底咧，唔需要话好似依个人建议你整一嚿嘢砸喺个缸底度嘅，所以根本呢个缸咧唔需要外来任何嘢，只要你知道佢底下积咗相当厚嘅淤泥或者系树叶嘅即是所谓好像一些糖泥这样的感觉呢，你可以知道几厚，你就找师傅好，或者自己穿对长的雨靴将它那些泥挖了上来，这样就可以解决到这些问题，不需要加一些外物下去的。
8: 哦， 哦 OK， 明白，
7: 不需要担心。
8: 哦，这样挖了它就可以了，需要买一块好像那些大石头这样砸
7: 在那里？不需要的，不需要的。
8: 是咯，因为那些很重的，成他都说明五百磅的，我们去问过了，他说五百磅我们怎样拎得他走，真的有什么事那时候。变成我们下去真的清洁还辛苦一点。
7: 不需要的。最简单一样就是你不需要买这样东西，不需要做这个无谓的投资。
6: 嗯，是。
8: 哦 ,OK, 好。好，那么。
7: 好，
8: 麻烦你先生。
7: 不要客气。
6: 是的，那有阵时真的人哋嗰个意见或者个建议真的未必可以实际解决到你的问题。反而可能仲会增加其他嘅问题嘅产生添。
7: 起码就你要费一笔钱去吊依嚿咁重嘅嘢落去，摆咗落去，你再去清理个底下嘅淤泥，更加有嚿嘢阻碍住添。
6: 我都真系百得不思其解，点解会叫你等一嚿咁样嘅嘢落去咧？咁个作用系乜嘢咧？咁
7: 所以呢个唔系一个好嘅办法，
6: 系啊，冇错，
7: 系浪费金钱嘅，可以讲
6: 系啦。如果是真的可以正话善常话斋，系咪？你三几年清一清嗰啲泥，等佢唔好塞咁多。如果一多咧，又真系会塞佢嘅。咁只要即系话保持佢嗰个底嗰度系有足够嘅空间，可以沉积嗰啲污糟嘢，咁啊 OK 咯，系啊。好，今日讲到度，我哋又要听听客户声音。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11: 遗嘱亦都叫做平安纸，英文叫做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简称叫 Will 都得。当一个人过身之后，若果有立下遗嘱，在 BC 省的法例底下呢，都需要申请一个叫做遗产认证的程序，叫做 Probate。Probate 就是由法院去确认这一份遗嘱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有效的。而这个遗嘱入面指定的执行人 executor 呢，就有权力去帮你处理遗产，处理文件，去交些东西给受益人 beneficiary 了。若果没有了这个认证，有机会很多机构都是不会放你的钱或者个资产出来。例如银行或者填土厅，很多时候都要需要这个遗产的认证。很多人会问我，咁系咪一定要做啊？咁个答案未必一定嘅，要睇一睇你嘅资产。若果佢嘅资产比较简单或者系联名嘅，就未必需要啦。若果你有任何嘅问题，记住问一个专业嘅法律人士啦。
12: 嗱，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一号准时交租噃。
13: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12: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都系嗰啲嘢啦。
14: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13: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醒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15: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16: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八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17: 在 BC 省，保守党阵营乱成一团，但无论将来边个掌舵，保守党都只会令你开支重大，而且他们一向只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搞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尹大卫会全力保障你和家人的生活 security。 Authorized by BC 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10: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5: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6: 线上边有阿唐生喺度，你好啊，唐生。
18: 你好，
7: 你好。
18: 各位主持人好。
7: 你好。
18: 就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阿善上。
7: 请讲。
18: 就是第一个问题咧，就是关于屋企嘅电话。是 cordless phone 的，会不会有辐射的？我们如果是抱着在个表带那里一路讲电话一路做事，不知道会不会好像手提电话那有辐射的呢？请问啊，这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想请问我有个闹钟呢，买了5个月左右，就是用了 新嘅电话，咁咧而家咧突然行下佢唔行，唔行唔系话冇电，我换个新电芯都系唔行。佢个秒针咧就喐前后，好似钟摆咁，趁前又趁后咁，我唔能够继续用。呢个系只系用咗5个月咗，系个好细个嘅闹钟。就请问先生，请问仲有冇得救呢？如果冇，我或者要换过一个新噶啦，唔该。
7: 第一个问题咧，你话屋里面嘅电话cordless 嘅有冇辐射？其实所有无线电通讯机咧，当佢讲嘢嘅时间，佢都系电波发射出嚟。咁但系呢个电波咧系非常之弱嘅。咁你唔系话长时间对住佢。咁呢个辐射量咧系非常非常低嘅，系唔会影响人嘅健康。除非你系一啲大型嘅发射机，当佢系揿着系通讯嘅时间咧，你假如摆一支唔驳任何嘢嘅光管喺个天线附近咧，个光管自己会着噶，因为佢发射出嚟嘅电波强啊嘛。咁但系呢啲普通我哋嘅电话，甚至我哋嘅手提电话出街嗰啲咧，由于佢嗰个发射能力咧，是较为低一点，是符合到即是人的健康安全的，所以这样不需要太担心。第二样呢，就是说那个5个月用了的那些闹钟仔呢，其实它那个设计呢里面的所谓叫做机械部分的 movement 呢，通常啊是个几两蚊都有一个这样里面的机械部分。咁同埋它由于里面的焊的东西呢，好多时譬如话有汗油唔清啊，或者乜嘢，佢将嗰啲好幼嘅铜丝啊侵蚀咗啊，甚至佢里面细嘅摩打仔，假如你係认为呢个闹钟即係换电池乜都唔行呢，你试下自己拆开佢研究一下，你会睇到里面嗰啲嘢呢全部都好，即係点啊，好单薄，唔係话咁襟嘅产品嚟㗎。咁所以变咗呢啲呢，佢行咗几个月，甚至有啲时间呢，譬如话好嘅你冇跌过佢，可能用几年，但係因为里面嘅瓦呢全部都係塑胶嘅，大部分都係。咁变咗呢个坏呢係唔出奇㗎。咁所以你当为一个实验，细心啲慢慢打开佢，欣赏下里面嘅塑胶零件，咁知道咗，咁以后譬如话再买呢类 再买呢类嘅。
18: 唔该晒你先生。
7: 係。
18: 拜拜。
7: 好。
6: 好，咁啊，多谢呢位听众嘅电话。跟住落嚟有啊 Peter， 你好啊 Peter，Hello Peter，
19: 系你好，
6: 系
7: 你好，
6: 请讲。
19: 系线上好，我都系有个问题系关于沙井噶。我间屋后边有两个沙井啊，第一个沙井就有两个水泵噶，就泵啲水过去第二个沙井，就喺第二个沙井就啲水自然流出啊。问题就系喺第一个沙井咧。佢有两个水泵噶，好多时都系落大雨大风啊，停电啊。
7: 系，
19: 如果停咗电，啲水不停咁落个沙井咧，我使唔使用人手滗啲水出嚟？亦话佢有个自然个管道升到某一个水位，佢会自然流出去 city 嘅通道咧？
7: 首先你要明白，第一个沙井有水泵咧。如果嗰啲水走咗去，个沙井嘅水泵唔工作咧，个水系高咗之后可能是倒流返去你屋里面嗰边地脚嘅去水管。咁所以变咗呢个沙井嘅水泵呢，理论上你譬如话係遇到停电嘅时间，最好有后备电源供应俾嗰个水泵抽走啲雨水。万一係又落雨又停电。因为佢如果能够自动排走呢，係另外一个沙井。嗰、那个沙井係由第一个泵咗过去嘅水嗰度。可能你嗰个屋嘅地势关系，佢唔可以将你地脚嘅水送去第一个沙井，直接流去市政府嘅 storm drain 啊。咁所以佢有第一个沙井有水泵，咁所以为咗安全，你最好自己譬如话物色一下啲铺头啊，提供一啲后备电源，解决咗停电时间呢个水泵能够继续运作，就较为安全啲。
19: 是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它的水泵的电源在个沙井里面，如果升到某一个水位去到那个电源呢，会有什么问题？
7: 这样那个水泵呢本身自己有个浮泡控制着， 当个水位升到去要抽水嘅时间咧，个水泵咪自动行，到到嗰、水位降低咧，个泵就会自动停。咁理论上唔应该系浸到嗰个外接嘅电源嘅，喺里面嘅全部都系防水嘅，先至能够避免嗰、那个一湿水。
19: 问题就系、是、你停电嘅问题产生之后
7: 啊，停电之后咧，你就算个泵唔行，嗰啲水浸到。都是冇电，所以理论上是不会有漏电。万一通翻电咧，依、這个系统嘅跳掣，佢会自动因为当漏电而引致个跳掣会跳咗，亦都系保险。但系个水位升高咗咧，变咗佢去唔到第一个沙井流走，咁变咗就系头先我提过，会引致你个地脚啊，或者你个地牢啊，要靠依个沙井排水泵抽水嘅功能。冇咗，咁雨水灌咗落去，倒流翻入去你嘅物业嗰度，咁呢个你要自己留意啊。
19: 哦，我意思就系、是、当嗰、那个、那个泵唔喐啊，啲水升到某一个水位啊，接触到即系、就是、近住地面嗰个电源咧，系咪会自动跳掣啊？
7: 你系冇电嘅时间，嗰、那个跳掣系冇工作噶，系要等有电嘅时间，佢发觉系短路，佢先会跳。所以个次
19: 序、okay, 明白了
7: 啊，次序是分开
19: 明白，一先再，唔该晒。
7: 好，唔好客气。
6: 嗯，好。咁啊，跟住有啊，张太，你好啊，张太。
20: Hello， 你好。先生，我想问咧，我嗰轮咧换咗个即系 hot water tank 啦。
7: 系。
20: 但系嗰个人，那个师傅咧换咗之后咧，咁佢同我讲，佢话即系我即系屋企嘅水压好高。但是他当时他说又不即是他说不又没又没整埋呢。咁他说前啲如果呢即有需要他说要加嘅咩债呢落去。唔知需唔需要呢真係。但一直嚟呢即係冇问题。即係即十年前呢有个人嚟换过又系水厅啦即咁样又冇讲过㗎喎係呢次嗰个师傅话呢他说即係即係水嘅压力好高佢咁讲。
7: 如果你的屋企个师傅话是水压好高，他有没有用一个水压表度咗之后叫你睇一睇？你有没有睇到一些数字呢？高到咩？
20: 佢冇，佢当时写俾我睇，佢话唔知正常系几多，即系而家咧唔知系一百四十几咁，好似咁讲
7: 嘅。如果系遇到呢种情况咧，理论上就系你要更换你屋企水喉入嚟嘅总制，嗰度有一个调压制。那个调压制是将市政府来的水压降低到是75以下，那你可以调它55-75，那在这个范围。那所以呢，如果万一它提出来说水压过高，那你应该叫它同你跟手检查是不是那个调压制要更换。那换了就没有说即是太高的压力对个热水缸同埋你所有水管的管道。不会有过分的压力压它，那那些管道会襟用一
20: 点。哦，即如果未整我都没事是吗？迟些整。
7: 怎么样存一些水？
6: 不是，他意思就是说现在迟些整得不得？
7: 哦，迟些整，这个不是说得不得的问题，而是有问题你早些更正它呢，那个水压低一点，好像我们人的血管，血压高，血管就承受大一点的压力咯。几时爆血管大家都不知道，所以你发现到个问题应该即时就叫个师傅同你跟埋个总制一次过做妥佢。咁佢同埋用水压。
20: 上次佢换呢佢咁讲我话你可唔可以整埋㗎，咁佢又话即係佢话又下次再嚟，咁佢咁讲佢话又唔知话喺个总制嗰度呢加嘅咩债落去，咁我系乜？之前我都未听过，即系师傅嚟换都冇。
7: 唔使喺总制度加乜嘢，系喺总制换咗个旧嘅调压制出嚟，换个新嘅落去。咁之后佢应该喺你个水喉上面博个水压表，俾你睇到。譬如话最高唔好超过75，嗰个调压制可以调嘅范围系25个磅每平方寸到75磅每平方寸。咁你喺呢个范围里面咧，就适合住家用噶啦。咁所以你叫个师傅嚟到换个调压制、
20: okay,
7: 总制就得啦。
6: 嗯，
20: 哦，咁我话咗前年我打电话先叫佢嚟换，即系整啦。
7: 吓， 咁啊，早啲搞。
20: 我谂住咧，一直嚟都冇事嘅。我话点解你突然咁讲咧？
6: 好，嗱，咁你既然知道问题，你就快啲去解决啦。
7: 因为调压制可能时间内佢失效。出现高的压力或者过低的压力都有的，是不出奇的。
6: 先生，多口问一句，那个调压制呢，我们大概一般正常之下呢，譬如它都是比较正常的，质量又 OK 的，
7: 嗯，
6: 多少年到我们要换呢？有没有这个
7: 如果是没什么水垢令到它里面活动的部件不灵敏的话呢，十年二十年都可以 OK
6: 的，咁但系如果即系话我又用水量又好大，同埋啲水质系有问题，咁就可能会早啲有出现呢，這个。
7: 发觉譬如话平常用嘅水，尤其冲凉花洒头出嚟好猛，咁，你只要搏一个水压标上一睇，就知道到底有冇超
6: 壓力，即系有冇超过压力。
7: 系，
6: 好，咁如果一超过压力就最好。第一时间更换，
7: 通常都是那个调压制出了毛病。
6: 明白，好，咁讲到呢度，我哋又要去一去广告。
0: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21: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22: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23: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0: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24: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25: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十一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26: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7: 在 BC 省，保守党阵营乱成一团，但无论将来哪个掌舵，保守党都只会令你开支重大，而且他们一向只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搞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尹大卫会全力保障你和家人的生活 security。Authorized by BC 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27: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卿 DIY 达人善培东。
28: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6: 线上边有David 在这里，你好David。
29: 是善生，刚才你讲话那些煤气标呢可以加一种设备内，如果需要地震嗰阵时呢，佢会自动停咗啲煤气供应屋。咁我想请问你屋企换咗嘅 smart meter 未呀？嗰啲 gas smart meter 你换咗未呀？
7: 换咗啦。
29: 换咗。咁换之前你有冇睇过佢俾啲 manual 有乜嘢 advantage 呀？
7: 有啲咩好处系咪？
29: 系咯。
7: 啊，咁好处就系
29: 佢。咁我谂你梗系冇睇啦，有睇都睇唔够啦。佢其中有一个好处咧，佢话如果公司感觉到有地震、有水灾有剩，佢系会自动 cut gas 嘅。
7: 系。
29: 咁你使乜装过嗰啲咩嘢喺树啊？好多听众咧就船头方尾，船尾方贼嘅，你。讲咁多嘢俾佢哋听，吓鬼到佢哋鼻哥窿都冇用，瞓唔到添嘅。咁而家嗰啲 smart meter 就自动吸煤气噶啦。如果地震就，咁我谂呢样嘢你梗系睇唔到啦。如果你睇到，你都会讲出嚟啦，系咪啊？冇嘢啦，拜拜。
7: 好多谢你嘅意见
6: 啊。好，多谢你嘅意见嘅。好，咁啊，跟住落嚟啊，麦生，你好啊，麦生。
30: Hello， 你好，麦
6: 生，系，请讲。
30: 系啊，你好啊，冼 Sir。我有一个问题问你咧，我有个炉头叫做 induction 炉头嚟嘅，咁佢咧喺左边嗰边就里边嗰、那个仲 OK， 但系出边嗰个系唔着，完全都唔着，咁系咩问题咧？系咪嗰个发热丝嘅问题啊？定系里边嘅电脑板嘅问题咧？
7: 你所讲嘅都有可能性啊。因为你知道那些电子式的呢，里面的发热单元、控制单元和你另的那个旋钮出了毛病，都会引致它不着，所以变成这个不是那么简单 好似灯泡唔妥，换个灯泡就解决到个问题。咁所以你自己要有适当嘅工具。
30: 因为咧，我曾经系都系呢一个牌子嘅路头嚟嘅。
7: 系
30: 喺五年前咧，我买咗翻嚟，然之后三年之后咧就过咗个 warranty 咧。
7: 系
30: 佢咧就话又系唔着，唔着之后咧，我将个佢个里边所有即系嗰个电路板咧，我换咗，换咗之后咧就摆翻落去，咁佢就 OK 啦。
7: 系
30: 咁但系今次咧就摆翻落去之后咧，我就。upgrade 就卖咗佢，卖咗佢之后之后系重新买翻呢一种，又系买三年之后又系有个咁嘅问题。但系今次咧，佢唔系两个都唔着，系里边嗰个着，外边嗰个唔着。但系如果系我想话，将个全个即系嗰个电脑板换咧，差唔多成500-600，即系如果系自己换啊，
7: 系。
30: 所以咧，但系我个问题咧就系话，唔知系而家咧。是属于是发热丝的问题，如果是发热丝呢，我可以换一个就咁就搞掂啦，是吧？
7: 你如果是怀疑是发热丝呢，你自己有没有那些所谓万用电表去度一度发热丝到底是不是有开路呢，即是断线啊，或者是咁你如果是分清楚到底是换电路板或者换发热线，不是你换了个线路板但原来是发热线的问题，咁变咗就是浪费咗个买发热嗰个线路板嘅钱啊嘛，咁所以你一定要揾清楚边个单元出咗毛病。咁另外仲有咧，就系因为
30: 要拆咗出嚟，即系将嗰个发热丝，即系唔着个发热丝，要用个电路板嚟度过嘅。
7: 系用万用电表去度过，同埋仲有依类嘅电子式嘅控制嘅主式炉咧。由于佢系喺个夹层里面又有发热单元，又有线路板，虽然有抽气嘅风扇啊，但系佢里面嘅温度都系高啲。电子零件通常都系怕温度高啊，咁所以万一系控制你嗰个唔着嘅嗰个线路板上面某一个零件佢失咗效，都会引致可能唔着。咁所以你先 check 清楚系发热单元唔得，还是系线路板唔得。
30: 因为咧，我曾经咧就拆过个发热丝出嚟，我用嗰个万能标嚟度过咧，就 OK 话佢仲系通嘅话，
7: 系。
30: 但系咧，就我叫做所谓喺 AI 嗰度问过啦，咁
7: 系
30: 佢话咧就多数都系佢话可能里边即系唔系全部断得晒，所以就系可能会有即系都仲有接触，但系。即系都仲系通咁嘅意思啦。
7: 系，咁你
30: 但系咧又如果系通嘅话，都起码都仲系只系开咗个炉头咧，你都有少少发热嘛，系嘛？
7: 应该佢如果一通嘅话，你一通电，佢起码都会系发出即系譬如暗红色嘅光啊，咁样样有热力噶嘛。
30: 嗯嗯。
7: 啊，咁同埋仲有。同埋仲
30: 完全冇啊！但系我度过佢又通噶喎。
7: 系咁，我觉得咧，好可能系控制依个发热线嘅电路板上面嘅，譬如或者最容易受温度影响嘅咧，系电容啊。咁你睇一睇有冇边啲细粒嘅电容系鼓咗包，即系胀起咗，而令到佢输出嘅电咧系唔稳定啊，供应唔够足嘅屋数俾依个发热线。咁你 check 一 check 个线路板。
30: Okay. 啊OK， 咁唔该晒你，
7: 唔好客气。
6: 好，我哋再听埋阿冯生嘅问题。你好啊，冯生，
1: 系早晨，早晨，
6: 请讲。
1: 喂，系咪我啊？
6: 系啊，请讲啊。
1: 系嗱，系我呢、那个嗰、那个 five piece 咧个火炉咧，需唔需要年年揾人做嗰个 service 咧？
7: 依、這个亦都系视乎你自己，譬如话望一望。炉着嘅时间啲火焰系咪好纯粉蓝色？冇乜其他嘅碳屎积喺上面。咁同埋仲有你自己系咪经常换嗰、那个所谓风格？咁有冇啲尘积喺个鼓风机里面？咁如果呢啲都系较为唔系咁明显咧，你譬如话唔一定每一年都去检查佢都可以啊。假如佢系一切都系运转正常嘅话。
1: OK， 佢系好正常嘅，啲火咧即系出得好正常，系有蓝色嘅嘢咁啦吓，嗯。
7: 咁呢个自己
1: 即系我住嘅系 apartment 嚟嘅，系 apartment
7: 啊。咁你呢个自己决定啦，因为佢如果一切运转正常，你又经常换嗰、那个所谓隔尘网，咁呢、這个
1: 冇换嘅，冇换嘅个隔尘网喺出边，我哋换唔到嘅。
7: 隔尘网喺出面你换唔到，即系大厦先至换得到。
1: 系啊，哦，
7: 咁、
1: 嗯、
7: 你屋里面嗰个系鼓风机出嘅暖风，
1: 系冇风出嘅，佢即系净系得个体字嘅啫，有块玻璃隔住。
7: 咁、啊、你嗰个系咪一个装饰性嘅 fireplace 系行电嘅咧？
1: 系啊，冇错冇错，
7: 咁咁冇乜特别清理嘅，如果咁样。因为佢通常系等于一个电炉，后面有啲景物喺度养下无而真嘅火焰，嗰类变咗更加唔使点样特别嘅去清理添。
1: 系啦，啊，因为佢嚟到咧，佢嚟到净系帮我吸一吸嗰、那个嗰啲尘啊，算啦，即系嗰个火炉下边咧，有啲阻喺度咧，吸一吸尘就走人噶啦。
7: 啊，咁如果你知道佢吸尘，你如果能力做得到，你照样系吸翻尘。一样可以解决到个问题嘅话，咁、哦、啊变咗唔需要师傅特别帮你做啦。
1: 系啊，因为每年即系每一次都百几蚊嘅，系啦、啊。虽然钱唔多，但系即系使得唔抵啊嘛，系咪？
7: 啊，咁你如果系观察咗佢点做，你能够能力做得到，你咪照样做，咪解决咗呢个问题咯。
1: 哦，OK， 唔该晒，先生。
7: 好，唔好客气。
6: 嗯，系啦，嗱，先生，咁啊真系啦，即系差唔多。又到开暖气的时候了，那很多种形形色色，好像 apartment， 好像刚才这位先生那样的，他们是电的，就是那个所谓的 fireplace， 那个火苗呢、是一幅画来的，是、
7: 啊、
6: 实际呢就不是说真的我们一些吹风式啊，什么地热式 啊， 水暖式啊，
7: 不是真正的天然气的 fireplace，
6: 没错啦，
7: 那个保养很简单，
6: 那这个就基本上他连所谓那个所谓的隔尘网都没有的，
7: 没
6: 有的，那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发热管，
7: 有尘啊或者什么，你用个油扫扫一扫，吸一吸尘就可以了、
6: 即是很简单，就是得一个发热管的，那这个就最容易清理，最容易解决的，那万一真的那条发热管不得就没有暖气，即是得就得，不得就不得，很简单去理解，是不是？但是其他你正话好像所讲的，又要天然气啊，又要暖风啊，又要
7: heat
6: 啊，嗰啲
7: 个
6: 咧又水啊，嗰啲咧就多啲嘢去保养，多啲嘢。
7: 嗰啲就要揾师傅，譬如喺冬天嚟之前，睇睇嗰啲开关嘅松花化或者系各种嘅感应温度啊，嗰啲有冇即系唔正常？
6: 同時間嗰、那個即係暖風式嗰啲咧，咪好多條管去各個房間嘅，嗰啲管道需唔需要每年去清潔咧？先生，
7: 依樣咧，你係勤換嗰個總嘅 filter 咧，其實唔需要。但係如果你話三幾年咧，有啲專門嘅公司係將呢啲管道去用吸塵機吸乾淨
6: 嘅，因為自己家用嘅吸塵機係轉唔到彎，又去唔到咁遠，又唔夠咁吸力。
7: 喺地下嗰啲風口出風口咧，好多時有灰塵啊，有外物跌咗落去，你揭起嗰個膠蓋或者鐵蓋，咁你就可以對一條軟膠嘅吸塵管吸一吸嗰個跌落去嘅嗰個附近範圍，咁就其實已經好 OK 嘅。
6: 即係話嗰個。细细嘅嗰个窿仔嗰度啦，
7: 大概三乘十寸嘅一咁样个盖仔，
6: 就揭开嗰个盖仔清理下嗰度，咁就 OK 啦。
7: OK 噶啦，
6: 好嗱，咁啊入冬之前咧，真系有好多准备嘅工作嘅。咁啊，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够啦，不如下次再倾好唔好啊？
7: 好啊，
6: 好，好多谢线上，好多谢听众朋友吓，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7: 好，拜拜。
2: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6: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5: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6: 你就要问阿 Chat GPT 啦。
5: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 GPT 咧？
6: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5: 咁 AI 系乜嘢嚟噶？
6: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5: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6: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一点就明。
5: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7: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唔好俾啲冷空气入屋。佢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系一项精明又实际嘅投资。喺有限期内买一部新嘅 Lenno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嘅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3: 做人要精明，做选民更加要精明。今届列治文市选竞争剧烈，面对众多候选人，是不是感到眼花缭乱呢？市选大战即将打响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特别推出2026市选论坛，10月5日星期一下午4点，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特别邀请多位列治文市长主要候选人出席论坛，聚焦城市核心议题，展开正面交锋。届时更开放热线604-267-1320，俾你亲自致电节目与候选人即时对话。2026市选论坛，舌剑唇枪，针锋相对，帮你了解政纲，做个精明投票者。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8: 快而准煲冬瓜，
9: 快而准普通话。
8: 搞笑主持阿 Wing，
9: 大家好，我是阿 Wing， 欢迎收听快而准煲冬瓜。在这个节目里面，每次我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些用粤语的思维讲普通话的趣事，等大家一边笑一边学习正确的普通话。
10: 话说有次我搭巴士，车厢入边正到连前面阿伯睇报纸翻译的声都听到一清二楚，突然间黑超，前面有位阿叔打咗个大大声嘅黑超，成架巴士嘅人都望晒过去。我顺口讲咗句：，哇，佢打黑超打到成架巴士都震晒。啱好隔篱有位讲国语嘅朋友，佢有啲听唔明就即刻问：打黑超那是打什么呀？巴士有问题吗？我话没问题，没问题。我笑住解释：我说的打黑超意思就是打喷嚏，所以大家记住，广东话的打黑嚏，普通话就应该讲打喷嚏。如果有人打喷嚏，普通话就要讲打喷嚏要捂住嘴巴。广东话的意思就是打黑嚏要揞埋个口。讲开又讲，我哋广东人真系好中意个打字，朝早起床打黑嚏，冻亲嗰阵打咗个冷震，得闲出嚟打牙膠，夜晚眼瞓打喊脑，但最紧要嘅系千祈唔好打虎头啊！我系阿 Wing， 下集再同大家快而准煲冬瓜，快而准普通话，拜拜。
1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3: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4: 好啦，10月3日星期六的下午1:11差少少，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理发线，我是节目主持 Jeffrey 赵胜宇。黎树坤就应该是11月中才会回来跟大家见面的啦。今天直播室呢，我们是在电话上请到我们的律师朋友赵德基律师啊，德律师同我哋讲下民事诉讼嘅问题嘅，欢迎大家听众先吓。Hello 啊，德，欢迎你。
15: Jeffrey 你好，大家好。
14: 系嗱，今日咧，我知道你准备咗一啲 同我哋分享一啲民事诉讼嘅资讯啦，或者我都想学下嘢嘅咁啊。嗱，我哋不嬲以前咧就同你倾开偈咧，就学咗有个叫 limitation act 啊，即系如果你要告人咧喺民事嘅时候咧，就系有两年嘅时间啦。好啦，咁啊，大家嚟时讲句，我哋俾人告啦，收到告票啦，但系咧一路收到告票，但系什么事都冇发生过，而且呢段时间都几长嘅，譬如话几年都冇发生过，咁可以点啊？
0: 系就你肯定咧，就如果你一收到告票嗰阵时咧，就好 stressful 咁
14: 啊。系啊，好烦噶嘛。
0: 可能系有时有人可能我无端端咁样告你咁样，佢咧又有人揾你，又一样有人交啲文件俾你，咁你又要请律师，依样系好 stressful 嘅依样真
14: 系。系啊，
0: 咁咧就。个问题咧，有时咧个问题咧就系、是，如果受害人即系告你嗰个一啲嘢都冇做嘅，你个律师有冇消息，你自己有冇消息，咁你做对方人可以做得咩咧？咁样系个问题嚟咯。
14: 系啊。
0: 咁咧就法律咧就有个法律有个 law 咧就叫做 dismissal for want of prosecution。呢个系英文嚟噶啦
14: ，dismissal for 再讲多次
0: ，want of dismissal for want of prosecution。
14: O K， 即系有人想 prosecute 你，要 dismiss 佢，
0: 系啱，直情系嘅咯。所以呢样咧就系话，呢样咧就你要申请同法庭听咧，就话俾法官咧就话，法官都有成四五六七八年，可能多啲添。
14: 系。
0: 咁、那个受害人咧就乜都冇做嘅，你可唔可以今日即刻即系退销佢单 case？ Okay,
14: 即系告你嗰个人成几年都冇做过任何嘢，除咗发咗张传票俾你之外，就咁可唔可以 dismiss 咗呢个 case？ 系啦 ，OK， 嗯，
0: 啱，系咯，所以你要申请法庭嘅。咁咧，如果法庭系交俾你咧，就话你可以咁样做咧，就单 case 就完咗噶啦。咁你咧就成功，你就赢咗噶啦。咁受害人咧，佢单 case 就冇噶咯，
14: 即系所谓嘅受害人啦，个 plaintiff 告你噶啦，系
0: 所谓啱，
14: 系咯，
0: 系咯，就要几耐嘅咧，就系、是、唔会系太短段时间嘅，
14: okay.
0: 肯定会即系六个月、一年、两年咁样，
14: 系，
0: 我谂三年都系难一啲嘅。
14: 头先你讲四五六七年啊
0: 嘛，跟住咧 ，yeah， 就我谂咧就系、是。最安全咧就系、是、超过四五年咁样，
14: 嗯，
0: 咁即系四五年段时间咧，就系乜都冇做嘅，佢咧就冇同你联络过，冇写封信定系 send 个 email 俾你个律师话，哦要 book 个上庭日期啊，定系我咧就需要攞你啲文件啊，定系我交啲文件俾你啊，即系乜都冇做嘅，
14: 嗯，
0: 我谂五年后咧，你咧就又可以申请俾法官听话，系。
14: 咁
0: 可以 dismiss 即系取消佢单 case。
14: 咁呢五年期间，我使唔使证明我主动揾过佢噶？问过佢咩嘢噶？我唔使做呢啲嘢噶，系嘛
0: ？No，
14: 唔使做。
0: 你做对方咧，你唔需要做呢样噶嘛？
14: 唔使追佢，唔使话证明我揾过佢噶咁样。OK，
0: 唔使追佢。No， 因为系个受害人单 case 系佢告你啊嘛。
14: 系，
0: 所以你咧就可以系，因为系佢咧就需要即系话 OK。我要 book 段时间，我要做一样嘢，我要做第二样、第三样嘢。
14: 嗯，
0: 如果佢冇做嘅咧，

0: 第一次啱，唔系依样，不依样个个都要做，
1: 系个个都要做噶啦，
0: 答翻手
1: 系。咁但系嗰几年嚟，对方律师如果冇再发律师信或者冇发文件过嚟，即系你自己嘅律师都唔使做嘢啦。
0: Yeah.
1: OK。咁但系去法庭申请呢个 dismissal 系你律师做啊，定系你做？如果你 engage 咗律师，梗系揾翻律师做啦，系咪啊？
0: 啱，I mean两个人都得嘅。所以如果你系对方，你自己可以做；，但如果你系有个律师请，你个律师代表你嘅，你可以请个律师帮你咯。
1: OK， 知道呢度先，16分，我哋休息阵，阵间翻嚟继续同大家理发先。
2: 我要一个靓哥身体，
3: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2: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3: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身体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4: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5: 家福扫过门窗咯。
4: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5: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科技日新月异，骗徒手法层出不穷，避免跌入骗徒陷阱，记得留意收听每日下午3点播出的诈骗招妖镜。
6: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招妖镜是我们的护身符。
7: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加成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Victoria Drive 奔月大饼店联合赞助播出。
8: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9: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10: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二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星宇，电话旁边有赵德基律师跟我们谈民事诉讼的问题的。咁上一节呢就讲到唔好彩俾人哋告你，咁但係呢等咗三年又三年佢都冇计进一步嘅消息，咁你就时间又嘥咗啦，精神又嘥咗啦，有时连旅行都唔得啦，身体健康可能就俾呢样嘢 border 到你好唔掂啦。咁跟住就算你攞到个 dismissal， 冇件事发生过，咁但係哇我即係精神上乜嘢我蚀晒㗎喎，有冇得告返佢㗎得。
0: No， 唔可以嘅。
1: 唔可以告㗎。
0: 告返佢因为件事。係呀，因为佢你觉得佢烦你呀定係 stressful 呢，就呢样就唔得嘅。係啦，如果係关于单 case 嘅呢，你呢就应该呢就係最之前呢就 counterclaim， 即係告埋佢咁样。
1: OK， 即係佢开始告你嘅时候，你就要即刻 file 个 counterclaim 㗎啦。
0: 啱，係啦，即係告返埋佢，係啦。如果法官呢就係退烧单 case 嘅呢，我諗最多呢就法官呢就会俾你少少一样呢就叫做 cost。呢样咧就系代表即系少少你啲律师费咁样嘅，就肯定会全部你啲律师费，亦都唔会全部你啲时间嘅。
1: Okay，
0: 法官咧就可能会俾少少你。
1: O K， 少少律师费啫。咁嗰啲court 嗰啲 fee 应该 charge 翻对方啦，系嘛？会唔会啊？
0: 会啊，呢样就佢加翻俾你，系呢样系。
1: O K， 好啦，咁啊，即系总之件事冇咗件事都 O K 啦吓，即系。告得返佢攞返啲嘅最好啦，告唔到都起碼冇咗件事啦，瞓得教落啦。
0: 係啦，最緊要呢就係冇人告你啦。
1: 係啦，已经法庭已经 dismiss 咗啦。OK， 好啦，问多一句，法庭 dismiss 咗嘅 case， 佢跟住佢先至再话，哎呀我唔得啦，我要再告得唔得㗎。可唔可以再告嗰个人？
0: 我諗 no，
1: 冇㗎啦。
0: 唔得㗎啦。
1: 係啦，法庭 dismiss 咗啦。
0: 法律呢就Yes， 法律咧就亦都有一个 law 咧，就即系话以前结果一样嘢咧，你唔可以即系再 再上翻噶啦。

0: OK， 即同一个 case 唔可以告两次，系咪？简单啲，可唔可以咁理解 ？OK， 好啦，嗱，总之
1: 啊，
0: 系如果无端端俾人告，但系佢一路都冇做嘢嘅，咁过咗啊三五七年咧，就可以去法庭申请 dismiss 咗呢个 case 啦。咁啊，开心啦 ，dismiss 咗啦。好啦，但系第二个 scenario 就系话冇 dismiss 到。Okay.咁大家喺度啊，两个律师或者系你同佢一路，大家喺度周旋咗一段时间，咁就结果咧就所谓叫大家 settle 啦。唉，咁啊好啦，唉，总之我哋点样赔几多钱又好啦，咁样搞掂咗，好啦。咁话就话 settle 咗，咁跟住可以点做啦？啊，话就话 settle 啫，咁
1: 系咯，
0: 即系分开两个层面啦，一个就系你告人，一个系人告你啦。咁如果系 settle 咗嘅时候
1: ，OK，
0: 要点做咧？话 settle 之后点做咧
1: ？OK。
0: OK，
1: 系，所以个个都明白咧，就法律上庭咁样打官嘅咧，啊，唔系好似 TV 咁样嘅，
0: 唔系睇戏啊嘛。
1: OK， 法庭系咯，唔系睇戏咁样嘅，系咯，因为你上庭咧就系、是、第一要好多钱，第二要好多时间。
0: 系，
1: 所以大部分啲 case 咧，大部分我即系话，我谂90%啲 case 咧就唔会上庭。
0: 即系民事诉讼嘅，
1: 就会即系停民事诉讼嘅，即系大部分咧就会停和解咁样咯。
0: 系，
1: 即系两边咧就可能会倾掂条数咧，就话 OK， 我赔咁多俾你啦，咁单 case 完咗啦，定系我一啲都唔赔俾你啦，咁、你接受啦，咁系咯。
0: 咁庭外和解，
1: 个问题咧
0: 系 sorry， 庭外和解就好明显唔系喺法庭度和解嘅系嘛？即系另外一个地方，
1: 唔系嘅，
0: 即系另外另外个律师楼啊，或者系边度咁样去和解，而唔系喺法庭和解嘅。
1: 哦，亦都 no， 亦都唔需要律师楼嘅。
0: 我亦都唔需要律师楼嘅，总之有地方。
1: no， 大部分咧都系律师同律师咧、就系沟通嘅咯。
0: 系 ，OK，
1: 可能系 email 啊，定系电话啊，有时都系面对面见嘅， okay. 可能就 ，but 大部分咧就系即系 email， 即系一。我个客人话俾我听应该出咁多，咁咧我客人话俾我听应该接受咁多，
0: okay,
1: 希望可以倾得掂。
0: 即系总之就讲掂数啦，即系好似经纪卖楼咁啦 ，offer 看到 offer，offer 看到 offer， 直至大家签晒名咁样啦，系嘛 ？OK， 好啦，咁如果你系、你系告人嗰、那个，咁下一步系乜嘢咧？点样收钱咧？嗱，多数都系讲钱嘅啫，系嘛？我谂
1: 告人嗰个咧。yes， 做个人嗰个咧就最紧要咧就系你点样收钱咁，
0: 系咯，
1: 系咪你倾掂条数啦，咁你咧就 expect 紧啊对方你要俾我咁多啦，
0: 系，
1: 就最安全系点嘅咧，就系、是、对方咧嗰啲钱咧即系还翻俾你赔偿嗰度啲钱咧，就系、是、交翻你个律师个 trust account 嗰度，系、
0: okay.
1: 律师俾律师，
0: 律师俾律师，
1: 佢个。对方的律师行呢就交张支票给你的律师行做。
0: OK， 即是对方愿意赔钱那个就给钱他的律师得了、然后他的律师就交给告人那个律师。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交佢啲钱俾佢自己嘅律师，咁佢嘅律师咧就会弹翻俾你嘅律师，
0: 系
1: 呢样系最安全。
0: 即系律师会 undertake 成个过程，就系证明收咗钱啦。
1: 系咁，因为律师行嗰啲 account 咧就系、是、个
0: trust account 嚟噶，系 OK，
1: 唔系即系啲普通，唔系啲普通户口嚟嘅。
0: 同埋律师俾你就当，
1: 就如果你系
0: 律师俾你就当真系收咗噶啦，即系律师收就当证明噶啦，系咯，做证人嚟噶嘛。好啦，头先你讲就系倾掂数，佢有钱俾佢个律师就话借。如果倾掂数，但系佢迟冇钱俾佢个律师，咁点咧？
1: 喂，依样咧就系、是、你可能即系要即系冇个 deal 咯，即系
0: 唔系我愿意赔啊，我愿意赔几多钱，但系我而家冇咁嘅钱，咁、okay. 又唔知道拖几耐咁样。
1: Yes.就依样咧就可以，可能咧就系你倾紧嗰阵时咧就话 ，OK， 如果你系要赔咁多俾我嘅咧，就你可以即系个个月俾啊，定系你而家俾一匹大啲钱先，咁、咧就以后就可以俾少啲啦。即系呢啲系 terms 嚟嘅，
0: 即系赔偿方法嘅 terms。
1: 俾个律师咧就会倾。
0: OK， 明白。即系 即系点样还钱嘅 terms 系倾嘅。
1: 系啱，一有时唔系净系话你要赔咁多，大部分咧就有时咧就会话你咧就要咁个 schedule 咁个日期嚟赔翻俾你。
0: 哦 ，OK， 即系讲掂，即系都系叫讲掂数啦。
1: Yeah， 系咯，净系。同埋有時咧，就可能如果係好多錢啊，定係關於間屋咁樣啊，定係關於塊地啊，可能 OK， 對方你要賣咗塊地先，咁你賣完嗰時之後咧，就啲錢咧就交咗俾你個律師個户口度啦，咁個律師咧就可以交俾我，咁就算同我和解。
0: 明白啦，明白啦，即係總之就係兩個律師會幫你草擬點樣還款。大家傾掂佢，即係你話我先俾幾多錢你先啦，跟住我每個月俾幾多啲啊？呢個都係大家傾掂嘅條件裏面嘅，
1: 可以傾得掂嘅。
0: 係 OK， 咁即係係咯，我哋一次過已經講埋告人同埋被告應該點做啦。今次或者我哋聽一聽，
1: 係、okay,
0: 我哋有聽眾電話，聽一聽林生電話先好唔好
1: ？OK，OK，Hello，
0: 林生你好，
2: 啊你哋好，
0: 係，
2: 我想問問你嘅嘉賓阿叻咧，就佢哋做律師。在律师工会那里他需不需要给会费呢？咁仲有那些会费的作用是不是当律师犯到有什么即是过错啊，或者是某私人的存款在他那里而他又作弊啊，那是不是由律师工会赔偿呢？是这么多。
0: OK， 好，等等下。罗德。
1: Yeah.总之，呢个系个好好嘅问题嚟嘅。我谂冇人问过我嘅。我咧律师律师咧就好因为一样好似经纪咁样嘅。我哋咧就有个政府有个 regulatory body， 即系有规定啊，有 rules 咁样咧，就系、是、关于我哋律师做咩嘅。咁咧就我哋年年咧就做律师咧就要俾钱嘅，就要俾钱咧就即系 renew 你个牌咁样。咁呢啲錢啲費用咧就去邊度嘅咧？就係、是、我唔係 100% 清楚，但我一定咧就一部分咧就係、是、關於我哋個現貨嗰度咯。就如果我哋做律師嗰陣時候，有人覺得我哋做錯嘢啦，咁佢哋就有個客人告我啦。咁咧就我自己咧就會有即係、就是、我哋自己律師個現貨咧，
0: 即係 E&O
1: 會幫我咯。
0: professional E&O 嗰個係，
1: 咁亦都係，咁亦都依樣咧，就係亦都會可以。如果係我係真係做錯嘢啦，咁佢咧就喺依個現所嗰度咧就可以賠翻俾個以前嘅客人。
0: 如果現所唔夠 cover 咧，
1: 現所唔夠 cover 咧，就可能你要自己貼嘅咯。
0: 即係個律師自己貼
1: 啦，律師私人啊，定係個律師係啊，定個律師公司啊，定係個律師行咧，就可能要貼咯。
0: 如果律師走咗佬咧，
1: 咁咧就亦。做咗佬咧，就你要告佢噶啦，做呢样就又麻烦一啲。
0: 系咪有个工会嘅 foundation 啊，专攞嚟赔呢啲噶？
1: 唔系个 foundation 嚟嘅，或者系一笔，我谂系一笔钱嚟。
0: 系公系属于工会嘅呢笔钱。
1: 呢啲属于工会嘅咧、okay ，就系关于呢啲 claim 嘅。
0: 即系其实简单啲问咧，我谂就系话，如果作为一个普通市民，那个律师即系做错嘢。咁但系嗰个普通市民系可以追到律师或者追到个工会嘅，即系唔会话白白咁样去蚀咗嘅，系咪？即系呢个就系俾公众嘅信心啦，呢、
1: no,
0: 个系。
1: Yeah, so 律师验收咧，就即系如果我哋做错嘢咁样，即系我哋啱啱倾过个 limitation date 啦，就即系话你一定要两年段时间要告人哋噶嘛。
0: 系。
1: 当个律师咧，佢 miss 咗呢个 date， 佢咧就两年一日先告呢个嘅。咁咧就单 case 就可能冇咗啦，咁、那个、那个客人咧就可以告佢个律师，那个律师就会有验收赔翻。如果系需要赔翻嘅，就会赔翻俾个客人咯。但如果系关于即系个律师抽钱啊，定系个律师呃人咁样咧、嗯，就呢啲咧就可能咧就唔系验收，即系 recover 个律师噶啦。
0: 明白
1: 呢样咧就可能佢律师私人要俾噶啦。
0: OK， 31分钟休息阵，阵间翻嚟继续理发先。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诶、欸，
3: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4: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3: 哎，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4: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3: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5: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3: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6: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3: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7: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8: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9: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理发线的第三节啊！我是 Jeffrey 赵胜宇，咁啊，我哋嘅律师朋友系赵德基律师喺电话旁边。咁上一节咧，林生咧问咗一个好 interesting 嘅问题，就系话如果律师犯错，我哋告佢啦咁样，咁佢有 E&O 嘅，咁可以告佢嘅。咁但系如果律师走咗佬，好似历史上，好似我记忆当中，我好似都曾经见到有一单系啲好似啲十几廿年内嘅事啫。真系有个律师将啲 trust money 拎走晒嘅。咁 end up 咧就害到啲律师冚唪唥加晒价嘅，啲唔知咩 fee 咁样。阿德有冇乜印象啊？
1: 因为呢样发生过嘅，我谂咧就系我未开始做律师之前，所以我谂都有二十年。
0: 系啦，有二十几年前，我记得系
1: 好似，好似系呢个佢做紧律师嗰阵时咧，佢咧就即系嗰啲。佢买屋嗰啲 trust fund
0: 发展商嗰啲 trust money 喺晒佢度，
1: 咗定系偷咗？
0: 系
1: 啱，咁咧就咁就律师工会就点样做嘅咧？就佢咧就需要个个律师喺 BC 省，佢嗰啲年嗰啲费用咧就会加咯，咁加咧就可以补翻俾全部嗰啲受害人嘛。
0: OK， 即系其实我哋作为普通市民想知道有冇得赔啫，即系。律师加咗你哋费用，即系结果我哋都系赔嘅，即系只不过加翻啲律师费啫。
1: 系
0: 咁佢加咗你费之后，你会唔会加翻我哋费啊？
1: 个个律师都唔同，
0: 个律师都唔同啊。嗱，咁讲开律师费咧，大家都知道律师费都唔系一个小嘅数目嚟噶，通常啊，一讲律师就好贵嘅咁样。好啦，咁如果我真系嗱头先一路讲开啦，最好嘅 case 就系 dismiss 咗啦。咁跟住咧就大家 settle 啦。咁但系 settle 嘅时候，有时settle 嘅时候，或者你收到个钱又好，你自己俾出嚟又好。咁但系律师都要食饭噶，律师有张单俾你噶。咁佢俾你嗰张单嘅时候，你吓咗一跳咁样。咁你觉得喂唔使咁多系嘛咁样？咁你可以点做咧？
1: 即
0: 系可以点做咧？
1: 有两样嘢就可以。
0: 系，
1: 所以第一样嘢咧就系、是、我谂最好咧就问你个律师啲问题咯，就睇一睇张单啦。
0: 点解咁劲噶咁样？
1: 律师张 ，yeah 啱，所以律师张单咧就最好嘅咧就系、是、如果系个个钟即系时间个费用嘅咧，希望个律师张单咧就系、是、好清楚，就即系话边日佢系做你个 file 嘅，
0: 系
1: 佢做几耐。咁佢做咩？
0: 系
1: 就我谂多少要三样嘅。
0: 接电话睇 email 算唔算啊？
1: 一定算
0: 啊！
1: 我自己就点样谂嘅咧？就系、是、如果我觉得我系帮紧单 case， 系需要系关你单 case 嘅咧，就系我可以 charge。如果唔系关于单 case 嘅咧，我就唔会 bill。
0: 系，
1: 所以如果系个客人问我问题啊，关于单 case 嘅咧，就
0: 系
1: 我会收我律师费。但如果客人咧就话我哋下个礼拜可唔可以见啊 ？OK， 咁我哋约件时间见啦。咁呢啲 email 咧，我就觉得系关于单 case 嘅。
0: 有时咧，我见到啲律师咧，喂，你俾啲证据我啊。咁但系通常我哋华人咧，好多啲证据，譬如喺 social media 嘅证据系 in Chinese 噶嘛，写中文噶嘛，有时好多时都咁。但系嗰啲咁嘅证据，我 cap 图啊，俾晒啲中文你啊。咁但系俾晒律师，咁律师要即系。我当你识中文啦，但系系咪应该当你唔识中文变晒英文？嗰啲时间嘅钱系咪差唔 charge 噶？嗰啲好劲噶，可以我成两年嚟同佢倾个偈嘅嘅微信记录。
1: 系 ，yeah，so 或者要噶 ，so 因为如果啲证据或证据系关呢单嘅嘛 ，so 个律师咧就一定要睇一律师一定要睇一睇嘅。
0: 系，
1: 咁我自己通常会点样做嘅咧？就系、是、我咧就。睇中文咧就唔係咁好嘅，所以我咧就多數咧都要請個翻譯，定係即係用電腦啊，用 software 即係幫我translate 翻去英文咧。但我自己 review 個證據段時間嘅咧，就一定會收嘅。
0: 係一個時間，因為真係喂，如果兩年嚟嘅通訊記錄睇曬都幾係嘢嘅喎。同埋如果你要揾 official 嘅翻譯去變佢嘅時候，更加費用啦。但你够唔够胆用 AI 翻译咧？会悭翻好多钱，悭翻多时间咧？信唔信得过咧？
1: 要睇点样，因为如果系啲证据嘅咧，就系、是、做 evidence， 即系会俾法官睇嘅咧，就一定要个 certified translator， 即系话俾法官听咧，就依样咧就系、是、用我系可以咁样做嘅，
0: 即系暂时法庭都未必接纳 AI 嘅翻译。唔知道准唔准
1: ？No，OK， 纯粹暂停。但如果我自己即系想快快脆脆睇一睇咧，就或者会用 AI 啊，定系或者即系会人帮我做翻译咁样。
0: 咁有时譬如话你去 court 有啲嗰啲叫做，即系唔系真系审啦，净系个律师攞啲文件去 court 度俾叫个法官签个名等个印嗰啲咧，但系唔系话你去到就即刻有得做噶嘛？可能喺度等几个钟头先轮到你噶嘛？咁嗰几个钟头差唔 charge 钱噶？
1: 有啲律师会收，有啲律师唔会收嘅，系咯？点解咧？就系、是、有啲律师咧就会觉得嗰段时间佢咧就可以做
0: 第二样嘢，
1: 系因为佢等紧你单 case 嘅咧，佢咧就唔可以，佢咧就系 focus on 你件事嘅啫。
0: OK， 咁都 make sense， 可以同佢讲下，即系譬如话，你见到张单系好高、好高、好高，咁你叫佢解释嘅时候，如果佢话俾你听，我有。四五十个钟头就喺 court 门口等，都唔系门口嘅，坐喺度等紧你个 case 嗰四五个钟，嗰四十几个钟头，呢度起码可以讲下系嘛，收顺啲啊咁样。
1: yeah， 定系好似我哋以前倾过 chambers 啦，
0: 系啊，
1: 所以有时啲 chambers 单 case 嘅咧，佢哋咧就系唔系得你噶嘛，可能咧就有二十单 case 喺一个法官喺一个法官度嘅，
0: 你系 number 15
1: 喎，肯定。你係 number 15咧，就可能要等成兩三個鐘噶
0: 喎。咪咯
1: ，That's right， 係咯，因為第一到十四咧，就可能係五分鐘啊、十分鐘啊、二十分鐘啊。如果你個單咧，就可能係要一個鐘嘅咧，你肯定要等幾個鐘先到你噶啦嘛。
0: 即係如果啲律師佢帶咗個 laptop 喺入邊做嘢咁啊。咁佢或者唔 charge 你啦，系嘛？咯，或者唔 charge 你啦。好啦，嗱，咁呢度即系话条数咧，都起码可以有时可以解释清楚，或者都叫做 settle 咗啦吓。咁、或者，但系问题就系话你唔肯 settle， 佢结果律师话唔得，我最多嗱，我真系喺度等咗四五十个钟，我最多做嘢做咗三四个钟啫，其他嗰啲时间真系喺度等噶。咁我唔肯俾呢个钱，我唔肯俾。即系一个律师问我 charge 嘅 fee， 我唔肯俾晒佢，咁得唔得嘅咧？好，即系
1: 所以 yeah，
0: 即系同律师漏打交。
1: 律师 yeah 系，如果你觉得个律师费系夸张啊，定系唔妥啊， 就你做个客人咧，你个方法咧就要申请去个个法官度，咁个法官咧就叫做个 registrar， 个、
0: 哦、
1: 英文字嚟嘅。咁咧就个 registrar 咧就特别咧就会睇一睇依个律师费依张单咧系合理定系唔合理嘅。
0: 系
1: 咁系有个时间限嘅，那个时间咧就系30日之，你一定要30日之后你收咗张单咧。
0: 系
1: 如果你觉得唔妥咧。咁你咧就可以申请噶啦。
0: 咁个 registrar 用乜嘢嘅标准咧？佢系用你嘅时间嚟到睇啊，定系用你值几多钱嚟睇啊
1: ？So yeah， 做个 registrar 就会点嘅咧？就如果当我啦，当我要上个 registrar，
0: 系
1: 咁我咧就要 show 俾法官听我做咗啲咩？
0: 系，
1: 所以通常咧就我需要带晒我全部个 file 俾佢睇啦。
0: 嗯
1: 我亦都要解释俾法官听。我的时间是怎样收的、
0: 嗯、
1: 如果是 通常呢就是多些专业的律师呢他的费用就是高一点的是、定是如果个律师是专是做这样的、
0: 嗯、
1: 那他出名做这样的他亦都可以或者他的律师费亦都是高一点所以你即是要告诉个 registrar 听为什么我是收这么多、
0: okay. 即个 registrar 其实即系睇下你个工作量究竟系唔系 justify 到咁多个钟头，但系你每个钟头几多钱咧，就睇下你有几 qualify 啦。
1: 系啱，系
0: 即系唔会
1: 系即系个 factor。
0: 系啦 ，OK， 即系唔会话我啱啱第一日做律师，我 charge 你2000蚊个钟咁样啊嘛。
1: That's right， 系咯，啱，系咯。如果你系第一年做律师嘅咧，咁你 charge 人哋个客人2000蚊个钟咧，就系非常
0: 系啦。咁啊，个法官个即系 registrar 嗰边就觉得你唔 make sense 啦。OK， 咁但系就呢个就系。
1: That's right。
0: 咁其实呢件 case 要拎去 registrar， 咁系咪即系等于即系如果用普通嘅印象，我同律师打官司啫，都系即系打紧呢一单 C 嘅官司咯，即系
1: 打官司
0: 嘅系咯。
1: 系咯 ，yeah。
0: 唔系，即系都唔系好着数啫。
1: 系啊。
0: OK， 嗱。
1: 系咯，就俾，亦都试过咧，就系如果有个客人即系冇俾你个律师个张单咧，就可能个律师行咧就会告你咯。
0: 系咯，直情系告添啦，系啦。咁啊，又一个 case 啦，啱啱完呢个 case， 有一个 case。好，我哋听下梁生电话先啊，听下梁生电话。Hello， 梁生你好。
10: 系。
0: 系，有啲咩请教得啊？
10: 我想问咧，我部车咧四月中嗰阵时俾人 hit and run 咗，
0: 系
10: 喺停车场就系翻工，我咁我就冇报嘅。咁五月头咧，我就 parallel parking 嗰阵时咧，就后边架车话我 hit 到佢，但我就话冇。咁佢就报咗，咁我就要冇办法啦，我要影啲相上去 ICBC 嗰度，咁影好晒啲相。咁后屘呢个 case 咧就话我冇 damage， 大家都冇 damage， 但系啲相已经喺晒度啦，直升咗上 ICBC 嗰度。咁七月中嗰阵时咧，我翻工嗰度咧，我就发觉咧，以前我俾人 hit and run 嗰个 spot 咧，我因为我自己整过嘅，我自己 polish 咗去，尽量即系整翻，希望整翻
0: 精简啲啊，梁生。
10: 咁就整翻 patch up 咗，
0: 精简啲。
10: 咁我就翻嬲到咧，就好似系又再俾人 hit and run 多次个 same spot。咁我就今次就报。咁我报咗之后呢 ,ICBC 就而家就话我唔报。咁佢就 send 封信就叫我去上 ICBC, 就话佢呢个系 criminal case。咁我就拗晒头。因为我睇我自己个部车被人再撞多次。咁佢而家就话我唔报。咁佢就话你最好问个律师先上嚟同我傾。
0: Okay.
10: 所以我打电话问一问呢个 case 点样 settle。
0: 好啊，你
10: 揾律师倾咗先上去咧、
0: 啊。不如咁啦，而家45分，我哋休息阵，阵间翻嚟先至叫阿德睇下可唔可以解答你呢个问题。因为我 ICBC 我哋就唔做噶啦，不过你呢个咁嘅俾人 sue 咧，我哋或者可以问到嘅。OK， 好多谢你吓、啊，等阵先吓、
10: 啊。OK，thank you。
11: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2: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11: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3: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4: 善解疑难是由海船旅游游轮赞助播出。
15: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
16: 一号黄传奇，
15: 二号张宇轩，
16: 三号向嘉熙，
15: 四号何浩，
16: 五号杨家颖，
15: 六号陈瑞希，
16: 七号司徒颖琪，
15: 八号潘德章，
16: 九号范格，
15: 十号黄伟忠。
16: 他们会在11月8日 Michael J. Fox Theatre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以獲得现金奖1000元，敬请密切留意售票日期。
15: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3: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7: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3: Summit Bedding 舒美斯皮，
17: 精英理财 Angela Fong，
3: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7: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3: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7: 金赞助皇氏保险公司，
3: CBA 永安防盗，
17: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3: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
17: 广东烧腊菜馆，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7: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鲜花赞助 Fore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
17: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3: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7: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3: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5: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品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on Village 社区，
18: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15: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喺 Capso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18: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15: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19: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0: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21: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今日最后一节嘅理发线啦。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赵胜宇，电话旁边就赵德基律师 Douglas 嘅。咁上一节咧，梁生咧就电话咧就系讲紧就系话佢嘅一个 ICBC 嘅问题啦吓，咁就系而家咧佢就即系我哋唔会解，我哋喺呢度几分钟解决唔到你啱与唔啱噶啦，只不过我哋话咗俾听你可以点做，咁你收到 ICBC 一封信入边提到话你系一个唔 claim 而话呢件系 criminal case 嘅，咁啊赵德基律师而家同你倾几句 ，Hello 阿德。
1: Yeah， 系，所以如果系 ICBC 就话你可能即系犯法啊，我谂最好咧就系你未见 ICBC 嗰阵时咧，就同个 criminal lawyer 同个犯法嘅律师倾一倾先，睇一睇 ICBC 咧就系佢话你点，我谂同佢倾一倾，咁就可能系你两个一齐要见 ICBC， 定系或者都唔需要见咁样。
0: 系，即系佢一直系俾封信你啫，佢唔系真系告你系嘛？
1: 咁呢个未知，因为告咧就系我谂差人会告你噶啦，系咯。
0: 系啦，我问一问阿梁生先。Hello， 梁生。
22: Hello， 梁。佢话俾封信我。
0: 佢话俾封信你，定系俾咗封信你啊？
22: 俾咗封信我。
0: 俾咗封信你啦。咁封信入边系讲到话你系做错嘢，呢个系一个 criminal 嘅 case。
22: 佢话我误报啊，
0: 系。咁佢有冇话告你啊？
22: 吓？
0: 佢有冇话告你啊？
22: 佢冇话告我，叫我上去问话啦。
0: 哦，咁哇，叫你上去问话咁严重，咁啊嗱 ，OK， 知住咁。
22: 佢话呢个系 criminal case 嚟嘅，因为我系误报喎。
0: 系，咁啊，德头先就建议你揾个 criminal 嘅 lawyer 问一问啦。我再清楚再问一问阿德先啊。阿罗阿德喺 ICBC 叫佢去问话，咁但系问话嘅时候咪需要有 lawyer 定系？咩叫问话大佬？你 ICBC 啫，你唔系 court。
1: 最安全咧就系见一见个 criminal lawyer 先，
0: 系
1: 睇一睇呢样系点嘅，系啦。
0: 系 OK， 我再阿罗梁生，始终都系嗰句，最安全嘅你揾个刑事嘅律师同你处理呢件事，因为既然讲到刑事咧，就唔系咁简单啦。
1: 嗯哼，
0: 系啦，最安全啦，系啊 ，OK， 唔使研究。
22: 咁即系要揾阿 Jeff 去做呢样嘢噶嘛 ，ICBC 噶嘛。
0: 你揾刑事啊，我哋搜翻冇刑事嘅律师喺度倾个偈啊。
22: 哦 ，OK，
0: 系啊，你要揾下， okay. 或者如果你唔识嘅，你揾啲民事嘅律师介绍你，应该刑事嘅律师咧，就或者你自己 search 下有边位刑事嘅律师可以帮到你啦，好冇？好
22: ，OK，
0: 多谢你电话 ，good luck。好啦，阿德嗱，头先咧，其实我哋再早前咧就讲过话，当你 settle 咗嘅时候，嗰、那个
22: 系
0: 嗰、那个原告啊，点样去收钱？啊，或者系啊，之后点样？但系如果作为一个被告，我 settle 咗之后，我要做啲咩咧
1: ？OK， 呢样可能仲紧要啲嘅，
0: 仲紧要啲系。
1: 第一样咧就系、是、一 settle 咗咧，就系、是、你做对方咧，就你唔想再烦啊嘛。
0: 系，
1: 如果你系 OK， 单事倾掂啦，我咧就俾呢位呢、這个受害人咁多钱啦。
0: 系，
1: 庭和和解，唔需要上庭，唔需要打官啦。
0: 系。
1: 你最紧要咧就系受害人咧就以后都唔会即系再告你啦。
0: 哦，白纸黑字唔该你写翻啊嘛。
1: 最紧要咧啱系啦，所以最紧要咧就系个对方嘅律师同埋个受害人嘅律师咧就要作一样纸咧就叫做个 release。咁呢样咧就即系咩咧？就即系话我做对方，我俾你咁多，你咧就以后咧就唔可以再告我。关于呢件事噶嘛、
0: 嗯、？OK， 即系最紧要呢样嘢。
1: 呢个 release 咧，好系好紧要嘅，因为唔系净系即系话，然后你应该要咁样做，但可能咧就亦都话啊，受害人你唔可以即系报话俾人哋听我哋倾成点嘅，
0: 系、
1: 哦、可以即系话系咯，即系有个可能
0: 保密协议，
1: 话喺嗰度咧就。系啱，
0: 系咯，
1: 全部啲嘢咧都系可以喺晒入边噶。
0: Okay.
1: 最紧要咧就即系话有个 release， 就即系话你以后都唔可以告我啦。关于
0: OK， 嗱，你以后唔可以告我，俾咗呢嚿钱你，或者点样，你以后唔可以告我呢？此其一啦。又或者咧，有啲叫保密协议啦，呢件事你唔能够同人讲，你唔能够讲我赔咗几多钱。
1: 就嗯哼，第二样咧就系、是、我谂个对方嘅律师咧就应该问个受害人个律师咧，就攞一样签一样叫做个 consent dismissal order。OK， 咁呢样即系咩嘅咧？就即系话，如我哋全你告人，佢哋告你嗰阵时咧，全部都系 public 噶嘛。
0: 系，
1: 我可以上网睇一睇边个告我，我告紧边个咁样。
0: 系、哦，
1: 就你有一个 order， 就即系话单 case 完咗啦。
0: 系
1: ，OK， 个受害人单 case。我哋两个都话 dismiss 咗啦，因为我可能交咗俾钱俾佢，定系冇交俾钱俾佢得。
0: 系，
1: 我谂最紧要咧就系需要依样嘅，就只系可以话俾全部个 public 听咧，就呢件事结果晒啦。我咧就佢亦都冇赢，我亦都冇输咁样。
0: O、okay, K， 即系呢件事，即系 public 都会睇到，但系就净系睇到冇赢冇输。
1: 系，
0: 但系呢件事始终喺度见到嘅， yeah, 都唔会 disappear 嘅， yeah, 即系唔系话将个 record erase 咗嘅。
1: 系点解咧？就因为有时如果你系需要去银行借钱啊，定系你自己公司要去银行借钱啊，全部啲都系喺晒 public 嗰度噶嘛。
0: 哦、oh, ，OK。
1: 譬如如果佢 investigate 佢研究嗰阵时候，哦，有个 consent dismissal order， 就即系话哦呢件事结果晒啦，冇嘢发生啦，咁样就 OK。
0: 咁之前曾经 appear 喺 public 嘅 information 咪仲会 stay 喺度噶？唔、会走噶啦，
1: 仲会 stay 嗰度，但系唔会走噶啦，系啦，但会有个，如果你系 file 咗呢个 order 咧，就系、是、有个
0: 即刻冇啦。
1: special order，
0: 以后就
1: 话两边即刻冇，即系话单依间事完咗。
0: 系啦，明白，即系大家唔使再追啦，追到上一期得啦，个古仔冇啦。OK， 好啦，嗱，又系讲到settlement 啦吓，咁但系即系话我告你，你告我，咁有时告嗰个人唔系人嚟嘅，系间公司嚟嘅，咁我告间公司咁。咁公司点俾钱我咧？如果公司唔俾钱我，我可唔可以追？即系公司有啲叫 director 或者叫 shareholder 嗰啲噶，即系可唔可以嗰啲人啊？我可唔可以追嗰啲人嘅咧？
1: 系个答案咧就系好难，
0: 好难噶。
1: 如果系个、哦、如果你系个告个公司嘅，
0: 系
1: 咁咧就个公司要赔翻俾你咧，就系、是、因为公司咧就系、是、个特别嘅人嚟噶嘛，佢、咧就系、是。即系法律咧就话佢系佢个公司系佢自己嘅人嚟嘅，
0: 系
1: 咁咧就个公司入边啲人啊，可能系个 director， 可能系个 shareholder 咧，
0: 系
1: 佢咧就可能佢咧就唔佢咧就 唔关于个公司嗰度嘅。如果公司争你钱嘅咧，可能成个公司争你钱嘅啦。
0: 系，即系追唔到 ，director 都追唔到啊 ！director 有时会唔会有 personal guarantee 嗰啲咧？如果你话我 guarantee 啦，
1: that's right， 所以 that's right， 所以如果有个 personal guarantee， 定系如果个 director 即系佢特别系。关嘅即系偷钱啊，定系佢呃钱咧？
0: Oh, okay.
1: 就依样咧，就或者可以。佢如果净系诶，佢要赔翻俾你啊，佢争你咁多啊，佢冇俾钱你啊，就难一啲噶啦。
0: 呢个关唔关于上市公司或者唔上市公司事啊？总之系公司就系咁样啊。
1: 系公司就系咁样。
0: 系咯，咁都 make sense 咯。有一间上市公司有咩事，或者我买咗佢股票用，要关我事，真系咁啊无辜啦，真系。但如果作为个 director 啫，我真系我都系咯，即系你成为呢间公司嘅 director， 即系董事，我感觉上系要负责噶嘛。原来都未必需要嘅，
1: 系，
0: 同埋有时
1: 未必需要。如果系，如果系即系做嗰样事咧，就
0: 系
1: 好黑嘅，系咁就或者可以。如果净系即系话佢冇佢争你钱啊，佢冇赔翻俾你啊，佢 break 咗个合同咁样，就难一啲。
0: 即系公司系一个 individual 嘅 entity 啦，可以咁讲系嘛？即系公司还公司，
1: 佢系自己，佢系自
0: 系
1: ，that's exactly right， 佢系自己个 entity 嚟嘅。
0: 系你可以闹间公司，你可以告间公司，就系嗰个 director， 除非我 personal guarantee 咗啦，系就理论上就唔系太关我事啊。哇，呢样嘢就有少少同我嘅认知有出入，因为通常以为咧，我谂一般我哋呢啲咁嘅草根嘅知识都以为。董事就要负责间公司嘅嘢噶嘛，如果唔系做乜要你做董事啊？或者董事长使唔使负责咁样？
1: 喂，两个都唔同，董事长同埋董事咧，就系睇下佢哋自己个公司自己个，可能佢有个 bylaws 就即系话个董事长同埋个 director 就应该做边样咯。
0: OK， 即系总之简单啲讲，一间公司争你钱，你要告佢嘅董事或者佢嘅 shareholder 就有困难啦。
1: 有困难
0: 系啊，咁有时公司有啲叫公司系咪叫 partner 嘅有啲咁告 partner 得唔得？
1: 公司咧，公司就冇
0: 就冇公司冇 partner 嘅，公司只有 director 同埋 shareholder。
1: 系
0: OK， 如果系 partner 嗰啲系已经系已经唔同噶啦，嗰啲系变咗系私人公司嗰啲咁嘅嘢噶啦，唔系真系公司啦。OK，
1: 系啦，
0: 今日又学咗好多嘢啦。咁啊，阿德嗱，今日 interesting， 因为有啲嘢咧，尤其是啊。律师走佬都有得赔嘅，即系大家唔使担心，同埋律师费咧都有得倾嘅。
1: 系，
0: 即系但系，但系
1: 律师一啲嘢都冇做嘅，
0: 系
1: 咁你可以取消单 case 嘅，系咯。
0: 哦，律师一啲嘢都冇做，可以取消单 case 啊？但系你都做咗啲嘅，譬如头先
1: 第一样嘢
0: 系咯，第一样嗰时候，
1: 讲埋即系话，如果系
0: 即系俾人哋，哦嘅对方律师。即系发咗律师信或者系俾咗张传票你喺 court 度，但跟住几年都冇做嘢，你可以去 dismiss 个 case 嘅。
1: 系
0: ，OK， 同埋你觉得
1: 我谂超过几年？
0: 三五七年啦，系啦，三五七年啦可以 dismiss 佢嘅。但系咧，你所谓呢三五七年嘅 suffering 啊 stress 咧，就对唔住啦，冇得告翻嘅。
1: 系
0: ，OK， 咁啊，同埋律师费，如果你觉得非常唔满意嘅。可以拎去法庭个 registrar 嗰度等佢去审核下，咁然后佢俾你嘅答案就系 final 噶咯。
1: 啊，你可以 appeal，
0: 我仲可以 appeal， 但系冇，但系都唔会噶啦。你同律师打官司真系系嘛？已经请唔通请第二个律师同律师打官司，搵翻呢啲费用咩 ？OK， 好啦，我哋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多谢得，多谢大家听众，多谢 operator 哥哥，我哋下个礼拜继续同大家嘅理发先，拜拜得，
1: 拜拜，
0: 拜拜。
2: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喂，老公啊，你就快结婚，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饼
2: 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够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1: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2: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啦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1: 美心饼店，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3: 工作有压力，生活好压迫，点算啊？
4: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点到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5: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6: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够钟
7: 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8: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AM1320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
9: 就可以收听我哋嘅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睇最新嘅新闻资讯同电台动向。
10: 更好消息，
11: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12: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就更加清晰啦。
13: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网页，即可免费下载。 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嗱嗱声，即刻就下载
14: AM1320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顺便加入成为我哋尊贵嘅会员啦。
15: 以下系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16: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我哋嘅健康大本营啦。咁啊，先同我哋嘅嘉宾主持 Maggie， 我哋嘅健康咨询师打声招呼先。你好啊 ，Maggie。
17: 你好啊，燕兴，听众朋友，大家好。
16: 系啊 ，Maggie 啊，咁啊，嚟到温哥华嘅秋天咧，大家除咗欣赏呢个美景之余咧。 咁好似身体方面呢，有好多朋友都话：哎呀，个自从一个小朋友一开学之后呢，屋企嗰几个小朋友就轮返呢个唔舒服啦。咁啊，搞到呢，可能屋企嘅老人家啦，甚至乎做爹哋妈咪啦，咁都可能被传染得到噃。咁啊，啱啱呢，今朝亦都系睇到一则报道啦，就话我哋 BC 省嗰个流感季节啊，系提前嚟到咗咯。咁而且呢，嗰个病毒呢，仲 同往年有啲唔同，咁啊，我再了解下啦。我身边有唔少嘅朋友呢，都系咁啦，因为啲小朋友要开学啦，咁啊，所以就系好不幸地有呢个感冒啊，有流感嘅呢个现象啦。咁除此之外呢，呢个新冠嘅呢个感染嘅情况呢，亦都系有一个上升嘅一啲趋势嘅 ，Maggie。 今日我哋再讲下有关呢个流感同埋呢个新冠嘅呢个情况好唔好啊？因为新嘅呢个流行季节即系又嚟到啦，咁我哋点样去应对呢 ？Maggie，
17: 呢一个好应节啦，我亦都系又换季啦，好似你讲咁样，咁再加上又开学季啦，咁小朋友同小朋友之间嘅互相感染啊，咁再加上咧佢哋可能啱啱开学嘅时候，咁父母送佢哋翻学，即系屋企其实个压力都可能相对系大翻少少嘅，咁所以咧就变咗可能有好多朋友个免疫力又开始下降啊，咁所以呢一个季节咧通常都系每一年入边最多流感嘅季节之一。 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其实除咗我哋平时会做开嘅大口罩啊、勤洗手啊等等嘅之外咧，咁我谂即系无论系打呢个流感针又好啊，或者我哋平时喺屋企去锻炼翻我哋个免疫能力啊等等咧，咁其实呢啲都真系又系翻一个老生常谈嘅问题，咁亦都系我哋即系尤其是你头先讲得好啱啦，就我哋今年嗰个流感嘅季节咧，就系提前咗啦，咁同埋咧就系今年再加上有其他嘅新冠啊，或者有其他嘅一啲病毒哦、啊，咁样咧，咁今年嘅呢个流感季咧，真系比较值得我哋去严阵以待嘅。
16: 嗯，系啦，Maggie，想知道咧，我哋而家BC省嗰个打疫苗，即系流感嘅疫苗，或者系新冠嘅疫苗呢一个 已经系咪开始咗？即系我哋可以去嗰啲诊所或者去个药房嗰度去 booking 去打嘅咧吓 ，Maggie。
1: 嗯。是咁目前呢我哋 BC 省呢其实可能大家好多朋友唔知嘅，咁其实我哋 BC 省嘅药房入边呢我哋嘅流感疫苗呢就係基本上每一年即係成年都会有嘅，咁无论係几时都可以去。咁但係我哋今年26年嘅呢个流感同埋新冠嘅疫苗呢目前确实係进入咗呢一个即係秋季嘅接种阶段嘅。咁虽然呢我哋係话正式係由10月份开始正式启动，咁但係呢我哋符合條件嘅人咧，即係我哋今日都已經係十月啦。咁其實我哋無論係幾時我哋去打都 OK 嘅。咁只不過依家咧藥房入邊嘅儲備量係會比較多啲。咁如果我哋係想去預約嘅話咧，我哋可以首先睇下自己有冇收到我哋衛生局嘅一啲短信或者係郵件啦。咁如果冇嘅話咧，咁我哋亦都係可以去問家庭醫生啦，或者咧甚至就係去一個藥房嗰度同啲藥劑師講。话你想打疫苗咧，咁如果佢哋个诊所入边有呢一个储备咧，同埋如果你系符合呢一个资格，比如话你个年龄啊，亦都系冇乜一啲其他嘅并发症啊等等咧，咁药剂师都可以帮你打嘅。
16: 嗯，系啦，咁啊，即系要系清楚自己目前嘅一个状况啦。不过咁啊 ，Maggie 嗱，咁啊，啱啱有啲朋友就话上嗰轮因为啲孙仔孙女或者系啲仔仔女女咁，就因为感冒惹到自己都有啦。咁我而家就啱啱好翻啦。需唔需要即刻去打咧？净系要再等一段日子先要再去打咧 ，Maggie？
1: 嗯，咁我哋一般咧，我哋如果系话打呢、這、一个疫苗嘅话，咁我哋要分清楚我哋之前感染嗰个系新冠啦，亦或是系即系同一种啊，亦或是系唔同嘅。咁比如话，如果我啱啱感染嗰个系新冠，咁我打嘅呢一个流感疫苗咧就。是即是佢唔会话係有影响嘅，咁但係呢我都会推荐大家係等到我哋症状恢复返啦。咁通常呢一般就係会从我哋比如话我感染新冠之后，我可能差唔多两三个月之后呢等我个免疫力係恢复返差唔多啦，咁我先再去接种我嘅流感疫苗咁样。咁如果呢係屋企只不过係仔女呀或者係孙仔孙女感染咗普通感冒，咁佢哋好返啦，咁我自己亦都冇话有其他症状嘅话咧，咁其实随时去打都冇问题嘅。
16: 嗯，咁如果我系啱啱感染咗，咁系咪我嘅身体里边已经有抗体，可以呢两三个月咧，我都比较即系比较稳阵啲咧？咩件系咪我即系话再迟啲先打咁都得咧？定系话我已经冇晒症状，我就要打翻一针，即系等我加强啲，等我嗰个预防能力高啲。应该点样边一个方式最啱咧？吓？
1: 嗯，一般咧，如果我哋系即系如果我系好翻，咁然之后我系感染咗之后咧，我哋要亦都系要睇下边一种啦。咁如果我系普通感冒啊，咁比如话我鼻病毒啊、腺病毒啊等等咧，咁我感染完之后咧，我嗰个抗体，即使我系有抗体，都只不过系针对呢一个普通感冒嘅。咁所以如果我系有。即是下一轮的高峰是这个新冠呢，那我仍然是有可能会有感染啦。那但是即使我之前感染那个是普通感冒啊或者是流感呢，那我下一轮的时候即使是不同的，咁因为我啱啱受到另外一种病毒嘅侵扰，咁我个免疫力咧都系会总体上升一啲，系好似你讲咁样，系会俾翻我哋少少强翻少少嘅免疫力咧，咁我可以系唔需要话。即刻去打，我可以等到我完全系冇晒症状啦，或者系我个症状已经系即系好轻啦，咁呢个时候我去打咧，咁会比较安全一啲。
16: 嗯，好啦，另外一个问题啦，就系一啲关于一个系比较年纪细嘅啲 B B 仔啦，咁佢哋大概半岁或者半岁多啲啦，咁又未够一岁啦，咁但系佢哋已经有啲又要去呢、這个幼儿园啊，或者系要参加。

0: 咁甚至有時咧，我哋係會一齊用同樣嘅玩具啊。咁可能前邊嗰個小朋友啱啱玩完，咁可能有少少鼻涕口水流咗喺上邊，咁下面後邊一個小朋友去玩嘅時候咧，就會接觸到佢呢啲鼻涕或者口水。咁所以佢哋就係一個比較高風險嘅一啲人群啦。咁BC 省規定咧，就係六個月以上嘅小朋友其實係可以免費接種疫苗嘅，咁佢流感疫苗嘅，咁第一次接種流感疫苗嘅時候，而且以前係從來未打過嘅，即係總之你係九歲以下第一次接種流感疫苗，以前從來未打過嘅小朋友咧，通常係要打兩劑嘅，咁而且中間係要間隔四個禮拜，咁因為通常第一針都保護唔到，即係俾唔到一個完整嘅保護我哋，咁所以咧就盡早可以係早少少開始，咁部分嘅六個月以上嘅小朋友咧係可以開始接種新冠疫苗，咁但係咧因為佢係BB 仔啦，咁所以佢嘅批次啦，同埋佢個呢一個型號啦，都需要係同醫生去密切去了解，咁亦都係要睇翻我哋 BC 省呢一期嘅一個對於小朋友接種嘅一個計劃係點樣咁樣。咁通常除咗家庭醫生之外咧，家庭醫生可能都仲需要去同一個兒科醫生去確認呢個小朋友究竟要唔要打咁樣。咁如果你話小朋友真係好細個，我又唔知道要唔要同佢去打疫苗啊咁咧，咁呢一種情況下咧，確實我哋就係BC 省其實係建議我哋小朋友咧就係應該係即使去託兒所都好啦，咁我哋通常咧嗰個玩具咧係要好頻繁咁樣去清潔啦。咁如果小朋友係出現發燒啊，或者係咳啊，或者精神唔係好好嘅時候咧，就盡量唔好送去託兒所啦。咁同埋屋企人咧出街之後翻翻嚟咧，都係要做翻我哋嘅個人防護措施嘅。
1: 係啦，冇錯啦，這個防護係最緊要嘅。咁啊，經常洗手、戴口罩，出過街就即刻去換衫啊。是咪消毒啲物品啊，咁都好紧要嘅。好，咁呢个流感季节，我哋希望大家都小心啲啦，咁咪注意一啲呢，咁亦都唔係话咁得人驚嘅。咁因为虽然呢今年嗰个流感係比较早咗，咁但係我又发觉呢，就有一样嘢呢，就係慶幸少少啦，就嗰個嚴重嘅程度咧，就唔係咁犀利，即係個個都雖然有少少發燒啊，有咳啊，有呢個喉嚨痛啊、鼻塞啊，咁但係相對嚟講嗰個嚴重嘅程度都唔係話太過犀利，咁不過咁呢個惹到病咧都係唔想噶啦，咁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咧就係呢個做好預防措施，就可以避免呢個發生，咁就最好啦。好，講到嗰度，我哋要休息一陣先。转头翻嚟，我哋不如开通热线6042671320，咁啊，听众朋友都可以打电话过嚟嘅。Maggie， 我哋转头再倾啦，唔该你。
0: 好，冇问题。
2: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科技日新月异，骗徒手法层出不穷，避免跌入骗徒陷阱，记得留意收听每日晏昼三点播出嘅。诈骗招妖镜，
3: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钟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招妖镜是我们的护身符。
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邮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Victoria Drive 奔月大饼店联合赞助播出。
5: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
6: 一号王传奇，
5: 二号张宇轩，
6: 三号向嘉熙，
5: 四号何浩，
6: 五号杨家荣，
5: 六号陈瑞希，
6: 七号司徒咏琪，
5: 八号潘德章，
6: 九号范格，
5: 十号黄伟忠。
6: 他们会在11月8日 Michael J. Fox Theatre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以獨得现金奖1000元，敬请密切留意售票日期。
5: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2: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7: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2: ，Summy Bedding 舒美斯皮，
7: 精英理财 Angela Fong，
2: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7: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7: 金赞助 The Optical Center 艺视眼镜，
2: 列志文园中原园艺中心。

0: 心
1: 新城市广场海月饼廊
0: Victoria Drive 新必靓站女士美容中心
1: 列治文八八半中心
0: 海马牌健康床褥现金奖赞助综艺二百
1: 奖品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0: 巴西野花牌绿公交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0: Power Road 澳洲疫苗铁打油滚珠热凉款
1: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0: 澳后筹 Tell and Spa 度假酒店
1: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2: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3: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4: 好了我们的健康大本营热线电话604-267-1320开通了跟着我们的电话灯已经是着晒了首先有张生的听听张生遇到什么情况你好张生是请讲啊。
5: 我想问一个问题呢我是一个奇英啦、
4: 嗯、
5: 我受咗政府关于一个叫 RSV 嘅疫苗注射嘅邀请呢而且我已经打咗啦。咁我想查咗一下佢个英文嘅疫音呢呢、這个叫做系呼吸道合胞病嘅疫苗。咁我从来都冇听过呢一个咁嘅病學的名稱咁我想知道呢個究竟係一種咩疾病同時呢佢同肺炎同埋COVID 有咩區別呢、
4: 嗯、
5: 如果一個奇英受咗呢種咁嘅病毒會引起啲咩反應呢就係呢啲嘅問題唔該曬。
4: 好嘅呢、這個叫做呼吸道合胞病 RSV 嘅好Maggie其实呢我都想今日都想讲呢个话题嘅咁啱啱呢位听众人亦都打电话过嚟、啊、麻烦你啦同我哋解释下呢一个系呼吸道嘅合胞病毒呢个话题唔该你。
6: 好唔该晒咁我哋呼吸道嘅合胞病毒呢咁其实係真係係好常见嘅呢、這个 RSV 头先我亦都係想讲嘅咁不过因为我哋个新冠同埋呢一个普通流感比较常见一啲呢咁所以我就将呢个 RSV 呢係冇咁提早讲咁其实 RSV 呢係佢同新冠同埋流感一样啦都係可以引起呼吸道嘅感染嘅病毒咁但係呢佢就唔係同一个肺炎病毒或者新冠病毒嚟嘅。咁 RSV 呢其实佢有一个佢比较有个性啲嘅咁佢其实就係好容易会影响到婴儿啦小朋友啦同埋长者嘅。咁佢感染咗之后呢我哋係好容易会引起呢一个支气管炎啦细支气管炎啦或者係肺炎。咁对于年轻人嚟讲呢我哋感染 RSV 嘅时候通常就係鼻塞啊流鼻水啊或者咳啊或者好低烧啊咁样几日之后慢慢就会恢复嘅。咁但係对于一啲长者朋友呢咁尤其是当我哋个肺部本身係唔係好健康嘅时候比如话有啲长者朋友係有肺部嘅梗塞即係 COPD 啦哮喘啦，或者有啲心脏病、糖尿病嘅朋友啦，或者系肾脏嘅疾病，或者免疫力比较弱啲嘅朋友咧 ，RSV 咧可能就会比较严重啲，佢可能会令到我哋咳系咳得好严重啦，咁会喘气啦，呼吸困难啦。因为呼吸困难的原因可能就会造成一个缺氧的问题再加上因为氧气不好加重了我们心肺功能的一个恶化所以呢严重的时候呢是需要住院甚至是会危及到生命的 RSV 这个疫苗的主要用途其实就不是说保证你完全不会感染而是呢就是当你感染了之后呢它会将我哋长者或者小朋友嘅呢一啲好重症嘅咧，系转到好似年轻人咁样就流下鼻水啊，咳两声就冇事啦咁样。咁目前我哋成年人嘅 RSV 嘅疫苗咧，我哋打一剂就 OK 嘅。咁 BC 省咧系主要系免费推荐俾一啲长者啦。咁打完之后咧，我哋通常呢一个免疫力咧都系会获得比较好嘅保护嘅。
4: 嗯，好啦 ，Maggie， 想知道咧呢个系呼吸道合胞病毒呢、這个病毒咧，同呢个新冠病毒系咪唔同嘅咧？即系佢系属于感冒嗰类咧，亦或属于新冠嗰类？即系或者系佢自己另外一个独立嘅病一个病种咧？ Maggie。
6: 嗯，咁佢係一個獨立嘅病種嚟嘅，咁佢同新冠最大嘅區別呢，就係新冠呢，佢可能係佢個目標係好明確，佢就係、是、就係、是、去我哋個呼吸道，咁然之後新冠有時亦都會去到我哋個心臟啊、血管啊或者神經系統啊咁樣。咁但係 RSV 呢，佢呢就係好鍾意侵擾我哋個鼻哥啦、氣管啦同埋支氣管。咁所以換句說話嚟講呢， RSV 呢佢係比較感染我哋上呼吸道啦，咁新冠呢就係、是、比較下呼吸道，即係新冠同埋肺炎呢都係好似嘅，就係佢哋會鍾意我哋嘅下呼吸道嘅部位。咁喺症狀上邊呢，兩個即係無論新冠又好啊 ,IC 又好啊，嘅肺炎都好啦，咁都係咳啊、流鼻水啊、喉嚨痛啊咁樣啦。咁單純係通過症狀嚟講，其實係好難分辨嘅。咁只不過咧，就係 RSV 係比較容易會造成我哋嘅，即係好似扯蝦咁嘅聲，咁但係又唔係哮喘。咁佢會令到我哋會有支氣管炎，係比較嚴重一啲嘅。咁新冠嘅話咧，就我哋可能好多人都記憶猶新咧，就係、是、除咗呢個發燒啊、咳啊之外咧，可能會有嗅覺或者味覺上面嘅改變啊咁樣。咁呢一啲咧，即係味覺、嗅覺上面嘅改變。就 RSV 是不会有的。咁对于长者来讲呢，就是RSV 本身它会令到我们肺部不是很好的朋友会比较容易有重症啦，咁样。咁我们一般如果是长者，即使是打完了这个 RSV 的疫苗呢，平时仍然是需要注意一些通风啊、洗手啊，咁同埋呢就是尽量如果是我们有感染的话呢，就尽量是留在家里啊，不要再跟其他一些咳或者感冒的人近距离接触啊，咁样。咁一般如果你是出现呼吸困难啦、心口痛啦，或者你个嘴唇啊或者手指是发紫嘅话咧，咁我哋应该就要去尽快就医啦。
4: 嗯，好，咁啊，好多谢 Maggie， 好详细解答咗呢一个 RSV 呼吸道嘅合胞病毒呢一个病啦。咁佢同呢个新冠同流感系唔同嘅，不过咧嗰个症状咧就好似 Maggie， 会唔会话三样病毒，又感冒啊，同埋呢个系合胞病毒以及系呢个新冠一齐感染，有冇咁嘅可能嘅咧？
6: 嗯，其实是会有这样的可能的。咁这一种情况下呢，就确实是大家可能会即是个人是会变得好虚弱啦。咁这一种叫做混合感染或者是共感染啦。咁虽然是有这样的可能，咁但是这个可能性呢就不算是很高。咁通常就是感染了一种先，咁未好得晒又感染另外一种，这样会比较常见一点。
4: 嗯，好，明白。好啦，讲到到我哋又要唞唞听听其他嘅信息先，转头返嚟继续系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你有冇諗过点解生日要吹蜡烛嘅呢？其实蛋糕上面点蜡烛嘅习惯系嚟自希腊人，古希腊女神阿提密斯嘅崇拜者会在庆祝月亮女神生日的时候，在圣坛上面摆着插了蜡烛的蛋糕。自从人类开始设坛祭神以来，燃点蜡烛或者祭火已经是有神秘的特殊意义。根据民间的传统信仰，在生日的时候燃点蜡烛具有神奇的力量，能够令到愿望成真。而当你许下愿望的时候，并且一口气吹熄所有蜡烛，就代表可以如愿以偿。这个习俗一直流行至今，因为大家都希望自己的愿望能够圆满实现。其实生日吹蜡烛这个习俗是来自传统或者宗教都好，最重要的是可以同身边的人一起庆祝和留下开心的片段。传统只不过是一个形式，但是回忆才是最值得保留的意义。

0: 日之计在于晨，
1: 还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的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和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上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3: 搵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2: 点样搵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3: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4: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5: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4: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6: 健康大本营热线电话604-267-1320 1320，继续是开通的。线上边有陈太，你好啊，陈太。
7: 我想请教 Maggie， 我两个礼拜前咧就话感染到新冠啦，咁医生咧喺电话嗰度同我讲，净系食 Advil 同埋 Tylenol 同埋咳药水，咁依家康复中，不过即系仲未完全康复，预计食多一个礼拜。咁我想请问阿 Maggie 咧，如果我依家打流感针得唔得咧？定还是同埋几时应该先去打个 Covid 嗰、那个疫苗咧？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好多年前就打过一次肺炎针，听讲话嗰时一生人先打一次，咁依家又话有隻新嘅肺炎针，系咪适合我哋老人家打呢？
6: 好嘅，咁都系有关呢个系疫苗嘅问题啦，系麻烦 Maggie。
8: 是唔该晒陈太嘅呢一个问题啦。咁首先我答咗第一个问题先啦。我哋如果係之前，即其实两个礼拜之前有新冠呢，其实就唔係话好耐之前嘅啫。咁其实我哋一般嚟讲呢，如果我哋係確实陈太係做得好啱嘅，就係喺我哋啱啱感染嘅时候呢，医生亦都讲得好啱啦，就是、我哋应该係針對目前嘅感染去做一啲改造啦，咁所以食 Advil 啊、Tylenol 啊、飲返一啲止咳药水啊，咁慢慢等到佢康复呢，咁其实係一个非常之正確嘅选择嚟嘅。咁我哋流感针方面呢，因为我哋两个礼拜之前感染嘅係新冠啦，咁所以喺流感针方面呢，其实唔需要因为啱啱感染过新冠去等好耐嘅。咁因为流感嘅疫苗呢，同我哋新冠嘅疫苗针对嘅係唔同嘅病毒啦。咁所以当我哋感染过新冠之后呢，佢唔会帮我哋去预防流感嘅。咁所以打流感针呢仍然都係好有必要。咁只不过呢，係喺当我哋症状好重嘅时候，我哋唔适合嗰阵时去打。咁如果依家个症状已经係变得好轻啦，咁呢个时候其实已经可以去打呢个流感针啦。咁但係呢一个新冠疫苗方面呢，我哋因为今次是感染了两个礼拜之前刚刚感染的，那我哋感染咗之后呢，身体对于新冠係有一定嘅免疫反应。咁如果我哋即刻去打疫苗嘅话呢，我哋都会有收益嘅。咁只不过呢个收益呢，就通常唔会话超级，即係唔会话係好好嘅一个益处。咁所以我哋加拿大建议呢，就係如果我哋之前接种过新冠疫苗呢，係可以等三个月之后再即感染之后等三个月左右再去接种嘅。咁但係如果係高龄啦，我哋本身嘅免疫力係比较低下少少啦，或者係有严重嘅慢性病嘅话呢，就应该要同医生根据我哋BC 省目前的疫情去决定需不需要提前去打咁样。咁所以如果你是即係身体其他情况都 OK 嘅话呢，咁我觉得可以再等返两三个月之后先再去打呢一个疫苗。咁至于呢个肺炎针呢，其实我哋讲嘅係一个肺炎球菌嘅疫苗啦。咁佢係其实佢唔包含所有嘅肺炎嘅。咁亦都当然就唔包括我哋嘅新冠肺炎啦。咁以前呢，我哋通常用嘅係保护我哋 几个病株啦，咁依家咧系有更加广泛嘅新嘅类型咧，佢系可以覆盖更加多嘅一啲病菌嘅。咁以前医生话咧，一世人就系打一次，咁系针对当时嘅疫苗同埋当时嘅指南啦。咁依家嘅话咧，即使我哋以前系打过旧嘅疫苗，咁但系如果我依家系已经够咗65岁啦，咁或者系我未到65岁，但系我有啲慢性病或者系我免疫力比较冇咁好嘅一啲高风险嘅人士咧，其实都可以建议再打一剂呢一个新嘅肺炎针嘅。咁我哋加拿大嘅指引咧就话，以前接种过旧型嘅肺炎球菌疫苗嘅成年人咧，可能是需要补返一剂新的疫苗，咁但是呢一般就是要同上一针是间隔最起码一年啦，咁我諗呢一个对于陈太嚟讲唔係即係应该最起码有过咗一年啦，咁我觉得可以係叫医生帮我哋查返我哋当其时嘅接种记录啦，咁然之后呢再叫医生根据返我哋嘅身体情况去决定我哋需唔需要打新嘅呢一个肺炎针嘅。
6: 嗯，好好清楚。
7: 唔该晒。唔该晒。
6: 好啦，咁跟住落嚟有啊黎生嘅电话，系你好啊黎生，
9: 系两位主持你好，我想问一问咧 ，Maggie 咧，就我82岁，就呢个10月9号咧要做呢、這个前列腺手术，咁啊想问佢用边一种麻醉好啲咧，即局部啊，抑或全身麻醉好啲咧，系安全啲咧？
6: 嗯，好的，那是麻醉药的问题，麻烦 Maggie。
8: 是，不好意思，燕兄，可能要麻烦你帮我重复一次这个问题。
6: 是的，他的问题就是10月9号他要做这个前列腺的手术，那他想知道是用局部麻醉好呢，抑或是用全麻好呢，或者 是有没有哪一只麻醉药可以选的呢？Maggie。
8: 是，那一般来讲呢，我们如果是做前列腺手术的话呢，咁佢係一个好成熟嘅手术啦，咁佢亦都係即係佢唔属于係一个好似我哋要开胸呀、或者係咁样嘅一个好大型嘅手术啦。咁一般前列腺手术呢，係首先定係讲前列腺手术嘅话呢，係比较难去判断嘅。咁因为前列腺呢有啲係我哋嘅微创嘅手术啦，咁但亦都有啲呢係比较大啲嘅手术嘅。咁如果你係做一个腹腔嘅嘅微创手术嘅话咧，咁我哋一般就系、我哋嘅下半身系冇乜痛觉啦，咁我哋但系呼吸系可以自己控制到咁样。我哋一般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系会根据个手术嘅时长啦，同埋佢系究竟系要做有几即系个范围有几大啦，咁但系一般我印象中嘅大部分嘅前列腺手术咧，一般都系会去做一个全身麻醉嘅，咁因为通常手术个时间咧都会系可能1-2个钟或者甚至以上咁样，咁通常就系如果你做半身麻醉嘅话咧，个病人自己嘅心理负担啦，同埋佢个身体嘅承受能力咧，可能都会争少少，咁所以我见过嘅前列腺嘅手术咧，绝大部分都是会做全身麻醉的。咁亦都是有一啲呢，就是好微创好微创的那种呢，可能就是会用到一个脊椎的麻醉。咁佢呢就是会令到我哋下半身系冇乜感觉啦。咁通常我哋术后之后嘅一啲适应症呢都会少一啲。咁但係呢就是佢唔系适用于所有嘅情况咁样。咁所以黎生嘅呢一个问题呢，其实我哋可以问返我哋嘅麻醉科医生呢，就是你做嘅系边一种前列腺手术呢，咁佢究竟有冇考虑过你个心肺功能啦，同埋你其他食开嘅药啦咁样。咁一般医生都会喺做手术之前，佢都会攞一份完整嘅你嘅呢一个医疗嘅报告啦。咁佢会知道边一种对于你嚟讲个风险系最低啦，同埋唔会同你平时食开嘅药会互相去排斥咁样。
6: 嗯，系啦，咁啊，即系话，医生啊，同埋呢个呢、這个护士之间咧，佢哋咧都会做手术之前咧都会有一个好完整嘅一个手术方案啊，应该讲，咁佢哋要用啲咩药啊，用啲乜嘢咧？我觉得佢哋都会系好稳阵嘅咯。咁如果阿黎生可以咧，就直接咧同呢个医生沟通下，咁你就更加知道自己呢个做手术过程里边 用药嘅呢个情况系点样样嘅。好啦，咁啊，回答完阿黎生嘅问题咧，我哋又要听一听客户声音先，转头翻嚟继续系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
3: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系街角茶餐厅嘅奶茶味，定系维多利亚港吹嚟嗰阵咸咸地嘅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10: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3: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11: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3: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11: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3: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12: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5: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4: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6: 好，我哋嘅热线电话604-267-1320，继续系有听众打咗电话入嚟嘅，听听阿林生有啲咩问题啦。你好啊，林生。
13: 两位早晨，我想问问 Maggie 咧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咧就系牛奶，我哋日常饮嘅牛奶咧加入呢个维他命 D， 系人工嘅维他命 D 落去，咁样会唔会饮得多牛奶之后咧，使到我哋人损失好多镁咧？咁第二个问题咧就卷心菜啦，卷心菜里边有个有一种叫做定基质呢种营养素咧。有抑制癌细胞的作用，咁究竟除了卷心菜之外，仲有乜嘢系有含有呢种咁嘅营养素呢？究竟仲有另外一个问题，就系顺便问一下，就系抑制同埋干扰嘅分别喺边度咧？系咁多。
6: 好，系麻烦阿 Maggie 吓，清唔清楚啊？林生嘅问题系。
8: 是我听到林生的三个问题啦。其实我答了第一个问题先。首先我们如果牛奶入面有很多的维他命 D 的话，会不会抵抗到镁的吸收啦？咁其实这个问题呢是问得非常之好。咁因为我知道身边有很多朋友呢，可能就是饮牛或者饮牛奶又好，补钙片又好啦，他们纯粹就是因为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缺钙啊，缺维他命 D 啊，咁然之后会骨质疏松啊，咁然之后很多朋友呢就会疯狂咁样去补钙啊，补维他命 D 啊咁样。咁好少人会考虑，如果我钙太多或者维他命太多嘅话，会唔会对我哋身体系造成任何影响呢？咁样，咁林生嘅呢个问题咧，其实系会令到我哋会即系。我哋係需要去睇翻呢個問題嘅，因為我哋身體入邊咧，比如話我哋嘅鐵質同埋我哋嘅鈣質同埋我哋個鎂入邊咧，係會互相去干擾我哋嘅吸收嘅。咁但係如果我哋淨係單純係睇維他命 D 嘅話咧，維他命 D 一般係唔會影響到我哋個鎂嘅損失嘅。咁因為維他命 D 主要係幫助我哋身體去吸收鈣質同埋磷質啦。咁鈣質同埋磷質嘅增加吸收咧，唔会因为即系唔会话因为佢哋两个吸收得多，然之后将个镁排咗出嚟啦咁样。因为牛奶嘅本身咧，其实系有少量嘅镁喺入边嘅，咁虽然唔系话特别丰富，咁但系一般如果我哋系正常一日饮一两杯奶咧，我哋系会其实系我喺帮我哋加紧一啲镁嘅，咁。 但是在我们很长期地摄入钙片啦、维他命 D 啦，或者我们本身是有肾脏或者是肠胃吸收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钙和镁之间的这个平衡呢就有可能会破坏啦。咁真正会令到我们去缺乏镁或者是流失镁的原因呢，通常是因为我们饮酒太多啦，我们有太多的利尿剂啦，或者是部分的胃药。咁所以如果我们是正常饮牛奶的话，一日一杯两杯的话呢，其实是不需要太过担心话损失好多镁的。咁再加上呢，我们镁其实是可以在我们日常的豆类啊、全谷类啊、深色的蔬菜啊，或者是坚果类的这些食物里面去摄取。咁所以呢，我们就是不需要那么担心的。咁关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卷心菜入边的这个定基质的问题。咁定基质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即是不仅只是定基质，其实卷心菜入边呢，这种十字花科的蔬菜呢，其实入边是有好多一些抗癌的成分的。咁最主要呢就是硫代硫磺嗰个硫咧，硫代葡萄糖苷，咁佢通过我哋个嘴嚼同埋消化之后咧，佢会产生一啲物质啦。咁呢啲物质咧喺我哋嘅某一啲实验嘅研究入边系有显示系可以帮我哋调节到抑制一啲异常嘅细胞增殖，亦都即系话可以抑制到癌症嘅异常、癌细胞嘅异常增殖嘅作用。咁所以同卷心菜类似嘅食品咧，佢入边都会有一啲定基质啦，同埋有一啲我哋头先讲嘅嗰个硫代葡萄糖苷，咁就包括我哋个西兰花啦，我哋嘅羽衣甘蓝啦，咁然之后有芥菜啦、白菜啦、萝卜啦，咁好似我哋嗰啲上海青菜嗰啲咧，其实都有嘅。咁呢一啲十字花科嘅食物，或者系头先讲嘅呢啲蔬菜入边咧，包括我哋嘅西兰花。西蘭花同埋我哋卷心菜嘅研究係屬於比較多，咁但係咧，我哋要注意嘅咧就係呢啲蔬菜只不過係有潛在嘅保護作用，咁唔係話食得多咧就會抗癌或者係會治療癌症或者係會預防癌症嘅，咁所以咧我哋就即係都係要科學咁樣去適量去食，就唔好話依賴曬佢。咁但係我個人覺得咧，你與其話我一直係食呢一種蔬菜，不如咧就係食好多唔同顏色嘅蔬菜，比如話蘿蔔啦，我哋一啲卷心菜啦，或者係一啲其他嘅深色啲、淺色啲嘅蔬菜咧，唔同顏色嘅蔬菜咧，其實係俾我哋有唔同嘅一個營養物質嘅。咁第三個問題咧就係抑制同埋干擾。咁抑制咧，通常喺醫學上邊嚟講，我哋係指呢、即係呢一個過程都仲係喺度發生緊，咁只不過我哋係令到佢變慢或者係減少。咁佢個比如話咧，我哋某一種藥物佢會抑制癌症嘅生長，咁佢或者係某一種物質佢會抑制炎症啦，咁樣咁就係我哋個癌細胞可能都仲係喺度生長緊嘅，咁但係咧我用咗呢一個物質呢、這個藥物之後咧，佢個生長嘅速度咧就變得好慢，咁有冇可能係令到佢完全停止咧？有可能嘅，咁但係就要視乎劑量。咁干擾嘅話咧，佢個範圍咧就更加廣闊一啲。咁一般嚟講，我哋就係講話我影響或者打亂佢成個過程。咁佢唔一定話完全可以阻止到，咁亦都唔係話淨係向一個方向，即係去減慢佢呢個方向。咁比如話咧，我哋話牛奶可以干擾某啲食某啲藥物嘅吸收，咁佢嘅意思咧就即係話佢可能會令到某啲藥物嘅吸收係減少咗，咁但係可能會增加其他藥物嘅吸收咁樣，或者咧就係話我哋比如話我哋睡眠不足會干擾我哋嘅免疫系統，咁佢可能係會令到我哋個免疫系統會減弱啦，或者佢會令到某一啲我哋本身有免疫過剩嘅朋友個免疫力咧，反而係會變得更加應激啦，咁樣。咁所以佢個干擾係不定向嘅，抑制咧就係定向嘅，咁樣。
6: 嗯，好明白啦，咁咪好清晰明白兩個嘅呢個唔同嘅呢個範疇。好，咁啊，解釋完呢個問題，我哋再聽聽阿李太遇到啲乜嘢情況。你好啊，李太。
14: 早晨啊，两位主持吓，我两个星期前咧就系、是、诶、饮水唔平衡啦，晕啦，咁啊跟住呕啦， 呕到黄胆水都出啦。咁啊，跟住之后咧，就发觉咧，就系、是、嗰、那个食道嗰度嗰啲胃酸啊，系就有即系持续都系有啲酸啦，同埋好似唔顺咁，弱咗咧都嗰、那个气都唔顺。咁我以前咧有西门螺旋菌嘅，但系咧我食咗药咧已经系验咗系冇嘅。咁我就怀疑会唔会又有翻呢个菌咧？定话因为我呕咗啲酸气系影响我个食道，而系有呢个感觉咧？但系而家已经过咗两个星期，但系咧就系、是、逐渐日日好转，但系仲有一啲酸气喺个喉咙嗰度咯。
6: 嗯，仲系有啲反酸嘅嗰种咁嘅反应，系咪 ？OK， 好，咁啊，问一问 Maggie 啦吓，麻烦你 Maggie。
8: 系，唔好意思，燕兄，可能又要麻烦你重复下个问题。
6: 好，咁佢系两个星期前发生呢个雨水不平衡，又晕又呕嘅，咁就呕得好犀利，咁啊，但系而家咧就逐步好翻啦。好咗，但系未完全消失嘅啲症状，咁耐唔中咧，仲会系反啲酸水出嚟。咁佢之前咧曾经试过幽门螺旋菌，咁佢食咗呢个药之后咧，那个菌系冇咗嘅。咁佢又担心，即系话而家咁样有啲咁样嘅酸水再呕翻出嚟嘅时候咧，就会唔会影响所有嘅嘢？我同佢问多啲添啦吓，即系会点样样啦吓？麻烦你 Maggie。
8: 系，唔该晒燕兄。咁首先咧，我哋个雨水不平衡，然之后头晕呕得好严重嘅话咧，咁其实呢一个系一个。確實，即有啲朋友個耳水不平衡咧，佢可能就係暈一兩下啦，咁然之後就 OK 好快康復啦。咁但亦都有啲朋友好似李太咁樣咧，係會好嚴重嘅一個即係一個副作用啦，會係嘔到黃膽水都出埋嚟啦，可能咁樣。咁一般如果我哋係呢一種嚴重嘅頭暈同埋嘔之後出現嘅呢一種反胃啦、燒心啦，或者係胃部不適嘅情況咧，就有可能係因為我哋嘔吐會刺激到我哋個食道同埋胃啦，咁然之後嘔吐之後會令到我哋個胃酸反流啦，咁或者其實我哋頭暈同埋嘔嘅時候咧，會令到我哋個胃部個排空，亦都即係胃部嘅內容。應該本身是向下行的去排空的，但是因為我們一直嘔，那我們的胃的這個肌肉是一直抽搐，那所以令到我們的食物是落不到去我們的腸那裡這樣。那這個時候呢，有些朋友是他如果是很辛苦，我又頭暈，我又想攤低，但是攤低我的胃酸又更加誇張，更加不舒服這樣。那在這種情況下呢，他就好像有一個即係好似一個負循環咁樣咧，就唔係好舒服。咁一般如果我哋係呢一種情況下咧，胃酸如果係突然之間上湧，而且係多次嘅話，我哋唔會話即時去擔心我哋嘅幽門螺旋菌嘅復發。咁呢兩個禮拜入邊，因為胃酸去灼傷我哋嘅食道嘅呢一個呢一種影響咧。虽然是两个礼拜是比较长的时间，咁但系都唔至于话系完全系即系好大好大嘅影响嘅。咁通常咧，我哋如果我哋呢个耳水不平衡个症状消失咗，即系我头晕系慢慢缓解，我呕亦都呕少咗嘅时候咧，我胃部嘅健康嘅环境慢慢都系会改善翻嘅。咁幽门螺旋菌方面咧，如果我哋个治疗系成功咗之后，確實是有這個可能是再次去感染的，但是成年人如果我是通過吃一個抗生素啊，或者是其他的治療去成功完全禁低了它之後呢，我們再次復發的這種情況呢就不算是特別特別常見，它也都不會因為這個我嘔得犀利它突然之間就去復發這樣。通常我們如果是以前曾經有個幽門螺旋菌，咁然之後係完全係康復翻嘅話咧，咁我哋一兩個禮拜嘔吐，我哋個胃係削弱咗少少嘅呢一種情況，係唔會即刻誘發幽門螺旋菌嘅嘅復發嘅。咁我哋需要做嘅咧，就係我哋呢一段期間係要留意翻我哋自己嘅口氣啦，同埋留意翻我哋自己嘅胃部嘅健康啦。咁樣如果必要嘅時候咧，要去揾翻家庭醫生。咁但係大部分情況下咧，係唔會有太嚴重嘅副作用嘅。
6: 好明白嘅。好，嗱咁啊，好详细解答咗李太嘅问题，我哋嘅节目时间又要去到尾声啦。好多谢 Maggie， 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8: 好，拜拜。
15: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6: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言。
1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言。
18: 今日继续同大家讲苹果2026发布会。上个星期讲咗 iPhone Duo。今个星期同大家讲下 iPhone 18系列为苹果传统直板形态的顶级旗舰。iPhone 18 Pro 系列展现了苹果在半导体封装和热力学工程上的深厚底蕴。面对端侧 AI 大模型算力和功耗带来的极致考验，苹果透过晶片制程跃升和散热架构的根本重构，彻底打破了过往效能瓶颈和热降频的限制。 iPhone 18 Pro 系列的心脏搭载了是全新的 A20 Pro 的晶片，这款晶片采用了业界最顶尖的2奈米 2nm 制程技术，它的6核心 CPU 包括了两个桌上型电脑等级的 Desktop Class 的超级核心，效能提升了高达 20%同埋四个高效能核心。呢个超级核心无疑系目前智慧型手机最快嘅 CPU， 七核心 GPU 则带嚟咗高达 40% 嘅图像渲染同埋 AI 绘图效能嘅提升，并且支援快上咗两倍嘅 8bit 浮点数运算。更令人震撼嘅突破响 AI 端侧算力嘅翻倍，A20 Pro 首创的双 Neural Engine 架构，将神经网络引擎核心数一举扩充到32核心，提供整整翻倍的端侧 AI 运算能力，并且配合提升了 50% 的记忆体频宽，能够极速执行端侧大型语言模型 LLM。 为了撑起这么庞大的算力，苹果工程团队彻底重构了晶片的实体封装结构，大家可以在脑海里面想象这个导热的路径。苹果这次从 M 系列晶片吸取灵感，打破了传统晶片堆叠的热路径限制，直接将两奈米的直晶片和记忆体并排摆放 side by side die to thermal design。移除了记忆体在散热路径上的阻碍，令到晶片发热面能够直接贴合全新的蒸汽室系统，实现了极致的散热效率。配合一粒强悍的心脏的是 iPhone 史上最强的散热架构， iPhone 18 Pro 采用了全新设计的蒸汽室 Vapor Chamber， 它的表面积高过上一代 iPhone 17铺的三倍，内部透过去离子水 deionized water 循环导热，结合了 80% 的再生不锈钢、高导热石墨烯和业界首创的 nanotrain 双晶同材料，既能极速将热量从荧幕和机身转移。这套散热系统令到 iPhone 18 Pro 系列的持续效能相较17 Pro 提升了 40%， 更是 iPhone 16 Pro 的两倍之多。就算玩大型动作游戏，这部主机级的大作能够稳定维持了120伏的高频率，这种硬体革新转化为使用者最感知的体验，就是最恐怖的续航和快充了。 iPhone 18 Pro Max eSIM 版创下了 iPhone 历史上最高纪录的45小时播放续航力，一般综合使用可以达到30小时。 iPhone 18 Pro 提供了36小时的播放续航力，一般综合使用可以达到24小时，细机身都拥有等同前代 Pro Max 的续航水准。至于快充表现方面， 支援15分钟完全充至 50% 的有线快充，仅需要充电5分钟就能够提供约6小时的影片播放时间。在通讯和外观细节上面，铺系列搭载了自然的 C2 基带晶片，上传速度较 CIX 提升了 50%。 在美国亦都支援 5G mmWave， 同时功耗降低 15%。 它的动态岛 Dynamic Island 经过重新设计，体积更小，并支援同时显示最多3个即时动态 Live Activities。 配色方面，除了黑色、银色和冰川白之外，推出了全新主打色 Burgundy， 正式告别上一代具争议性的宇宙橙。而今次 iPhone 18 Pro 的定价是由$1199起，而 iPhone 18 Pro Max 的定价就由$1299起。而容量选择方面，是包括 256GB、512GB、1TB、2TB。 而今次 iPhone 的摄影系统居然将大型相机的实体可变光圈直接塞进了这一粒4800万像素的 Fusion 主镜头里面。在生成 AI 深度伪造 Deepfake 和合成影像泛滥的时代，智慧型手机相机系统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是需要赋予专业创作者极致的光学控制的自由度，另一方面则必须在数位源头维护影像的真实性。 iPhone 18 Pro 系列透过硬体机械结构和密码学验证的结合，给出了一个令人拍案叫绝的答案。首先看看这个主镜头，它内部采用了6片比头发更小的微型聚合物复合材料制成的镭射切割叶片，透过全新的转子机构进行精密的控制。它有4段实体光圈调节，提供了 F1.48、F1.8、F2.8 和 F4.0 4段的实体光圈切换。而这些实际应用的价值场景就包括了极致低光底下，例如暗光或者星光摄影，光圈可以放大到 F1.48， 进光量就显著增加了 50%， 夜景拍摄就更快，同埋令到杂讯更低。以前用大光圈手机拍摄多人的群体大合照的时候，边缘的人因为景深的问题搞到蒙炸炸。而家系统能够自动收窄光圈去到 F4.0， 扩大了景深，确保前排后排每个人的样子都清晰锐利。而 iOS 21亦都配合提供了全新的 Pro Control 界面，手动调节白平衡、快门速度、直方圆，甚至手动锁定4段光圈。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今日就讲到这里，下个星期再继续补完 iPhone 发布会的其他资讯啦，拜拜。

0: 深度文化。
1: 咁啊，其实圣经有几个字，有几个词嘅，一个就系末世吓，一个就末后嘅日子，一个叫末期吓。咁希伯来书咧就提到末世呢个字，咁上帝咧就喺呢个末世，藉着佢儿子晓谕我哋啦。而彼得咧喺彼得前书啊一章二十节嘅话咧，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吓。咁啊，呢个显然系指末世，指嗰个时期噶啦噃，即系彼得写书信嘅时期啊，希伯来书啊作者写啊呢个书信嘅时期，即系末世咧系耶稣之后已经进入一个末后嘅年代吓。咁呢个基本上来自犹太人对呢个历史发展嘅传统有啲睇法啊。咁佢哋基本上咧就认为咧系喺啊，即系上帝创造天地咧，系佢有个基本嘅时间嘅序列，亦有一个嘅啊好特别嘅时间嘅发展。咁咧而又有一个特别嘅历法配合呢个时间嘅。如果你睇翻正统回犹太人嘅历法咧，系每一个啊节期系完全适合噶，系啱嘅。但而家我用嘅历法就唔系犹太历法，所以咧嗰啲节期就唔系啱准啊几多月几日。咁根據佢嘅一直以嚟猶太人嘅歷史觀就係認為咧，啊地球大概即係上帝創世全部有七千年嘅，咁啊由頭二千年係混亂嘅時期，然後第二個二千年咧大概係啊即係律法嘅時期，第三個二千年咧就係啊呢一個救恩嘅時期或者恩典嘅時期。咁呢個恩典時期嘅來臨咧，基本上就係叫做咧係啊末後嘅時期啦嚇，咁又。最後仲有一千年，一般就係叫做千禧年咁樣，即係世界大概七千年到。呢個係猶太人咧，啊，佢哋認為係上帝啟示落嚟嘅一啲基本個歷法咧，係上帝嘅時間安排嘅咁。咁啊，所以希伯來書同彼得，當佢用末世呢個觀念嘅時期，呢個時候佢其實係指就係嗰個時代耶穌之後，咁咧同早之前嘅時代係有唔同嘅。咁啊，所以咧，上帝喺呢个时候啊，此时此地喺呢个空间参与人间，就耶稣基督嚟到，而且佢同我哋可以有接触啊，同我哋咧系有我哋去经历到佢嘅咁。咁呢个咧就系话上帝嘅出现咧喺呢个时代，我哋因耶稣基督而得到嘅启示或者救恩，我哋会知道未来系有个发展。咁即系话咧。基督教重视一个观点叫做是对前面是有盼望。基督教是一个很盼望形态中，因为上帝掌管着。在一个上帝的永恒来看，我们这个时代呢是就是跟上帝沟通的，所以我们对未来呢是有一个眼界的。而在上帝带领之下，人间一切的困难痛苦是终必会完结。历史发展咧就总有盼望嘅。咁彼得亦讲到咧，圣灵临到人咧系应验关乎末后的日子。嗱，呢个另外一个名就系末后的日子啊，末后日子的预言喎，用呢个字预言。咁咧即系救主降临同救赎人类发展到末后嘅日子，即系圣经咧作者就系将耶稣降临以后嘅时间称为末世啊。咁啊，圣经作者咧用末世字眼咧。是越过现今的体系去看到历史最后的情况的。所以呢末世和世界末日不是一起的，不是同一个意思的。是我这个整个时代都是最后的年代的。而以西结他预言末世的邪恶的力量会带来大战。保罗说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这个他用到末时啊，末时即系呢个就系指末世嘅最后时期啊。末时喺末期又系末世嘅最后时期啦。当我话出末世论呢个字咧 ，eschatology 呢个字咧，其实咧个字根就系、是、指咧系最后嘅事啦，即系末期。末时的意思就不是上是末世的。咁啊，而且咧，有时用奥秘嘅启示呢个观念Apocalypse 咁咧 Apocalypse 咁咧，佢嗰個意思咧就係指揭開啦，即係關於最後嘅時代係有上帝有啟示，跟住之後佢揭開一個未來嘅奧秘俾我知道。咁啊，但以理書同啟示錄都係屬於咧係呢種所謂奧秘嘅啟示嘅作品嚇，係歷史由今到將來終末嘅最後嘅時期，歷史奧秘係點咧？嗱，呢個先至我哋講咧世界末日來臨啦，嗰、那個就係指末期末時啦。咁咧啟示錄一開始就係一個序言，個耶穌嗰個啟示就係神賜俾佢嘅，叫佢將來呢個快成嘅事咧指示佢嘅眾仆人啊，係神啊賜咗一個嘅啟示俾耶穌，耶穌就要將快要成就嘅事咧，俾佢眾人就係門徒啦，啊，十二使徒啊，包括佢就好多門徒，佢就差遣使者咧曉喻佢嘅仆人約翰。嗱，約翰起寫啟示錄嘅時間應該係已經其他門徒都死曬，即係其他使徒死曬嚇。佢係唯一一個冇慘死嘅耶穌嘅使徒。嗰時佢年紀已經老啦，估計佢應該老啲嘅時期嚇。咁啊，而呢個時期，當佢好盼望耶穌基督快啲翻嚟啦，啊，即係我睇住你復活升天，你應承一日翻嚟噶嘛，我哋。那些好朋友都死晒啦，彼得连保罗都死埋啦，雅各死咗啦，咁啊仲有好多嘅其他嘅使徒都已经纷纷被杀，但系福音就传开咗，剩翻我喺度啫。将来会点咧？耶稣咁约翰咧，啊嗱呢度咧就系佢仆人啦，吓约翰佢自己用翻自己嘅名约翰。他说耶稣基督就差派使者晓谕他的仆人，即是说使者即是神的派来的使者，天使那类的、啊、那他会呢、啊、告诉他仆人约翰听，约翰就将神的道，即是最后的真理，有关未来发展事情的真理，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要证明出来，念呢个书上面预言，同埋嗰啲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嘅，

阿云降临，众目要睇到佢噶，佢翻去嘅时候个个睇到佢噶，连咧杀佢嘅人都要睇到佢噶，地上嘅万族都要因佢哀哭啊，因为佢翻去会审判世界啊，呢个系真实噶，阿门啊，即系实实在在的阿门嘅意思啊。神话咧，佢话即系约翰写神系咁同我讲嘅，我系 Alpha Omega 啊，就系指希腊文嘅第一个字母 Alpha。最后个字母是 Omega， 即是我是开始，我又是结束，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即是开始是我，结束的我，其实我就是永恒者，我永恒是过去存在，现在以后都永远存在的。而我现在我写这些东西，我约翰啊，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面一同有份啊，这个就是神的道，即是神在除了创造天地的种种的天理，神创造人的内心世界种种的期待之外，他的道就是他对整个历史有安排的，他的最后的真理啊。现在呢，我要告诉你，我同你，我就是你们的弟兄，我们其实一起都经历了患难的，因为罗马真的迫害基督教很厉害，主要就是因为基督徒不肯拜罗马的皇帝做神，而罗马作为政治呢，他要人民认他的皇帝是神，个个都要拜他，而且就要扔钱奉献给他，所以这样国库多了很多钱，是基督徒不得。其实罗马当时被犹太人不拜皇帝的，因为知道犹太人信独一真神，不信多神，犹太人可以免除，但是呢信基督教的很多不是犹太人啊，所以呢，即係做好多人唔係由得咪殺囉。所以佢經歷好多患難㗎，我已經好多忍耐㗎，但我係有個國度，就係上帝將佢最美好嘅嘢俾咗我哋，我行出嚟將佢嗰個國度行俾大家睇到，我哋嘅愛、我哋嘅犧牲、我哋嘅奉獻，係我行出生命應該有嘅價值、應該有嘅愛，呢個係神嘅國度，但我要忍耐。

唔系嗰个木像耶稣，唔系嗰个被钉十字架、充满苦难、流住血嘅耶稣，佢头发系白色嘅，眼系火咁样嘅，啊，佢有金嘅腰带啊！吓，主，你个神圣嘅面貌啊，呢个系你，我个见翻你啦，我见翻你，你翻嚟啦，咁咧，跟住佢就跌咗落地，喐得啊！一跌落地嗰时，耶稣用手去摸佢，佢话不要惧怕，唔使惊。人见到神系惊噶，啊！如果真系你今晚见到耶稣，你唔惊啊？唔好见冇一件耶稣，你今晚见到张梳化着咗火，啲火又冇烧烂个梳化，你都惊啊！啊，真泥火你冇咁惊啊？如果个火冇烧烂梳化，即系上帝向你显现啊！又佢话啊，梁烟成。梁烟成啊嘛，你知唔知道中国人嘅苦难、世界人嘅苦难、欧洲人啊、中东人好多嘅苦难，我睇到啦，我知道佢痛苦啊，所以你要去咁吓、啊，我唔好啩，你揾黄牧师去啦，你揾温慧瑶去啦，咁啊，即系如果真系神喺里边，梗系惊噶啦，有讲震撼，而且呢个时代都系一个令你恐惧嘅时代嚟噶嘛。咁多嘅杀戮，咁多嘅战乱，咁多人间嘅痛苦，我都恐惧噶嘛，都唔安定嗰个时代。当我话上帝，你几时出手？你几时翻嚟啊？佢真系出手，你又惊喎，因为叫你去啊，咁啊惊。咁但系耶稣第一句就话：你唔使惊，耶稣喺度嘛，唔使惊。啊，我旧时成日举个例啦，旧时我哋。听嗰啲收音机个年代啊，未有电视啊，我细个嗰阵时咧，咁啊睇到最紧张嗰阵时咧，啊雷克探长拎咗枪啊，拱开到嗰个烂屋嘅门，咁一冲入去，你会见到咩？跟住突然间唔使惊，你食德国黑鸟痰就唔怕痰作怪啦咁。咁即系话咧，旧时我哋即系嗰啲广告啊，唔使惊咁。是今日神真系同我哋讲，唔使惊，唔系食乜乜黑尿痰，而系咧，因为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又是那存活的，佢就系永恒嘅，而且佢就系生命嘅本身。存活我就系活着嘅生命嘅本体啊，宇宙嘅本体，生命嘅本体啊，我曾经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我曾经死过噶，我被钉死十字架，而家我复活啦，而且我永恒地活着啊！你知道吗？我拎住死亡同阴间嘅锁匙啊！你惊唔惊？唔惊？死亡你惊死亡？死亡喺我掌管之下，阴间嗰个门我开唔开？喺锁匙喺我嗰度，你唔使惊，我喺度陪住你，所以你要将所睇到嘅。现在的事将来必成的事，这句好重要，将来的事讲未来预言的未来都写出，令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这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其实他所讲七个教会呢未必是时间上慢慢发展出来的教会，他说的七个教会就是在一个大蓝图里面，大概是有人的教会大概有这七种的状态，所以我用蓝图来解释这个的启示录，上帝将个蓝图告诉我，在一个大的图画里面，一个大地图这样呢，教会状态跟着说之后还有末世的状态，末期来临的时候会是怎样，还有世界大那些政治社会的争斗会是怎样，又战争又末后的战争又会怎样，中间呢就有时上天有时落地去讲这个未来完结的时代的一个地图给我们知道的。那开始就是讲教会的奥秘，就是七星，就每个教会都有他的神的使者在这里，是看着教会的。所以我们教会呢，如果做得好好不要骄傲，做得不好不用怕，神会看着我们，有使者七粒星，就是每个教会都有一星，有个光明，星代表光明，就是一种神圣光明的。

0: 佢会发展噶，唔使惊啊，人少唔使惊啊，人多嗰头又唔使惊啊，神睇住。嗱，我哋总结呢一段咁重要嘅开始个序言里面啊，约翰喺启示录第一章想表达嘅系咩咧？就系、是、你喺患难、苦难、喺忍耐、喺艰难，又要将神嘅爱、神嘅国度彰显出嚟嘅一种生命最深嘅状态，或者有冤屈，或者有痛苦，或者有艰难，又或者好多嘢唔明，世间点解发生事啊？咁点解我遭遇嘅事啊？点会有人害我？咩上帝？你都唔帮我整死啲坏人啫？我哋都好多嘢问紧，但系咧，约翰都好多问题啊。系耶稣话：使惊，我系永恒者，我就系生命嘅本身。你接近我，你就有得到生命。我活到永永远远，我掌握住生同死嘅奥秘，唔使惊。你会见到我俾你睇到将来发生嘅事，以及教会嘅状况。由佢一摸摸约翰，佢触摸约翰代表住永恒者摸到你。啊，首歌你摸摸佢头，抱抱佢。好开心啊，话啲 BB 嗰出世呢冇人抱呢，佢有精神病。一定有人抱，人大多都有人抱啦，咪呢个好重要啊，即係话呢，我哋要有一个嘅係触摸呢，係一个爱嘅表现嚟嘅。人有人嘅触摸当然好啦，即係有爱嘅。但永恒者嘅触摸，永恒者触摸到我，你就无惧于现世嘅危难，唔无惧于死亡嘅威胁，而知道未来上帝喺人间系同你同在嘅，佢点亮嘅系人间嘅灯台，而且指向未来喺一切嘅困难中系有盼望嘅。嗱，其实我认为《约翰福音》最核心嘅观念就系未来系有盼望嘅，永恒者会抱你、捉摸你、摸你，唔使惊，我同你一齐。我掌握生同死，我是永恒者，我是生命的本身，你找到我就找到生命。约翰的核心观念就是这样，由约翰的启示讲到呢，大家很多人不太明白那些符号啊、意象那些呢、大家估来估去可以任你很多古法、引经据典来猜测，但是呢你讲到几恐怖啊，什么又倒些碗下来啊，又吹号啊， 各种啊可能地上灾难的景象呢，终极启示录不是讲这些的。启示录讲给你听呢，有一天你见到世间有危难，有战争，有经济危机，有霸权，有种种的压迫，有种种不公义的事，有种种的是完全违背慈爱原则的事，但是不用怕，未来有盼望，因为上帝在你身边，他告诉你未来在我掌握中，你不用怕。但你明白这样呢，你就对未来呢就有不同看法。启示录最重要就告诉你终归是好的、所以有一个著名的哲学家 Jasper， 是德国的存在主义时期的大哲学家呢，他有本书就是讲到呢要超越悲剧。咁啊，悲剧呢个观念系咩呢？就系讲人生嘅无可奈何。呢、这个就系、是、希腊咧好中意讲命运好似控制住你咧，无可奈何。你几努力都改唔到现实世界，你点做好你嘅遭遇嘅命运，可能都好悲惨。好似命运都定咗啲嘢，我自己控制唔到。咁但系咧 ，Jasper 佢话，当基督教传到西方，啱啱相反。无论点唔好，终归都系好，都系 comedy， 唔系 tragedy， 因为上帝喺度嘛。明明钉死耶稣，佢会复活嘅；明明个人生有死，但我哋有永生嘅。明明艰难困苦，终归有上帝帮你解决嘅。咁呢啲咧就系、是、佢基督教系喜剧嚟嘅，唔系悲剧。基督教冇悲剧呢样嘢嘅。咁啊。有个命限，即系人生好多命限，即系好似好多限制都做唔到，但系唔使惊，上帝喺度，佢陪住你，你做到你最好嘅， 神就会好高兴噶啦。啊，好啦，咁跟住讲落去啦，约翰跟住就写信俾七个教会啦嘛。七个教会用七呢个象征咧，七系代表属神同埋完全嘅数字，就是、指出呢本书咧系要写俾所有属神嘅教会，对象咧系全个教会。用灯台咧嚟代表教会，反映出早期教会就好似犹太会堂咁样，用金灯台作为标记。所以佢拎住七个金台啊，即系佢最主要佢信息系俾教会知道嘅。而灯台嘅功能系咩啊？就系、是、黑暗中有光明啊嘛。所以佢意思就系话，信徒喺黑暗嘅世代里面为主发光。咁然后咧，佢七个教会咧都有佢嘅优点弱点吓。咁啊，第一个以弗所教会啊，咁呢个以弗所教会咧，佢就系主要核心就系话咧，要行出起初嘅爱心啊，喺原本嘅地方建立翻灯台。向我知道你行为啊吓，劳碌忍耐，又知道你不能容忍外人，系好嘅。但是怎样，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要叫你找回起初的爱心。我们教会，我们在不同的教派啊，不同的教会里面，究竟教会爱心多不多呢？抑或是非更多呢？是非拗来拗去，抑或我们先去爱人先，抑或是嗌交先呢？咁啊，就我哋教会一样，教会一样有钱嘅问题啊，钱银问题，有权力问题。但我哋系咪爱心行先啊？因为我哋之所以信主，系因为主爱我哋，我哋去爱主，又爱翻人噶嘛？呢个系核心嚟噶。所以咧，叫教会要回想啊，应当回想，你系从边度堕落嘅咧？而且要悔改啊，行起初行嘅。是即是原初你信主是怎样的，你教会初成的时候是怎样的，是单纯的为主，因为你现在搞到乱了，你若不悔改呢，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的了。如果你不悔改呢，你即是、你离弃了爱心呢，你的 教会就失去了灯台个黑暗的光明那个意义的了。这个就是以弗所教会。如果大家去过以弗所咧，系一个好特别嘅古城啊！今日去到土耳其啊，又第二个教会咧，就系士妹拿教会。个核心信息就系务要至死忠心。呢、这个嘅教会系相当好嘅啊！佢哋咧系遭未信主嘅犹太人毁谤啊！啊，犹太人你知咧，其实攻击基督教好犀利嘅吓，所以有啲人而家搞错咗，以为。正经讲以色列人即是基督徒，其实不是啊，犹太人当时是攻击基督教，到现在其实以色列这个国呢对基督教很多限制的。啊，咁呢就是犹太人不等于基督徒，犹太人当然有信了主的犹太人，基督徒是全人类计的，不是一个族裔计。咁有犹太人信主，但是有那时候有很多犹太人是要迫害基督教，毁谤他们，讲衰他们。所以你哋要遭受苦难，受十日系个预言，你有段时间受到迫害嘅。但你务要至死忠心，嗱、这个就系上帝对佢哋嘅要求。你或者会受到困难，会受到迫害，但你要至死忠心，要提醒信徒就系、是、面临信仰嘅考验咧，我哋要预备付出代价去效忠于主。这个咧就系、是、对。第二个教会的信息即是我们教会有没有行出起初的爱心，发出灯台的火焰光明啊？第二，我们有没有忠心？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忠心啊？我们能够继续持守我们的信心，是忠于主呢？由第三间教会别加摩教会，别加摩一个是曾经一个独立国，后来被罗马呢攞咗，即是佢归降咗罗马。佢都係好繁榮嘅地方啊！咁嗰度咧係有個地方叫撒旦的座位，咁啊啟示錄提到嘅，即係撒旦座位之後，魔鬼咧喺嗰度有個位置。咁一般就認為別加摩咧係有一個拜呢、這個希臘最高嘅神啊，就係蘇斯宙斯神嘅廟，話、那、嗰個就係撒旦中心。因為咧宙斯神咧喺希臘人咧曾經控制 以色列的時期呢，是將聖殿裏面擺咗蘇薩，即係宙斯神的像在裏面，這個就是對上帝的最大褻瀆。所以呢他們認為這個像就是代表撒旦，雖然話名是希臘的最高神。咁呢而呢佢话呢即係核心信念，即係核心应该点做到呢？上帝对别加摩教会话坚守就得胜啦。因为佢呢个教会呢虽然都几好，但呢又有啲地方服从，有巴兰党尼哥拉党。咁巴兰呢係佢先知走咗，但尼哥拉党而家不可考为乜，就係大概係一样意思，都係一啲拜偶像同行邪淫嘅。追求名利财富过于爱上帝，信徒有时在逼迫里面还坚守我的名，坚守在种种逼迫呢因为你有可能你会被逼迫，有可能你又会跌倒，在各种的试探引诱，即是利益上你会跌倒。所以呢提醒信徒，你又要在诱惑中有忠心，所以你才能够得胜，同埋呢係喺有喺呢个嘅逼迫中呢有坚守。得胜嘅係咩呀？隐藏的玛拿，玛拿意思应该係指天粮，上天会有隐藏嘅食物俾你食，呢个係属灵上嘅食物。咁而且呢并赐俾佢一块白嘅石，呢个石旧时呢就啲审讯嗰时呢陪审团呢即係呢个白石写下呢人嘅名呢就叫无罪释放，咁解即係话呢你会罪得到宽恕，你得到释放，因为上帝洁净你个罪，咁你又得胜呀。你得胜就得到上帝嘅无罪释放。而个石上呢写住新嘅名字，就係因为旧时陪审嘅人喺法庭呀就喺认为你无罪嗰时呢就喺块白嘅石上面写低你嘅名字。当时呢如果上帝那块白的石上你是无罪释放，而且写着的就是你的新的名字，就给你一个名字，你成为新的人，这样的意思。
1: 如果你希望重温深度文化的节目，可以去到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的多媒体事工 CRRS Media YouTube 频道重温，只要在 YouTube 搜寻 CRRS Media，就能够收听到一些过去的深度文化和文化问的节目，以及太一课程和文更其他事工的影片。如果深度文化曾经陪你思考文化、生命和这个时代，我们邀请你和我们同行，让这份文化工作继续被听见和传给下一代，成为文化更新同行者。请浏览 crrs.org 文化更新，与你同行。

0: 百分百清涼，
1: 思樂兵團。
2: 思樂兵團的聽眾你們好，我們又在空氣和大家再相見。基督徒在信仰的路途裡面有很多的考驗，其中一個最大的考驗就是愛心的考驗，因為它涉及眾多關係的層面，人與神，人與人之間，人與動物，甚至人與整個的大自然，讓我能夠彼此建立，建立愛，付出愛。當然在現實生活裡面我們有很多機會去討厭別人，但是愛人的理由就少很多。讓我們用寬容接納別人的愛心，讓我們經得起考驗，讓我們用神的愛來愛別人，讓我們一起彼此學習相愛，努力以愛人、祝福人來代替討厭人、批評人。願意思樂兵團這個的詩歌節目是能夠讓我們一起能夠學習怎樣去彼此相愛。我們將以下時間交給大家，讓大家經歷從詩歌而來的愛。願神祝福每一位。
1: 思樂兵團
0: 常駐團友李建達，上帝請給我一首歌的時間。
3: Hello 大家好，又是到我李建達跟大家分享上帝請給我一首歌的時間了。那今天選了一首就是我很喜歡聽那些小朋友唱歌的歌。我之前跟大家介紹過台灣一班小朋友唱因為愛世界不一樣嘛。咁呢今次呢揀你首歌。咁首歌呢就個兩個字啦。但係我覺得呢好有意思。因為喺我嘅人生路裏面呢有兩樣嘢好困難嘅。第一樣嘢就係等待。等人嘅時候呢就好辛苦啊。另外一樣嘢就好似隻歌講啦。忍耐。咁啊忍耐都是一个学习来的，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不过我们认识了上帝呢就会舒服了很多的。那希望你有一天都像我这样打通任督二脉。那在未打通之前呢跟你大家分享一首歌叫做忍耐。

0: 斯洛兵团特约团友魏国锋重欣旋律，风闻有理。
1: 眨眼之间，温哥华已经踏入了秋天的时分，放眼街道两旁的树叶都已经转晒颜色，有金黄色啦、橙色啦，甚至红色添。再加上跌落嚟散落两旁的树叶，秋意正浓，非常之漂亮。此情此景提醒了我，季节的交替、万物的兴衰、大自然生命的循环，完全是属于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主宰他的管辖范围之下。现状的确是会随着时间去转变的。但是宏观地去看的话，这个现状会按时间改变的定律呢，反而是永恒不变的。我不禁就想起我们重欣旋律所敬爱的创始成员之一何胡佩玲 Louise 姊妹，她创作和主唱的这首诗歌《你是永恒主宰》，就是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重欣旋律诗歌了。它收录在我们2008年出版的重欣经典专辑里面。姊妹她不敌癌症，已经离我们而去，眨下眼已经是第十个年头了。但是她以她的歌声和旋律为爱人间，以她在世的生命经历和见证，写出了很多首很动听的诗歌给我们重欣旋律，而这一首就是其中一首了。歌曲一开始，歌者感叹岁月的飞逝，现实的残酷，生命的脆弱，仿佛好像一个完全悲观的人生一样。但是当歌词去到第二和第三节的时候，描述到当我们认识了这一位的神，接受了他，亦都俾他改变我们的生命之后呢，我们的生活态度和对事物的角度就是一个彻底的转变。悲观转化成为乐观，黑暗遇上曙光，郁结渐变欢笑。虽然每个明天也在转，但是当我们捉紧这一份的信念，紧靠主的恩典去生活的时候，神就会给我们智慧、能耐、坚持去渡过我们生命中每一个的难关。看似是一份很直白的宣告，一个很简单的转念，其实背后可以实践出来绝对不简单。传道书三章十一节，他使万事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他又把永恒的意识放在人的心里，虽然这样，人还是不能察觉神由始至终的作为。诗篇九十篇十二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但愿这一首的诗歌和这一两段的经文都可以成为我们的祈祷。你是永恒主宰，作曲、作词、主唱何胡佩玲，重欣旋律。

0: 斯乐兵团
1: 常驻团友詹力久常新，
2: 虽然已经过了中秋节，但是在 YouTube 偶然地就被我找到这首歌，叫做月圆主恩满。月圆是团圆的时刻，相聚是值得珍惜的恩典。当我们仰望同一个月亮，亦都愿意我们一起来到去数算神一路以来丰盛的恩典。有人在身边，有人在远方，我们走过欢笑，亦都走过眼泪，走过晴天，亦都经历风雨。但感谢主，祂始终与我们同行，祂的信实从不改变。因为耶稣基督，我们不再只是来自不同的地方，拥有不同故事的人，在基督里我们成为了一家人。愿意这首《月圆主恩满》成为你和家人的一份祝福。愿意每一个家都有从主而来的平安，愿意每一颗疲倦的心重新得着力量，愿意无论我们是相聚或者相隔，都知道主的慈爱永不改变。祝福你和你的家人，合家平安，主恩满满。

0: 斯乐兵团嘉宾团友触动心弦。
1: 本集触动心弦的嘉宾团友是刘伟恒弟兄，是香港导演编剧，亦都是现任香港电台节目主持。最近他的作品就是和 VTV 拍摄的剧集《日落下的彩虹》。这个剧集是用即将清拆重建的彩虹村做故事背景。请听下刘伟恒弟兄同我哋分享一首好好喜爱嘅一首嘅诗歌。
2: Hello， 大家好，我系刘伟恒。我咧就系一位导演啦，亦都咧系一位香港嘅电台节目主持嘅。信咗耶稣之后咧，听诗歌都可以话系我生活其中一个好重要嘅部分。以前咧因为工作需要啦，咁所以大部分嘅时间咧都系听流行歌啦，听下有啲咩新歌派台啦。但系而家咧，竟然喺我嘅生命当中咧，好多嘅时间咧都系听诗歌嘅，尤其系当夜晚瞓觉之前啦，咁好多时咧我都系会尽量将自己叫做放空啊，摆低一日嘅忧愁啊，或者压力啊，咁好多时咧就系藉住听诗歌咧，去令我自己放松同埋减压嘅。尤其是咧，好攰啊嘅时候，就更加需要诗歌。咁所以喺我嘅脑海当中咧，系有好多好多嘅诗歌喺入面嘅。如果要我推介一首嘅话咧，我拣心曲啦。一嚟呢首歌好柔和啦，好舒服啦。咁二嚟咧，真系好适合喺瞓觉之前听嘅，因为有啲事情可能今日未解决，听日咧仲有漫漫长路，咁我哋咧最应该就系祈祷啦。咁然后好似歌词所讲啊，神啊，我衷心交托，全心将救主仰望。我谂就系呢一份嘅信心啊，无论听日发生咩事情都好啦，今晚咧俾我休息一觉先。将个事情咧从我哋嘅手中交翻俾神，等佢去处理。而且咧，无论神安排嘅结果系点样都好，都系会系一个最好嘅结果嚟嘅。我谂凭住呢份信心咧，真系可以令到我哋嘅精神为之放松啦，亦都可以安然入睡嘅。咁所以咧，今次我会诚意推介呢一首作品，歌名咧叫做《心曲》，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借住呢一首歌。一路听嘅时候，一路默想神啦，同埋可以得到一份真正心里嘅平安啦。

我的天父，在你恩座前，我向你衷心的倾诉，求你施恩洁净我的罪，洗净我心中的污秽，求你恩光普照引导，使我远离罪恶，愿我一息尚存都能够以身心相依。

0: 斯乐兵团
1: 常驻团友苏慧琳代祷时刻，
2: 让你同低头祷告。爱我哋嘅神啊，各样美善嘅恩赐同埋各样全备嘅赏赐，都系从你而嚟，从众光之父降下嚟，系你并没有改变，亦都冇有转动嘅影儿。你按自己嘅旨意，用真道生咗我哋，叫我哋喺你所做嘅万物之中，好像初熟嘅果子。我哋感谢赞美主。巴不得你的爱大大充满我们，使我们能用你的爱去爱所有的人，用你的恩赐和赏赐去祝福你放在我们身边的人，坚固他们的心灵，建立他们的灵性，使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们得以体会天父慈悲怜悯的心肠，效法耶稣基督舍己的大爱，用为父为母的心去牧养关怀年轻的一代，软弱的小羊，灵里初生的婴孩，常存温柔忍耐，活出恩典，教导真理，祷告守望，彼此生命相连，一起在基督里面成长，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成长的身量，使我们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的风摇动，飘来飘去，除从各样的异端，唯有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源于元首基督。亲爱的主，求你藉着我们拯救更加多的人，造就更加多的人，带领更多的人，使你的命因为我们而被高举。求主你保守你众儿女在一切试探、网络、患难、迷惑之中站立得稳，信心坚固，靠主刚强，得胜有余，不作卖主的犹大，不行巴兰的路，乃是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为他而争辩。万军之主啊，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仰望等候你，并且单单认定你，单单寻求你，单单倚靠你，单单仰望你。虽然我们的肉体和我们的心肠会衰残，但是神是我们心里面的力量，又是我们的福分，直到永远。我们同心合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1: 听者有份，
0: 斯乐兵团
1: 逢星期日 AM1320 华侨之声下午4:30准时收听，亦可上网 AM1320.com 即时收听，或上 YouTube 斯乐兵团频道观看重播。
2: 查询或捐款请电604-760-9802。
1: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 Hineni Music Ministry 提供，
2: 这个音乐节目是由 Manna Piano 二乐琴行及 Passy 墟联合资助播出，仅此致谢。